0: 怎么了，宝宝？地上的树叶变成红色了。
1: 哎，叶子应该是深绿色的才对啊。
2: 对呀、啊。
0: 但是红叶子也很漂亮。
3: 大家快看，还有橙色和黄色的叶子。
1: 好漂亮啊！
4: 哇，可为什么叶子会变色？
2: 好冷，越来越冷了啊！难道叶子怕冷？
0: 没错，叶子变色是因为感冒了。
4: 大家一起！
2: 不行，只靠我们的温度没法让大树暖和起来。对不起，大树，我们治不好你。不是鼻涕，这是什么东西？黏糊糊的。
1: 这应该是大树分泌的树叶。
3: 哎，我们可以利用它。哦，我们可以把叶子贴在树上。
2: 对呀，有叶子，大树就不冷了。
3: 我贴，我贴，
0: 我贴，我贴。
2: 这下肯定不冷了吧？
0: 使出绝招了，
2: 用我们的身体
3: 抱住大树，
0: 给它温暖。
3: 我来啦，接受我的温度吧。哎，
2: 我说这样真的有用吗？
0: 我们这么小，
3: 可大树这么大，
0: 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2: 肯定有用，大概有声音，是从大树里面传出来的，
1: 很像是海浪的声音，
0: 轰隆隆的，
1: 大树好像在跟我们说话。啊？
0: 好冷啊！
2: 在干嘛你？
3: 妮妮，
4: 快停下！
3: 对不起，
1: 还是让大树安静休息吧。啊，
0: 就这么办？
1: 什么？
0: 我们给大树唱摇篮曲，让大树健康成长。
2: 我唱第一句：吃了肉睡大觉，

0: 有人在唱摇篮曲，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1: 听着这种歌也能睡着？
2: 妈妈，你好厉害啊！
0: 大家为什么在唱摇篮曲？
2: 我们怕大树感冒。
0: 大树是不会感冒的。啊！到了冬天，大树的叶子就会落下来。啊！到了春天，又会长出新叶子。

0: 天有丰盛的晚餐，大家一起来，
1: 太棒了！
2: 什么嘛，害我白担心了。
3: 之前吃的糖浆吗？糖浆慢慢变成化石，就是琥珀啦。
2: 哇，好吃又好看！你们知道吗？据说连恐龙都可以封在琥珀里，保存千百万年呢。
4: 哇，这是什么吗？
2: 哎，佩奇，你在干嘛呢？
5: 如果被封在琥珀里，那我的姿势一定要帅气。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6: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7: 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7: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嘿嘿，哇，好多果子，那我就不客气啦。
6: 果子果子果子，原来是你把果子吃的到处都是。
5: 果子恶魔，对不起，我再也不把果子吃的到处都是了。
8: 没想到霸王龙也会害怕啊。
5: 皮皮，是你，
3: 不要告诉大家。
8: 霸王龙雷奇吓得缩成一团，还大喊求饶。
5: 什么？不行，你不能告诉大家，我不想被嘲笑。
8: 雷奇被吓得的表情也太好笑了。去找下一个吧。嘿嘿嘿，
2: 是软绵绵的蘑菇球。等等等等等等，我不会让你跑掉的。怎么有这么多蘑菇球？
6: 欺负蘑菇球的家伙就是你吧！
2: 你不要过来呀！我再也不爱蘑菇球了，再也不因为它软绵绵把它压扁了。怎么是皮皮？哈哈
8: 哈！你被吓到的样子真好笑。
2: 真的吗？
8: 你刚刚的表情，我可以笑三天。
9: 皮皮。我也想吓吓别人。
8: 啊，你
2: 快教教我怎么恶作剧。
8: 没问题，跟我来，
1: 我们一起恶作剧。
10: 花儿花儿，漂亮的花儿，
2: 丫丫看起来心情不错呀。
8: 我一想到待会儿她被吓一跳的表情就好激动。好，就用这片叶子悄悄地靠近她，准备好吓一跳吧，丫丫。行动！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
5: 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8: 不要吃我！
2: 变得漂亮！
8: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5: 皮皮，你总喜欢捉弄我们。
3: 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
2: 偶尔也来吓你一跳。
3: 宝宝的演技很不错哦。
8: 可恶，好不甘心。从来都是我捉弄别人，没想到会被捉弄，生气。我挖，我挖，我继续挖挖挖，挖深一点，挖一个陷阱，一个无敌的陷阱。让大家都掉进来，怎么样？够深了吧？这下大家肯定会吓一跳的。
11: 我是不是挖得太深了？

0: 作剧不好。
1: 虽然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0: 但是我还挖了一个坑。
2: 给我站住！皮皮，
3: 我不了你，
0: 看我不告诉你，来追我呀！
4: 不好意思，我也挖了一个坑。
5: 可恶！
6: 哦，你好，啊，你是谁呀？
4: 它是一只双齿龙，你们知道吗？双齿龙据说是最聪明的恐龙呢。
6: 可是它好小啊，比你还聪明吗？
4: 我的确很聪明，但是双齿龙的大脑和身体的比例可能是恐龙里面最大的。
6: 哇，可是如果它很聪明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很多很多果子的呀。
4: 可是这附近没有果子。
6: 它可能不是最聪明的恐龙。哼，
0: 果子真好吃，
4: 是肉食龙也觉得好吃的果子。
5: 雷奇不吃吗？
7: 我不吃了。啊？
4: 雷奇不吃？
0: 待会儿还要玩捉迷藏呢，
6: 不吃的话会饿趴下的。
7: 今天我不吃也不玩了。
6: 不玩？不对劲，太不对劲了。
7: 好烦！我就是我，不想吃的时候不吃，不想玩的时候不玩，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好疼啊！
4: 哎呀，有一颗牙齿黑了，我试着啄啄看。
7: 我的牙，好疼！
0: 是那个呀，
6: 也就是
4: 蛀牙。
7: 恐龙之王怎么能边哭边喊疼？太差劲了！
0: 别这么说，现在重要的是你的牙齿。哎，嚼柳树皮好像可以治蛀牙。
7: 真的吗？
0: 我刚刚还在想有没有这个，给你。哎，
7: 皮皮你真厉害，那我就试试看。
6: 你这么快就找到柳树皮啦？
0: 不是，是掉在那边的，不知道什么树的皮。
7: 好疼啊！更疼了。
0: 怎么会？柳树皮应该可以治好的呀。哦，看来那块不是柳树皮，这蛀牙要怎么治啊？
7: 你们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6: 听说用沼泽里的淤泥刷牙可以治好蛀牙。
7: 好臭，这淤泥应该很苦吧？
0: 不管是臭还是苦，都比痛要好吧？上吧，
6: 试试看。
4: 感谢霸王龙的胆量。
7: 不想喝脏兮兮的泥水，就这样吧，下次再说。
5: 啊！他逃跑了，
7: 治不好了，我是有蛀牙的恐龙之王了。
0: 雷奇，等等！
7: 好疼！
0: 别跑，让我看看。
4: 让我看看。
0: 啊！一颗大蛀牙。啊！好严重！
4: 哎呀，这样可不行，
0: 感觉治不好了。只能拔牙了。
7: 拔牙，那会很疼很疼的吧？
0: 疼一下好过一直疼。
4: 对，就一下，一瞬间，咔的抓住，砰，就拔掉了。
0: 一二，嘿。
7: 了
0: 雷奇，蛀牙才是最危险的。
6: 是这样啊，
4: 把这块岩石扔下去，拉动

0: 很晚，乳牙也就砰的拔下来了。
1: 真的假的？万一失败？
2: 小米，用力抓住雷奇，别让它掉下去。
3: 抓住了。
0: 哎，那是什么花？
1: 就是这样，虽然已经不疼了，但是拔掉的牙齿也回不来了。我这辈子都是少一颗牙的恐龙之王了。
0: 别担心，至少牙不疼了。
4: 霸王龙的牙齿啊，即使被拔了，也会像指甲一样再长出来的哟。
1: 啊，真的吗？
4: 换牙也是长大的标志，这是你成长的证明。啊，
1: 吓我一跳，原来还会长啊。
4: 一定要保护好牙齿，不要再长蛀牙了。嗯，
1: 太好了，会有新牙齿，我要吃掉你们！我要用新牙齿咬你们，咬你们，咬你们！
4: 早知道就不告诉他了。
2: 摘不到，要是再高一点就好了。
5: 帮不了你。
0: 你如果是波塞冬龙就好办了。丫丫，还记得万龙吗？啊，它们的高度大概有13米，脖子很长，能吃到很高的叶子。不过你们知道吗？波塞冬龙比万龙更高，大概能长到18.5米呢。
2: 可惜这里没有波塞冬龙，还是摘不到果子。
0: 嘿嘿，我可以飞上去帮你摘。
1: 嘿嘿，我有办法，看我的！大力出奇迹！
6: 今天也要玩个痛快。平时这里有很多果子的，怎么连树上的果子也不见了？去那边看看吧。这里好暗啊，难道这就是密林小路？
2: 好多果子啊，这是脆脆果，比普通的果子好吃太多了，脆脆的，嘎吱嘎吱，真是太美。
1: 好长的故事，真的有那么大的怪物吗？
6: 真的，
0: 肯定有什么瞒着我们。
6: 我没有
0: 撒谎。皮皮肯定在隐瞒什么。哎，他去哪儿了？
1: 皮皮这家伙跑那么快干什么？
6: 好险，我只是想让大家一起来这里，因为一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脆脆果果然太好吃了，不过大家都来的话，果子就不够吃了。要是这里没有怪物就好了。
1: 希望怪物不要出现。
6: 是啊，雷奇，
1: 你看起来太可疑了，所以我就跟了过来。你说的怪物原来是骗我们的呀。
6: 我没有骗你们，就在那边墙上有巨大的怪物的影子，不信你看。
1: 这里又出现了
2: 怪物，
1: 还不快逃。等一下，
6: 怎么了雷奇？
1: 确实有一个巨大的影子，但是你看见怪物的脸了吗？
6: 没看见，怪物太吓人了。你看见了？
1: 没，太吓人了。
6: 但是那里有好吃的脆脆果。
1: 是啊，我也好想尝尝看，可是

0: 是回去吃了，
1: 那怪物
2: 就会把我吃了。脆脆果重要，那小蜜更重要。
3: 怎么办？想吃脆脆果，但是不想被怪物吃掉。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哦哟哟，真是太好吃了！不枉费我冒着这么大的危险回来。
4: 进来了，这边是怪物，这边是阳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阳光在这一边，然后影子在这一边。
5: 嘿，
4: 小灰，好久不见，你怎么在这儿？
5: 这个，
4: 原来怪物是你的影子。
5: 对不起，是我，影子被阳光放大了。这里的脆脆果太少了，我就想吓跑大家自己吃。
4: 原来是这样啊！
5: 不过只有我们俩的话，肯定够吃的。嘿嘿，开吃吧。
6: 脆脆果真好吃。
1: 我说了，虽然我想吃脆脆果，但我不想被怪物吃掉。
7: 哦，雷奇也会害怕。
8: 我是恐龙之王嘛。
1: 不行嘛。
9: 偷吃脆脆果的会被我们吃掉。
10: 你们知道吗？据说棘龙可能是恐龙中体型最大的捕食者，它们的体型大概是霸王龙的三倍，比霸王龙更可怕。
1: 我是最厉害的，我的牙齿比棘龙的厉害，尾巴也厉害。
10: 但是它的体型是你的三倍啊。
1: 那我踮起脚尖，脖子伸长，就跟它一样高了。你看，我才是最大最厉害的。谁在叫？是谁？
11: 是我，棘龙，我是来吃霸王龙的。
1: 好像时间到了，我该走了。我要去别的地方，再见。
4: 霸王龙也许很厉害，但他们不够聪明。
12: 啦啦啦啦啦，今天玩点什么？
4: 宝宝，你在做什么？
10: 嘘，安静。
4: 怎么回事啊？
10: 别出声，藏好。
4: 喂，二妞，刚才那只甲龙跑哪儿去了？
13: 我也没看清啊，大妞。
4: 好好的午饭跑了，
13: 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4: 一定会保护你的，
10: 皮皮。
12: 嘿，慢吞吞的巨兽龙们，过来呀！
4: 趁现在，快逃跑！
10: 逃跑？我怎么能丢下你呢？
13: 原来是这样！你为了让那只小甲龙逃跑，故意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12: 了不起，舍己为人呢。
10: 那个，两位吃我们之前，我想问个问题。
13: 什么问题？
10: 如果霸王龙的耳朵被石头堵住，该对他说什么？
13: 哈？我是猜谜，不知道。我会说，嘿，你的耳朵被石头堵住了。
4: 真好，你真善良。你呢？
13: 我嘛，我想想啊。
12: 正确答案是
4: 宝宝，就现在快跑！
13: 想跑？
12: 还敢跟我们玩花招？
10: 皮皮，我们输了。
4: 宝宝，别放弃。

0: 你们俩快跑！跑得比我们还快！跟着我！安静的森林真好。是啊，只要那群吵闹的家伙不在，这里就变得安静祥和。
1: 大妞和二妞，妮妮，你是妮妮吧？没错，就是我，好久不见。大妞又长高了。<笑>真的是妮妮，你还是这么小巧可爱。妮妮，这是……
0: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巨兽龙。大妞和二妞<笑>是我的朋友。 小时候，我们还一起去河里抓鱼呢。<笑>是啊，好怀念啊，妮妮，原来你住在这里啊。嗯。哎，对了，你们吃午饭了吗？嗯。这附近的湖里有很多鱼，又大又好吃。哦。我带你们去。好啊，谢谢你。
2: 推了这么久，肚子都快饿扁了。
0: 雅雅，你也一起来吧。 我们四个一起边吃边聊。哎，好啊，我们走吧。啦啦啦啦啦！我们安全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们也去吃午饭吧。嗯，女生们都在湖边，那我们就去山坡上吧。好啊。
2: 听说啊，巨兽龙比雷奇还大呢。哎，他们的个头是挺大的，不过你们知道吗？他们的大脑啊，只有嘿嘿，香蕉这么大。嗯，香蕉脑袋，香蕉脑袋。嗯，皮皮，
0: 你这样很不礼貌。嘿嘿，
2: 看我，我是巨兽龙，我是巨兽龙。
0: 你们在玩什么呀？没什么。你要不要吃香蕉啊？对不起啊，我不该说香蕉脑袋的事情。
2: 怎么才两根？还有吗？
0: 爸爸，今天是月圆节。
3: 晚上有好多果子吃，我已经等不及了。啊，爸爸也是，今年大家肯定准备了很多果子。啊，嗯，糟糕，今年负责收集果子的是我。啊，哎呀，太忙了，忘记通知大家了。啊，在圆月升起之前，得通知大家把果子带到湖边来才行。
2: 一想到要通知那么多人，还要摘果子，就饿得走不动路。这样啊？哎，我有办法。嗯，交给我吧，我去通知大家。哎，那就交给你了，宝宝。哎，妮妮，哎，你来的正好。啊，是宝宝呀，我爸爸身体不舒服。 你能帮我摘点果子吗？啊，你爸爸生病了吗？嗯，在圆月升起之前，必须摘到果子才行。啊，
0: 好吧，我看见湖边的灌木丛里有很多果子，
2: 我去摘给你。妮妮，谢谢你。
4: 怎么了，妮妮？慌慌张张的。啊，
2: 智慧爷爷，你来的正好，宝宝的爸爸没有果子吃，病得很严重。
4: 啊。

0: 不吃果子就好不了了吗？
1: 必须在今晚的圆月升起前把果子交给他。
0: 哦，好，这附近的果子就交给我了。你去山坡上看看吧。
1: 谢谢智慧爷爷。
2: 哎，妮妮，你急着去哪儿啊？
1: 雅雅，你来的正好，宝宝的爸爸生病了，只有吃果子才能治好。

0: 表哥，
1: 啊，
0: 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1: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0: 表哥，你快一点。
1: 好。
0: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2: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0: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2: 我不是，我是好人。
0: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2: 我不是。
0: 你就是。
2: 我不是。
0: 你就是。
2: 我不是。
0: 站远点。
2: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0: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2: 我是被冤枉的。
0: 啊，冤枉？什么冤枉？
2: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0: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2: 血？这不是血。
0: 这就是血。
2: 这不是血。
0: 这不是血是什么？
2: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0: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2: 坐马车呀。
0: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2: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0: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2: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不准欺负我表妹！
2: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1: 你离远点。
2: 好，
1: 表妹，她是谁？
0: 表哥，她是女魔头。
1: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2: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1: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2: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2: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

0: 饭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0: 这么远可以吗？
1: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2: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1: 可是没吃的呀。
2: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1: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0: 哎，不行不行，
1: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
1: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0: 小刀啊。
1: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1: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

0: 特的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
3: 哎，我在这呢，我在这呢。
2: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哎，
0: 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你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1: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4: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嘁哩咔嚓，哭嚓，嘁哩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嘀斯咔嚓，嘀斯咔嚓，嘀斯咔嚓，哐当。

0: 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事儿你总算明白了吧？哦。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我不说了。
1: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啊！
2: 女魔头。
3: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4: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3: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4: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1: 我们选择头顶都打了他了，
0: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
3: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5: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6: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
7: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4: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
8: 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待着。
3: 放心吧，师傅。
9: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0: 王先生，渡边长官来了。
11: 我让你停了吗？

0: 这边这边呢，我跟你讲，瞄准他，一枪给这王八蛋给我干掉！哎，
1: 行，
0: 车车，咋回事？
1: 你这手枪射程太近，一开枪容易给队长他们造成危险。

0: 你干啥呀？你看看，哎呀！
1: 真险啊！三爷，你这样。

0: 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赶快过来！
1: 程程，他说让你先撤，
0: 我不撤，你知道不知道？我跟渡边有仇，你快开枪啊！我跟你说话呢，老徐，给我开枪报仇！
2: 队长让你先撤。
0: 娘的个叫嘞！再多活两天。
3: 王先生，王先生，王本大佐说了，你抓到了几个武工队队员，特地派我们来接受审问。
4: 你是猪吧？
3: 啊？王先生，我再重复一句，我要带他审问。
4: 那你脑子里是不是进屎了啊？武工队不来救他，你来救他，有意思吗？
3: 王先生，请放下你的傲慢。我们都是大日本皇军，为大日本天皇效忠。
4: 别停！
3: 我的大日本帝国のため忠誠を尽くすでしょう。
4: 你给我滚蛋！
5: 我管你天皇天绿的，我认识他吗？
6: 你这个支那人，不要太过分。

0: 这儿有八路，韩七轮。这个人呢，你带走吧，我不要了。
1: 王丁根。

0: 没事，不过老夫我倒是说一句，王定天精心设下的这个计谋被这位渡边先生完全的彻底的给搅和了。
1: 真是，我的希望
0: 这只是老夫的一种猜测，请两位长官不必介意。
2: 先生，この品人に第二分軍をお熟してます。
3: 渡辺、もうよい。私は報告をする。渡辺。

0: その焦りに帰り尋問をしている奴から不交代の挨拶を聞かせ一網打尽にしてくれる。
1: はい。
2: 班奔先生，
3: 不必见吧，行事动众。我想王丁天只不过是年轻气盛而已，明白？
0: Yes。
3: 我叫我的这两位徒弟去好好的帮帮他。
0: 先生，そのお言葉、なんとも素晴らしいもの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我们都是大日本天皇的臣民。
4: 王丁天，
5: 太美。太君，消消气，气大伤身。
6: 太君，
5: 气大伤身，
6: 你消消气。太君，这王丁天，这是岂有此理啊！
4: 对，岂有此理！
6: 太君，你消消气，来，咱们喝杯茶。太君啊，我给你冲杯茶。坐，太君，来，你倒杯茶啊。
5: 喝点水，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6: 太君，太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王定天呢，肯定没有好下场。
5: 是是是是是是。
4: 任太君，狗鞭对底，怎么样了？
5: 哎呀。早就组建成功了，现在啊是大批大批的高手啊，应该叫什么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4: 我给你个机会，让你展示一下你的狗鞭队。
5: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呀，我阮二狗终于能大显身手了。太君，您放心。明天啊，我就带着我的狗鞭队到村子里边，我挨家挨户的去搜查这个武工队。只要有不服的百姓，你看看我的狗鞭队怎么收拾他们。
4: 阮太君，
5: 啊，
4: 狗鞭队不是对付老百姓的。
5: 啊。
4: 我听说那个王丁天是个武痴，跟那个不可一世的阎婉是一个样子。
5: 啊，
4: 你去挑战一下王丁天，我要杀杀他的威风。
5: 挑战王丁天？
4: 嗯。
5: 哎，不，太君，你给我换个人行不行？除了他，谁都行。
4: 白给了。
5: 嗨，
7: 这么说，李阳被渡边带走了。
8: 嗯，队长，还有那个王顶天，他似乎早就知道了咱们的埋伏地点。
7: 这个王顶天。不简单，那今天是渡边救了咱。行了，没事儿，都休息。
9: 咱不救人了？
7: 李阳被渡边带去了长生镇，我会通知当地的游击队展开营救。咱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炸毁鬼子的实验基地。
9: 不，那就炸呗，还休息啥玩意儿？
7: 那你说吧，咋炸？
9: 咋炸？哎，这咋炸是吧？好炸呀！哎呀，哎，队长问你咋炸的？
5: 哎呀，我这胃疼，
9: 胃疼。
7: 干啥呀？你又憋啥屁？

0: 尹了，快说。
1: 关于炸毁鬼子的实验基地一事儿，身为武工队三小队副队长助理的我，有话要说。
2: 哎呀，就别卖关子了，你赶快说你的吧。哎，
1: 我们可以化妆成百姓进入喇古庄。
2: 哎，打住打住！你忘了那一队是怎么被抓的？啊，偷这小点子。
1: 错了，咱们和一队不一样。那因为我们呢手上有关于鬼子实验基地的兵力部署图，你看我们呢可以化妆成百姓，走亲戚的百姓进入喇古庄，那即便是被鬼子给发现了，那鬼子也不会对几个平头百姓有所怀疑。那好，然后呢我们再趁着鬼子放松警惕的时候偷偷溜出来会合，然后呢我们再进入喇古庄后山的实验基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兵力的部署图在手，所以我们可以轻易地绕过鬼子的哨卡进入实验基地，然后攻任务完成。
3: 不愧是队长助理啊，思路清晰。那你再帮大家分析分析，你说现在他们在外围有两处防守，里面有一处，这两个国民党的情报员跑了以后，他肯定会加强这三处防守，咱进去以后咋出来？
2: 哎，就是啊，
1: 啊！哎呀，这是，队长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3: 说吧，
1: 都游击队队员还等着我发枪呢。
2: 什么玩意儿？这简直！
4: 这嘚瑟的，你啥玩意儿啊？这太不靠谱了吧！俺就纳了闷了，就这样的人还有女人喜欢？你说气不气人？
5: 行了，别滚蛋！
4: 哎，
6: 大伙等我一会儿。

0: 队长，我申请独立完成这份任务。
1: 你有啥想法？
0: 我自己去拉不着。
1: 什么呀？
0: 只有破釜沉舟，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了。牺牲我一个，值。
1: 行了，别说了，这办法总会有的，再想想。
0: 队长，
1: 行了，不说了，赶紧去。
2: 宁远，你跟傅杰没事的时候，多教教咱们队员打枪。为了能多弄些枪，我跟总队长保证，组织一支神枪队。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俩负责了。

0: 这个字念香。
1: 比如说我们形容我们吃饭很香，睡得很香，比如说地瓜很香，就用这个字来形容。那我现在教大家这个字该怎么写啊，一定要记住。香字呢，先是一撇一横一竖一撇一捺，这个呢就是一个禾苗的禾字，下面呢就是一个日头的日字。为什么这样组成呢？因为禾苗的禾加上日头的日，禾苗有了日头的照射才会有稻谷，有了稻谷呢才会长成大米，那大米我们吃到的就会很香，对不对？那大家记住了没有？是就是从禾苗一撇一横一捺，然后再到日头的日，才会组成香字。
2: 那臭字咋写？
1: 字大一点就念臭。

0: 啥事儿？
1: 没事，不能来看看你。
0: 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1: 这不好看也能看看。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不管长成啥样，该看还也不对，我是说这事儿跟长相没关系。
0: 看完了吗？
1: 看完了。
0: 看完了就回去吧，不要做工作笔记了。再见。
1: 这笔还能用啊？
0: 谢谢。
1: 哎，你还看书呢？啊，不错呀，还能看懂文言文。
0: 王队长，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啊，我要工作了。如果你不想走，就别打扰我。
1: 这看书好，那不单能增长知识，还有助于睡眠。没事儿，睡觉前多看看书，睡得还香呢。啊？行，那你忙吧，我先回了。

0: 干啥呢？啊，跑这儿躲清静来了。
1: 队长，你啥时候来的？
0: 没事，刚出来溜达溜达，闷得慌，换换脑子。你一个人坐这想什么呢？
1: 没想啥呀。
0: 我问你，你这副队长当得咋样啊？
1: 啥副队长？我就不会领导人，连自己都管不好。
0: 这个活必须你干，那几个小子最起码怕你。
1: 怕我啥？都是革命同志。
0: 怕你这斧子呀。咱这支队伍比较特殊，想当好这队的队长，咱得学点蔫损坏，得学会那个看人下菜碟。你像大虎那样的性子直，办事儿好冲动，你就得连哄带骗。傅杰这样的呢，有点小聪明，但是太过于自信了，你就得狠狠地打压。还有长征，这是个老油条，像他得找。
1: 哎，队长，你没事跟我说这些干啥？
0: 这不聊天聊到这儿了吗？我就是想教教你怎么当好副队长，好棒啊呀！行行行，不跟你聊了，你想你的吧，啊。

0: 报告，进来。王先生，阎王长官到了。
1: 行了，我知道了，让他进来吧。
2: 混得快。

0: 在那儿放屁，说中文。
1: 小野君，
2: 剑圣先生，
1: 派我们俩来协助你的工作。

0: 咋样？习惯吗？
1: 还行。
0: 看见没？我们武工队那可是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你呀、啊，回去就跟你哥好好说一声，让他趁早投降，要不然哪天等俺们武工队找着他们，那可真就是黄花菜都凉了。咋了？生气了？我也没说啥呀。
1: 不急
0: 啊。啊。
1: 我不想回去了，我想留在这儿。
0: 不回去。为啥？
1: 你说呢？
0: 其实我这人缺点也挺多的，就是跟那个
1: 枪没拿回去，刘贵顺肯定饶不了我们杨家。
0: 这事儿，哎，没事儿，不就是枪吗？等回头我跟队长说一声，然后。该你拿枪，你该拿多少拿多少，让你走就完了呗。
1: 那我哥要是拿这批枪打你们武工队呢？
0: 敢，我弄死他！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哎，你加入武工队？
1: 加入你们武工队？
0: 对呀、啊。你想啊，你加入了武工队，然后呢？你再回去劝你哥，让你哥投靠我们了，那这样你想，咱不就不用打仗了？
1: 劝我哥倒不是问题，关键是你们王队长能让我加入你们武工队吗？
0: 这是事儿吗？这都不是事儿啊！只要你想，你想你身边坐的是谁呀、啊？那八路军武工队三小队副队长，助理嘛，对不对？咱找队长去，走走走走。

不，那个老徐啊，那我去找队长有点事儿啊，大事儿，大事儿。啊，嘿。

0: 队长，
1: 岳父亲，你来的正时候，来，帮我弄一下这个。
0: 你等会儿，等会儿，没见我忙着呢吗？走走走。行，你忙着呢。
2: 哎，队长。不对，哎，长生，队长呢？我问你话呢，队长呢？队长呢？
0: 你瞎眼了？没看我正忙着呢？啊？
3: 那你慢慢忙，走。
2: 哎，老生，队长呢？
3: 没见。
2: 嘿，这人都跑哪儿去了？

0: 兄弟来走亲戚？
1: 嗯，
0: 哼，我也是来走亲戚，来看看这个村里的孙老头。也怪了，我一进村就被抓起来了。不知道这孙老头那个肺痨的儿子这病好了没有。你和孙老头是亲戚？孟年娇原来一块做买卖，还拜了把子，他老大，我老三。
2: 我是孙老头的亲外甥。
0: 哦，听说过。哎，那你们那一大家子人都在哪儿呢？
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听说过。哎，那你们那一大家子人都在哪儿呢？
1: 别提了，我们那一大家子人刚进村，全部被逮了。
0: 都关哪儿去了？
1: 谁知道？这里每一个民宅都是监狱。希望我的舅舅跟表弟没有事儿。
0: 看兄弟，不像是个普通干农活的，平时还做点啥买卖？
1: 做啥买卖啊？小弟在家专门帮人跑煤拉线
0: 儿。哎呀，这活不好干，这拉不好，这两家兴许都得炸锅呀。
1: 炸锅是常有的事儿。

0: 怎么弄的？可可你还能这样？名字叫啥？
1: 我们老公可能是啊，没办法。
0: 耶，红的么呢？

0: 师妹啊，你不要总是冷冷冰霜的好吗？
1: 你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想休息了。
0: 我没事啊，来坐。
1: 我跟你说了，我现在想休息，请你出去。
0: 那我要是不出去。

0: 看看师傅怎么教你们的。
1: 你们好。

0: 啥事儿啊？
1: 你们说说这
0: 来了说话呀？
1: 不是，你看，
0: 我看啥？
1: 你说这队长他能上哪儿去呢？啊？
2: 有事没事啊？这是？你这能说话就好好说话，别在那晃来晃去的。
1: 那我不晃，我咋整啊？
3: 你去方政委那儿看没看啊？
1: 我去了，没有啊。
3: 不是你啥时候去的？你一直在屋里边，你啥时候去的？
1: 那你管我干嘛嘛？哎，呆子不？不是你一直盯着我呢？你
2: 有事没事啊？你以后这种闲扯淡的会少叫我。那边忙着呢，这饭都没做呢，瞎在这开啥会？
4: 哎呀，我也有点事儿。我得先，那个大武啊，
3: 嗯，
4: 我那事儿得需要配合一下，
3: 时刻配合着。
1: 嘿，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啊，这是啥？老程啊，你别睡了你。
5: 回克兰了。
1: 你说。选你当这个副队长，哎，
5: 那个啥，一会儿队长回来我通知你啊。
1: 哎，行了，我跟你说啊，没事儿，我反正我跟你说也行。那个老薛，老薛，我跟老程我们两个领导班子想开个会。
5: 哎，老薛，没你的事儿，你坐。
2: 你们有啥正事儿赶紧说。
1: 行，
6: 嗯。你看啊，那个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就寻思着吧，这个大虎呢？
5: 大虎不是出去了吗？
6: 坏了，干了！哎呀。老程，你说队长能干啥去？
5: 没事儿，队长一会儿就回来。
6: 今天上午，我跟队长说，要想炸毁鬼子的实验基地，一定要破釜沉舟。
5: 破釜沉舟？
7: 还有长征，这是个老油条，像他那种。
5: 哎，队长，你没事跟我说这些干啥？
7: 这不聊天聊到这儿了吗？我就是想教教你怎么当好副队长，好帮我呀。
6: 队长一定是去两个庄了，要不要通知其他人？
5: 不要。

0: 了这么长时间了，这王定天啊，可能没准什么时候才能来呢。要不姐，您就先回去，啊？不是，您看啊，我这带了这么多的兄弟们，这可都是高手，高手中的高手，啊，好不好？您先回去。
1: よし、俺先に帰るわ。お前頑張るわな。
2: 哎，那个，我去送送太爷吧。安全，安全。
0: 这，又闲着你了是不是？有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你当我真敢挑战王定天呢？啊，咱就是做做样子，就是。
2: 你说这渡边太君也是，他叫咱这干嘛来了？
0: 你管他那么多呢？咱这么着，等会儿啊，天一黑，王定天要还没来，咱就撤回去。
3: 来了，
0: 我以为你又憋尿了。哎呀呀，你奶奶个孙子的，这好事咋都让我赶上了呢？这，
2: 队长啊，你看咱身边不还那么多高手呢吗？
0: 行，那行，那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兄弟们上，准备。
2: 我不去。
0: 去，一边带着去。哥几个，我跟你们说啊，看着没有？就是您现在正往咱这边走的那个人，给我看着了吗？就是这小子，一会儿哥几个一块冲上，给我照死了他，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4: 听见没？狠狠的打，
0: 拜托了大家，啊！
4: 你，王定天，
5: 干嘛呀？
4: 我晋东狮城的，听说你有两下啊，我今天这不带几个兄弟过来跟你比划比划。
5: 比武啊？
4: 你说对了。
5: 你们哪呀？
4: 跟团呗。
5: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五个一起来吧，快点快点，赶时间呢。
4: 呀，你瞧不起我。
5: 不好意思啊，走火了。你呀，要不要也试试啊？

耽误我时间。

奶奶的，大毛，大毛，奶奶的，我就说我不打，非他妈让老子打，你这。

0: 哎，我说，这小鬼子管饭不？
1: 管。不过没个时候，有时候一天到晚都没饭吃。
2: 嗯，送饭的来了。
0: 想得美，一听啊，就知道是换岗的来了。
1: 换岗？
0: 这里每天的看守都不一样。

0: 想出去不？
1: 咋不想呢？
0: 走，跟我走。
1: 你疯了？哎呀，
0: 你放心，我这个人呢，从来不干没有把握的事情啊。实不相瞒，我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我这次来这里，就是要破坏鬼子这个实验基地。我实话告诉你，我们的人已经混入了鬼子的队伍。
1: 你别在这儿乱说。
0: 哎呀，你别怕，这都是咱自己的老百姓，有啥可怕的啊？你听见刚才我那两声咳嗽没？那就是暗号。现在外头的是咱自己的同志。
1: 你说的真的？
0: 当然是真的。那个，
1: 都别怕，我真的是咱武工队的人。一会儿这个一起走啊比较麻烦，我呢只能一个一个的往外救大家啊。你先跟我走，走啊，大家别着急。

1: 你们俩以后看清楚了，人再动手，啊！还有，我要告诉你们两个，今天晚上我怀疑这里面混进去了日本人，一会儿不管是谁出来，出来一个干掉一个，听见没有？
2: 是是，
1: 哎，好，记住了啊，出来一个干掉一个，但是你们俩。

0: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把枪一直对着我？这东西容易走火。
1: 还没拉枪栓呢，怕啥？
0: 我能不害怕吗？刚才那么多鬼子，你又敢下手？你不怕我呀？
1: 你好歹是个爆破专家，胆儿怎么那么小？
0: 我还没看过你胆这么大的呢。
1: 行了，用不着你拍我马屁，走你的吧。
0: 我们队长怎么样？
1: 别问了，一会儿露馅，走你的。

0: 跑哪儿去
1: 了？哎，这人都哪儿去了？
2: 老程，老程，老程呢？
3: 啊，
2: 王队长去了喇咕庄。
3: 去哪儿？
2: 喇咕庄。
3: 去那儿干啥去啊？
2: 来不及跟你多说了，付杰，你马上组织武工队，带着一些游击队队员，马上去喇咕庄的后山。我也带着剩下的游击队去喇咕庄的村口，只要村里的枪声一响，我们马上在喇咕庄的后山发起进攻，掩护王队长在村里的行动。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快点！
1: 太明白。我，你叔说的太快。
4: 这娘们，他说啥呢？这是？
3: 这说的啥呀？这是？
1: 队长去炸实验基地了。
3: 什么？
1: 去炸实验基地了！集合，赶紧走了。
5: 一时疏忽大意，让阮太久丢了性命。你得放心，我会照顾你的下半生。
6: 啊！太君，
1: 哎，你是人还是鬼？
6: 太君，是我二狗，阮二狗。
7: 啊！二狗，肯定是你二狗，我还以为吓死我。
1: 太君，
5: 阮太久，他们说你被王定天杀死了。
6: 太君，
7: 那儿受伤了没有？
6: 我没事。太君，没打太死，还留了口气儿。
5: 哎呀！对不起。
6: 谢谢太君。
5: 哎呀，你得忠心点，忠心点。
6: 对，太君。我是回来给你汇报情况的。
5: 什么的情况？
6: 武工队进村了。
5: 进村了。
6: 武工队进喇咕庄了。
5: 喇咕庄
6: 啊！
5: 他们去干什么？那个村庄是秘密的，只许进不许出。
6: 可是我看得千真万确呀，两个人走着进去的。
5: 两个

你们为何炸掉那里？他们要炸掉那里，怎么就去两个人呢？不可能是两个人，他们的外围一定有部队接应。 传我的命令啊，集合队伍，悄悄地出发。嗯。

0: 吓
1: 死我了。
2: 阮大脚还活着。
1: 嗯。
2: 你的下半身安全了。你得回房间里等我。来。

0: 会儿打起来，我叫你啥？
1: 哦，我叫胡秋平，你呢？
2: 我叫王亮。
0: 三队长王亮？
2: 喊什么呀？你怕别人逮不着咱？
0: 不好意思，哎，我是久仰你的大名，我们孙队长经常提起你，说你是大英雄。
2: 行行行，别拍了。这老孙头挺好的一人，队里怎么有你这号人？
0: 让你见笑了，
2: 赶紧走吧。

0: 毛队长，你会日语吗？不会。那万一遇到小鬼子怎么办？你小心点，别遇到就完了。啊，姚丽，同志们！
1: 你不是遇到的吗？我，你什么地方？
2: 我是说，在这里，不是这里。
1: 是演这里。

0: 枚了，那是你一块
1: 了。私は
0: 你的转过身来。

0: 来了来了！
1: 咋样？找着老陈跟老薛没？
2: 没有找到，
0: 怎么办？
1: 行了，不等了，咱们走，
2: 赶快出发，走！
1: 来，姚军队员，
3: 快点，
1: 快点，
3: 走！
1: 那我们快点，
3: 快点走啊，跟上走。

0: 别开枪！别开枪！带我！啊！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1: 我师父他们不让我去，让我回村里，我迷路了。
0: 傻孩子，快回去吧！啊！你怎么还跟着呀？快回去吧！
1: 我不知道回村的路啊。
0: 那跟着走吧，快！啊！

0: 太君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啊！
1: 文坛星河浩瀚，经典无数。 为什么时隔百年，我们依然要重读张爱玲？她不写童话，只写真相；不唱赞歌，只照见人心。她的故事写进民国，也写进我们每一个人。当经典遇上 Z 时代，当旧时光照进当下生活，以赵月季为镜，跨越时空对话。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究张爱玲文字中的力量。
2: 每周二晚，吉林卫视。这儿有书，读书悦人见天地。

0: 从这地图上看，咱现在的位置应该是通往猴山实验基地的山路。瞧，这是那条河。再往那边应该是鬼子的第一道哨卡。那块有一个机枪的暗堡，从这图上看没有办法绕过去，所以咱得想一个无声通过的办法。这样啊，一会儿老赵，你们俩装成他们的实验品，我跟老徐咱们俩压他们过去，到那儿见机行事。我还没跟你介绍，这位是一队的爆破专家胡秋平。
1: 两位同志好，我们队长经常提起你们二位。
2: 行，你可别拍了，
1: 你怎么见谁都是这句话
2: 呀？队长，刚才我们在监狱见到了三个一队的同志。
1: 真的？他们人呢？
3: 都出来了，而且已经说好了，只要枪声一响，他们就会在村里指导后面，同时支援后山。
0: 太好了，那这样咱应该就有了三成的把握。
1: 怎么才有三成？
0: 这个跟你没关系，你还是操心一下你该操心的事儿。想想也发挥一下你的作用，告诉我你准备怎么炸这个实验基地。

很容易，可是我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0: 你不带炸药，你进村来干嘛来了啊？
1: 我进来的时候我带啊，后来不就没了吗？
0: 没事没事没事，等一下大头这个案子肯定能找到一些手段啊。
1: 扯淡啊，不是，即使我们使用手榴弹，那我们需要的数量也是非常大的，就我们四个人能拿多少？

0: 好险！
1: 这外地，你是鬼脸，最少说话。
0: 队长，咱可以炸山啊！
1: 炸山？
0: 啊，不是炸山，不是炸基地吗？

0: 哎，干啥的？冒什么妖啊？连个人都没有，
1: 就是没人敢冒。低点，小点声。按这东西上说的，这就是鬼子的第一道防线。
0: 没错，
1: 暗哨。啊，一会儿啊，老房耳朵给我睁大了，注意听着点动静啊。
0: 啊，哪有鬼子啊？
1: 小点声。你要能看见，那还叫暗哨吗？啊，
0: 这是。
1: 睁着，
0: 不，
1: 眼睛也睁开，
0: 不是让耳朵听着呢。
1: 前面子弹飞了，你不看着点，打眼睛上。
0: 对，
1: 小点声，爹。

0: 呀，咱们上次来的不是这儿啊。
1: 这是前村的村口，上次去的是后山的树林。
0: 不是，我师父他们是去后山了。
1: 按照图纸上来看，这儿应该就是鬼子的第一道防线，大家注意点啊。
0: 这没人啊。真没人，你看看。
1: 你不愧是傅姐的徒弟是吧？别说话。
2: 老程，前面就是少将。
3: 什么的干活？
4: 巡逻的干活，
3: 中间在哪了？
4: 嘿。

0: 是水源基地，就是这儿。
1: 这离山太远了，根本炸不了。
0: 我不管，你是专家，这问题你解决。
1: 我是专家，我也不是变戏法的呀。
0: 你想办法。
1: 除非，
0: 除非什么？
1: 除非咱们摸进鬼子的实验基地，那里应该有硝酸和硫酸，我可以利用它们制作出硝酸甘油，而且我还能做出小型的引爆器。
0: 行，
1: 制作的时间可能需要很长，而且硝酸甘油极不稳定。我，
0: 哎，说，你就说要多长时间？
1: 怎么也得一个半小时。
0: 那么长时间，再多点。
1: 王队长。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啊？那喊价？
0: 行。

0: 你只是王定天的皮囊。
1: 对啊，我是皮囊啊，我他妈就是皮囊。

0: 王先生，外面有我们的征兵在哨，你不必出去。
1: 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我说了算。
0: 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师傅保护你的安全。
1: 我用不着。

0: 하치로 가즈로이카.
1: 你给我说中文。
0: 报告，村子里面发现八路。
1: 所有人，跟我走，
2: 等一下。
0: 东西，你不认识。
1: 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我说了算。
2: 你听清楚了吗？
1: 跟我走。

0: Mike.
1: Hit it.
2: Yeah.

什么的客户？他们的实验品，押进去，快点！

0: 什么？你告诉我？石岩平地。
1: 你们怎么来了？

0: 信我，信我，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
1: 就别浪费子弹了吧。
0: 你出什么呢你？那你用你的用，快点。
1: 谁说我不会的？
2: 啥啥呀？
1: 啥？
2: 啥？这边啥？
1: 哎呦我操！你这枪认生啊！
3: 全速前进！
4: 啊，站住！着急的不要。啊，安全，明白。

0: 太君，太君，这枪声好像越来越少了，咱要不就回去吧？
1: 全速前进！
0: 为啥呀？
1: 别等了，前面哪里要等的啊？全速不得赛！
0: 全速前进！

0: 王小姐，
1: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的安全，而你的任务是保护基地。
0: 你呀，少在这教育我。
1: 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0: 你知道我找谁啊？
1: 总之他不在这里。
0: 你快走，看你就烦。
2: 誰に探してるんですか？
1: あ、不过でだ。戻ろう。

下来呀、啊？怎么这么慢呢、啊？能不能快点？快！小鬼子回房。刚刚像是什么人？肯定是小鬼。

前面是自己人，你是不是傻？你见过自己人打自己人啊？打！大哥呀路，你们都死得答应，我的那一口嘞！大哥呀路，半路相伴的，我们自己远远的。

0: 鬼子会员了，你快点，我已经很快了，你能不能比很快再快点？
1: 你先出去忙。

你现在去门口增援那名王队长，能多拖一会儿是一会儿。我尽快。

0: 绝对的安静，
1: 就他那胆儿还支援我，
0: 他还说不要让我影响他调药。

0: 打仗了，小鬼子，我操！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回来！哦，听我说，听我的，别打了，我们赶快撤！撤啥撤啊？队长还在里边，咋撤呀？听我说，
1: 鬼子来势凶嘛，凭我们是打不对鬼子的，我们要先绳子弹。弟兄们，赶快撤！
2: 你往死你回去，不行，都上！
0: 走走，上！
2: 上！上！
0: 听我说，咱们的任务是吸引鬼子。队长说了，爆炸是信号，说明他把基地已经炸了，他已经撤了。 咱们撤吧！
1: 啊，那不知道呢。
2: 队长也跟你说了，
0: 对，
2: 队长说了，赶快撤！
0: 队长，
2: 撤！
0: 队长，快点走！

0: 外面已经发现有大皮小鬼已经摸上来了，命了对方，小土匪，快！
1: 撤！撤！
0: 走！走！走！快快快！政委，
2: 走！
0: 政委，
2: 走！政委。

0: 一马一赖，我非常满意。来，传我的命令，基地外那些废物全部给我干掉。小队们来，王敬谦。
1: 心里吸入战线，怪不得任何人，那些都是勇敢的大日本皇军，你不能杀他们！
2: 去你妈的大日本皇军！
0: 凡哥，
2: 你他妈才混蛋呢！报告，
0: 唐城镇的渡边太君前来支援，已经到村口了。
2: 你在这儿给我等着，我过去看看。

0: 太君，太君，敌人好像不行了。那个，咱们的师兄兄弟们可能都追不上。
1: 废物！
0: 太君不是废物，敌人的火力确实太猛了。那个，我估计啊，咱们是碰上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了。
1: 我现在命令你马上追击！啊，
0: 能不追吗？
2: 再敢说一次！
3: 都给我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冲！快快快！

让

0: 此吧，根本都打。
1: 全都满点。

0: 小鬼子又冲锋了，再坚持一会儿，
1: 政委就剩咱们几个了，咱们撤吧。
2: 那我，
0: 你抓紧时间，赶快撤离，快！
1: 那你呢？
2: 别管我，
0: 快
2: 走，快！
0: 我不走，我那不是傅杰的徒弟，不是。

0: 我报仇！
1: 报什么仇？你报得了仇吗？
0: 快在马上往下走！
1: 报！我去！
0: 快走！

0: 求平安，是条汉子，他一定是看时间不够了，来不及制作引爆器，所以就自己引爆了。
1: 在武工队。

0: 该炸的也炸了，真希望傅姐他们能明白过来，早点撤出去。
1: 你说你也是，我那纸条上写的明明白白，让你在门口指挥，你说你俩进来干啥？白搭这条命。
0: 干啥呀？
2: 是兄弟。

0: 咱仨给上当了，走吧。
1: 。
0: 得找那一个眼大一个眼小的，瞄准呢。

0: 撤了。看来阎王爷不想收咱啊，想让咱这辈子继续做兄弟。走吧，回吧，回去了。啥呢？走啊，
1: 别惹阎王爷生气。
0: 走，
1: 要是他真给收
0: 了，走，老张，
1: 给你收了。
2: 太君，我们大获全胜了，太君。
3: 哎，你不是那个啊，太君。太君，太君，这是谁呀？
4: 武工队。
3: 武工队？不会吧，弄错了吧？这武工队哪有这么胖的，还背着个女人？
4: 别说，我说他是武工队，就是武工队。
3: 啊，小胖子，这回我真是帮不了你了。
4: 阮太教。你得说什么？
3: 没有，没有。
4: 在我们的辖区，实验基地被炸，他是武工队，我们向坂本太君就有一个交代，你得明白。
3: 啊，明白了，明白了。太君，您是想找个替死鬼是吧？
4: 别说，阮太教，你的智商是太低了。带上他们两个，走。
3: 好好好。小胖子，小胖子，你别哭了，你。哎呀，你们那个打枪的来了没有？
5: 你就等着嘛。
3: 不分好赖人了你。带上，走。
4: 真的呀！
3: 你快快快，挡着我，挡着我，挡着我！这
6: 自己人，自己人！
3: 啊，自己人！
7: 小胖子，你什么人呢？
5: 老子就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你们要杀要砍随便。
7: 嘴还挺硬。那你告诉我，你们人在哪儿啊？
5: 哎，你以为我傻呀？我不会说的。我就哎呀，
7: 我要是先知道，
5: 你杀了我吧。
4: 王顶天，人是我抓的，你不要乱来。
7: 滚！
4: 王顶天，
7: 我让你滚，你没听见呐？
4: 慢点儿，这是我的下去，你太狂妄了。
7: 要砍我呀？来试试！来来来，快点儿，我赶时间，砍呐！
4: 你不要逼我，
7: 砍呐！
3: 我就开枪了，你咋的？我告诉你，你别想欺负渡边太君，你欺负渡边太君，那就是欺负我。
7: 你有点意思啊，你叫什么名？

0: 我就叫啥了，能怎么样？啊，主编，他敢拿枪打大日本皇军，这个不用你管。这两个人，我必须带走。
1: 都给我出来！你得什么的意思？我告诉你，今天这两个人我要带走。你看，这是何必呢？大家都是自己人，这样多不好。 多不好，把人给我带走。我告诉你，你要敢晚走一点儿，渡边太君一下令，我就一枪崩了你，是不是太君？啊！

0: 队长，你胆够肥的呀，你还敢开枪呢？
1: 这别抖了。
0: 我没抖，你抖的。
1: 这别抖。
0: 哎呦，这没抖。
1: 肥什么呀？哎呀，走火了。
0: 别再走了。千万别再走了。
1: 走快跟上。快
0: 走。
2: 你们是干啥吃的？让个娘们带兵去打仗啊？
3: 不是，他说是你下的命令。
2: 放屁！我的职称写的明明白白，老程负责村口，你负责后山，你下呀？
3: 是，我也没看着你写哪儿啊。
2: 别说了，赶紧找去。
3: 是。
2: 但娘们儿。

0: 看着我的眼睛，你为什么这么高兴？
1: 没有啊。
0: 你想骗我？
1: 徒儿不敢。我看见他了。
0: 王定天。
1: 嗯。
0: 听说他现在武功队，对吗？
1: 您怎么知道？
0: 什么事情能瞒住你的师父？丫头，你不要忘了，武功队可是我们的敌人。没关系，他一直爱着你，我相信他会为你付出一切。

0: 离开武工队，明白？
1: 我相信他还爱着我。
2: 老爷子，我来看看你啊。
0: 小野，听说由于你工作上的失职，导致了军方的试验基地被炸毁了。
2: 老爷子，不就是一基地吗？在哪儿建不都行吗？
0: 丫头，你先出去吧，我跟小野谈点事情。
1: 嗨。

0: 小叶，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1: 我又怎么了？
0: 试验基地被炸的事情，我可以把你压下来，但是你必须要反省自己。
1: 老爷子，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失职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王定天，我要替你圆这个谎啊。
0: 你在胡说什么？
1: 老爷子，现在真的王定天出现了，我必须杀他，我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我王定天的位置，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替你把这谎圆了呀。
0: 你真的以为你是一直在替我圆谎吗？
1: 难道不是吗？
0: 其实王定天的事情是我对你和你母亲的一种补偿，你自己想一想，你今天的这种位置和荣誉，你究竟得到的是什么？是荣誉？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太棒了！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1: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

0: 好喝，
1: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2: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3: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 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

0: 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儿，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丽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丽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4: 3折，
2: 3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3: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1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

0: 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2: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生日，
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6: 除了锻炼，我身体很好。
2: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6: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7: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8: 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2: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朵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4: 我喝了3年了，
1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

0: 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要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1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老爷子，您是我爹，这些东西是我应该得的。
1: 八戒，
0: 你看，你看，你看，

0: 又生气了，我这不跟您开玩笑呢吗？不过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王定天他真的挺危险的。
1: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我会想办法处理的。

0: 你不是王定天的对手，所以就凭着他俩的这一段感情关系，我会让你永远坐在这个位置上，明白？所以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插手了。
1: 老爷子，真真假假总要有个结局的。

0: 这么漂亮，可惜了。
1: 你不得好死。
2: 这个事儿啊，就不归你管了。说说你的事儿吧。蒲公英老窝在哪儿啊？
1: 别费劲了。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2: 行。你要不说，我就问他。小胖子，你告诉我，你们老窝在哪儿啊？你要是不说，我就不喜欢你们了。
1: 放开他！
3: 你砸死我吧！我师父和厉害着了，他会为我报仇的。
2: 你说你长得这么可爱，打死你我可惜了。多大了？没结婚呢吧？我告诉你啊，结婚这个事儿可爽了。我教你啊。

0: 厅长，
1: 方家同志，谢谢你的爱情，我也爱你，但是我真的不敢面对，因为我要打鬼了。
0: 听见没有？打你们！
1: 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我不想看到我爱的人因为失去我而流泪。爱你就要让你快乐，在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会把我的爱封存起来，深深地藏在心。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做到了，我会不惜一切，甚至用我的生命来补偿你。爱你，全他妈扯淡。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爱。

你知道什么是爱吗？你知道吗？不知道。像你这样的人，根本就感受不到什么是爱，因为你就是一个永远生活在黑暗里的畜生。

0: 队长。
1: 王佳呢？
2: 方志伟被王连强抓去了。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人，救人。
1: 还记得咱俩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一段故事吗？
0: 啊，
1: 今儿我想听听你的。
2: 我想听听王定天的故事。王定天把方家抓走了。

0: 队长，我记得有一次你曾经跟我说，王定天是一个令鬼子和汉奸闻风丧胆的大英雄，是吧？
1: 嗯，
0: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王定天就是一个被师父和众多师兄宠坏了的孩子。飞扬跋扈，目空一切。师父死了以后，就被众位师兄推到了少帮主的座位上。有一次，他计划组织去刺杀一个大汉奸。

0: 就在行动前的头一天晚上。
1: 丁天，师傅临死前交代了，叫我们把你照顾好了。我看明天的行动，
2: 啥意思啊？你们都啥意思？啊？看不起我是不是？
3: 五位师兄，不是我吹牛，论身手，你们哪一个是我的对手？
2: 是兄弟的，
1: 你误会了。
2: 误会啥？坐下，坐下，大哥。
3: 是不是兄弟？
2: 啊？我们怎么磕着头？要生生在一块儿，要死死在一起。
4: 大师兄，丁天说得很对，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来，丁天，五个敬你一杯。
2: 五个，
3: 敬五个。
2: 哎，干了！
5: 来，喝酒。
4: 来来来，
2: 来，
4: 干！丁天。

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客栈，五位师兄不知的去向。因为行动是第二天晚上的事，所以他没有在意，于是就睡了。可是他不知道，五个师兄当天晚上就行动了，结果中了敌人的圈套。

Yeah!

被关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全身的筋骨都被打断了。日本人决定第二天拿他斩首示众。这时候，一个老人出现了。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0: 后来他被这个老人带去了东北，让他在那儿安心的养伤。也是在那儿，他遇见了老人的徒弟叶风儿。他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香气。
1: 来，喝药。不喝我可打你了。快喝。

0: 叶风儿照顾了他很久，慢慢的他们有了感情。从此之后，这个少年便有些乐不思蜀，因为老人是绝世高手，在那他可以学到很好的武功，还有他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叶风儿，于是他忘记了仇恨。直到有一天老人不在家，他以前的仇家找上门来。
1: 快点下，要不然要输了。
2: 该你了。
3: 谁往哪儿下呀？这个
2: 你打我是吧？你打我就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1: 不行不行，再来一盘。
3: 哎呀，太烦了！
1: 再来一盘嘛。
3: 等一下。
4: 洪天刚。你怎么还没死？
3: 对啊，我怎么没死啊？可能是我命大吧。不过今天你该死。
4: 你们是一块上呢，还是一个一个来？
3: 你看呢？
4: 来啊！
5: 不记得桑，先生个，阿南他你遇他到了，给他来买口刀，去哪一带？库达萨伊。

0: 他不在，我就想胡闹。你是日本人？等一下，我再给你解释。福德帮的少帮主，竟然叫一个女的帮忙，真他妈的可笑！
1: 呀！

0: 这个叶枫就是昨晚在拉古山后山碰见的那个姑娘。
1: 后来他才知道，这个老人居然是日本关东军剑道总教练木谷雄一，而王定天这个在老百姓口里抗日的英雄，居然跟日本人生活了整整一年，不但接受了日本人的恩惠，而且他还爱上了一个日本女人，
0: 所以他决定隐姓埋名，想忘掉自己的以前和过去。
1: 忘记，是啊，忘记，谈何容易？有些事儿是忘不掉的。
0: 那也就是说，现在那个王定天是个冒牌吗？
1: 不，他是真的。至少我希望他是真的。
0: 有些事情面对，要比逃避好得多。你放心，在你没有打开这个心结之前，我替你保守这个秘密。

0: 哭，别哭啊！别哭，别哭！
1: 副队长，啊，
0: 是找我什么事啊？
1: 愚人节啊！
2: 啊，我先出去，你们先聊啊！
0: 不哭了啊，说吧。
1: 千万别和别人说，那疯子说了，只要让别人看到，他就会杀了方正伟啊！

0: 等多长时间了？
1: 你跟王队长说了吗？
2: 说了。啥事儿啊？
3: 不是你跟你不说，那我咋能知道呢？对吧？
1: 我进武工队的事儿。
3: 啊，这事儿。那个，这事儿现在说还不是时候。
1: 为啥？
3: 这还用问吗？你想啊，人家方政委现在刚刚被捕，那队长那头正闹心呢，咋说呀？
1: 有啥闹心的？救人呗。
3: 哎呦喂，我大小姐，您这动动嘴皮子是轻松，这咋救啊？
1: 你不总跟我说你们武工队多么多么厉害，怎么怎么能耐的，这救个人都没有办法了。
0: 这不是那回事儿，我跟你说也说不明白。
1: 你倒是说呀。
0: 你听我说啊，人家朱三爷今天上午去侦查回来汇报情况了，
3: 就整个现在进东城门的那些伪军啊全给撤了，都是鬼子。你想进城没通行证你门都没有，进不去啊。
1: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
3: 不是，那你啥意思啊？
1: 就算小鬼子把全城都给封了，他也得给我们秋水镇团通行证吧，让我哥带你们进城不就完了？
3: 你哥铁杆汉奸带武工队进城
1: 你才汉奸呢，你才汉奸呢，你才汉奸呢。
3: 别闹了，你不是，那我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那你说整个那个晋东城围得跟啥似的，我们这不也在想办法呢吗？谁又没说？哎，对呀，哎，那个让你哥带我们进城。
1: 我哥是汉奸。
3: 不是，哎，你看，咱俩上次也说好了吗？不是，你回去劝你哥造反。
1: 造反？
4: 扯淡！我觉得试试。你长没长脑子呀？啊？咱为啥把那杨玉英带回这儿啊？不让他回去，你知不知道？
3: 你看我面子？
4: 你有个屁面子！咱在高阳镇弄枪这事儿传得沸沸扬扬的，都说杨家大小姐配合武工队做了平龙飞，你现在让她回去她好得了吗？
3: 哎呀，是哎，那我咋就没想到呢？
4: 因为你就是个猪。
5: 不行不行，
6: 行行，咋
4: 又来个猪。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8: 你好。
7: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8: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7: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8: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9: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

0: 就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骨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
3: 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2: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古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哇，
5: 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
2: 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2: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2: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
2: 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
1: 咱们8罐是1箱，一共啊99块钱。
2: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2: 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真的不行了，已经是。
2: 赔钱了，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2: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 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元。
3: 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电话抢购吧。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 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
0: 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六块二，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

0: 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5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5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5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5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5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5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5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

0: 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古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5箱带鱼。
0: 好。
1: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古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5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

0: 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0: 再拿四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咱们现在走进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吉林靖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呢名叫四海龙湾马尔湖，湖面呢近圆形，直径为750米，水面面积约为0.45平方公里，水的最深处啊可以达到53米。它是我国现今保存最完整的马尔湖之一了。马尔湖它本身就是英文马尔音而来的，它是德国莱茵地区人民对火山口和火山口湖的一个。

简称。那它就宛若一块蓝宝石镶嵌在这个松涛碧海之间，真的是美极了。四海龙湾马尔湖，它呢也是中国科学院和德国科学院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的重要科研基地，从湖中提取文泥，用它来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四海龙湾马尔湖湖底的文泥啊，被号称为开启地球迷宫的白金钥匙。它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呢，可以达到90%以上。四海龙湾马尔湖呢，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一年四季水位不变，无论冬季还是夏季，旱的时候它不会降低水位，在暴雨的时候、涝的时候它不会上升。这个水质十分的清澈，完全没有被污染，保持了一个纯天然的原始状态。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海，
1: 我是凌云。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于8月31号10点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我省6人光荣上榜。
1: 助人为乐，长春骨科医生刘鹏，四平市热心大姐李莲华，辽源市热衷公益唐城，见义勇为吉林市六旬老人翟宝成，敬业奉献长春村支书陈增茂，孝老爱亲四平市王兴华。
0: 9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住房公积金将扩宽提取和使用范围。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9月1号起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合法权。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回复内容负责。
1: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利率秒到账等话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实行，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
0: 昨天，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
1: 行动计划提出要遵循特殊教育发展规律和残疾儿童青少年学习规律，坚持普惠发展、数字赋能、因材施教，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0: 今天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此前，福建、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多地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作出管控规定。
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表示，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有可能造成思维能力下降，建议学校

0: 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家庭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
1: 九月，众多精彩天象将轮番登场。今年中秋月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最圆时刻出现在九月二十七号零时四十九分。九月十四号将上演金星半月。
0: 九月十九号，金星将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在西南方天空熠熠生辉。九月二十六号，海王星将迎来冲日，届时海王星和太阳正好分处地球两侧，三者几乎成一条直线。当天，海王星被太阳照亮。这样的一面会完全朝向地球。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有序推进，多个核心装置已实现高负荷稳定运行，为全省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作为转型升级项目的核心装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已稳定运行一年，截至今年8月15号，累计产出乙烯80多万吨，丙烯近40万吨，并稳定输出副产物料，为转型升级项目全产业链运转提供动力源泉。
3: 转型升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响应国家双碳目标，还有就是能源转型进行这个减油增化，而120万吨每年乙烯装置的作用就是将原本产出的这个燃油转化成化工产品，为下游化工装置提供这个化工原料，为公司提供关键助力。
2: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是吉林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于2022年全面启动，投资339亿元，计划新建21套炼油化工装置，改建7套装置。项目启动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克服气候、场地、作业方式等方面的多重考验，科学统筹施工力量，倒排工期节点，高标准推进土建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开车等各项任务，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截至目前，转型升级项目28套装置中已有26套顺利投产，
4: 投产装置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考核，其中双肺A持续产出纯度99.85%以上的优级品，满足光伏及聚碳酸酯生产商在内的所有下游用户对高品质原料的需求。
2: 眼下，随着转型升级项目多套装置相继投产，吉林石化产品结构持续向着高端化、差异化迈进。乙烯、丙烯、乙丙橡胶、双酚 A 等核心产品实现稳定供应，有效带动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汽车配套等关联产业发展，产业拉动效应加速释放。
4: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转型升级项目投产后，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1: 2025年，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推出文创品牌集群集版风物。
0: 短短一年多时间，品牌覆盖集团超90%的出版发行单位，累计开发文创产品近500种。集版文创正在成为传播吉林文化的一张亮眼新名片。
5: 前不久，作为集版风物品牌集群之一的集文上品品牌，在长春市坠友山开设“自有光大地宝藏地质科普文创店”，获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东北独家授权。集文上品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全资子公司运营，依托打声乌拉衙门历史、满绣、长白山等地域元素，打造“虎富贵”“身来顺”等极具东北特色的手办、徽章、冰箱贴等特色文创。2026年2月，该系列文创入驻长春西站福兴小铺，日营业额屡创新高。
6: 集版风物品牌秉承以出版内容为核、以吉林文化为基的发展逻辑，将出版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化，构建起无品牌统领、子品牌领跑、各设特色补充的层级化品牌矩阵。截至目前，集团所属出版及发行单位中已有16家布局文创业务。
5: 出版社拥有丰富的内容资源和文化底蕴，这是涉足文创领域的天然优势。在实践中，吉林出版集团一方面深挖长白山生态、冰雪文化、东北抗联红色记忆、少数民族民俗等吉林本土文化资源，依托精品出版物进行 IP 转化开发；另一方面以出版主业为牵引，广泛吸纳社会创意资源，打通从内容策划、产品研发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25年创立万里佳集

子品牌，以加急传递吉林风土与美好为理念，推出萌雪乐园、五韵六气堂、集约一城等150余款产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打造的东东享子品牌，以神州寻宝历险

0: 迭代优化各子品牌产品体系，不断拓宽文创应用场景，充分释放出版全产业链的赋能优势，持续推动吉林本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昨天，我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立意深远的开学典礼和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在各地校园开展。
2: 通过思政浸润、安全科普、习惯养成、励志分享，引导广大学子收心归位、励志成长，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3: 在长春中学、长春外国语学校、长春市朝阳区安达小学，开学第一课别具一格。一封来自父母的家书，寄托着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期许。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表达着学子们对理想的憧憬和对成长的自我约定。金秋筑梦向未来，同心燃情迎大冬主题升旗仪式上，学生化身城市小小推介官，用中英双语宣传长春冰雪文旅特色，助力2027长春大冬会。
4: 想帮助孩子在未来的三年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孩子们拿到这个家书之后呢，看了之后呢，应该都是非常的感动，深刻地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期待。
5: 本学期我校将常态化开展有关大冬会的相关活动，也将筹备雪假的实践活动，倡导学生进行冰雪运动，进到滑雪场里感受冰雪文化。
6: 希望大家不断积累学识，开阔视野，提升能力，踏实走好求学路上的每一步。
3: 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以星火更续长征志，润世少年赴新城为主题，举办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活动中，国防教育讲师韩立文讲述红军长征英雄事迹。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结合自身经历，勉励学子志存高远、勤学奋进。
7: 我会像吴奶奶一样好好学习，不怕吃苦，回报祖国。
8: 从我最基层的大街小巷走到校园，这也是我的义务和责任，衷心的希望吧，孩子们爱党、爱国、爱家。
9: 不仅仅是一场这个简单的开学典礼，更是一场这个非常生动的德育实践课。孩子们把这份爱国心呢，厚植到心中了。
3: 在吉林市通化、白山、四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各校也将开学第一课作为育人开篇。老师们结合校园实力、生活常识，为学生普及安全知识，树立行为准则，确立新学期奋斗目标。
10: 我们最朴素的愿望，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度过美好的六年小学时光，
11: 扎实做好开学准备工作，为广大学生打造温馨安全的校园学习和生活环境。新学期，各地各校将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巩固规范办学成效，护航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2: 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
1: 依托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吉林省持续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不断优化办理流程，完善配套保障，全力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顺利入学。
0: 在农安县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业务办理大厅，助学贷款的咨询和办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贷款无需抵押担保，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贷20000元，研究生最高可贷25000元，由省教育厅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吉林省分行落地实施。为确保符合条件的学生应享尽享，农安县通过线上线下普及助学贷款政策，
12: 提前在农安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下发助学贷款最新的政策和办理流程，组织各高中召开助学贷款主题班会，方便学生和家长啊及时了解最新的助学贷款政策，
13: 让我安心走进大学校园，专心读书学习，毕业后再分期还款，给了我家缓冲的时间。
0: 针对暑期助学贷款办理高峰，长春市南关区不断优化服务，开通线上线下双向办理渠道，简化办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同时组建学生志愿服务队，由受助学子反哺社会开展服务， 让助学贷款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4: 到了大厅之后呢，有工作人员特别热情，主动帮我核对材料啊，整个办理流程十分顺畅，服务也特别贴心。
15: 现在回来做了志愿者，我也希望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16: 助贷老师会提前去摸排新生的信息，推行延时的服务，实行错峰分流，提升办理效率。
0: 据统计，

0: 自2006年至2025年年底，全省累计发放助学贷款44.37亿元，惠及59万人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1: 浅秋如约而至，山河渐染秋韵，山林含秀，湖光映景，处处皆是舒展动人的风景。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你告诉我，这就是已经疯了。
1: 别，
0: 你告诉我，你到底把人杨小姐咋着了？这么大气性，不是有你啥事儿吗？
1: 你今天必须跟俺小明白。行行行，我说，人家俩的事儿你老跟着掺和什么呀？
0: 俺掺和？人杨小姐人都走了，全是小欺负的。
1: 我咋欺负？走了？
0: 可不走了吗？
1: 去哪儿了？
0: 俺在村口碰见了，俺没问他去哪儿。
1: 你碰见了，你咋不拦着呢？
0: 人家骑着马走的，俺拦得住吗？
2: 我想想，现在去追去。
1: 行了，现在也来不及了。没事，走就走吧。人家兴许想家了，你拦人干啥呀？走吧，三爷。
3: 来来来，领着大虎消消气去。
0: 行了，队长都说了，走吧走吧。
2: 你们就是我，就是这是家伙鱼。
1: 回去练，
3: 啥意思？
1: 家伙鱼的狗咋的？你们啥意思？
0: 这丫头现在这么冲动啊？
1: 你赶紧去看看。
0: 哎，看看什么？
1: 我告诉你啊，只是去摸情况，不许多事。
0: 知道。

0: 这不是大小姐吗？冒出来！大爷，真快点啊！这边，哎，搬马，牵到马棚里，快点，快点，快点！
1: 大小姐，你咋回来了？
2: 你废话，这是我家，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0: 哎，收好了，我去通知队长和老爷去。老爷，老爷，老爷，队长，
1: 怎么回事？
0: 大小姐回来了。
2: 啊，真的？
0: 啊，回来了，说是累了，回房休息了。

0: 呀，玉英啊，你可回来了！你把爹都急坏了呀！你这是干什么？
1: 爹，哥，我决定偷八路了。
2: 说什么？
0: 哎呦，闺女，可不肯胡来呀！
1: 爹，要不你们跟我一块偷八路，不然这辈子都别想见到我。
2: 站住！妹子，我看你是想非得把我和爹往死里逼是吗？
1: 没人逼你们呀，你们可以继续做你们的狗汉奸。
2: 你住手！
1: 你还敢打我是吗？
0: 她可是你亲妹妹呀。玉英啊，只要你不投八路，爹什么都答应你。
1: 爹，偷八路有什么不好呀？起码咱们可以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0: 正我已经决定了，你们谁都别拦着我。
1: 你给我站住！
2: 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敢踏出这房门半步，别怪我翻脸无情。
0: 你还敢对我开枪是吗？
2: 你试试。爹，
3: 走。
4: 哎，我得跟他好。
1: 说什么呀？别走。
4: 哎呀！
1: 张亮，派人把大小姐给我守好了，她要是敢出来半步，立即开枪。
5: 大小姐，这事儿不赖我，这都是大队长的意思啊。
6: 放出去！
5: 拉亮，拉亮，范爷，嘿。这废话，咋了？啊，你
1: 这位朋友来了，
7: 爷们儿打声招呼，我阎王爷好准备准备。
1: 别动，
2: 怎么着？还带着家伙呢？
1: 亮亮，把他枪给我卸了。
6: 亮亮，
2: 啊？
1: 没听见啊？把他枪给我卸了。啊，
7: 快！
8: 杨队长，您这准备的够充分的。
1: 妹子，那个早点休息，人抓着了啊。
8: 你到底啥意思啊？
2: 雨儿毕竟是我们家的人，她再傻也不至于胳膊肘往外拐呀，你说是不是？你呀就自认倒霉吧啊。
1: 戴总，
8: 有意思吗？
5: 现在是没意思，把你交给红军，那就有意思了。
1: 戴总，
5: 走。
9: 这可怎么对？

0: 老亮子，这就是你在高阳镇说的那个傅二爷是吧？
1: 啊，杨哥，你也不用这德行啊！我跟你说，咱俩呢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现在就这个院子里边，全都是我们武工队的人。我告诉你，你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条，向我们武工队投降，与小鬼子为敌；第二条，与小鬼子为敌，向武工队投降。啊！哎
0: 呀，你这废话太多了，把他嘴堵上。
1: 啊？
0: 把他嘴堵上？
1: 你这啥意思？你还不让人说话了是吧？哎呦，你是怕我还是怎么着？有理你跟我讲啊你！那啥意思啊？
2: 您的话忒多了啊！对不住，对不住。
3: 亮子，
0: 哎，行了啊，别挣扎了啊！你不是说你们武队的人在镇上吗？等着他们来救你吧啊！
2: 不是队长，那万一武工队真来了咋办？哎
0: 呀，你傻呀！那武工队要真在镇上，他还能说吗？
2: 不是，我是说万一以后……
0: 行，闭嘴！把大小姐给我照顾好了。大小姐如果出了一点差错，我要你脑袋！上校。

小姐，您别哭了，要怪您就怪这个傅二爷，他眼大愣神，他没看清我的暗示呀。

0: 你放我出去！
1: 不是，大小姐，我哪有钥匙呢？
2: 李老亮，你要是不放我出去，我死给你看！
1: 哎，别，大小姐，大小姐，我真没钥匙，你就别难为我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删掉了。
3: 大小姐，大小姐，哎，大小姐，别，你可千万别吓我。
2: 范儿爷关哪儿了？
3: 对了，他不让我告诉你，他关柴房了。
2: 柴房，你别动，在这待着。
3: 啊，我不动。
2: 你要敢动，我死给你看。
3: 别，大小姐，你可千万不能死，你要死了，还不让我去死呢？我求你，我求你。
2: 那行，你死吧。
3: 我死啊？
2: 啊？
3: 我死啊？
2: 你快点，我让你死呢。
3: 我死，我死。

0: 哥，你就把它放了吧，我求你了。爹，你倒是说话呀！
1: 说话说话，你叫我说什么呀？你知道吗，玉英，现在外边都传遍了，说你私通八路。现在只好把这个土八路交到日本人手里，这才能洗清你。
0: 你要不放了他，我就死给你看。
2: 死呗，死呗，死你一个总比死我们全家好。
1: 我说玉英啊，就是你私通八路，咱们老杨家就面临着灭顶之灾呀、啊！哈哈，你知道吗？那牛贵孙早放出话来了，说早晚要灭了咱们老杨家的老老少少啊！哎呀，
2: 头八路，你说的简单，爹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忍心让爹上八路那吃苦受累？天天让小鬼子追着跑，你也不好好想想。
1: 我说玉英啊，难道你非得要看见这老祖宗留下的基业就毁在你的手上？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呢？再说，就是我死了，到了那边也无法跟老祖宗交代呀。
0: 行，我嫁给牛贵顺。
1: 真的？
0: 带你们先放个富节。
1: 不变了吗？
0: 只要你放了富节，不变了。
2: 只要你委身牛贵顺，我肯定放了一个土八路。
0: 现在就放。
2: 妹子，别怪哥信不过你，你这三番五次。
0: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了。你明天就让牛贵顺来提亲。
1: 我说儿啊，你到了那儿见到刘队长，一定要好好的跟他说
3: 啊。爹您放心，牛归顺啊，你就是想娶咱们家玉英儿，咱家玉英儿大爷嘛，就那就没什么事儿了、啊、
1: 这我心里明智的，可惜呀、啊、哎呀，委屈了你这个妹妹了。
2: 行了爹，您呀、啊、在家一定看好那土八路，他可绝对不能跑了。

0: 这你放心，你可是快去快回。
1: 啊、队长，牛鬼顺来了，到镇门口了。
0: 这
2: 他消息还挺灵通啊。
0: 这，
2: 这样爹，您赶紧回去让玉英准备准备，我去接牛鬼顺。
1: 好，
2: 爹我走了，
0: 快去快回。

0: 呀，玉英啊，你还磨叽个什么呀？人家牛大队长马上就到了。闺女，这次见了牛队长，一定要跟人家好好说话，可千万别像上次那样。你可知道，三家一家老少的命都捏在他的手里了，就算爹求你了，啊？
1: 行了，我知道了。
0: 嘿嘿，好闺女。

0: 这牛大队长马上就到了，你还看什么看？牛大队长来了，
1: 快快快！哎呦，我说嘛，这一大早这喜庆就冲我叫啊，原来是我的乘龙快婿，我的女婿来了啊！
2: 杨镇长啊，
1: 哎，
2: 你这么说可让我牛贵顺承受不起呀、啊！
1: 这，
2: 你是不是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使吧？我听说你们杨家的姑爷是武工队的骨干呢。
1: 刘大队长，这个玩笑您开大了吧？可不肯这么说呀。
2: 哦，那可能是我的耳朵不好使，听错了。
3: 癞蛤蟆，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2: 哟。这是回娘家了吧？啊！
4: 来人，在。哎呦，
1: 姑爷，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玉英啊，还不快给牛大队长赔个礼？
3: 我没错。癞蛤蟆，本姑奶奶告诉你，我想通了，现在准备嫁给你。你要是觉得不合适，请便。
1: 玉英想好了，嫁给你，嫁给你呀、啊。

0: 八位，刚才说这话是跟您开玩笑呢啊！
1: 不玩笑啊！
0: 不说不笑不热闹吧？是不是啊？
1: 是。
2: 行了，癞蛤蟆，废话少说吧。进屋商量商量婚期。
1: 哎，刘太太，您先走。哦，您请。
0: 你个小调皮，性子还挺急。行，咱们进屋商量。老五啊，
3: 在，
0: 你在这给我守着，任何人不能打扰我们俩的终生大事，知道吗？
3: 是。
0: 走啊，走，媳妇儿。
1: 这个小调皮。
4: 来，你们去那边守着啊。
0: 爹，来来来，
1: 好，哎呀，好好好，各位，哎，你来，
0: 你来，你先来，
1: 好，来，坐，好好，你也坐，
0: 媳妇儿，来，坐。
1: 哎呀，这些日子，你看看，让这些土八路把你折腾的都瘦了。

0: 一会儿啊，我告诉厨子多做几个好菜，咱们这不就是全家大团圆了吗？啊啊！
1: 是，爹，你也太客气了，这都快成一家人了，用不着这么客气。
2: 行了，爹，先商量点正事儿，定个日子。
0: 好好好，
1: 对，我媳妇所言极是，我觉着应该趁着今天选个良辰吉日啊。
0: 好。
2: 哎呀，别算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
0: 今儿？
2: 怎么着呀，癞蛤蟆不同意啊？
1: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今儿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2: 本姑娘愿意嫁，你愿意娶，磨磨唧唧干嘛呀？
0: 胡闹！婚姻大事，岂能儿戏？
1: 爹啊，我觉着玉英说的有道理，这时间长了吧，会夜长梦多的。不过今天也太匆忙了，
3: 是不是？
1: 爹，您看这样行不行？三日之后我来迎亲，您看如何？
0: 三日之后，好日子，好日子啊！

0: 人一要熬夜，这眼睛就是难受。哎，一个大老爷们儿，你戴个手绢干嘛？啊，叶枫的。
1: 你打算怎么救方政委？
0: 还不知道，但我现在知道方家应该不会有危险，因为王顶天能把那屋给送过来，就是说明他想吊在武工队。
1: 他不是想吊咱们武工队，
0: 啥意思？
1: 你看看，
0: 认输。
1: 王顶天约我明天10点到靖东城和他决斗，到时候不管输赢，他都会放了方正。
0: 你信他？
1: 嗯。
0: 为啥？
1: 他想杀我。

0: 我无非是想永远得到王凝天这个名字，可能这个名字给他带来的东西太多，他不想失去。只要明天我去，他一定会信守承诺。
1: 那你万一要是输了呢？
0: 这场决斗没有输赢，只有生死。
2: 闺女，一说你要嫁人，爹这心里孩子们真不好受。你想要什么，爹全满足你。
3: 谢谢爹。
2: 要什么？
3: 爹，这还有一个裁缝铺，我还想做几身衣服。
2: 做呀，那就多做几身嘛。好，好，好，来来来，来，杨掌柜的，杨掌柜的，
4: 嗨，杨站长您来了。啊，
2: 最近生意还好吧？
4: 啊，托您的福，还行。
2: 好嘛，女儿要出嫁了，在你家挑几件衣服。
4: 那您随便看看。
2: 好。
3: 爹，这几件我都喜欢。
2: 那就全要啊。
3: 掌柜的，这几件我都要试试。
4: 那大小姐您去后屋试试。
3: 爹，你可得在这等我啊。
2: 我哪也不去，就在这等你啊。快去快去。我说掌柜的，像我这么好的身板，要是来他一套西服，你看怎么样？
4: 杨镇长啊，您身材魁梧，一定好看。
2: 那是，给我挑一套。
4: 哎，好嘞。

0: 最近家里事儿比较多，都给我长点心，给我盯住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咱们快去救人吧！
1: 在哪儿啊？
0: 就在西街的裁缝铺，我带你去。

0: 题。不是不是，你这我这有十分钟，我自己就解开，我练过这个。
1: 行了，你别吹了你。
2: 上当了，这死丫头！往回撤，快！往回撤，快！
0: 可真现实。

0: 姐，我得留下。
1: 不是，傻丫头，说啥傻话呢？走了。你走不走？你不走，行。那我走。不是，你到底走不走？我求求你了，行不行？我说你就别再哭了，你到底啥意思啊？那我知道了，你就是嫌我们武工队太苦了是吧？你不愿意回去了，你就想嫁给那汉奸了是吧？
0: 我要是走了，我爹和我哥就活不成了。
1: 傻丫头，他俩活该呀，那他俩甘心情愿当汉奸的。
2: 大爷大妈们，欢迎收看新歌老年代步车惠民专场活动。现在的生活是好了呀，大部分的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车呢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呢贵咱也舍不得，走路远了呀腿脚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呀，咱们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现在呢，为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新歌老年代步车。
3: 新歌老年代步车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三轮设计，正规3C国标产品，低底盘，行驶平稳，拐弯不侧翻，座椅低矮，上下车不费劲，电子柔性刹车，不窜不晃，稳稳停，操作简单易懂，一教就会。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新歌老年代步车，想去哪儿逛就去那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4: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这辆新歌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安全第一。我们三个轮子全部啊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啊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啊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是的，这第二呢，新歌老年代步车三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这第三呢，它的全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能够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而且刹得住。新歌老年代步车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三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呢又上了份安心险。
4: 确实啊是这样的，新歌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啊，功能齐全，操作也特别的简单，谁呀都能开。
2: 那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新歌老年代步车，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元，但是今天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我们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出不了门。有了新歌老年代步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不需要9980元，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3000元，再加上这次的乡镇补贴2000元，到手啊4980元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2: 4980元直接是五折了，但是我觉得呀，五折也就是4980元这个价格呀有点贵，再给大家优惠一些好不好？
4: 这个呢，你让我想一想。

0: 你要知道啊，是这样的，咱们现在啊，这个电动轮椅，你外边去买呀、啊，就要5980到6980元，是不是这个？
1: 嗯。
0: 所以说呀，给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他都是4980元。
1: 哎，不不不，霍师傅不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呀，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呀，反正我不满意。那我建议呢，我们不要在原价这个基础上给大家进行一个打折，哎，打五折也不行，应该呢在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呢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让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啊，才能打动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才能造福更多的老年人。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那既然这样说了，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限量100台的福利，好不好？今天啊，只要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我自己啊再补贴1000元，直接呀、啊3980元，直接给大家做到这个成本价，并且呀、啊、全部升级为超微的电池。但是这个价格呀，我是只有100台的名额。
1: 100台，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新歌老年代步车，专门为老年人设计，正规3C国标产品，低底盘行驶平稳，拐弯不侧翻，座椅低矮，上下车不费劲，电子柔性刹车，不窜不晃稳稳停，操作简单易懂，一交就会，步频速度主打安全稳当，搭载超微高耐用电池，大品牌跑得远用得久，让老人自在出行，让子女彻底放心。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980，仅售是3980，只有10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屏幕上的400电话抢定吧。
3: 我这腿呀都不好受，受过伤，走路来回太累，我这腿呀它就疼，这车身稳得很，坑洼路它也不颠，前后都有储物筐，买菜买东西它直接就放进去了，也不用手提，老省劲儿了。
4: 推动电动车啊太快，我怕刹车啊刹不住出事儿。自从有了新歌，我太放心了，这车速慢它不窜车，车身呢加固着它特别稳当，一点啊都不摇晃。这校门口呢人多车多，这车小巧好穿梭好停车，我那小孙子现在天天嚷嚷着让我骑新歌去接他。
5: 这座椅低，这一抬屁股呢就坐上去了，这下来的时候呢腿一伸就着地了，特别适合咱这腿脚不好的老人操作呢，就几个按键，哎，拧动就走，哎，一松手它就停，哎，简单的很呐，一点也不颠，跟坐沙发一样舒服。现在它就是我的腿，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儿子呢也省心了。
6: 这车好呀，底盘低，抓地力强，再坑洼的路呀也不颠不飘，速度呀刚刚好，我年纪大反应慢，开着呀一点都不紧张。这新哥的老年代步车呀，车胎宽底盘稳，下雨天呢照样稳稳当当的，
7: 走路太累骑车又怕摔，现在有了这个新哥啊，我天天出门遛弯，这车子吧小巧灵活，停车还不占地儿，操作简单不用学，特别是安全稳当又自在。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980元我们保价。全年呀、啊、像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元旦、春节，价格呢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呢今天免费白送。这也意味着呀，您花上的3980元，我呢把这个钱全部返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呢随便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啊只有10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啊抢到。
1: 嗯，那个霍师傅呀、那很多的这个想买的朋友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不是说呀所有的朋友啊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
0: 对，
1: 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呀都像哎住在一栋楼里一样啊，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啊，也比如说像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

0: 者说呀，家里呢有一些不太会用的老人，毕竟啊，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大件嘛。嗯，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哎，咱们能够帮大家解决吗？
1: 哎，这个完全呀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呀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啊，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呀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啊？
0: 嗯，是的。
1: 而且啊，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安装调试啊还需要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啊，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啊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0台给大家呀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啊只能限定100台，真的是多一台啊都没有了。
2: 新歌老年代步车，专门为老年人设计，正规3C国标产品，低底盘行驶平稳，拐弯不侧翻，座椅低矮，上下车不费劲，电子柔性刹车，不窜不晃稳稳停，操作简单易懂，一交就会，不拼速度，主打安全稳当，搭载超微高耐用电池，大品牌，跑得远用得久，让老人自在出行，让子女彻底放心。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980，仅售是3980，只有10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屏幕上的400电话抢定吧。
3: 我们老小区汽车多，这车尺寸刚刚好，小巷子随便穿，转弯灵活，不用小心翼翼，单元门口犄角旮旯随便停，不占公共空间，关键是太好骑了，低速转弯不侧翻，不颠不摇晃，过减速带不颠簸，比比就知道这车多好。新哥这尺寸呢，就是给咱老年人量身定的，
4: 这个车啊就适合我这种不爱动脑子的。顺丰小哥送货上门呐、啊，给我一通电，告诉我几句咋操作咋操作，我上车都能开，安全啊又省心，刹车呀、啊、温和精准，不甩人，不颠簸，车架特别稳，小斜坡啊小坑洼呀、啊、一点都不倾斜。
5: 我们老年人呐、啊、选代步车，最担心不会操作，坏了啊也没人管。没有想到啊，车子送到之后，工作人员呐、啊、当场就接好了线路，一步步的呀、啊、耐心教我骑行操作，上手特别的快，车子骑着、啊、也很稳。偶尔碰到自己处理不了的小问题啊，不用到处找人了，只要一打售后电话就能预约上门服务。新哥实行全国联保，售后靠谱有保障。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980元我们保价，全年像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元旦春节价格呢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呢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给您，这也意味着呀您花上的这3980元我呢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您留在自己家里用，您自己呢随便用。
1: 对，新哥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新哥老年代步车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啊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专业的。正因为啊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我们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呀其实就是在5到8公里左右。
1: 对，
0: 新哥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它的续航呢达到了40千米，完全是能够全覆盖到我们家的周边这整一个我们使用的范围。比如说平常去取个外卖，或者说呀是逛个早市买个菜，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或者说呀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都可以的。以您的家呢为中心，40公里的范围内呢完全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新哥老年代步车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安全性是十分呢、啊、有保障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啊容易侧翻，对不对？总结3个字，就是安、 稳、省。首先说安，安全，专属低速调教，柔性刹车不点头，防侧翻的结构，从根上杜绝隐患。稳，稳当，低重心，宽底盘，城乡全路况通用，不颠不晃，走哪儿啊都心里有底儿。省，省心，操作极简，一学就会，车身大小啊刚好，窄巷能钻，小院能停，买菜接娃，串门拿快递，拿药，全场景啊都好用。同时新哥搭载超威高耐用的电池，它是超威集团高端的产品线，大牌的高端车型啊都在配套的使用，动力足，寿命更长，抗寒能力强，天冷续航不缩水，日常买菜赶集接送孙辈，充一次电呀够用三四天，前后配备带锁的储物筐，采购杂物也能安心的存放，不光车好，售后啊更让您踏实。新哥全国联保，不管您在哪儿，一通电话上门服务，小问题当场解决，大问题也不怕没人管。咱老年人买车图的就是安心踏实，售后有保障，买的放心，用着省心。
0: 对，是的。那刚才呢，厂家的霍师傅呢已经说了，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非常的安全。我觉得呀，老年朋友们，你们呢也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也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也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
1: 对，
0: 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新哥老年代步车，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今天呢只需要39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建议呢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2: 新哥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新哥老年代步车，想去哪儿逛就去那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980元我们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元旦、春节，价格呢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说呢，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呢免费白送。这也意味着呀，您花的3980元，我呢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里，您自己呢随便用。
1: 但是啊，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0个名额，多一个也没有。
0: 那霍师傅呀，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呢，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呢，他都住在城市里，也不是所有的人呢，都住在一栋楼里，有可能呢，会涉及到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呢，像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家里的一些老年人不太会使用的。毕竟呀，这是一个大件嘛。那我想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吗？
1: 这个呀，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啊，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啊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啊？而且啊，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还需要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啊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拿出了10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啊，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0台，真的是多一台啊都没有。这个新哥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障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还有这个刹车，它是防侧翻等等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它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40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

0: 度感，或者说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呀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下个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证，就是啊，非常的安全，非常的有保障。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新歌老年代步车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9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0台，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限量100台，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找他俩活该呀、啊！那他俩甘心情愿当汉奸的，
1: 那毕竟是我亲哥和亲爹呀、啊。你走吧，我已经答应嫁给你回顺了。
2: 什么？灵儿，灵儿，灵儿，那我呢？不是我咋办？
1: 你快走吧，你再不走，一会儿来不及了。
2: 我走，要走咱俩一块走，你就跟我一块走。走，
1: 你从窗户走，快快快！
2: 你跟我一块，咱俩再来一次。
1: 不急，这次不行了。
2: 有啥不行的？走。可在我手上了，你给我退下去，走。
3: 妹子，你这花招可真多，连你亲哥哥都骗。
4: 我告诉你啊，赶紧让你的人都让开。
3: 行了，别装了，你对你喜欢的人下得了手吗？
4: 不是，谁说我喜欢他呀？不是，谁说我不敢呢？
3: 都等什么呢？
4: 抓人，谁敢？
5: 队长，队长，
6: 出大事了！
3: 怎么回事？
6: 老爷，老爷让吴队给抓走了！
3: 你说什么？
6: 老爷，老爷让人给抓走了，是他们吴队干的！
3: 你敢肯定？
6: 吴就是借我100个胆，我也不敢的。就刚才在裁缝铺的事儿。
3: 算你们武工队狠，小子，回去转告你们武工队，把我爹伺候好了，抓紧给我送回来，否则的话，饶不了你们。滚！
4: 但人都让开，
7: 把枪放下。

0: 人都撤回去，咱俩就跑了。
1: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爹？
0: 啊？不是，抓你爹，那我咋知道啊？
1: 你们提前设计好的，对吗？
0: 你说啥呢？
1: 我之前答应你们，回来劝我哥和我爹加入你们武工队，可你们不相信我。你们提前布好局，一旦劝降不成，你们就来硬的，是吗？
0: 不是，燕儿，哎，不是你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0: 你看着我，哎，你看着我，想啥呢？啊，你还真以为是我们抓你的呀？啊！
1: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希望你们武工队这次能守信用。
0: 不行。

0: 老丈人，哎，你消消气儿啊，来，
1: 好，
0: 喝杯酒压压惊，我敬你一杯。
1: 我说牛队长啊，咱们可都是明白人，有些事情干嘛还得拐弯抹角呢？再说了，玉英也答应嫁给你了，你还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你什么意思啊？
0: 话既然说到这份上，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啊，说心里话，我真是信不过你们杨家呀。
1: 是啊是啊，看起来牛队长真是用心良苦啊。老九要想从这个炮楼出去，那就得等到玉英和牛队长拜堂成亲以后吧。啊，
0: 老丈人是个聪明人。
1: 这件事情也不怪你，谁让玉英三番五次的对不住你呢？这件事情要是搁在我，好了，不说了，我替玉英给你赔个不是，来，咱爷俩干一杯。
0: 老丈人真是个明白人呐，我牛贵顺就愿意跟明白人打交道。来，
1: 那是自然。

0: 哎，回来了。
1: 哎，咋？
2: 回来了，什么情况？
1: 你抓人爹干啥呀？
2: 抓谁爹？
1: 杨玉儿爹，杨大润呢？
2: 你从头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你不就是想抓了他爹，然后把我换出来，就把我能救出来吗？
2: 换你？你又咋了？
1: 我让人给逮了呀！
2: 我就知道你小子去这么半天就没憋什么好事儿。你用你这个屁股想想，那么老远，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你被人抓了？啊？
1: 对。
2: 你天生啊就是个当汉奸的料，事儿都没整明白，你冲我嚷嚷什么呀？
3: 好，我们就是拿杨德润来换你，是不是为你好？你冲我嚷嚷啥呀？
1: 不是，我不是冲你嚷嚷，我真不是，我也不是。你关键是人，
2: 关键是人家杨大小姐不理你了，对吧？
4: 该。生儿来自在大街口，
3: 你唱啥呀？你唱美啥呀？嘿嘿嘿嘿嘿嘿
1: 嘿！我跟你说啊，你不用你乐，你也别乐，人杨玉英马上就嫁给牛奎顺了，你乐啊你！
3: 你说啥？
1: 你不美了？你不上了？人杨雨莹马上就嫁给牛。

0: 这杨德瑞一定是被牛贵顺给抓起来。
1: 不应该啊，不，那人家那边都已经答应牛贵顺结婚这档子事儿了。
0: 这叫双保险，他是怕杨大小姐反悔，但是现在因为你跑回来了，所以阳光肯定是咬定了咱绑的杨德润。
1: 这可不行，那这误会不就大了吗？
2: 这个呀，都是狗咬狗的事儿，你跟着操啥心呢？
1: 你知道啥呀？妹夫，我现在啊是想劝人家阳光造反，好带着咱们进城去救方政委。那这下可好啊？不，那这人家现在的是真以为咱抓了他爹了。
0: 没事儿，只要这个牛贵顺想娶杨玉英，他就一定会找人给杨光带话。
3: 哎，队长，这咱得救啊，要不那个杨小姐真得嫁给那牛贵顺了。
2: 大虎同志，我认真的提醒你，即便是杨玉英啊不嫁牛贵顺，也轮不着你。杨玉英啊，那是给人傅杰之间的事儿。
3: 啥玩意儿？就是他们俩之间的事儿，哪个杨小姐啊？
4: 大虎啊，这个时候需要淡定。
3: 俺能淡定了吗？
4: 大虎，
0: 但是现在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啥机会？
0: 牛贵顺抓了杨德润，自认为万无一失。那么这个时候，杨玉英嫁给牛贵顺，他就不会有任何的戒备，我们呢就可以混进这个送亲的队伍里进城。
1: 队长，就牛贵顺那人你都清楚，就那怂样，他就算是结婚他也得在炮楼子里边接，他咋可能进城呢？
0: 这就是你的事儿了，只要是杨大小姐有要求，这个时候牛贵顺都会答应。
1: 那我现在就去找玉英去。
0: 找谁？
1: 杨玉英。
3: 哼！哼！三爷，你喧喊干啥？他老在俺面前玉英的呢，啥呀？
4: 淡定，淡定啊！
5: 哥，别担心，爹应该不会有事儿的。我了解他们。
6: 你还好意思说啊？要不是因为你，算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但愿他们能像你说的那样，尽早把爹放回来。

0: 是谁啊？
1: 消息灵通，智勇双全。
2: 哎，那牛队长是什么意思啊？
0: 牛队长知道老丈人，哎，不是，是他老丈人被抓，也万分焦急。哦，
2: 有劳牛队长惦记了。
0: 哎，看您说的，客气了。这眼看我们大队长和您家大小姐婚期将至，出了这事儿，谁都着急。
2: 是啊，出了这个事儿。

0: 别，我们大队长说完七照旧，就老丈人的事儿，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只要你信得过我们，就包在我们夜袭队身上，你们要踏踏实实安排婚期就行了。
1: 替我谢谢那个癞蛤蟆。
0: 哟，队长媳妇，这叫
1: 嫂子。
0: 哦，嫂子，嫂子吉祥，嫂子。
2: 妹夫，
1: 哥，刚才我都听见了。回去告诉牛贵顺，明天找着我爹，后天我就嫁。
0: 这有点急啊。
1: 告诉癞蛤蟆，有些事儿心知肚明，不说破最好。后天10点半，金钟城最大的酒楼给我摆宴席，一来给我办婚事，二来给我爹压压惊。要是拜堂的时候我没看见我爹，就算我死了，他也别想娶我。
0: 这事儿有点急，我得赶紧回去跟我们大队长说一声。那，赶紧展开营救，我告辞了。
1: 那就谢了。
0: 告辞，杨队长。
1: 不送。
2: 万某，万某啊！
0: 这一天时间，牛归顺。
1: 哥，你看不出来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
1: 牛归顺怕咱悔婚，抓了爹当人质。
2: 那你干嘛非得要等到后天呢？
1: 你傻呀，那不得给他们点救人的时间啊。哦，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咱们的兵力，靖东城有300-400的鬼子，单凭咱们武工队和赵庄的游击队肯定不行。
4: 没问题，我已经叫吴继广去联系周边所有的游击队员，到时候咱们两个城门同时打响。
5: 问你个事儿，这为啥非得定到10点半？
6: 这个吉利。
5: 吉利，吉利。
6: 忙定天就交给你了。
7: 冷静。

0: 樊太将，那一天你开枪的事情，勇气非常的可嘉啊，但是对大日本皇军的开枪不好。
1: 太君，其实我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可是那天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要不是那谁拦着我，我跟你说，我对着王宁天，我就是一枪，我不能让你受委屈啊，是不是？哎，
0: 阮太君，你弟非常的忠心。
1: 你看啊，是这样，咱俩是亲戚吧？啊，这是啊，这是亲戚，我就必须得对你忠心嘛。哎，
0: 要洗。好，
1: 很好。哎，对了，太君，那个王定天，他到底是个啥人？
0: 疯子。他的这里进水了。
1: 我就看着他那么猖狂，我就看不下去。我跟你说，你等着，你等着，哪天我再碰见他，我肯定我一枪我崩了他。对，
0: 这个人很有背景。他是军部来的，连本本大佐都要让他三分。他的手段非常的残忍。
1: 不不，太君，太君，那天我那个……
2: 行行，别那么没出息。太君帮你做主呢。
0: 这是。

0: 男子汉大丈夫就要能屈能伸。
1: 哎，你看太君说的话多好多好。
2: 各自完成任务以后进东城的南门集合。我只强调一点，大家注意时间上的配合。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准备。
4: 王队长，看一
3: 下。你看谁来了？
5: 哎呦，好利索了。
6: 当然了，你看。比试比试。
5: 不比。
6: 哎，对了，感谢上次救命之恩啊，感谢。
7: 行了，别瞎客气。
3: 李队长，这身体好利索了。
6: 大伙同志，谢谢了啊。
3: 哎呀，你客气啥？知恩图报就行。哎，看不出来你这么小个儿，分量还不轻呢。
6: 啊，当然了，
3: 回头跟你比划比划。那个朱三爷在俺这儿干的挺好。
7: 行行行行行，你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啊，不走不走。
3: 哎，你得说准了。
7: 说准了，都在这呢。
3: 说准了，哎，行。
7: 你来我这儿干嘛来了？
6: 啊，听说你们三队有点麻烦，我不来你们能完成吗？
3: 你看还是脾气。
7: 来的是时候，来，我跟你说两句。
6: 啊，
8: 哎，吴队长，啊，咱们去喝点水，
3: 来，走，你看，走，走，聊会儿，
6: 说吧，什么事儿？
7: 这次行动，因为我的人手不够，我想让你帮我守住金东城的南门，时间要求是10:30到12:30之间，有问题吗？
6: 没问题，放心。
7: 这次我可没时间救你啊。
6: 这是我救你。
7: 行。

0: 起了我的妹妹呀，我的玉英呀，想到了今天要东方花烛夜，美的我呀，美的我呀，美的我扭龟孙呀。
1: 队长，送信的队伍到了，
2: 大家准备专打夜袭队啊！
1: 啊，苗主任再打！
0: 你我扭龟孙儿，
2: 注意别伤着你的龟孙儿。
0: 三天呀，玉英啊！

0: 追不追？追什么追啊？今天是什么日子不知道啊？快快快，队长，快快快！奶奶的，算他们好运。要不我……行了，继续前进。
1: 是，
0: 队长，没事吧？没事。别了，我媳妇怎么样？
2: 媳妇儿，
1: 没了，没事吧？我没事了。啊，没事就好。
2: 癞蛤蟆，没到地方之前，先叫点儿不吉利。
1: 啊，对对，还是那么小调皮。我告诉你啊，别怕啊，刚才呢就是一小股游击队在骚扰啊，不要怕，有我呢，听到没有？啊，
2: 快走吧。 别一会儿误了时辰。
1: 好的，好的，啊，别害怕啊，饶了我。
0: 哎，走，
1: 快，快，快，快，快点，
3: 来来来，快快快！

0: 亮哥，
1: 你吓死我了！
0: 咱这叫啥事儿？啥事儿啊？
1: 咱这叫啊光荣起义，光荣起义。
0: 不是，我这总在担心，这万一……
1: 大小姐吩咐的，啊？
0: 那咱……
1: 哎呀，我说你烦不烦呐？
0: 最后一会儿。
1: 好，
0: 不，那咱现在在干嘛？
1: 等
0: 谁啊？
1: 猪脑子，
2: 等我呢。
1: 把枪放下，放下。您是武工队的？

0: 在高地儿，都精神着点。
1: 哎，让！
2: 哎呀呀呀，没事儿。

0: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敢本大佐有令。
1: 啊，为了安全，立即查一下通行证。
2: 啊，版本太君做事真是滴水不漏了。那让他们都进去吧。
1: 统统的检查，
2: 一个一个见呐。
1: 要死！
2: 哎呀，多面太君呐，这结婚吧，选的就是个时辰。只要是过了时辰，就不太吉利了。
1: 刘太君
2: 啊，
1: 还是按照程序办吧。嗯，
2: 那好吧，姐，
3: 来来来，都过来，检查。

0: 批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

0: 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

0: 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让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 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鞋？
1: 老林天都在这儿，你不是跟你约好了在城里吗？我怎么知道？这下麻烦，没有退路了。
2: 老牛啊，你这上司啊不仗义啊，咱这时间快到了，你怎么还不进去啊？
3: 黄定天，这是坂本大佐的命令，这里是我的辖区。
2: 你懂个屁呀！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万一他结了婚生儿子没撇怎么办啊？万一人家老婆让人拐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我告诉你，这都是时间到的。小牛啊，你这长官啊，回你啊！
4: 啊，铁柱，回来检查了，快快的进城！哎
0: 哎，谢谢渡边太监，谢谢渡边太监。
2: 算你还识相。

0: 都进来了吗？
1: 都进来了。
0: 安源计划进行，分头行动，三，
2: 三。

0: 都是小鬼子，怎么穿棉军衣服进得去？
1: 别说了，我知道了。先穿上那一身不就完了？衣服来了。

0: 哎呀，渡边太君，老阮，带渡边太君进去房间呢。嘿，
1: 你看，这不就等您了吗？那行，那渡边太君，您请。房间去了。

0: 媳妇儿，慢点。这样哈，时辰呢还早着呢，你呢到九楼的房间休息休息。
1: 老五啊，
0: 带你嫂子去房间休息啊。
2: 好嘞，好了，这边。

0: 人遇到队长了，您这是？啊，我明白了，您办事是真谨慎
1: 啊，小心驶得万年船。
0: 哦，那走吧，
1: 行。

0: 队长，你看咱俩穿的，三爷穿的这啥官啊？
1: 咱仨当中，三爷的官最大，这应该是一个少尉。
0: 少尉啊，
2: 啥呀？队长，那多不好意思，好像有我夺权的意思。然后咱俩换。
1: 哎，别，这老薛开枪啊，专挑官大的吧，我怕他伤着我。你穿着吧啊，
0: 那别。三爷，要不咱俩换换？
2: 俺不换，来，
1: 没时间了，没时间。
2: 太君，
1: 请。
3: 瞧你那揍性！
4: 女队长，我看渡边太君对您的婚事不太重视啊。
3: 重不重视？他不也来了吗？
4: 啊，那是。哎，我看这时辰还有一会儿，要不咱先找地儿休息休息？
3: 那好吧，请。

别他妈废话，快去！

0: 你为什么不还手？
1: 我知道是你。
0: 这些年，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0: 你来干什么？
1: 是男怨女啊，很感动啊。
0: 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2: 可你说了半天了，过去了就过去了，现在我要办正事儿，请你离开。
1: 你呀，听到没有啊？他说这是没你的事儿了啊。多好一姑娘啊，你怎么不知道珍惜呢？你知道现在多伤心呢？不过你放心，你死之前呢，我会让你再见他一面的。我估计啊，他现在肯定是去找他师父了，他想让老爷子来阻止咱们的决斗，你觉得呢？
2: 王顶天，
1: 你错了，你才是王顶天呐！我呀，叫小野银一郎。
2: 只要你能活着离开这个屋子，爱叫啥叫啥。
1: 特别喜欢这个家。
2: 我们的人呢？
1: 什么人呢？哦，你说那女的是吧？哎，我答应你的事我都做到了啊！我把你的人放进来，能不能救到她，就要看他们本事了。
2: 总筹吧，
1: 哎，听说你以前用双斧的，丢了一把，还你啊！

说嘛，哎，我看见武功队了。

0: 不错不错。
1: 这茶只有在日本人能喝到，武工队可没有这种茶呀。
0: 哎，刘队长，您这话什么意思？
1: 我只是想提醒你，这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
0: 刘队长，这话里有话呀。
1: 舅哥就是聪明，跟你爹我哥一样。
0: 刘队长，既然已经到这份上了，那就把话挑明了。我爹呢？
1: 你们的人不是去找了吗？
0: 恐怕没找到吧。
1: 没找到，恐怕现在人都睡着了。
0: 刘队长，我没别的意思，只要我爹安全了，咱两家的婚事还是可以照办的。
1: 哎呀，这恐怕难了。我看今天这婚可能是结不成了，外面全是武工队的人。我牛贵顺发誓难逃喽。
0: 牛队长，就像您刚才说的，我阳光再傻也不会丢下好日子去投八路啊。
1: 你不投，可是你那宝贝妹子一直跟八路有瓜葛。
0: 刘队长，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不明白是不是？只有问问你那宝贝妹子才能知道。要不咱们上去问问？嗯。
2: 大家，
0: 刘队长，您这

朱哥啊，这茶的味道怎么样啊？

0: 还用问吗？这不事情明摆着在这儿呢吗？啊！
1: 癞蛤蟆，你要再不出去，我就不跟你成亲了啊！
0: 这亲嘛还要成，人嘛我还得要。小子，出来吧！
2: 哎，出来！
3: 牛头队长。
2: 这是
0: 放下枪，
2: 放下枪，
3: 好，放下。
2: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呢，牛大队长？真贼！
0: 小子，我再贼也没有你贼，你都贼到我媳妇床上去了，啊？看到了吧？
4: 你怎么来了？
0: 他怎么来了？我告诉你，阳光，武工队的人都来了，就在你的队伍里。
4: 这不可能啊！
0: 不可能，没问题。一会儿咱们下去看看，把你的人集合了以后，咱们点点数就知道了。媳妇儿，这婚呢还要结，时辰还没到，盖上啊！听到没有？哎，起来吧。
2: 您这时辰是啥时候？

0: 这鸟不错。看来这是老成了，跟你没关系。
1: 老成，把他都露住了，这人
0: 放在地上，地洞。啥也不说了，都是你们。
2: 森彩，坐坐。

0: 杨队长，召集你的人吧。
1: 秋水庙镇治安团集合。
2: 将至啊，我要搞个仪式给大家看看啊，继续继续。
3: 呸，王八蛋，还不搞仪式。
2: 杨大队长，看看这都是你的人吗？
1: 哎，牛队长，您这话什么意思？是我的人啊？是，
2: 站起来。

0: 队长，还差一分钟，
1: 告诉大家，速战速决。
0: 是，速战速决，
1: 准备。

0: 各位，几点了？时间差不多了，打吧。
1: 王队长交代过，10点半准点开打。
0: 各位，赵庄。

0: 牛队长，牛队长，我真不知道啊！
1: 啥玩意儿？我告诉你，牛哥帅，你也看见了啊，这院子里边都是我的人。
0: 听见了没有，阳光？啊，我真不知道啊！付杰，你我们家跟你无冤无仇的，你怎么老跟人瞎搅和呀？啊，
2: 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明白？
1: 闭嘴吧你，死丫头！行了，
0: 哥，
1: 吵吵什么你们？啊，看看那边是谁？
0: 兄弟，咱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3: 你也配做中国人？
0: 这样，我把他让给你，今天这个婚，你结。
4: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养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拜拜。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的

0: 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透支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的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儿啊，你别执迷不悟了，这个牛。

あの銃声は何だ？試し会。早くしゃべろ。はい。

0: 求求你了，师傅，我求。
1: 顶天小爷是我的。

0: 仗着我影仪之声。啊！
1: 你对我有恩，我让你三招。

叫你师父。现在我以八路军武功队成一块的名义

0: 先生殺さないで。
1: 野外单伤宵夜，我们走。
2: 嗨。

韓国に逃げ行かせろ。これはワン・ディン・テンの仕業だ。

Aga. Ya, jiki. Siapa semua? Hei.

0: 这几人，走！快快快快！快点！快点！队长，谢谢，谢谢刘队长，有人受伤了。
1: 没事，
0: 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咱们枪声好像弱了，他们是不是退了？
1: 不会的，咱们得继续加强火力。
2: 弟兄们，加强火力！

0: 有两句话说，你先走。
1: 你有啥话

的信，你应该都看见了，那信里都是我想说的话。但是我想再说一遍，我喜欢你。如果能出去，我一准娶你。要是下辈子，我还娶你。要是出不去了。

0: 8兆円、何をするつもりだ。早く援軍を出し、東門を支援しろ。
1: はい。

0: 你上我开车！我趴下，雷老头，趴下！
1: 嗯？私は、轮胎那边了。

这次行动本来是我们三队自己的事情，我王亮代表三队所有的弟兄感谢大家的支援。这次行动

今铲除了狗汉奸牛归顺，更拔掉了杜鞭、王顶天这两个祸根。当然，我们也失去了很多自己的兄弟。我王亮亲手为他们送行了。

0: 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1: 我们也是，
13: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4: 对
13: 呀，
14: 对对
3: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又见面了，方老师。
14: 又见面了，
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4: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4: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5: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6: 没错，
17: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6: 太棒了！
1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4: 是的是的，
1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6: 对，
1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6: 太棒了！
1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6: 没错，
17: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4: 太好了。

0: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6: 怎么样厂长？我们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厂长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3: 对，
6: 来厂长，
3: 三折，
5: 好吧，好吧，好，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6: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6: 拼手速啦！先到
3: 先得了。
1: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8: 来一箱，
9: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
1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

0: 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1: 队长，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工队去营救那个梁军？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流浪流傻了？
2: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1: 队长。
3: 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扑通一声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4: 杯子，表，
3: 给。
4: 雅西林，
3: 看什么看？别脚痒，给爷爷挠挠脚。
5: 闹大哥，闹！大哥，爷爷，
6: 兄弟，你叫我三声爹，我就饶了你。兄弟，来，
5: 放了他。
7: 情报によれば、八丁目交代の重要関係者が訴訟に出されています。220人。 その人物はどんな特徴だ？
6: どうやらそいつは逮捕の際果物売りを封じていました。救助は必ず来ます。それまでに何としても確保せねばなりません。
3: 現場行動。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老八零，跟我走。
2: 谁有橘子？
3: 哎，
2: 大，
3: 有子，
2: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是这儿吧？
5: 俺就是这儿了
4: 啊！
5: 上，
4: 我去找。
6: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
2: 哎，
3: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2: 就是啊，
0: 鬼子灯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2: 你看武功队队长，哎呀，
1: 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2: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1: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3: 快，前面给我封路！
2: 快撤！快撤！说就是留个洋嘛，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4: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5: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2: 哎，
4: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5: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6: 哎呦，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一千到。

0: 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1: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2: 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0: 去！
2: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2: 这臭小子，我管你禁闭我！
0: 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凭什么光禁闭？
2: 哎，
0: 师叔。今天呢，我爷七十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2: 哇，今天是我师父七十大寿。

0: 爹又差你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笑>雪莹，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梁飞，我是不是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我跟你说，外国人送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咱们老百姓安居乐业。
1: 好。

0: 太君，就是他，全称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既然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岁
0: 谁敢动？
5: 上岁。嘿。

0: 小四，
1: 师傅，师傅，
2: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3: 别哭啊，别哭别哭，来来，在太君这儿。
4: 师傅，
5: 老爷子，
4: 师傅，师傅，你能拼了？
0: 你真的不出手？
2: 抱歉。
6: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去延安，去延安你能干啥？
7: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8: 山东这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杨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7: 就是啊，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8: 别提你了。
0: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惊天，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对。

我们这次要杀的是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两人。

0: 太君，还是你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皇军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撤収。
3: はい、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5: 是。
4: 注意隐蔽。
6: 天成。

0: 了，金城？
1: 哥，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

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有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

0: 文山三期，
1: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期，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0: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2: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0: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0: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是。

0: 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2: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

0: 文山三期，
1: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期，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0: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2: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0: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0: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是。

0: 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英，真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那是广告来的。

0: 证明老梁你心死了。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全发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海军呢？来，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飞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
2: 少点米吧。
1: 别演，你少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送外卖啊？
1: 对，
2: 哪店呢？
1: 云波楼的。
2: 你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羹。
2: 刚才送的什么？
1: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闲之前闲啥搞大象
1: 哎啥搞大象
2: 不是两个哎
1: 不行就这个不好来不好细看了
3: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4: 是师傅
3: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六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4: 明白
5: 一、二、三。

0: 那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那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

0: 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2: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2: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2: 我也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2: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想走，被我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头真快，饶我一命。
1: 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是师傅到，
2: 师傅，
3: 不多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刘伯阳，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
4: 好，
3: 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仙。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5: 别演了，救一救，救一救，
6: 救一救，
5: 别演了。
7: 干嘛的？干嘛的？干嘛呀？
5: 救一救，救一救，
6: 救一救，
5: 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兵证给我拿出来。
8: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9: 就是，
8: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9: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哎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走，
6: 拿出来，拿出来。
10: ガドー様主任、目下人に締めは梁飛が出した挑戦状で持ちきりで、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田を殺せるかと。
11: おじ気づいたか。
12: いえ、
13: 国葬としましょう。梁飛と

0: 正々堂々戦う。
1: 黙れ。梁兵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
2: 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3: はい。
1: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3: はい。
4: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5: 不去，您去吧。
4: 妈，
6: 姐夫，
4: 对，
6: 你要什么信？啊。
4: 妈，坐。
6: 哎，小娇，
1: 小娇。
6: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5: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6: 看什么小说呢？
5: 萧红。
6: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5: 那我先回屋了。
6: 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5: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6: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5: 真的假的？
6: 真的，他杀了高大强，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5: 这么厉害？
6: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强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5: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7: 抓住他！抓住他！站住！站住！抓住！站住！站住！这么好，阿宇，还有梁飞，你就是他。走不是梁飞，你上山下山左看右看，你都是梁飞。
8: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7: 带走，
8: 不是梁飞。
9: 快！
10: 这么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得上哪儿抓去？
9: 放下
10: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11: 哎，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10: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11: 哎，说你呢，
10: 你听不懂人话，
12: 等的就是你。
11: 对，
12: 动手我就崩了他。
10: 蹲呀！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没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12: 本田在哪儿？
10: 本田是哪位啊？
12: 跟我找倒霉是吗？
10: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12: 贫嘴！
10: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12: 梁飞。回去给他带个话，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10: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人呢？
11: 真没看见。
10: 梁飞，
13: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14: 警备大队。

0: 对，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1: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2: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1: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3: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

0: 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

0: 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7: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

0: 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

0: 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2: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手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5: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6: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5: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7: 我们选的人，我们都打掉了。
5: 你看，现在事情闹得不够大，
6: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8: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9: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
10: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5: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的。
11: 这些年权你们要好好待着。
6: 放心吧，师傅。
12: 如果没有读过张爱玲的人，刚开始读读他哪一本书？
13: 刚开始读就读这本
12: 倾城。
13: 对，这本是倾城之恋。在这一本里面，你可以用张爱玲的那个发展的速度、时间的顺序，以及她当年如何炸开上海滩，去炸开你对张爱玲的阅读体验。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就是这种地步。但实际上是一个反过来很悲凉的，就是因为城市倾覆了，我们彼此之间才发生了那么一点点的恋情。
0: 每周二晚，吉林卫视，这儿有书，读书悦人见天地。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奈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你最起码还能见到。你知道我原来是个什么吗？我原来就是个子。
1: 老公，你送我什么？
2: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3: 哎呦，实在抱歉，不好意思，先生，这个安全带没有那么长，我再去给您拿一截儿啊。
4: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哎，帆帆，你觉不觉得一到秋天胃口就特别的好？夏天热的吃不下，现在凉快了，肚子天天跟闹钟似的，到点儿就叫唤。
5: 那还用说吗？这秋天就该贴秋膘。

0: 铁锅炖来说吧，这一口大黑锅往灶上这么一架，排骨、土豆啊、豆角、粉条往锅里这么一扔，哎，咕噜咕噜的炖上个个把小时，掀开锅盖的时候，绝对让你食欲大开呀！
1: 铁锅炖的精髓哈，就在于一锅出，肉在底下炖着，锅边啊贴一圈玉米饼子。饼子一半浸在汤里吸味儿，一半呢贴在锅边烤得焦脆。吃的时候啊，先捞块肉，再来两筷子粉条，咬口大饼子，哎呀，咋吃咋香啊，根本吃不够啊。
0: 是的，除了铁锅炖啊，这时候来碗热腾腾的姜焖鲫鱼也是超下饭的。鲫鱼呢煎到两面金黄，下黄豆酱、葱姜蒜，倒开水焖个15分钟，鱼肉细腻鲜嫩，汤汁浓稠厚重，拌饭我能吃两碗。
1: 那你比我可差点啊，我至少能吃3碗。
0: 你行，你最厉害啊！话不多说，上鱼吧。
2: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叫大鹏，一个家喻户晓的失败者。父母嫌我没出息，朋友嫌我没能力，我喜欢的女人嫌我没魄力。我觉得我活着就是对人类这两个字最大的侮辱，所以永别了。什么玩意儿啊？
3: 我呀，
2: 疼不疼？
3: 火辣辣的疼。
2: 疼我就是没死啊。你是谁啊？
3: 我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一天到晚。
2: 张雨生。
3: 我是美人鱼。
2: 不是，等会儿，美人驴是吧？
3: 不是美人驴
2: 啊，
3: 美人鱼，乐鱼鱼，就是那个鱼香肉丝盖饭上面放一块辣椒的那个鱼，听明白了吗？
2: 不是啊，兄弟啊，你别蒙我啊。
3: 嗯。
2: 美人鱼那个电影我知道，里面的美人鱼长得白白净净的，你看你这样啊，让大伙瞅瞅，像不像一块黑板成了精？
3: 你是对我的出身不了解
2: 啊！
3: 我出生在黑海，长在死海，我最近刚刚游到浅海。
2: 我不管你来自哪个海，今天我就要跳下这片海，你别拦着我，行不行？
3: 你等会儿，我告诉你，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特别准时，你一个月来一回，每个月都来。这是你这几回你扔的所有的瓶子。哦，里面装着你所有的故事，所以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实话告诉你，我爱上了你。
2: 你说什么？
3: 我已经爱上了你。假的，我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美男子。你认为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吗？错了，你的生命还有我的一半。
2: 你自己都剩下一半了，你让他们看看啊，这底下还是死当的啊！你赶紧找个宠物医院看看吧。
3: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说我？你干嘛这么侮辱我？好伤心的。你干嘛？你要干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死？我不要你死，我爱你。你都把我气干巴了，来点水。
4: 哈你一把水，
3: 好滑呀。
2: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城市已经打拼了12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作为中国的首富，我现在连

0: 连租房子首付我都付不起。
1: 你这就不行了吗？你这就生活不下去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 friend， 寄居蟹。看到了吗？他的命运很悲惨，石油泄漏导致他没法回来他原来的家，只能委屈生活在这个瓶盖里。
0: 你说这是他的家呀？
1: 对，
2: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盖里。
0: 再来一瓶。
1: 妈呀，我看看。
0: 中奖了。
1: 我的天哪，寄居蟹你发了，又挣了一室一厅。
2: 是真的吗？
1: 真的呀，
2: 我太幸运了呀。那个是瓶子吗？
1: 对呀。
2: 你可以送给我吗？
1: 是的嘞。
2: 太棒了，我终于有一个大房子了，以后他就住我卫生间，我就可以住在这里了，好开心呐、啊！
1: 哦，看到了吗？一个瓶子，他就这么幸福。
0: 好，那我们不说住的事儿，作为一个男人总得有车吧？我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你还有一个板车，还给你配了个司机，我这我没法活了，我
1: 就回来，夹子，
0: 来。
1: 哎呀，哎呀，他又给我气干巴了。好，既然这样，我就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老海龟。
3: 天哪呢？
0: 这什么情况？这是？
1: 你给他讲一讲，你那个脚是怎么没的？
3: 他想知道我股票怎么赔的？
1: 不是，说的是你那个脚。
3: 你还嫌我赔的少？
1: 哎呀，不是，你给他介绍介绍你那脚行不行？啊，
3: 完了，今儿个股票又跌停。我上网看看去，怎么又跌了呢？我的爹呀，爹呀！哎
1: 呦，看没看到，他命运都这样了，他还能炒股呢？
0: 他要不说爹，我也就不伤感了。我爸妈嫌我没出息，我在这个城市打拼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连续三年都没有回家过年见过他们了。
1: 你最起码还能见到，你知道我原来是个什么吗？我原来就是个子，被我妈甩完之后，我就再没看到过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是谁，我都不知道。不要把你们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好吗？
0: 我还有什么幸福？我追求了很多年的一个女孩，她也曾经许诺过我海誓山盟，但是就是因为我穷，她放弃了我。我现在没有爱情，我没有车，没有房子，没有爱情。
1: 哎呀，夹子！哎呀，夹反了，夹反了，泼错了。下来，下来，你稳稳当当，你听我说完话啊。我爱你。爱的不要不要的了，我车房给不了你，可是我给你足够的爱。
0: 我看出来了，我搁这自杀呢，你不是过来见义勇为了，你是给我加油助威来了，你是啊？
1: 不是，你
0: 我搁这我掐死我自己，
1: 你别掐，你听我给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受到了诅咒，原来我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人鱼，海里有个巫婆。给我下了诅咒，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我心爱的男人，他亲了我一口之后，我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泼他！哦，呜！
0: 怎么了？
1: 没发生什么。啊？我跟他讲了个故事，亲不亲的故事。
0: 那亲不亲呢？亲。

0: 你上来了，好不好？我就当吃生鱼片了啊。
1: 等会儿，
0: 要不刷刷牙去？
1: 不要不。
2: 水下流云，水下流云。
1: 我的天哪！哎呀！哎呀！哎呀！
0: 这怎么还有个人拿个哨子上来上个保洁啊？
1: 他就是那巫婆啊！他是来阻拦你对我的爱，阻拦你给我的吻，来阻拦我们的幸福的。
0: 不是，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们呀？
2: 因为我是蛙

0: 大床，不要相信他说的话，不能勇敢的亲我，不然真的拿我当狗一片，快！
1: 大床，你不会可以亲他，我们从来不亲他，因为他是一条章鱼。
2: 章鱼，章鱼怎么了？
1: 不是那种章鱼，是一条很脏、很恶心的鱼。
0: 不是了。你亲我，大鹏，快过来，快来亲我！
1: 我亲了，你不能亲他，不能亲他，
0: 小心啊！
1: 亲完他之后，你
2: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做主，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勇敢。

0: 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的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

0: 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哎呦我的妈呀，原来我在你们心目中这么重要啊。行了行了，都别哭了，老公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呦，
2: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呀。
1: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再也不离开你了。
3: 大哥，大哥，
4: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哎
1: 呀，老公，
3: 没有事儿。老婆，嗯。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1: 太奇妙了。嗯，就是刚才吧，我正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3: 鱼雷。
4: 大嫂，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的，
3: 对，
4: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1: 我们可以跑呗。
4: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1: 那能行吗？有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3: 分不开，
1: 我俩是套餐。
4: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3: 说，
4: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3: 大哥，这个事儿我
4: 可以先等。
3: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嗯，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哎呀，哎呀，老婆呀，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4: 废物！我，
3: 老婆呀，你去吧。
1: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4: 我好像忘记了。
1: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哇哦！
3: 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1: 是啊，你看别人啊，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呐、啊、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3: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1: 那我走了啊。
4: 好，走，
3: 快去，快去，爸。
4: 你别动，我找你。
3: 找我？哎，太准了。还跳不跳了？
4: 音乐准备，
3: 准备。

0: 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的？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没胡子。哎
2: 啊，这哎大哥，我的好大哥，我想让你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2: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2: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2: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跟你一样。
2: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
3: 我醉了。
2: 挂了吧，你大嫂回来了，可哪呢？
4: 报应啊！报应！
5: 老公，啊，
4: 你回来的太快了。
5: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嗯，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4: 还有这么小的事儿？
5: 是啊。
4: 都谁呀？
5: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他们一看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的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放心吧。还给你拿着他们自己酿的红酒，老公给你倒一杯啊。
1: 好的。
0: 大哥，大哥
4: 不对呀，这里边有事儿啊。
1: 什么事？
4: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嗯，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
2: 好嘞，
4: 知道吗？
5: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啊，
1: 腾格尔。
5: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公，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1: 好啊，
2: 等等。大哥，
1: 他一点没剩呢。
5: 老公，咱们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好，老婆，
2: 等等。
6: 大哥，吃吧。
5: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2: 大嫂，你们干什么呢？在干什么？
0: 干啥呀？
2: 当我面亲嘴呢。
0: 哎呦我的妈呀，
2: 你不能这么死啊。
0: 对，哎，
2: 我为你滚。哎，
0: 别说话了。哎
5: 呦，
2: 闭嘴。
0: 哎呀妈呀，那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呦我的妈。哎呀我的妈。
2: 哎呀，你干啥呀？哎呀，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5: 老公，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0: 少说话吧，干啥呀这是？
2: 我没脸活了，兄弟。
0: 大哥，你干啥？
2: 我跳海。
0: 我哪跳啊？
2: 我还我自个儿的清吧。
0: 你跳什么？
2: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要跳还是我跳吧？
0: 回来，
2: 我跳。
0: 回来，
2: 我跳。
0: 谁不能跳？
2: 我跳。
5: 谁
2: 跳？
5: 别磨叽了，我跳。这个磨叽，大老爷们，你瞅瞅。
2: 激将法。

0: 狂欢起来。
1: 音乐
2: 还没
0: 停，
1: 这这
0: 我看这个舞咱就不跳了，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1: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0: 你说
1: 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3: 这好啊，太好了。
1: 苍天在上，
0: 大海为证，我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1: 我老二千里眼，
4: 我老三好舌头。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酒里有毒。
3: 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哼，我观察你很久了，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哼，真拿我当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1: 哥们儿是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7: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6: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7: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6: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我觉得最近嗓子啊老是干干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1: 正常，因为秋燥嘛。呼吸道呢先感知到了，这个时候啊你呢可以用这个梨呀、百合呀、银耳这些润的东西一定要多吃，烧烤油炸那类的要少碰了。
2: 我最近啊就常吃冰糖雪梨，特别好做哈。雪梨顶上呢切个盖子，把核呢挖出来，塞几颗冰糖，几粒枸杞进去，盖上盖子，隔水呢蒸半个小时，出来那汤水啊清甜清甜的，喝一碗嗓子立马舒坦。
1: 你这方子好哈，简单不说痛人。还有一个妙这样大家可以来试一试，这早上起来呢喝杯温蜂蜜水润肺防燥，一举两得。对了，这时候睡觉也得注意哈，别再像夏天那样熬到后半夜了，早睡早起跟着太阳走。
2: 行，谢谢小浪。养生啊不用整那些花里胡哨的，把一日三餐和作息弄好，身体自然就好了。
1: 说得太对了，那咱们把身体养好了，欢乐也跟上。好，节目继续。
3: 谢谢大家热情掌声，谢谢。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4: 也甭这么客气，
3: 孙悦老师。
4: 哎，是我。
3: 我们两个合作。
4: 哎，你等，我观众怎么不能鼓掌呀？我这刚要鼓掌，真的。
3: 我们两个是台上台下特别好的朋友，
4: 哎，比较习惯。
3: 我们两个生活当中有很多可乐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带到舞台上供大家开心，
4: 哎，生活中的真事儿。
3: 像我们这种大明星啊，我们
4: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3: 一般都是，
4: 就没有自己说的啊，低调一点，你越这样越容易出事儿，知道吗？啊，低调。
3: 像我们这种演员啊，
4: 哎，对对对，
3: 坐飞机都坐那个头等舱，真的、啊，
4: 这确实是。
3: 头等舱那个座位呢，稍微的宽一些。
4: 对，
3: 能往上。
4: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3: 这么宽吧？
4: 这比经济舱还窄呢。
3: 经济舱这么宽？
4: 没有，得这么宽点。
3: 头等舱这么宽？
4: 宽点，宽点。
3: 您琢磨孙老师这个身材。
4: 我身材怎么？
3: 你这么看，这不直观啊，看不太出来。来。这么宽？
4: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3: 那个座椅。
4: 不是您的手，
3: 你想，
4: 不是您的手，那怎么还展开了一下？我觉得
3: 没有，你看，你再回去，哎，好，来，
4: 我松紧的，我是，你看，
3: 那座椅稍微的差劲一些，
4: 就没那么窄，
3: 那你得坐呀，坐吧，
4: 很麻烦，还瞄着准了，还得。
3: 整个坐进去了，
4: 哎，
3: 马上起飞之前啊，人家让系好那个安全带
4: 啊，都有那个
3: 飞机那个安全带，不像汽车那个安全带，汽车安全带这么系，
4: 肩挎式，
3: 飞机上不是
4: 啊，
3: 这样
4: 就系腰上那个，对，
3: 系腰上，
4: 哎，
3: 孙老师，空姐，空姐，
4: 干嘛呢？我，
3: 你过来，让空姐过来，
4: 讨厌，什么意思？比划比划。
3: 空姐，哎呦，实在是抱歉，不好意思，先生，这个安全带没有那么长，我再去给您拿一截啊。
4: 不够长。
3: 再拿了一截，那么长吧。
4: 啊。
3: 接上，哎，安全带算是系上了。
4: 那算安全了。
3: 啊，飞机马上起飞了，哎，空姐过来检查。
4: 要查这个。
3: 哟，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
4: 我怎么这么些表情了？藏起来了吧？
3: 已经系上了。
4: 你就别给人展示了。
3: 已经系上了，一会儿又过来一空姐。
4: 哎呀，
3: 哟，先生马上起飞了，请您系好安全带。
4: 哎，行行行，可以了。哎呀，行行行。
3: 飞机不是飞挺好的吗？
4: 啊，
3: 他就按那个服务那个键，
4: 叫空姐那个服务键。
3: 对，叫空姐。空姐过来了。
4: 啊。
3: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4: 都客气。
3: 空姐，
4: 我要把塑料袋解开吧，我说话声都小了。
3: 我寂寞。按 说寂寞很正常、
4: 啊。不，我理解的应该是无聊吧，
3: 就是寂寞，
4: 不是就无聊应该是非常、
3: 哦。寂寞没有关系啊，我们这有报纸，
4: 哎对，
3: 有杂志，在你眼前有一个大屏幕，
4: 哎，
3: 上面有电影有音乐，
4: 啊、
3: 这样就不寂寞了。
4: 对
3: ，OK，
4: 还 OK，
3: 一会儿又摁铃，
4: 又摁铃干嘛？
3: 空姐，我难受。
4: 我累的吧，我
3: 不是这难受没有关系，要不再给您来一节安全带好不好？
4: 哦，放宽点。
3: 我跟那个没有关系。
4: 啊、
3: 嗯，难受。
4: 瞧我这模样。
3: 空姐儿也急了。
4: 啊、
3: 嗯，难受。
4: 有点不乐意。
3: 这样吧，你跟我来。
4: 干嘛？
3: 说着话把他领到一个操作间。
4: 那就空姐他们那个。
3: 就他们两个人。
4: 啊，
3: 先生。
4: 怎么了？
3: 难受是吗？这样。
4: 啊，怎么着？
3: 我这有个减肥药。
4: 我。
3: 你就能瘦下来了。我知道你难受啊，你太胖了，你很难受。
4: 谁？
3: 我知道。
4: 谁说我难受下来了？啊，
3: 你不是难受吗？太胖了。
4: 不是，我就不舒服，那就难受。
3: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那个难受，我也不是享受。
4: 嗯，
3: 是我想上厕所。
4: 我怎么这么不会说话？
3: 我想上厕所。
4: 嗯，
3: 上厕所您就直说呗，这不是厕所吗？就是旁边就是厕所呀。
4: 旁边操小门呢，
3: 我进不去。
4: 我是有点难受、嗯。
3: 飞机上那个厕所门啊，稍微的窄一些，你知道吗？
4: 啊，太窄了，你这。
3: 稍微窄。哎呦，这我们来帮您吧。
4: 嗯。
3: 四个空姐愣塞给他塞进去了。
4: 啊，给我床里了。
3: 一直等到飞机平稳降落之后
4: 啊，
3: 然后来检修的人员把这个门拆开了之后，他才出来的。
4: 合着我一直在厕所里站一路啊。
3: 真事啊。
4: 没什么，别胡说八道。我都怕点怎么了、啊？你这，我告诉你，讨厌这人，
3: 我恶心不死你，
4: 确实是恶心。
3: 孙老师啊，这个人脾气特别的不好。
4: 我告诉他台上忍半天了，我跟你
3: 说，动不动就打人。俗话说得好，
4: 什么呀？
3: 台上无大小
4: 啊，
3: 台下立规矩。我台上拿您开开心，怎么了？咱干的是这个职业。
4: 哦。
3: 台下如果说拿人开玩笑，孙老师怎么样，人大嘴巴抽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4: 啊，就是说台底，就是我生气的，就是大嘴巴抽你，你就乐意哈。
3: 当然了，
4: 台下哈。
3: 当然了。
4: 啊，给我五分钟啊。打不烂你。
3: 摆平。
4: 就这点能耐，我告诉你。
3: 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4: 对，还得录节目着。
3: 刚才说呀，孙老师脾气特别的不好。
4: 我确实有点脾气。
3: 这是真的。
4: 嗯。
3: 书上写的好啊。
4: 书上写什么了？
3: 脾气大。
4: 啊。
3: 伤肝。
4: 哦，气走肝，
3: 对不对？
4: 嗯。
3: 爱生气容易伤肝和左脸。
4: 哎。您等会儿。伤肝和左脸？
3: 对呀、啊。
4: 有左脸什么事儿？
3: 真是。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孙老师前些日子请我们后台所有人去吃饭，说是请我们吃饭，其实为了让我们自己花钱。前些日子我们上外地演出，赚了些钱没带他去，他就生气不能挨个弄死我们呢，就请我们吃饭，让我们自己花钱，
4: 就是报复你们。
3: 对了，菜上来了，上一大桌子，孙老师，各位您先吃着啊，那个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就走了，
4: 哦，蔫溜了。
3: 这件事情发生在劲松
4: 啊，
3: 他跑了
4: 啊，
3: 不到三分钟到延庆了。
4: 肚子都是我孙子，
3: 百来公里呢，
4: 呦呵，
3: 跑特别快，
4: 难为我了。
3: 跑到一个小饭馆，往那一坐，喊服务员，
4: 是，
3: 服务员，
4: 对，
3: 难受，
4: 哎，还带着安全带呢，我
3: 过来，点菜，
4: 点菜，
3: 限制我们菜单，随便点，随便看，你看您吃点什么？花生米。
4: 要吃的东西，
3: 来三个，
4: 就仨花生米，
3: 蒸一个，煮一个，炸一个。
4: 哎呦，这一米一吃啊，这是。
3: 不大会儿功夫，三个花生米上来了。
4: 是。
3: 他心里难受。
4: 我难受什么？

0: 我先吃哪个？
1: 就仨花生米，你吃哪个不行了？
0: 哎呀，脾气上来了，恨不得啪啪啪抽自己大嘴巴。哎呀，就不知道先吃哪个。后来想出一办法，嗯，抓阄，写了三个字：蒸、煮、炸。
1: 背着花生米，
0: 弄一个小团团，哎，走你。哎呦，
1: 自己抓。
0: 炸的，
1: 啊，吃炸的吧。怎么了？
0: 这煮的。哎嗨，
1: 炸的煮的我瞧不出来。
0: 嗯，煮的，
1: 吃煮的吧，吃。哎呦呦呦呦呦！裤子还够碎的
0: 吧，正吃着呢，旁边那桌又来了一个大胖子，
1: 来一哥们儿，
0: 胖的不像个人样了，
1: 这话说的过分，
0: 真的像特别胖，嗯，比他轻十来斤，知道吗？大胖子，
1: 那我就不是人了呗，我就，嗯，这我用你什么地方这玩意儿？别这么说话呀，
0: 反正挺胖的
1: 啊，不瘦。
0: 人家点了一桌子菜，
1: 哦，人家能吃。
0: 嗯，点了一个炒鸡蛋，
1: 弹簧菜，
0: 炒黄瓜片，
1: 哦，素的，
0: 炒肉片，
1: 哦，荤的，
0: 木耳菜，
1: 山珍，
0: 炒一黄花菜，
1: 多好。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我来
0: 六个菜。
1: 哎，您等，
0: 一盆米饭。
1: 您等，您等，这不就俩木须肉盖饭吗？
0: 一大盆呐！
1: 好家伙，
0: 一个人在那吃，咔咔能吃，
1: 人能吃，
0: 他那就剩一个花生米。
1: 是啊，
0: 心里难受啊，嗯，脾气上来了，
1: 这脾气就上来了，
0: 吃死你！哎，
1: 这不讨厌吗？这不，
0: 吃死你！你说这气谁受得了？
1: 这不招欠吗？
0: 这大胖子站起来，啊，啪，大贴的就过来了。哎呦，所以说气大了伤肝和左脸。
1: 哦，都这么伤的左脸？嗯，我气性要再大点儿呢。
0: 伤肝和左右脸，
1: 就啪啪了呗，就
0: 对。
1: 那么气再大点呢？
0: 伤肝 和死去。
1: 哎，对，好，您这都胡说八道，知道吗？这，啊，
0: 真事儿？
1: 什么真事儿？
0: 这脾气大，啊，不好。很多人脾气也不小，
1: 都得脾气大。
0: 都有人说了啊，说我，
1: 说你什么呀？
0: 说我脸大。
2: 没错。
0: 什么没错？什么没错？
1: 脸是是大，
0: 咱俩比比来，咱俩比比。
1: 比什么？你别，
0: 啊，不比了，不比了，不比了。
1: 姑娘没站起来都比你小一圈呢。
0: 他好小。
1: 您脸太大。
0: 网上有一个脸大排行榜。
1: 哦，脸大。
0: 说我排第一，我的天哪！还是说我爱卖萌？
1: 耍贱。
0: 我能卖别的吗？
1: 表演风格，哎，
0: 还有人说我没有文化，
1: 啊，这倒是，
0: 这让我受不了。你对什么？你对什么？
1: 确实是，
0: 那是因为我从小成长的环境不好，没有钱上学。
1: 哦，小时候苦。
0: 小时候我们家特别苦，
1: 穷。对了，网上还说了你太爱哭，
0: 嗯，是吗？嗯嗯。
1: 变本加厉了。
0: 我们家。真是穷啊！我们家九口人只有一条裤子，
1: 裤子这么紧张呢？
0: 谁出门谁穿。
1: 这裤子累得够呛。
0: 咱们都穿过背心吧？啊，小时候我也穿过背心。
1: 那有什么？
0: 我那个背心啊，只有俩带儿，没有背，没有心儿。哎，
1: 这好，这是搭俩线儿，这是啊。
0: 我那鞋疑似鞋，
1: 什么鞋？
0: 疑似鞋。
1: 什么叫疑似鞋？
0: 就像是鞋。
1: 那不是鞋什么样儿？
0: 只有带儿，在那搭着。
1: 那您跟这个是套装啊？
0: 难过不难过？
1: 反正日子不好。
0: 他们有人说你小月你吃东西都不会吃，这不很正常的吗？你们天天珍馐美味、山珍海味。哦，我也是，我偶尔也吃过啊，我吃过那螃蟹。
1: 哦，吃过
0: 大螃蟹。
1: 哦，哟，这么大，
0: 那么大个儿，
1: 这帝王蟹那儿。
0: 帝王蟹，哎呦！我第一次吃螃蟹的时候啊，什么都没剩下。
1: 怎么着？
0: 这个牙看见没有？啊，吃螃蟹硌的。哎呀哈，啊！这里边还换一个呢。
1: 行行行行，
0: 什么都没剩下。
1: 你也是牙口好。啊，
0: 这特别让人生气。
1: 是是是。
0: 最让我生气的
1: 什么呀？
0: 最最让我生气的
1: 什么呀？
0: 是网上很多人，他们说我
1: 这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
2: 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0: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远牛肉真棒，
2: 浩远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远牛肉真棒，
2: 浩远牛肉来了。

惠州广电体彩营业厅揭牌暨体彩公益助学活动顺利举行。近日，公益体彩进广电、广电五G助启航、惠州广电体彩营业厅揭牌仪式暨公益助学活动在惠州广电网络南坛营业厅举行。此次合作是智慧广电与体彩公益的深度融合，通过在惠州广电营业厅设立体彩销售专区，进一步拓展公益体彩服务渠道，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便捷多元的便民服务，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助学仪式上，19名获得2026年度高考本科录取的惠州体彩实体店代销者子女，还获赠了广电5G助学手机，借公益之力助青年学子圆梦启航。

0: 江湖人称足彩预测大师，专做线上跟单，带头带钻。
1: 足彩还大师，比我还懂球。
0: 将军有所不知，小人有一套独家算法，连开十二期，命中率90%。
1: 90%？
0: 将军，此乃小人境外平台专属通道，看球下单，首单包赔。将军只需扫码注册，跟小人看球下注，稳赚不赔。
1: 境外？什么平台？
0: 正规境外牌照，返点高，提现两放。将军投1000两，返点就200两，首单还包赔，包赔，包赔，包赔，包赔。
2: 将军，我听说有人跟单已经赚大了。
0: 对嘛，将军可以投1000两试试水，小的亲自带单。今晚长矛队后甲，保重，
2: 保重。
0: 小的看球跟单群，已经好多球友开始大笔收名了。将军可以自行跟单，资金走我渠道，安全又快捷。
3: 一德，且慢。
4: 军师。来得正好，
1: 这人是足彩的预测大师，命中率90%，还有返点。
3: 敢问先生，你这平台受谁监管的？
0: 国际监管。
3: 哪国？资金进了你的渠道，万一平台跑路，找谁？
0: 不可能，我们信誉。
3: 上个月神算跟单收米群跑路，3000人血本无归，这也是你的杰作吧？
0: 那是骗子。
3: 你说给高返点，首单包赔，我问你中了奖都能对付吗？
0: 肯定能啊，那只需花这个
1: 等等，还要花钱呢？
0: 正常流程嘛，线上嘛，境外嘛，规则需要嘛。
3: 任何人让你扫不明码，走线上境外渠道都是非法赌博，资金安全无保障，中了奖也拿不到钱。
5: 那正规体彩呢？
3: 正规体育彩票每注钱进国家监管账户，中奖按规则兑付，一分不少。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将军，我愿意再追5个点，返点40，现人跟头秒多少？
1: 你这么有本事，怎么不自己发财呀？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吧。
3: 送官府，并案处理。
1: 是，
0: 众乐乐不如独乐乐呀。
1: 我乐你个大苹果！

在密林掩映的自然天地间，野生动物们用各具特色的觅食智慧与策略，勾勒出这片秘境的生存图景。在丛林法则里，躺平也是一种智慧。东北虎饱餐后能气定神闲地蛰伏一两周，这不是慵懒，而是进化赋予的能量管理艺术。就像老练的将军懂得在暴烈出击与静默等待间掌握完美节奏，野猪则是干饭界的实干派，他们凭借敏锐嗅觉拱开落叶泥土，从地下深处的植物根茎到藏匿的昆虫全都不放过。这份全天候的觅食热情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母猪待宰时更会群体出动扩大觅食版图，野猪觅食时还不忘蹭树留味，宣告着吃货的领地主权。与野猪一样深谙养膘之道的还有黑熊，看似笨重的身躯却能灵活攀爬，既是躲避天敌的生存智慧，也是采摘果实的本能。这矫健身姿原是幼年嬉闹中埋下的力量伏笔，玩闹间的每道爪印都长成了密林攀爬的生存基因。这些野生动物的觅食智慧，既是对自然的适应，也是恪尽生命的生存之道，在丛林中绽放着独特的生机。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天气凉爽舒适，除昼夜温差较大之外，眼下空气湿度较为适中，非常适合开窗通风。大家可以选择在白天气温偏高的时段开窗换气，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另外，这个时节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时段，早晚空气偏凉，呼吸道容易受到刺激，老人、孩童以及体质偏弱的人群应尽量减少长时间在冷风环境中逗留，做好自身的防护。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全省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观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转多云，14到24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多云，12到23度。松原晴转多云，13到22度。四平晴转多云，11到26度。辽源晴转多云，12到25度。吉林晴转多云，13到24度。通化晴，11到25度。白山晴，11到24度。延吉小雨转晴，15到25度。长白山多云，10到21度。汪清小雨转晴，15到24度。榆树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大安晴转多云，13到22度。龙井小雨转晴，15到25度。敦化晴，12到21度。长春晴转多云，14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深乡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多领域技术实现突破，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青盟试点城市群建设专题会议。
0: 吉林省援疆干部人才扎根阿勒泰，聚焦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全方位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
1: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为相关行业搭建交流平台，助力更多集字号优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0: 金色吉林专栏带您沿331国道走进抚松县，当地将特色资源串珠成链，打造自驾黄金旅游线路。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今年以来，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聚力攻坚专项、揭榜挂帅等机制，推动多领域技术不断突破，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2: 在长春光刻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地面站的收尾测试。企业自主研发的首台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已顺利运抵发射场，将择机升空。同时，企业布局建设了3台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具备厘米级高精度定轨能力，可同时为2000个以上在轨卫星提供稳定服务。
3: 我们主要的产品涵盖了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以及无人机、水下、车载、准静态和无线光通信的模块。公司是和国内大多数的卫星公司已经完成了深度的绑定和合作。
2: 目前，国内企业星地激光通信在轨验证最高速率为120G，光刻科技此次攻坚的目标锁定在200G。若测试取得成功，将树立国内星地激光通信速率全新标杆。为加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省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组织实施2026年度揭榜挂帅项目14个，带动企业投入约1.1亿元。在通化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0: 自主研发的口腔喷剂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批即将发往广州的订单。作为莲蛙深加工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凭借自主研发实现了莲蛙多种高价值有效成分的精准提取与精深加工。
1: 这批订单一共是20万盒，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2万盒。从预定情况来看呢，我们这个订单后续还会增加。
0: 多年来，依托与吉林大学合作转化的科研成果，企业先后开发出消毒产品、化妆品、保健食品三大品类，共200余款淋巴制品，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眼下，公司接榜挂帅项目莲蛙多肽化妆品正式进入研发阶段。为推动研发成果早日落地，通化市科技局正主动下沉企业，提供精准科技帮扶与技术对接服务。
2: 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中期实验阶段，从研发阶段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一定全部都能达到国家各项要求指标，然后它的那个实验数据都非常好，它是细分子量很小很小的，吸收率也好。
3: 遴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需求，从成果需求端、技术供给端双向发力，帮助企业申报实施进榜挂帅机制项目和各类科技攻关专项，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间搭建交流平台，有效突破产业的技术难题。
0: 年初以来，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个，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深度赋能企业创新发展。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快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力争将企业参与的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比例提升至80%以上。
4: 8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政策机遇，制定操作性实施方案，谋定快动推进试点建设渐行渐效，项目化、工程化拓展应用场景，打造产业生态，推动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固钢、宏庆等参加会议。
5: 会议讨论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方案，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8月15号，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名单公布，在各有关方面主动作为、协同联动下，我省长春、四平、松原、白城4市跻身国家氢能试点城市群，氢能应用场景愈发广阔，绿氢加产业潜力无限。要坚持把绿色能源作为吉林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未来产业的重要突破口，放大比较优势，用足政策，谋实举措，快落项目，持续培育壮大氢基绿能产业生态，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胡玉婷强调，要统一思想认识，强化顶层设计，立足国家使命、吉林所需，统筹好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找准功能定位，明确发展目标，具象化任务书、施工图，形成操作性、可行性强的实施方案，力争“十五五”期间绿氢产能达到100万吨，绿色氨纯产能达到600万吨。要谋实重点项目，坚持生产端、应用端协同发展，聚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阶段性成果。要放大规模效应，引导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持续壮大绿氢加产业规模，强化科技攻关，加强产学研用协同联动，围绕产业需求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解决堵点难点问题。要优化商业模式，塑造市场体系，推动氢能交通、甲醇汽车、氢能调峰电站、绿氢采暖、固态储运加、氢冶金等项目产品落地，尽快实现多领域商业化、规模化、示范化应用，进一步拓展绿色能源就地消纳场景。胡玉婷指出，要强化目标引领、结果导向，明晰路径，拎清重点，细化年度工作任务，加快形成产业化交付成果。行业部门和相关地市要提升规律性认识和专业化水平，带着问题学习借鉴优秀经验，强化政策集成，加大力量投入，为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赋能。长春等重点地市要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进试点任务，更好发挥挑战

0: 良做表率作用。
1: 近年来，吉林省援疆干部人才扎根阿勒泰，聚焦产业赋能、农业提质、教育帮扶、医疗惠民、文化润疆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实干笃行，全方位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以务实担当书写新时代援疆答卷，让吉新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扎根西北热土。
0: 依托两地同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的资源优势，吉林借力本土成熟冰雪发展经验，助力阿勒泰激活冰雪经济。目前吉林援疆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即将投用，填补了北疆高海拔专业冰雪训练设施空白，带动冰雪旅游、冰雪装备全产业链升级。同时，援疆团队依托各类展会、文旅推介平台，全力擦亮阿勒泰中国雪都名片，推动当地文旅品牌走出西北，辐射全国，成功开拓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客源市场，为文旅产业发展积蓄动能。立足农业大省优势，吉林精准输出两种农技资源，助力阿勒泰现代农业迭代发展。四万余株长白山人参成功引种戈壁，数百个优质农作物新品种落地试验推广，高产玉米、优质果蔬等规模化种植，有效破解当地群众冬季吃菜难问题，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让戈壁农业焕发全新活力。近年来，吉林投入5000余万元专项资金，完成阿勒泰第二中学校舍新建、教学设施升级，全面改善办学条件。在硬件提质的基础上，通过专家送教、教研共建、师资培训等柔性引质模式，开展1000余次教研活动、100余批次专项送教及上万次教师培训，精准培育出本土骨干教师队伍，为当地教育事业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吉林援疆医疗队深耕基层，累计投入资金1.5亿余元，实现阿勒泰一市3县257个村屯义诊全覆盖，累计为36万人次各族群众提供免费诊疗服务。在常态化下沉义诊、便捷惠民的同时，重点强化本土医疗造血能力，持续提升本地医疗诊疗水平，让优质医疗资源常驻边疆。近年来，吉林创新推行文化援疆135工作机制，通过文艺展演、研学共创、阵地升级、融情联谊等多元举措，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3年来累计开展100余场主题文化活动，线上线下受众超10万人次，两地联合创作的文艺精品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
2: 我是吉林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到目前我省已累计派出援疆干部人才1066名。多年来，一批批干部人才告别亲人，万里赴疆，一棒接着一棒跑，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奉献践行初心使命，用实干诠释忠诚担当。
0: 截至目前，吉林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8.14亿元，实施各类援疆项目919个，以实打实的举措、沉甸甸的成果，践行援疆初心使命。
3: 刚刚闭幕的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不仅为相关行业搭建了交流平台，更为吉林特产插上了数字化腾飞的翅膀。一批吉字号优质产品正借助新电商的东风，从田间地头走进全国消费者的生活。
4: 本届新电商大会发布的吉林省电商产业带地图，为全省电商产业资源建立起详实的数据档案，让散落在白山松水间的优质特色产品有了统一的数字身份证。
5: 大会为吉林本土特色产业搭了非常优质的一个交流的合作的桥梁。我们将想抓新电商发展机遇，坚守产品品质，讲好长白山人参品牌故事。
4: 从种的好到卖的好，新电商正在重塑吉林农产品的价值链。尤其对于中小企业和农户而言，电商不仅打开了他们的销路，更打破了地域市场的限制，让吉林好物有了走向全国的底气。当乡音、山水、民俗与农产品一同在直播间里呈现，消费者下单时带走的便是一份来自黑土地的文化印记。
6: 现在电商是个趋势，我们市里面既然这么支持，也是给我们这些企业一些展示自己的机会。
4: 眼下新电商对吉林产业的带动作用正在加速释放，借助新电商大会搭建的交流合作平台，更多吉字号优质产品走出白山松水，走进千家万户。
0: 9月1号，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高精度3维立体成果矩阵，依托成功发射的19颗新一代高分

0: 变光学遥感卫星，企业建成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立体测绘星群，立体测绘服务能力实现大幅提升，成果可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调查与管理、测绘规划与工程勘察、应急灾害评估、数字城市建设等领域，并为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提供常态化数据支撑。在查干湖畔有一条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引松干渠。50年前，8万干部群众靠手抬肩挑凿出了这条生命线。50年后，有一群人用脚步一寸一寸守护着它。今天，让我们认识他们当中的一员宋传宇。每天早上开车在引松干渠旁转一圈，已经成为宋传宇的习惯。1999年参加工作以来，27年的巡堤，渠堤哪一段容易渗水，哪一处边坡要加固，他都了然于心。宋传宇至今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巡堤的苦，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20多公里全靠两条腿。如今引松渠道完成了20.77公里的彻底清淤，引水能力从每秒45立方米提升到了62立方米，渠堤路改造了126公里。
1: 现在说说巡堤的心情也好了，好多很多。原来那太难了，但是这个，水路是畅通的，但是陆路是肯定是不好走的。所以你自行车一骑，自行车都就给你挂泥，就已经抠都抠不过来。所以说你就得走走，完了有时候不行，鞋粘了，把鞋脱了，光脚丫往起护板，完了马蹄上走，你得溜到头看看有没有险段啊。
0: 宋传宇巡护的这段引松干渠把松花江的水引入了查干湖，如今查干湖水域面积已达到420平方公里，鸟类从239种增加到276种，年产鲜鱼3000吨。可宋传宇说，他最高兴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看到渠道两岸的芦苇长起来了，水鸟飞回来了。
1: 这引松渠里的水养着查干湖，灌着周边的田，守着老百姓的日子，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一直守下去。
0: 一渠活水奔流不息，27年巡护初心不改。从人拉肩扛的引松壮歌到智慧水利的崭新图景，宋传宇和无数守护者一起见证着这条渠、这片湖的沧桑巨变，也守护着查干湖畔生生不息的未来。
2: 金秋时节，吉林大地层林尽染，山水如画。吉林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金色吉林专栏，带您探寻林海秘境，品评乡土风物，领略吉林秋日独有的魅力。首期沿着331国道走进抚松县，依托秋高气爽的宜人气候，当地把沿途的度假区、人参种植基地和原始森林、矿泉漂流串珠成链，打造出了火爆自驾圈的黄金旅游线路。
0: 驱车驶入国331抚松段，紧邻长白山景区的多家度假区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落脚点。在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飞越松花江滑索、丛林穿越、卡丁车竞速等户外项目人气十足。今年度假区围绕国331自驾客流，升级接待配套设施，新开辟自驾露营区和丛林拓展赛道，让山林风光与户外运动碰撞出别样体验。
3: 目前呢，我们度假区夏季接待量已经突破了25万人次，来自于国道沿线自驾客群实现了稳步的增长。
0: 沿着国331自驾，不少游客专程为抚松的一棵参而来。初秋正是人参紫红的季节，也是体验放山文化的黄金期。度假区内一处由度假区联合非遗传承人共建的人参种植基地，为游客带来一站式深度体验。进山采参前，老把头为游客讲解采参工具和放山故事，连片的参地让游客直观见识人参的生长样貌。体验完采参，游客还可以走进特产专卖店，选购人参产品、护肤品和文创周边。
4: 带孩子来长白山旅游，挖人参也是之前听到这边的一个特色的活动嘛。然后刚刚也看了这些挖参的工具，包括这个人参的介绍，就觉得还是挺震撼的。
0: 沿着国331继续向东，抚松县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了自驾线路上又一热门打卡点。这里是亚洲知名的天然红松母树林所在地，素有红松故乡的美誉。今年景区主打森林漂流、鹿苑互动、蜂蜜工厂体验等特色项目，用秋日山林的清凉与原生态的自然体验，吸引源源不断的自驾客流，整体接待量较去年增加10%。
5: 孩子都很喜欢漂流，水花不断的激上来，也觉得 得哎特别的刺激，特别的好玩。
0: 从度假区到深地再到原始森林，国331辅松段处处游人如织。这条蜿蜒的边境风景道

0: 既是游客领略长白山秋日风光的自驾廊道，也是抚松激活秋季旅游经济、推动深旅融合发展的产业动脉。依托331国道带来的流量红利，抚松的秋日名片愈发闪亮。一条路，一棵深，一片林，正持续带火这个色彩斑斓的秋天。
1: 为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完善垃圾分类全流程治理体系，长春市聚焦前端源头分类、终端收集转运两大环节，解锁城市精细化分类治理新思路。
0: 长春市万科百翠园小区是2018年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共54栋楼栋，2314户居民。小区摒弃单元门口零散垃圾桶布设模式，科学布局了5个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配套布设44组标准化垃圾分类箱，从源头优化投放场景，解决垃圾桶异味、外立面脏乱、蚊虫滋生等问题，助力生活垃圾减量治理。已经入住7年多的小区居民邓月莹切身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居住变化。
2: 没有异味，比较整洁干净，我就觉得就是我们遛弯啊这种心情都很好，住得很舒心。
0: 餐厨垃圾是垃圾分类管控重点，长春市属地执法部门常态化上门督导，定期宣讲餐厨垃圾分类规范存储要求，从源头解决餐厨垃圾混头乱排问题。鹿园区吴越广场推行全域生活垃圾分类，搭建干湿分离双垃圾房，实行分时投放、分区管理、分级监管模式。
3: 每天垃圾房会有专人收拾卫生，隔一段时间会对新的商户进行垃圾分类的培训。
0: 长春市依托试点社区开展科普宣讲、实操教学、趣味活动等宣传工作，指导居民规范投放、使用分类设施。
4: 9月1号，理想住初心，成才向未来，吉林省大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
0: 活动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邀请全国道德模范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张超凡、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博士生讲师团讲师张哲宇、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美和日阿姨司马一三位先进典型做主题分享，从不同角度讲述新时代青年的理想追求与时代责任，以真人实事、真情实感为全省广大青少年讲授开学第一课。
5: 三位分享者分别代表了扎根基层、学术求索和逆境超越的不同的青春力量，将小我融入大我，也是我从这三位分享者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力量。
6: 去谋定好自身的定位，在实践中不断地去打磨自身的本领，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7: 能够将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经历讲给全省的同学们听，让报国的精神代代相传。新起点，新征程，希望同学们能够心怀感恩与热爱，在各自的山海里活成属于自己的光。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9月1号，新华网推出电影摇篮长春光影织就城市新景，报道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近日举行，光影长春聚光成聚，振兴之势正伴着盛会扑面而来。光影中城市文化消费模式推陈出新，电影产业外延式发展势头正旺，烟火气与文艺感兼具的长春城市文化新名片愈发鲜明亮眼。8月31号，人民网推出吉林携手人民网共建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报道近日人民网与吉林广播电视台吉视传媒正式签约，将携手共建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此次合作对于持续提升双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传播话语权与引导力，进一步筑牢大模型语料底座安全防线具有重要意义。8月31号，央广网推出吉林玉米暨第7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即将启幕，报道大会将围绕全球玉米供需关系、提高粮食产业链综合效益、玉米产业创新增值价值转化等方向开展主旨演讲，同时将举行吉林鲜食玉米新穗上市暨吉林玉米营销季启动仪式，开启吉林玉米、吉林鲜食玉米品牌传播新篇章。
8: 近日，记者从吉林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吉林省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全面完成，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提升至92.8%，细颗粒物浓度稳步下降。今年1至7月，全省优良天数比例

0: 7%，同比改善0.3个百分点。吉林将持续推进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抓实秸秆管控，不断擦亮吉林蓝生态底色。
1: 9月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吉林赛区暨2026长春新区杯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赛道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赛分初创组、成长组两个组别，各评选出1、2、3等奖及多个优秀奖。日前，白山松花江首届130公里摩托艇极限耐力挑战赛在靖榆县松花江生态旅游风景区开赛。比赛分为方程式竞速艇、水上摩托两大类别，选手们迎风逐浪，激烈比拼，将水上运动的速度感、力量感、爆发力完美展现。
0: 近日，延吉市快速公交系统2期投入运行。快速公交相当于公交版地铁，是一组专用公交车道的快速公交车。2期项目沿延吉市人民路布设，全长2.75公里，线路向西与已经运营的1期无缝衔接，打通城市东西向快速公交大动脉，串联起高铁站、高校、大型商圈，覆盖城区主要客流走廊，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2: 秋日的吉林，一山一水皆成画卷，满目皆是动人的景致。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幼儿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3: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4: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3: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4: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5: 我们的选择，我们都打了他了。
4: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
6: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7: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8: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的，
9: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4: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的。
10: 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待着。
6: 放心吧，师傅，

0: 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文坛星河浩瀚，经典无数，为什么时隔百年我们依然要重读张爱玲？他不写童话，只写真相，不唱赞歌，只照见人心。他的故事写进民国，也写进我们每一个人。当经典遇上 Z 时代，当旧时光照进当下生活，以照月记为镜，跨越时空对话。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究张爱玲文字中的力量。
2: 每周二晚，吉林卫视，这儿有书，读书，阅人见天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

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

0: 雷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

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

0: 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

要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联

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

0: 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

0: 人，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

0: 韩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不要找什么阿姨，我就是要跟我儿子一起住，他是我儿子，他有义务照顾我。
1: 徐老头，我知道你在屋子里，开门！你这么躲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房子你已经抵押给我们了，就是我们的，赶紧开门！我告诉你啊，再给你3天时间投房。

0: 否则下次我直接找看守的官去敲门了。徐叔，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呀，去年联系了一家正在建设的养老院，我想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做做打算吧。人家说，像我这种情况，每月至少8000的这个费用啊，而且要预付3年的钱。 我哪儿那么多钱呢？结果养老院的人说啊，他们能帮我把这房子给抵押出去，以防养老，我就同意了。原本今年就可以入住的，可这个养老院到现在都没盖好。这些收房的人，就经常来，要把我赶走。他们说他们跟这养老院没关系，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所以就。
1: 所以你才想。
2: 投靠你儿子是吗？方法官，我希望你能帮帮我。薛叔叔，我们是想帮您啊，可是您有太多的事瞒着我们了，现在马上房子都要被收走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请你相信我们，也相信我们法院。
3: 薇薇，这离婚案不用你调解，要求直接开庭啊！
4: 是，男方态度很坚决。
3: 那离婚的理由呢？
4: 说是感情破裂。
3: 那女方怎么说？女方说没这回事儿啊。
4: 那男方没有拒你的情况吗？
3: 我问了，但是他电话挂了。
4: 行，先开去看，能调还是给人调了吧。
3: 好。
4: 童
3: 瑞，你说你和你老婆感情破裂，但她不认可，你们之间是否吵过架？还有其他的事情？ 她怀孕了，你怀孕了？是。女方在怀孕期间，男方是不可以提出离婚的，这你知道吗？
5: 那如果是他违反了协定了呢？
6: 我和他婚前就约定好了，婚后不要孩子。他现在违反了协定，我总可以离婚了吧？
7: 童瑞，你们这份协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生育权是基本的人权，生我国法律保护，任何人都无权干涉。
6: 可就连小孩都知道说话得算话吧？
7: 童瑞，我知道是我不好，我违反了约定。
6: 你别生气了好吗？
5: 不是生气，韩杰，咱们婚前都说好了的，怎么变卦了呢？没有孩子的生活不好吗？我们没有任何负担，到处旅游，我们以前多好呀！你说摆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为什么非要个孩子呢？
7: 现在是好，可我们老了怎么办啊？
5: 养老院呀，咱们不是买了保险了吗？可以2个人一起入住，我们甚至还去考察过。
3: 你说一直都好好的，怎么说变就变了呢？韩杰，我问你啊。
5: 你对童瑞是否还有感情？有，我们感情很好。
3: 童瑞，你对韩杰是否还有感情？有啊。那除开孩子之外，你们之间是否还有其他的矛盾？童瑞，请回答我的问题。没有。是这样的啊，按照法律规定，女方现在怀孕了。
7: 我们应该
3: 驳回你的起诉。既然你们都已经来了，你们要不要试着去调解一下？要，我需要调解。童瑞，调解是自愿的，我们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5: 可以。
3: 好，休庭。
7: 你们俩呢，也先去和童瑞聊一聊。嗯，这种情况怎么聊啊？
8: 这对夫妻的感情基础很好，双方也没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嗯，他们最大的分歧呢，就是要不要孩子的问题。薇薇，你一会儿盯着双方的感情剧本，多做做男方的工作。我呢，也去女方那边了解一下情况，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
9: 放心吧，有我在。
8: 好，行动。哎呀。 他们家这个事情真的太复杂了，难怪他一直不肯说呢。
10: 那我们接下来。

0: 来，那怎么办呀？
1: 必须得找到徐天啊，就他说这个情况，必须得他父子俩坐下来面对面的沟通才行。
0: 我现在真的很难想象他们俩见面以后会是什么样啊。
1: 这个重病啊，有时候就得下一点重药。找徐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我帮你出个主意。
2: 看得出来你对韩杰还是有感情的嘛。
3: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我承认我并不想离婚，但事实上和韩杰在一起之前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2: 不婚一个人挺好的，你不觉得吗？
3: 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想干嘛就干嘛。
2: 那为什么韩杰让你改变主意了呢？
3: 觉得很合拍。
2: 哪方面合拍？
3: 我和韩杰是在一次拍摄活动上认识的。啊，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和其他女孩不一样，很安静，跟她说话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4: 她和别的男生不一样。
5: 哪里不一样？
4: 就很淡定，话不多，但不是内向。你会觉得她的内心很丰富。
5: 你们俩谁追的谁？
6: 我追的她。不过在追求之前，我就把不要孩子的想法很坦诚地告诉了她。
2: 她都答应了，
3: 应该说是一拍即合。
5: 既然你当初也不想要孩子，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呢？
4: 我自己都说不清楚。以前我特别讨厌孩子，谈过几个男朋友，也是因为他们喜欢孩子才分的手。后来遇到童瑞，我们俩一拍即合。以前逢年过节，亲戚家的孩子吵啊闹啊，我的头都要炸了。
3: 不过这两年，我很明显的感觉韩杰有变化。过年聚会的时候，亲戚的孩子围着餐桌跑来跑去，他居然会觉得那个孩子很可爱。
2: 可爱？
3: 你是不是也很讨厌这种孩子？
2: 没有，我可以理解你。
3: 我无数次在想象，假如我的家里面有这么一个孩子，我实在是不知道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这个人是很怕变动的，我希望生活里的一切都是可确定的，甚至是一成不变的。任何的变数都会让我觉得自己难以招架，而孩子就是这个可怕的变数。
4: 孩子不能打掉，我本身就有多囊，很严重，体检的时候医生就说我几乎不可能怀孕，可是没想到我竟然意外有了。直到四个月的时候才发现，回想刚怀上还不知道的那几个月，我和童瑞每周都会去徒步，跋山涉水，生猛不济，可孩子居然是健康的。周法官，你说说这是不是天意？
3: 这两年我看着身边的朋友陆陆续续结了婚生了娃，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变得疲惫不堪。好几个跟我一起玩摄影的朋友，从一周一次活动到一个月一次，到现在淡出了我们的圈子。对了，养娃开支也会加大，好几个舍友把器材都卖了。我知道这么做很残忍，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6: 我越发觉得不要孩子的想法是正确的。
2: 为什么？
3: 工作让我变得像一台机器，每天早上醒来就要踏上地铁、公交，骑上共享单车，到了公司之后就是会议、PPT、同事、客户、上司，白天的一切都感觉在消耗着我，只有晚上那一丁点可怜的时间才真正属于自己。我只想一个人在书房里面擦一擦器材，哪怕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我也能感觉到能量在一点一滴地回来。
2: 我懂你的感受。充电，一个人的时间就是在充电，对不对？
3: 对吧？像我们这种人在生活里面已经筋疲力尽了，如果再有一个孩子，不是我不爱孩子，只是我真的无能为力。
2: 童瑞，可不可以这样说，你不是害怕孩子，你只是害怕生活失去控制。

0: 我去瑞士啊！你干什么呢？围着杜杰呢！
1: 希望您理解一下，我就是希望能和您的父亲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0: 不用聊，直接判吧。
1: 直接判您也知道，结果对您肯定是非常……
0: 我知道，我会说，没关系，我出钱呗，我养着呢。但你们想让我跟他住一块儿，天天照顾他，永远不可能。
1: 你父亲和您母亲之前发生过一些事情，他一直没敢告诉你。他跟你
0: 说的。
1: 当事人为了达到目的，什么话都敢撒，这还用我提醒你们法院的人吗？谢谢您提醒我，但也请您相信，我们法院的公正。徐律师，您跟您的父亲之间有很深的误会，你们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这是给您自己一次机会，也是给您父亲一次机会。如果这一次您不听的话，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听了。

0: 这刚刚呢，也对你们进行了背靠背的调解。我觉得你们双方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双方呢也没有原则性的问题。我建议呢，你们要不要再谈一谈了？
1: 周法官，刚才你出去的时候，我给童瑞写了份保证书，我想念给他听一下。
0: 嗯，好。为了保证孩子不破坏未来的家庭生活，我韩杰向童瑞保证：一，我保证孩子生下来以后和孩子相关的事务工作，由我韩杰负责。
1: 韩杰，您可考虑清楚了，带孩子可不是轻松的事情。
0: 我考虑清楚了，我父母公婆他们都退休了，之前他们就表过态。 只要我需要，他们四个人随时都可以帮我，绝对不会让童瑞出力的。二，孩子出生后，没有童瑞允许，我保证不让孩子进童瑞书房。
2: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童瑞下班以后需要自己的空间，另外，书房有一些摄影器材，怕孩子东摸西碰，容易弄坏了。
2: 我插一句啊，我觉得你们是在摄影活动相识的，有了孩子之后也不要荒废了这个爱好，多出去玩一玩，给孩子拍拍照片也可以嘛。我可以啊，我没问题。
0: 韩杰，你想清楚了。童瑞，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这个孩子，你要怎么样我都愿意配合。
3: 特别理解你的感受，有时候我工作完一天，见完当事人之后，累得不行，我只想一个人躲起来。韩杰是理解你这一点的，而且他也愿意为你让步，那你是不是也应该体谅体谅他的感受？
0: 你说的，
1: 是真心的。
0: 我说到做到。
3: 我在这里说明一下，他的这份保证书呢，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0: 法官，我能做到，你相信我。

0: 我不离老，只要你们自己能想通，能接受就可以。这日子嘛，都还得接着过。夫妻之间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况且还有一个新的生命。嗯，好，今天就到这吧。
1: 见过渣的，没见过这么渣的。 亲生骨肉都不要，
0: 那也不能这么说。这每个人呢，都有选择自我的方式的权利。不过这个童瑞呢，的确有些极端了。
2: 是啊。
0: 哎，小薇，复盘一下啊，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调解症结的？
2: 我就是

0: 自我代入法。
1: 都开始搞发明，来具体说说。
2: 我觉得童瑞其实跟我挺像的。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早上给我安排了一个工作，你告诉我几点钟要做完，我心里就踏实了。但是这时候突然插进来一件事儿，我就慌了，我感觉一切都失控了。我觉得可能孩子对于童瑞来说，就是这种感觉吧。哎，
1: 不错不错，后生可畏啊！
3: 必须有掌声。
1: 这厉害厉害啊！
4: 周法官，这有个通知，你看一下。
1: 哎，谢谢啊。哎呦，我晕啊！又有调研宣传活动了。
5: 能者多劳呗。
1: 关键是多劳没多得呀，不公平。
6: 他真的答应来啊？
7: 刚通完微信，一会儿就到了。啊，所以徐叔啊，你一会儿啊，就把之前跟我们俩说过的那个话，好好跟儿子再说一遍。啊，别慌啊。
8: 这干什么呀你？
9: 冯队长，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请你们先不要说话，好吗？

0: 我哭不是为了你，你不用这样。说吧，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1: 不说也行，先跟我妈道个歉。雪天，
2: 方法官，
1: 老金，我对不起你啊。

0: 媳妇儿，你爸都道歉了，你坐下。我不坐，我不想坐在这个家里。你不是让我过来听吗？我听，你说吧，我看你怎么编的。我知道，我打过你妈，你恨我。 可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打她呀？因为你是个混蛋啊！你是不是觉得你妈妈非常完美，永远不可能犯错误？这还用你说呀？跟你这种不负责任的人比起来，她简直就是天使。 是，我不是个好父亲。这件事儿，我本来打算一辈子烂在肚子里。现在是你逼着我说的。哎呀，
1: 快说，快说吧。
0: 我打他，是因为他。
2: 有了外遇，许东升，你再说一遍，
3: 媳妇儿，
2: 我妈都去世这么多年了，你还用这种脏话去侮辱她，
3: 媳妇儿，
2: 你现在。

0: 你怎么这么狠毒啊！你上高一那年，你妈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又遇见了她年轻时候的初恋，俩人旧情复燃。没多久，你妈就提出来要跟我离婚。 为了一个男人要抛弃这个家，抛弃你，我坚决不同意。他就跑到法院要起诉离婚。我在法官面前，我一口咬死我们之前的感情没有破裂，结果婚没离成，但他不认命。
1: 够了！
2: 这就是你打他的理由，对吧？
3: 打他是为了你，
2: 小倩，你别走！就算我求你了，你就不可怜我，你也可怜可怜你儿子呀！
4: 你让我走吧！
2: 这个狠心的女人，我让你走，你走！我看你往哪儿走！
4: 放开我！你放开我！
2: 你说他叫什么名字？
4: 你叫啥呢？你！
0: 做妈的吧！别叫我儿子，许天，你从小就是我的骄傲。我那么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能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 可这个自私的女人，为了一个男人，她什么都不顾了。我不能看着她就这么毁了你，你懂吧？一定要离世吗？可以。等儿子高考之后，小杰。 他可是你十月怀胎身上掉下来的肉，从小就跟你最亲。你现在走了，他受不了，就两年，两年啊！
4: 好，我答应你。
5: 妈，你怎么了？没事。你是不是打我妈了？
4: 儿子，儿子，儿子，哎呀！你干什么呀？把刀放下！
5: 儿子，儿子，儿子，干嘛？妈没事，妈没事，妈没事，别生气，儿子。
4: 听妈话，
5: 都给妈，松手你。
4: 别怪你爸，他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6: 妈，他要是再打你，我就没有这个爸。
4: 那你也不能跟你爸动手啊。
6: 妈，他要是再打你，咱们就离开这个家。他不是个男人。

那我问你，在我高考之后，我妈为什么没跟你离婚？她为什么选择继续跟你生活在一起？为什么？因为那个男人死了。也许是老天有眼，那个男人。 在你高考前2个月，死了，车祸。

0: 好，就算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但是许东升，我妈临终之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妈都死了，你还不告诉我？你还把她的东西全部都烧了，什么念想都没给我留？你还是不是人？
1: 因为当时你妈已经神志不清了，每天都在闹，每天都在念叨，可她念叨的是那个男人的名字，你知道吗？我是怕你听到了受不了啊。我之所以把你妈的遗物烧了，是因为那里面有很多很多那个男人写给你妈的情书啊。 有一件东西我没烧。

这是你妈写的遗书，你妈的字迹你总认识吧？她在遗书里都写着，死了以后要跟那个男人葬在一起。你自己看看呀。

0: 徐叔叔，你怎么了？徐叔叔，快打电话，打电话去！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乔小妹提交的被继承人自书遗嘱、录音、录像和公证书证实，被继承人生前亲自书写遗嘱，并依法进行公证。 书写内容为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合法有效。按照该遗嘱，涉案房产应由乔小妹继承。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3条、第113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一，位于荣州市新城区共兴街道华明路300号4栋3单元301房产，归被告乔小妹所有。二，驳回原告乔大壮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完毕，闭庭。
1: 全体请坐。来，确认无误的话，在这里签字。 你确认一下。

0: 向着他是吧？咱们走着瞧。
1: 乔大壮，如果你对判决有异议的话，可以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2: 师傅，我知道，你放心吧。啊，
3: 谢谢你护士啊，辛苦了。
2: 不客气。叔叔怎么样了？
3: 还没醒。

0: 估计是刚做完手术，不过医生说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那太好了。方林长下午有一个案子很着急，他就先走了，他让我在这儿待着，你们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
0: 谢谢。
1: 叔叔之前有心梗过吗？不好意思啊，我不应该这么问。

0: 但无论如何，你不能选择做一个坏儿子。
1: 叔怎么样？
2: 刚做完手术，现在脱离危险了。
3: 飞姐，我去找点吃的，我肚子饿了。你们先聊。
2: 谢谢你，叶欣。
3: 不客气。
2: 知道吗？曲东升他……
0: 我知道。
2: 方圆告诉你的。
0: 嗯。
1: 齐天，我想跟你讲讲我刚刚判的一个案子。一个深爱着父亲的儿子，为了让癌症晚期的父亲从病痛的折磨中解脱，决定用药物帮助父亲自杀。
2: 你想说什么呀？
0: 爱明明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词语，却总是给人世间带来痛苦。你父母之间，你母亲和那个男人之间，你和你父亲之间，莫不如此啊。
2: 爱可以成全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因爱生恨，比比皆是。
0: 我有时候也经常这么觉得，可是转念一想，一个无爱又无恨的世界多寂寞呀。虚空宇宙中这个小小的蓝色星球，那还有转动的必要吗？
2: 已经好久没有人跟我聊这种虚无缥缈的事儿了。
0: 这不是虚无缥缈，你我都是星辰的灰烬，我们作为物质都很渺小，但是因为我们懂爱，所以存在。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劝我跟老头和解。
0: 我在劝你和自己和解。
2: 就在刚才，医生让我签病危通知书的时候，我慌了。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他的生死可以掌握在我手里。尽管我恨他，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让他死。
0: 这就是血缘的力量，也是人类向善的本能。
2: 但是我现在还没办法跟他和解，毕竟他摧毁过一部分的我，
0: 但也成就了另一部分的你啊。如果，我是说如果当年你父亲把你母亲和那个男人之间的一切和盘托出，你能承受吗？你或许会更加痛苦，从此沉沦。今天我们或许就不会站在这里去聊起这些。

0: 房子的抵押合同你放哪儿了？知道了。哎呦，我今天没带手机，赶紧回去拿。哎，苏苏，中午给我们弄几个包子啊。
1: 哎，
2: 妈，
1: 哎，
2: 这怎么反锁了啊？没有啊，
3: 发现什么情况
2: 啊？怎么了？
1: 哎呀，
2: 怎么了吗？
1: 吓死我了！我跟你说，刚才楼下一直有一个男的跟着我，我还以为他跟上来了。
2: 哎呀，男的，长什么样？
1: 长得挺高的啊，不高，挺瘦的。
2: 他是不是长得贼眉鼠眼？
1: 对。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办过他的案子，估计是冲着我来的。他没对你怎么着吧？
1: 没怎么着，他就是一直跟着我。哎呀，你不会是得罪什么人了吧？他要干啥呀？
2: 妈，那个，如果他下次再出现的话，你就赶紧报警。
1: 啊。哎呦，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又发毛。哎，他不会是想报复你吧？
2: 反正我也不太清楚。最近晚上呢，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出去，知道了吗？
1: 你放心，我没事儿。
2: 那个，我回来取下东西，
3: 先走了啊。
1: 啊。
3: 好。啊。
1: 你小心点啊。
3: 好嘞。
1: 儿子，我还是在网上买个什么防狼喷雾的。
2: 好，买。那个，照顾好自己啊，把门反锁了。
1: 好，你小心啊。
3: 哎，好嘞。
4: 锁上了，反锁了。
3: 啊，锁着就行啊。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这个案件的当事人之前跟踪过你。
1: 嗯，我当时没有发现，不过调解的时候他向我行贿来着，被我拒绝之后说过几句好话。
0: 现在当事人没有进一步的行为，报警也没有证据，我觉着还得进一步再调解一下，尽量的不要让矛盾激化。
1: 嗯，好，明白。
0: 哎，等等，要不要我跟院里面说一下，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派个车送你上下班？
1: 别，这待遇我可受不起，真要是打起来，他未必能打得过我呢。不过我现在就是担心我妈。
0: 这样吧，上下班的时候你要多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平时尽量别外出，多在家陪陪你妈啊。
1: 好，那我先走了。
2: 你别着急好吗？不是，你先冷静一点啊！你的想法我已经知道了，我会来安排的。好的，好的，好的。
3: 哎，谁啊？
2: 童瑞和韩杰说马上到啊，要见你。
3: 就为了生孩子吵架的那一对？
2: 对，就是他们。
3: 是他们又怎么了？
2: 不知道啊，电话里歇斯底里的啊，人家说这一次非离不可。
3: 哎，头疼啊。喂，你好，哪位啊？
4: 依安，我是武姨。
3: 哎，武姨，怎么了？
4: 我跟你说，你妈摔了，在三院呢，你快过来吧。
3: 喂，喂，
2: 没事吧？
3: 啊，没事的。我再问问。
2: 行，那我先去安排啊。
3: 行，我马上来。
2: 嗯，快点啊。

0: 孕检，弓形虫阳性啊。我在网上查过了，孕妇弓形虫很大程度上会感染胎儿，一旦感染，那孩子生下来就是残疾，现在必须打胎。
1: 医生说了，弓形虫检测本身就有误差，而且就算是孕妇感染了，也未必一定会传染给孩子。你不要自己吓自己行吗？
0: 未必。你在跟我讲概率吗？一旦感染，那概率就是100%。你知不知道生下一个残疾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和我的未来都得搭上。如果你坚持要生，那我坚持离婚。
1: 周法官，你说句话呀。
2: 思思，这个弓形虫你了解吗？那个医生给的什么建议啊？
1: 医生说这个只是概率问题，他也没法决断，要我们自己考虑。
0: 人家医生的意思就是建议我们把孩子打掉，只是人家不能说这个话，只能暗示。
1: 医生说了，可能是假阳性，让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
2: 童瑞，你看你要不要多去几家医院，多约几个专家，听听他们的情况和说法呢？
0: 西南医院、妇产科，几个最好的围产学专家，我们都看过了。你别再自欺欺人了。你如果非要生，咱们就离婚。离了婚，我保证不管你。
2: 童瑞，不是和你说过吗？女方在怀孕期间，你们现在是不能离婚的。
0: 你们法院能不能讲讲道理？我的生活毁了，你们负得了责吗？
3: 你别嚷嚷行吗？你先冷静一点。
0: 事情没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当然冷静。周法官，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的老婆怀孕，孩子有问题，你会让她生下来吗？你摸着良心说。我在问你话呢。如果你的老婆怀了一个有问题的孩子，你会让她生下来吗？
2: 那个专家说，如果确实有这个概率的话，
0: 会吗？
2: 那是不是应该打掉呢？
0: 法官也这么说，全天下的正常人都会这么想。韩杰，你醒醒吧。
2: 苏总，下午的题你问问当事人，看看能不能推迟一下。
4: 怎么了？
2: 我妈摔了，现在在医院，我得赶紧过去给她。
4: 那你赶紧走吧，安哥。
2: 好，你要听诊说一声吧。
4: 放心吧。
2: 好。
4: 要喝点水啊？
5: 少喝点，上厕所方便。哦，
2: 可以吗？哟，
6: 你怎么来了？
2: 你什么情况？这怎么摔的呀？
5: 不是，哎，没事儿，这现在不疼了，不疼了。我就那个觉着你单位事儿多，你来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2: 这到底什么情况？怎么摔的？
5: 我就不小心呗。哎呀，
7: 你妈给你归置屋子，她踩在那凳上，往那个橱柜上放东西，一不留神摔下来了。我当时听到楼上动静特别大，我就不放心，赶紧跑上去一看。要不你妈现在还在地上躺着呢。
5: 多亏你五姨。
2: 妈，你要嫌我屋子乱呢，你就和我说，让我自己弄不就行了吗？
5: 你听见没，是我给她干活还干错了。你把家当宾馆，回来就知道吃饭睡觉，能有时间收拾啊？
7: 依安呐，不是五姨说你，你要多花点时间陪陪你妈。你是工作重要还是你妈重要？哎
5: 呀，她肯定说工作重要。
2: 肯定是我妈重要。五爷，你妈的对。
5: 你看，哎，你这么说她，她不回嘴；我要这么说她，她得怼死我。
8: 老太太，感觉怎么样啊？
5: 大夫，没事，现在不疼了。
8: 好好好。
2: 医生，我妈的伤怎么样了？
8: 小腿骨折，

0: 不过老年人恢复的慢一些，家属得多注意照顾。我得提醒两句，老年人最怕摔，骨头都脆，平时也别老躺着，适当的活动活动，好吧？
1: 好。
0: 老太太，
2: 哎，
0: 保持一个好心情，
2: 哎哎，
0: 平时也别较劲了，是不是？
2: 哦，
0: 多注意休息，好吧？
2: 行，
0: 祝您早日康复。
2: 哎，谢谢大夫，
0: 好不好？
2: 哎哎，
0: 啊，
1: 嗯，好，谢谢医生，
0: 再见啊，
2: 谢谢啊。行啦，你看着没事儿，你看，挺好的，也不疼的。你走吧，走吧，该干嘛干嘛去。
3: 我不走了，你都伤成这样了，我还走啊？留下来照顾。
2: 你不办案了？
3: 放心吧，院里都有叔叔顶着呢。你儿子啊，好好陪着你。嗯，
4: 哼。哎呀，你回去照顾你妈，不用送我了。
1: 没事，我爷，我送送你吧。
4: 哎呀，没事儿。
1: 五爷，这次真得特别的感谢你，要不是你留个心眼，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4: 哎，你是五爷看着长大的，我今天多说两句，你别不高兴啊。
5: 你呀，得眼光放长远一点了。你看你妈以前年轻的时候多爱热闹的一个人呢，她现在天天一个人在家，你又忙得不见人影，她闷得慌呀。
4: 我记得我上回我上楼问他要个鸡蛋做汤，我一推门啊，他正在抹眼泪呢。
1: 他怎么了？
4: 他还不是一个人孤单难受啊。依安呐，你妈岁数越来越大了，你得多花时间多陪陪她。再一个，你找对象的事儿得抓紧了啊，这老人有了第三代啊，那比吃啥补药都管用。这些话你妈悄悄跟我说，她不让我跟你说。但是今天出了这事儿了，我得提醒你一下。今天幸亏你妈是跌了小腿，这要是跌到脑袋啥重要的部位，你后悔都来不及。行了，快点回去照顾你妈啊。
1: 好的，五爷。
4: 哎，
1: 你慢走啊。
4: 哎。
6: 我跟你讲啊，这个孩子从生下来我也没抱过几次，哎，你看一到周末一大早他们就出去了，先是上早教班，然后中午下馆子，下午逛街，晚上再看电影，不到9-10点钟他根本不着家。哎，你说我怎么抱孙子？他们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躲着我呗。
7: 不是齐大爷，你这事儿你也赖我们法院啊？
6: 那怎么着啊？你看，少分给我们一间房子，对吧？我们四个人挤在一起，那时间长了，他们看着我当然烦了。不找你们，我找谁啊？
7: 对，就得找法院，
6: 对吧？
2: 对。
7: 哎，齐大爷，我问一下啊，你平常在家是不是这个时时刻刻抱着你们家这大孙子？
6: 那当然了，胖嘟嘟的，好玩着呢。
7: 那我知道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6: 啊，
7: 你肯定是你这个儿子啊，和儿媳妇怕你把这个孩子给惯坏了，所以一到星期六、星期天就把孩子抱出去，换个环境，透口气。所以你想，齐大爷，你干嘛时时刻刻把你的这个精力都放在那个孩子身上呢？有那个时间，你发展发展自己的爱好。
6: 我的爱好现在就是到法院来找你们要房子。
7: 那我给您出个建议，你看看行不行？
6: 你说。
7: 平常啊，多看看书，哎，多读读历史人物传记什么的，都是故事，看着不累。
6: 老年大学。
7: 一来呢，充实充实您自己；二来呢，等你这个小孙子慢慢长大以后啊，你给他讲，让孩子多学习学习知识，并且跟你更亲近。你否则，你老把孩子据为己有，儿子儿媳妇肯定烦你，慢慢时间长了，孩子也烦你。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吧？
6: 那我上哪儿买去啊？你给我写几本啊？
7: 这网上它都有啊，您不上网？那这样，我家里有。你下礼拜再来一趟，我从家里给你带两本。
6: 哎，我肯定来。哎，
7: 那你再来的话，不要在那个厅里边闹，好不好？ 你直接下礼拜到我办公室去找我。
6: 那得看我心情。
7: 好。哎呀，又齐大爷，又四点半了啊。
6: 哎呦，那我得赶紧走了。哎哎哎，
7: 而且今天天气预报啊，傍晚有暴雨。来来来，小叶把伞给我。你赶紧早点回去，别淋在路上。
6: 要不我来了怎么爱找你呢？你看，
7: 你路上慢点啊。
6: 我下礼拜还来啊。
7: 好好好。哎，
8: 师傅，我说您怎么让我带把伞呢？
7: 小点声。赶紧走，慢慢学吧。
8: 师傅，您还让齐大爷再来法院找您拿书，您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7: 他就是心里不舒服，来跟我聊聊天儿，你没看出来吗？再说人家也不是光来找麻烦吧，啊，前两天得了一个大孙子，跑来给我们报喜讯，还送喜蛋，多开心呐！
8: 我可没看出来。
9: 哎，方婷，齐大爷杯子落我这儿了，那个要不下回您见他带给他？
7: 好，好，好，给我吧，谢谢啊！哎，
9: 不客气，不客气。
7: 哎呦，这杯子年头可真够长的。
8: 那也没他投诉的年头长。
10: 韩姐。别怪我了好吗？我们的人生才刚开始，我们赌不起。
11: 道理我都懂，可是宝鹏已经有手有脚了，上次他照的思维彩超，他长得多像你啊。
10: 就是不为我们自己想，我们也该为孩子去想一想。刚生下来就是残疾，最痛苦的是我们吗？是他自己，到时候他也一定会怪我们，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受了这么多无缘无故的痛苦。我说的对吗？咱们还年轻，还有机会再生的。听话，好吗？妈，给咱打好招呼了。正好医院腾出了一个新的床位，咱们现在就过去，好吗？
11: 啊，现在？
10: 长痛不如短痛啊！慢点，来来。
11: 等等，
10: 怎么了？
11: 刚才我的肚子麻了一下，这是不是胎动？
10: 是错觉吧？
11: 宝宝，宝宝，他在踢我，你听，他这是在向我们求救，他想告诉我们，他很健康，他没有问题。
10: 走吧，咱们慢慢走。
11: 我不会让你们杀了我的孩子，宝宝他踢我了，我要保护他。
10: 你冷静地想一想，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负担，对你是，对我是，对我们两家人都是，到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11: 我不管你们是怎么想的，宝宝现在在我的肚子里，我知道他踢我是什么感受，我是他妈妈，我不会后悔。
10: 你理智一点吧，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啊？
11: 放开我！
10: 咱们现在就去医院，走。
11: 我不去。
10: 走。
11: 我不去。
10: 走啊！
11: 我不去。

0: 徐东升诉高宝华抵押合同纠纷一案，本院认为，案涉合同的本质是被告高宝华诱骗原告徐东升，以房子抵押的方式来投入所谓的养老项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3项之规定，案涉抵押合同无效。
1: 领导，钟法官，这个案子结的够快的嘛？
0: 熟门熟路了，最近处理了好几起类似的案子。这帮人专挑儿女不在身边的老年人下手，这些老年人呢都害怕晚年没人照顾，他们就趁机而入了。不过我已经把相关的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了，避免更多的老年人上当受骗。
1: 好，太好了。你这个案子也启发了我，咱们应该针对这些问题，组织咱们院里的这个年轻法官。
0: 多到这个老人多的社区啊，去开办这个法律宣讲课，啊，你来组织，要提醒这些老人有警惕意识。领导，你行行好吧，我双休日都没空呢，得跟男朋友看家居、看婚纱，还得订酒店，可多事儿了。要派你也别派给我。
1: 什么叫派？这是你的工作。哎，你怎么回看家居啊你？王婷，谢谢你。 跟我还客气。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这个法院的调解就是和稀泥，既无可能也没必要。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观点有点极端了。如果这次不是你们拉着我们，去耐心的调解，将来有一天徐东升走了，哎，万一那个时候我知道真相了，这下半辈子。
2: 我都不知道会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面对自己。你能这么说，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听叶欣说，你爸撤销对你的起诉了。
2: 啊，
1: 那这么说你们俩的问题都解决了？
2: 还没有，至少现在我还不能跟他住在一起，可能需要时间吧。不过我在他那个同栋楼里租了套房子。
3: 雇了个保姆，
4: 也挺好。以后空的时候啊，常去看看他。放心吧。
3: 哎，你这个事儿啊，除了要感谢我们法院，你还应该好好感谢另一个人。
4: 哎，雨飞，今天练得不错啊，咱明天再见，好吧？
3: 好嘞，
4: 拜拜。
3: 当年走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留我？你会留下来？你觉得呢？我不知道。
5: 人生的选择题是需要智慧和阅历怎么解答的？对。如果现在让你重新解答这道题，你会怎么选？没走的那条路，未必就会有好风景。徐天，我们会是很好的。
3: 我懂了，不过我给自己留了一道附加题，现在不着急解，等我想解的时候，还得需要你帮忙才能解得出来。雨飞姐，接了个新案子。 太奇葩了！老婆家暴老公，还把男的打成了傻子。啊！
6: 陈丽，打成了傻子？
7: 刚调解完，韩姐就把佟瑞打成了脑损伤。
1: 江奈同瑞的父母到信访办就投诉我们了。
2: 不是，陈念，当时我们调的挺好的呀，双方当事人达成共识才走的。
1: 我调了当时的监控录像，当事人是不是问过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的老婆孕检出了问题，孩子要不要拿掉？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说我可能会拿掉孩子。
1: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你知道吗？你的答案是带有倾向性的。你是一个法官，你凭什么替他选择？
2: 当时他问的急，我就顺着实际情况说了。陈婷，我跟你说实话，他们俩来之前，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妈的腿摔断了。当时在医院，我心里可能很着急，就有点走神，就顺着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的。
1: 两回事儿，腿摔断和你回答这个问题完全是两回事儿。没出后果，你怎么回答都可以。但是现在当事人就抓着你这个答案，你说怎么办？闹到院里边，让院里边处理。
2: 院里怎么说呢？
1: 这种情况下，处分不是没有可能。
2: 还有其他的事吗？
1: 刚才你说

0: 就因为一句话就要处分你，至于吗？
1: 我去找陈婷说去，我不信陈婷也是这么不讲道理的人。
2: 现在不是陈婷说了算，
1: 就算捅到院里，那凡事都要讲道理吧？啊，因为一句话就上纲上线的，凭什么？哎，当时调解的时候，那全程都有录音录像，哪一点不合规合法了？自己答应和解的，女的答应男的回去把胎打了，回家以后就翻脸，不是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苏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呀？
2: 先听我说，我当时脑子只想着我妈，突然走神了，不应该回答这么出怪的问题。
1: 你那是就事论事，并没有给他们下定论，好吗？
2: 行了，小薇，
1: 你们别拦着我。
3: 好了，行了，你别添乱了。
1: 我添乱？薇薇，你觉得我是在添乱吗？啊？谁在给安哥添乱？我的天哪！法官在法院里都没有说理的地方了，是吧？安哥妈妈腿摔了，他完全有理由先上医院，让当事人改天再来。可是他没有这么做，还是耐心的接待了。薇薇，你说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办啊？
2: 苏苏，别说了，我认了。
1: 周以安，我告诉你，不能给我认。
2: 你今天要是出了这个门，以后你就别再叫我安哥了。

0: 没烟。
1: 哎，飞姐，童瑞和韩杰的案子到你手里了是吧？
0: 对，我刚看完卷宗，正想找你了解情况呢。
1: 其实为了生孩子的事儿，我们也调解过两次，可是每次都在医院说的挺好的，回去也就变了，也没有想到现在会弄成这个样子。哎，飞姐，韩杰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0: 都进我们庭了，你说现在怎么样了？
1: 他算过失伤人吗？
0: 重物砸人，性质就变了。哎，你问这个干嘛呀？
1: 男方父母投诉说我的调解有问题，所以我想问问，心里好有个数。
0: 呀，你先别着急啊，心态要稳住，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
1: 好的，飞姐，我能有什么事儿呀？啊，谢谢姐。

0: 我们还是要尽量想办法，为她争取男方父母的谅解。
1: 是。

0: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非得周玉安的事儿啊？嗯，您能帮帮他吗？帮？怎么帮啊？你觉得他没错？嗯，方婷，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一开始啊，我也挺瞧不上周玉安的。可是后来，我服他。为什么呀？
1: 因为他还有热血，他没有麻木，他不像……您帮帮他吧，
0: 小左。你知道你身上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
1: 什么呀？你年纪比他们小，事儿比他们看得明白。啊，咱先不说他，说你啊，考不考虑来我们立案庭啊？<笑>
0: 不是，你怎么还没死啊，这颗心？
1: 我就问你想不想来吧。
0: 都为人民服务嘛，哈！会说话，我跟你说，
1: 小苏啊，嗯，你要是一口答应了吧，我反而会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挖错人了。可你老是这么模棱两可吧，我还非把你弄来不可。
0: 您这是在跟我们陈婷置气呢吧？
1: 谁跟他置气啊？你看我平常理他吗？
0: 是是是是。
1: 我跟你说，我是真心觉得你是个人才啊。<笑>
0: 谢谢。
1: 谢谢领导，
0: 哎呀，所以我老弄不明白，这陈哥到底给你下什么迷魂药了，让你对明婷这么死心塌地的，不像周玉安那个臭小子，一挖就走。你说明我格局比他大嘛？
1: 对对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你想表达的意思我明白了啊，早点回去吧。嗯，
0: 谢谢方婷，谢谢。那我来找您的事儿。 您别告诉周岩啊！怎么了呢？男人嘛，就要面子，懂的。
1: 小小年纪知道的还不少，还面子，赶紧回家吧。
0: 走走走，下班了，你也早点回家吧啊！谢谢。

0: 刚下班，刚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哎，咱家是在三楼还是五楼啊？咱妈没事吧？之前呀，看她在小公园跳广场舞，最近把脚脖子扭了，一直在家里待着呢。我说的没错吧？<笑>
1: 你要干嘛？你敢动我妈，我弄死你！你记吗？
0: 你打我呀！
1: 周远，
0: 你干什么呀？你放手！啊，你放手！冷静一点。
1: 我警告你，别再让我看见你。
0: 你赶紧走啊，否则我报警了。
1: 光脚的不怕你穿鞋啊？我明儿还来。
0: 你怎么回事啊？你知不知道你真动手了？后果是什么？
1: 受够了，不仅跟踪我，还跟踪我妈。
0: 当事人啊，
1: 没什么事儿，走，回家吧。

0: 我跟你说，你要不在家，我都不敢喝水，上厕所不方便，万一再摔了，给你添麻烦。
1: 哎，我来。嗯。妈，这五一不是和你说了吗？山你有事就找他呀。
0: 人家五一那是客气，你还能当福气。他每天中午啊给我送个饭，陪我聊会儿天儿，那已经很不错了，够麻烦人家的了。你说再让他扶我上厕所，我不好意思。
1: 妈，要不我给你请个保姆吧，有个人在呢，我也放心啊。
0: 不是一两个月的事儿，请什么保姆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也不是一两个月的事儿，如果他干得好的话，我们可以继续把他留下来。
0: 你瞎大发什么呀？你知道现在保姆一个月多少钱吗？5000打底。哎呦，你有这钱你拿着给我，我自己照顾我自己。
1: 妈，
0: 打住。
2: 我不吃。
1: 啊，
0: 哎呀，行了，看我生个病你都快变成暖男了。
1: 妈，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不关门，有什么事儿你就叫我啊。
0: 哎呀，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你快回去睡吧啊。
1: 最近呢，我少加点班，多回来陪陪你。啊，睡吧。去趟医院吧，检查一下。
0: 哎呀，不用，没事儿，没大事儿。
1: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你晚上上厕所的时候就叫我。哎
0: 呀，我叫了，你睡着了，我就没把你叫醒。没事儿，没事儿
1: 啊。给你这按，这。
0: 没事儿，哎呀。
1: 捋捋啊。
0: 你看这三亚多好啊！你看现在还穿短袖呢。以前你五姨跟我说过，她冬天去三亚，哎呀，可舒服了。哎呦，我以前那个泳衣，现在都不知道能不能穿了。

0: 以前爱说我是人不是神，现在觉得人比神难做多了。
1: 哎，徐涛，你给我发这截图是什么意思啊？这人谁啊？
2: 怎么样，这小伙看着挺精神吧？
3: 这个人叫周义安，兴城法院民意庭刚入额的年轻法官，方远的徒弟。我之前因为一个案子跟他打过几次交道，我觉得这个人可以用。
1: 刚入额的水平可以吗？
2: 虽然是刚入额，但是在入额之前呢，
3: 他给方圆已经做了6年的法助了。这个各类案子他都接过，包括法院的审判思路呢，他都熟。我觉得能力上是没问题的。如果暂时还挖不到方圆的话，他也是个不错的人选。
1: 你觉得有戏啊？
3: 怎么说呢？我刚才给你发的截图是他发的朋友圈，但是我刚才打开又看了一下，他把这条朋友圈给删了，这说明他在纠结。
1: 纠结的案子？
2: 不清楚，不过我觉得肯定有别的方面的原因，
3: 比如生活上啊，或者是缺钱了，对吧？他这个人平常不太爱抱怨，但是他只要抱怨了，就说明他心里真的难受了。哎呀，
1: 可以啊，徐天，现在敏感度很高，我觉得咱们要抓住这次机会，不能错过了。
3: 我刚才约他喝酒了，没回呢，估计是担心纪律问题吧。你先别着急，我有我自己的节奏。
4: 我很着急，你抓紧调你的节奏哈。

0: 子真的是太冤了，这纯属就是多说多错嘛。他但凡是冷漠一点，什么都不说，就不会有现在这事儿。你说，以后我们当着当事人，还敢说一个字啊？
1: 那这对周一安也太不公平了。那在法院的时候调解得好好的，回家出了事儿还能怪我们法官？
0: 我们是人又不是神。
2: 行了行了行了，吃饭啊。
0: 还好我没入牢。对，每天那么多事儿，我都后悔。
3: 听你这话说的，像在凡尔赛啊。
2: 是啊，后悔了。后悔你可以退额啊，是吧？你不想干了，给我们小叶干。
3: 就是，我等着呢。
1: 真的？
3: 嗯。
1: 法官的身份要真能转让，我立马给你，你来干我的活。方婷，我给你当法助。
2: 别，你我可不敢要。嗯。
1: 我怎么了？
2: 你啊，你太忙了，还是跟男朋友去看家具吧。
3: 王姐，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你当初真的就没有想过入额啊？
2: 嗯，小叶，这别瞎问啊！你这问问题可是触及到王姐灵魂了，你知道吗？来，不给你吃，我吃好了，你慢慢吃，慢慢吃，慢慢吃。别瞎问问题。
4: 不去，好死你！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每天两只，
3: 要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哎呦，哎，吓我一跳。
1: 你猜是我牧羊厉害，还是你的蒙古王牧羊厉害？
2: 看没跑的，
3: 累不累？
2: 他的职责是护卫，而不是牧羊。不绝对。呀呀
1: 呀！其实我今天来到您这，也是想解解压。
0: 好了，芒果，哎，
1: 我气得发抖了。我觉得乖妖无目可没，你看你的小徒弟还在那跟着你上学呢。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萌宠是生活的调味剂，是治愈我们的小美好。但今天我想带大家认识一群特殊的萌宠，他们很少撒娇贪玩，一生都在学习克制、忍耐、坚守与付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工作犬。也许你会问，工作犬为什么会出现在一档萌宠节目里？我将用整期节目回答这个问题。

0: 我关注这位回草原的姑娘很久了，在她的视频里面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有成群的牛羊，但最让我羡慕的是她身边那只像护卫一样的狗狗，不仅走到哪跟到哪，还能够牧羊赶骆驼。今天我就来到了草原上，跟她取取经，看看全能狗狗是如何养成的。走，走了。哎呦我吓我一跳。哎呦我天哪，
1: 谁呀？哎，郑峰老师，你来啦。哎呀，咱们一起在这边累了吧。
0: 哦，这是蒙古语的问候是吧？
1: 对，问你累不累。
0: 哎呀朱拉，你家乡太美了，看到这些美景一点不觉得累了，就是这个狗着实有点凶。
1: 哎，吓着你了吧，这都是我们家战将，那个叫班布尔，这个叫塞纳，是我们家护卫犬鸠摩说。
0: 好，
1: 快活力行来。
0: 好，
1: 低头啊。
0: 哇，好漂亮啊里面。
1: 往上坐，贵客往上坐。对，
0: 好的，谢谢。
1: 我给你倒点奶茶哈。
0: 刚刚我被门口那个大狗吓了一跳，
1: 它对你的气息不熟悉呢，因为它是护卫犬嘛，对自己的家人呢，还有它的牧群啥的，有那个保护的意识啊。
0: 你那啥品种啊？
1: 它是蒙古獒。你知道成吉思汗吗？
0: 当然知道了。
1: 成吉思汗打仗的时候用到的军犬就是蒙古獒，别的东西来了之后它会叫，我们就能知道。不然的话它都叫都不叫，来个野兽或者来个别的马群羊群过来了，我们都不知道，它不会无缘无故的叫的，它叫了指定有事，尤其是我的大狗，一叫指定有事，我出去一看
0: 就冲我汪汪的那个大狗。
1: 对，我就知道啊，叫来人了。
0: 主要的功能就是帮助你们放牧看家护院是吗？
1: 对，
0: 所以它对你来说
1: 非常重要的，不能缺，这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家里的成员之一吧，是最忠诚的伙伴。
0: 我一般是在视频上看到牧羊犬放牧的，还真没看过蒙古獒放牧。
1: 你待会儿跟我去看就看到，待会儿我就牧羊犬。
0: 太好了，我去。

0: 你叫你叫啊，可以可以。嗯。
1: 走，在那在那，来了，走喽，牧羊去喽，走喽。

0: 朱拉，嗯，你猜是我牧羊厉害，还是你的蒙古牧羊厉害？
1: 要不你去试试，看看两驱的厉害还是四驱的厉害。
0: 行，我跟他比比看。
1: 还憋不服我家狗啊？走，你去去。
0: 行，
1: 来，你下马去。
0: 哇，那么多羊啊！
1: 哇，去吧，试试。
0: 那我挑战一下，我看看能不能赶得动他们。我只以为是一小撮呢。
1: 你去吧，
0: 好，
1: 我相信你可以的。来，马给我，我帮你牵着。
0: 好。小羊，小羊，我来了！小羊，我来了！哎呦我！
1: 看看跑的累不累呀？
0: 快快快，你们过去！哎，往那边跑！快！羊散了，
1: 撵错了，往那边撵。
0: 这这这！
1: 哎呀，那边，那边！
0: 他不听我的，猪啦！我的妈，我没电了。
2: 未检测到充电桩。
0: 行，我跟他比比看。
1: 还是喜欢你骄傲的样子，我就等着他来求我，我就不去。
3: 哎。

0: 我认输了。艾玛，在赶羊这方面我真的不如狗。
1: 快让班布尔和塞纳来帮我，这羊跑没影了。
2: 班布尔，走了，班布尔，走了，班布尔，班布尔。

0: 去！
1: 拍拍！
0: 去！
2: 我把羊都遛没影了。这个是塞纳和班布尔赶的吗？
0: 一起赶的，在关键时刻他们就起到作用了。啊，对。
2: 哇，赶的真好，全赶进去了。
0: 就还差几个呢吧。
3: 你吓到我了，
0: 娜娜跑！
2: 哎呀，朱拉，我第一次参与牧羊，太壮观，太有意思了。你给你家狗起班布尔和塞纳，这个名字啥意思呀？
0: 班布尔是蒙语，意思就是小老虎的意思。希望它能够成为像老虎一样勇猛无畏的。
2: 塞纳呢？
0: 塞纳是好的意思。就是希望他好好的。
2: 哎，他跟你多长时间了？
0: 一年多了，那个是才七八个月呢。
2: 那么默契，才一年多的时间。
0: 对呀，因为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而且他那个小狗狗小的时候就跟着大狗长大，所以的话他就不用我们教，大狗带着就会了。
2: 哎，是所有的蒙古獒都有这种技能吗？
0: 不是的，他的职责是护卫，而不是牧羊。不绝对，呀呀呀！
2: 往咱俩身上吐口水呢，
0: 全是鼻涕啊！
2: 哎，那你家的狗咋那么会呢？
0: 因为我对它好啊，我俩好啊。对，它是我的伙伴，它从小的时候我给它喂奶长大的，它从出生开始就没离开过我，我也没离开过它。
2: 所以说，想让它听话，前提是你得先对它好。
0: 狗是通人性的嘛，知道你对它好与不好。你对它好吧，狗也会对你好，对不对？它在关键时候有危险的时候，可以拼出自己的性命来保护你。就是去年就是沼泽地都周围都没有人，然后我就陷进去了。那一刻我真的我就觉得我交代在这儿了。但是我就喊我的狗就来了，然后我都陷到这儿了，都我自己越动越险，越动越险，我都不敢动。然后我抓到狗的那一瞬间，拼命挣扎。狗也是拼命的跑，我就跑过来了，我的妈呀，我就想啊，这一辈子我的狗我一定要给它养到老。我绝对不会送鬼的，我就这么想的。
2: 那你说拽着它尾巴它肯定疼，但是那一刻它想着把你救上来是吧？
0: 可是呗，想想我都快想哭呢，就是特别感动。

0: 感应成功，太棒了，好狗好狗，厉害啊、嗯！竖大拇指，我确实不如他。
1: 那四驱的、嗯，你两驱的能赶上四驱的吗？是吧？
0: 哎呀，我太喜欢他了，要是我把他带回去养能行吗？
1: 就我据说哈、啊，城市里面禁养烈型犬、哦，咱们这个是又是巨型犬又是烈型犬的，对吧？
0: 那像那种有家有院的乡下农村，能不能养它？
1: 那样的话还行啊，要是对它一对好的，能负责的那种的话还行。
0: 找你拿这小狗崽得多少钱呢？
1: 哎呀，只送不卖。啊。
0: 那为啥要那个送给他们呢？
1: 因为我这个狗狗吧，在我们这里面算是土特产了，是吧？嗯。然后外地都没有，然后我们这里面狗狗呢，外地的人也知道的少，然后我就是送给外地粉丝朋友，就是为了不让它变成一个濒临的物种。嗯啊，就是也是想把这个狗的品种给传承下去。
0: 我明白了，其实对于朱拉来讲啊，我保护这个狗的发展哈、啊嗯，保护这个狗还能有这种品种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更大。嗯，这个得为你点赞啊。嗯，
1: 谢谢。在我们生活当中，狗和马它不只是我们的一个就牧群吧，它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嗯。

0: 试想一下，在你情绪最低落、最无助，甚至想要放弃自己的那一刻，有一只专业的精神辅助犬奔向了你的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吴老师，
1: 哎，
0: 你好，早上好。
1: 哎哎，欢迎。
0: 这个是咱们中国工作犬业的杂志。
1: 是的，我们这个项目真的来说是一个国家项目，是归属到中国工作犬管理协会的。
0: 其实我今天来到您这，也是想解解压，想抚慰一下我的焦虑的情绪。
1: 您是大约有多长时间了呢？在这个焦虑的情绪，
0: 就我焦虑是一阵一阵的，比如说每次录节目之前背大量的稿子，我怕背不下来。
1: 那么我们这一个抚慰犬呢，辅助犬会给到你更多的一些的帮助。
0: OK。吴老师，这些都是我们的精神辅助犬吗？
1: 是，这些都是，主要是边境牧羊犬、拉布拉多，还有一个金毛，这三个品种。啊，
0: 这三个品种的狗其实都挺温顺的，但是目前来看，它们和宠物狗没啥区别呀。
1: 我如果光跟您说，你可能体验不到。你想要做一个更深度的一个体验，看宠物犬跟我们的精神辅助犬。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那太愿意了。
0: 啊，来，它叫芒果，是我们这边养的一只这个宠物犬啊。你给它去做一下体验。
1: 好，芒果，哎呀，这个玩具都比它大。芒果，你好，你好，哎呀，哎呀，哎呀，它好忙活呀。哎呀，哎呀，芒果，到我这来好吗？到我这来。哎呀，你只顾自己玩啊，你跟我玩一会儿好不好？跟我玩一会儿。哎呀，哎呀，哎呀，让我抱抱你吧。哎呀，我都抱不住他。哎呀，哎呀，他太……
0: 对，他可活泼啊，他可活泼啊。
1: 哎，在哪儿呢？在这儿。哎，跟我玩一会儿。哎，哎，根本抱不住啊，家人们，他太热情了。哎呦，好了，芒果。哎，把这个都弄掉了。好了，
0: 好了。
1: 哎呀，别看它小，体力真是好啊！啊，果然是宠物犬，都是天性是活泼好动的哈。
0: 我换一条金的虎柱犬，你感受一下。它叫面糕。
1: 你好，面糕。面糕，能陪我坐一会儿吗？嗯。面糕，你来坐一下，坐下，坐下，陪我一会儿好吗？你坐下。坐下好不好？哎呀，真的坐下了，咱俩握握手吧，初次见面，哇，一下就握手了，哎呀，幸会幸会，你好你好，嗯，哎呀，太乖了，和上一个小狗有天壤之别，我气得发抖了，啊，哦，哇，啊，哦，哇，你去安抚我吗？哎呀，我内心里真的有一点点感动，哎，就他这个是虽然是我假装表演的，但是有的时候人气到发抖真的是有存在这种可能的。面糕，咱俩一起坐下趴一会儿好吗？你陪着我坐一会儿吧，陪着我坐一会儿。哎，好的。
0: 面糕，你刚才体验到了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吴老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非常的安静，他对我的情绪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你看，我让他坐下抱抱我，甚至还主动跟我握手，我身体只要肢体有一些颤抖，他都马上过来用小手爪子把我按住，用头用舌头舔舔我，这个感觉太奇妙了。
0: 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一般的宠物狗跟我们精神虎柱犬去最大的一个区别，就识别我们的情绪变化，带领我们从这个情绪中走出来。
1: 走，面糕，我们去看看你的训练过程。哇，这个小肉球也是精神辅助犬吗？咦，
2: 人没见过的人，你也是心情不好来找我们的吗？
1: 这小边牧是吧？
0: 对的。
1: 哎，看，看，你也是吗？
2: 嗯。再说我呢，我虽然现在还不是，但以后我会是的，我可是有优秀基因在的。
0: 他是我们的一月的后代。哦，一月的这个孙子辈的。
2: 对，一月，我爷爷他可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只精神辅助犬，现在已经在医院辅助过好几万人进行康复工作了，他就是我的狗生目标。
1: 哎，这个小边牧那么小就开始接受训练了。
0: 是的，我们从他出生三天开始就要介入很多的一个干预的一些训练啊，培养他的性格，培养他的跟人的亲近很多方面啊。
1: 那在挑选幼犬的时候你们有什么细节吗？
0: 要他三代以上，没有攻击性，最基础的
1: 还得往上调三代。
0: 对，是的。
1: 看来他这个挑选标准还是挺严格的哈。
2: 放我下去，再抱会儿我要迟到了。哦哦哦，
1: 一撒开环他就跑了，他着急干什么去？
0: 生物钟告诉他，下一个的环节他要进入一个训练课。
1: 哇，这个比我上学的时候还积极呢，看来他是十分迫切想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精神辅助犬呢。
0: 我们也这么期待，希望我们每一只的犬都像一月一样的优秀。
1: 嗯，这是他的榜样。
3: 哎，哥哥，哥哥，哥哥真棒啊。
4: OK， 好，哥哥。

0: 我看这只小狗仔也过来偷食了，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平常有的时候也跟让他们去认知成犬，它怎么去进行一个训练，今后可能对它的整体的成长要打个基础吧。
0: 目前他们在做什么训练啊？
1: 他们现在正在做的是情绪感知训练，包含感知到这个主人的情绪的变化，然后呢会起到一个阻断跟保护的这个过程。
0: 我看刚刚这个训练老师在捶打自己，就是有些人会自己伤害自己的这种行为。
1: 对，因为我们的精神辅助犬主要是针对于精神心理这个障碍的一些病患，他们在一些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个躯体反应，那么每一个的人的躯体反应可能不太相近。
0: 今天我去体验，我有点发抖，这种也是属于其中的一项。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我看刚刚老师还有一种推开他，他还会义无反顾的再扑向他。
1: 是的啊，所以说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特性。我们训练完不是看见有些动作，有一些狗可能会害怕，不理他或者不理解，我们都能让他理解。哪怕主人有的时候情绪的一些情况下，可能对他并不百分百的友好的情况下，他的心还得在主人身上。
0: 还需要什么其他类型的训练吗？
1: 我们真正来说训练，比如说对它的服从性、互动性，很多的，包括这些抗干扰，都得要去做。
0: 像这样的狗，大概得经过多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出师？
1: 大约要在8个月左右。那么我要让它稳定下来，可能要经过大约是1年半。
0: 是每个狗只要在你们手训练就是100%的成功率吗？
1: 不是，我们这中间淘汰率比较高，也有时候我们在它8个月的时候被淘汰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有一些的动作或者是有一些的能力达不到，或者是有一些坏的习惯已经会养成，这时候就会被淘汰掉。
0: 你得确定交付到这些需要精神辅助犬的这些人手中，它100%是安全的。
1: 是。
0: 社会上对于精神辅助犬的需求量大约是多少？
1: 我们已经服务了接近50,000多人次。真正能够很幸运的匹配上这只犬的，我们现在大约是300多例。但是呢，我们现在能力还有限，我们现在主要在做的是青少年，因为这样的群体在家庭里面是家庭沉甸甸的责任，而这些的孩子是青少年，他也是祖国的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他，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未来。

0: 再给你介绍一个我们这个应援人啊，他是5月份的时候了解到我们基地，然后给他帮助，他当时的情况非常差，那么随着辅助犬的一个介入啊，他现在情况变得非常好。
1: 我记得这个小姐姐，她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很伤心的样子。
2: 哎，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可以坐着跟你聊聊天吗？
3: 可以呀。啊，
2: 呀，这是你的辅助犬吗？
3: 是的，我的辅助犬，它的名字叫乖妖。
2: 哎，乖妖。
3: 刚开始的时候，不管是我心理方面和我身体方面，都是处于一个很差的状态上面。然后当我接触到了这个精神抚慰犬的时候，刚开始其实是忐忑的，也不太相信这个精神抚慰犬
2: 它有那么神奇的力量。
3: 对的。但是后来接触着发现，他们在察觉到我情绪不好、情绪应激的时候，他们会及时的上来嘤嘤叫，努力的扒拉我，蹭着我，想让我摸摸他们。我觉得他们会用这种无声的陪伴和行动来证明是有他们在，我不用去单独一个人去抵抗这些不好的情绪，就是很神奇，就是变好了。
0: 对，因为瑶瑶有自己很强的一个想自救的一个动力，那么家庭也有，所以说我们有做一个约定，一定要让他好起来。
2: 我觉得乖妖功不可没啊。好，乖妖你真棒啊，你看你的小徒弟还在那跟着你上学呢。
1: 哇，老哥也好厉害。没关系，我不羡慕，等我长大了也会找到需要我的人，我一定能让他笑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多。
2: 精神抚慰犬说到底也只是一只毛孩子，他们遇到好吃的也会馋得流口水，在训练的时候偶尔也会偷懒犯错，相较于普通的宠物，他们身上多了一份使命，要学会克制自己的天性，接纳抚慰人类的脆弱，他们把陪伴这种本能淬炼成了无声的守护。接下来的工作犬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触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1: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1: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2: 我们选择，我们都坦然了。
1: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
3: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4: 我要的就是你们这个态度。
5: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
6: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
7: 这些年权，你们要好好待着。
3: 放心吧，师傅。

0: 文坛星河浩瀚，经典无数。为什么时隔百年，我们依然要重读张爱玲？她不写童话，只写真相；不唱赞歌，只照见人心。她的故事写进民国，也写进我们每一个人。当经典遇上 Z 时代，当旧时光照进当下生活。以照月记为镜，跨越时空对话。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究张爱玲文字中的力量。
1: 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来到这有书，我是主持人陆阳。那在作家中呢，张爱玲是一个有争议的角色，有人说她凉薄，有人说她高冷。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读书博主、畅销书作者、编辑这个月月亮老师，带着他全新的作品《照月记》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2: 读书博主、编辑这个月，全网粉丝800万，以深度解读张爱玲为契机，强势破圈。凭借极具共情力与文学质感的解读，在抖音单平台斩获超1.2亿播放量，成功掀起全民重读张爱玲的文化热潮。
3: 张爱玲所创造的热闹，隔了近百年，人们都还是围聚在她的这个窗口，久久不散。
1: 那月亮老师呢，也被称作是张爱玲最好的翻译。你怎么看待这个称呼？
0: 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个称呼，就是因为所有的作品吧，文学作品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读书读太多了之后，有一点被束之高阁了。文学是现在人的生活的对话，但是呢，这些作家和我们又有时代的隔离，所以当我们年轻人用现代的视角重新去看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有一个转译的过程。我作为一个翻译官，然后用现在人的语言，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用现在人看待事物的视角方式去给大家把以前的作品重新换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这本书叫《照月记》，
3: 对，
1: 为什么你要给它取这个名字？
0: 就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照月记》，作者这个月，编辑，读书博主，畅销书作者。《照月记》是作者这个月解读张爱玲及其小说的文集，前15篇解读小说，后3篇解读人。文本和人生形成对照，作者的解读和百年前的小说形成对照。
0: 照月记，月就是一个张爱玲的最重要的意象，月亮一直出现在张爱玲的各种作品当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的名字就叫月亮，所以我就想对照着她的那个对照记，就把这个照月记写出来。然后这个月呢，又是一个引线，这月亮在她的小说里，她是唯一一个和张爱玲面对面的现存的东西，所以他看着我们，看着张爱玲的同时，又被张爱玲拿到这些故事里面。这个月亮，他看见一切，所以月亮是最大的目击者。
1: 就是如果没有读过张爱玲的人，刚开始读他哪一本书？
0: 刚开始读就读这本
4: 《倾城》。
0: 对，这本是《倾城之恋》。
2: 《倾城之恋》，作者张爱玲，中国现代女作家。本书讲述了抗战时期的上海与香港，战火逼近。白流苏为求安稳，与范柳园相互试探算计，终因香港沦陷成就婚姻。道尽乱世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也揭露了爱情背后的现实与苍凉。
0: 在这一本里面，你可以用张爱玲的那个发展的速度、时间的顺序，以及她当年如何炸开上海滩，去炸开你对张爱玲的阅读体验。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就是这种地步。但实际上是一个反过来很悲凉的，就是因为城市倾覆了，我们彼此之间才发生了那么一点点的恋情。
1: 所以想起来还有点嘲讽，其实有点嘲讽的那个意味。
0: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部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他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他身边的这个人。他突然爬到柳原身边，柳原就是范柳原男主，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他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那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足够他们在一起和谐的活个10年8年。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1: 这就好像心理学中的那个吊桥效应， 好，似乎在经历了一个比较恐怖或者一个特殊的那种时刻，两个人更容易产生爱情，带引号的爱情，因为其实他这个里面写的是他们俩之间除了那么一点爱情，更多的是一些算计和博弈。
4: 对，
0: 所以就在张爱玲的这个情感世界里，你会发现她一点都不梦幻。
1: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小说里面唯一一个结局似乎看起来是圆满的，但是细想起来，那未来会发生什么呢？也不一定。
0: 对，像张爱玲的所有的这些爱情小说，那最后都是一个滑落的这样的结果。但是《倾城之恋》它毕竟讲的是一个爱情战争，尤其是男的和女的之间的算计，当时的这个白流苏就是想找一个有钱的，或者是众人眼里虎视眈眈的这么一个黄金王老五嫁出去，而且她作为一个离婚了之后又变成寡妇的人，那她当时的处境又那么不好，她的原生家庭又已经不接纳她，所以她要通过这个爱情打一个翻身仗的，
1: 争口气。
0: 对，她要争口气。然后，但是范柳园呢，她作为一个就留洋归来的黄金王老五，身边的女人很多很多的，他只是想要白流苏成为他的一个情妇，所以在整个这个爱情战争的过程当中，白流苏他就是输了，因为他回到上海之后又被范柳园召唤到了香港，他其实就是应征去当情妇了，结果谁能想到一个战争发生了，那一个战争发生了，城市倾覆了，钱财地产一切天长地久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就只有人了，白流苏眼里也只有范柳园了。范柳园也是反过来一样的，就是说身边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城市它被炸得天翻地覆的，但是白流苏的这个败局竟然一瞬间扭转成一个胜算了，它要变成了正妻。
1: 哎，其实它点明了可能那个时代女性面临的一些困境，如果你不嫁一个人的话，你好像自己很难去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甚至自己的财产也很难保留，包括这个她一开始回到家，但是她的钱又被她的哥哥拿去是炒股票赌没了，
0: 而且弄没了还说是因为是你的钱，对，因为是你的钱，
1: 对，因为他晦气，所以才那个。
0: 你看白流苏，他的所有的这个押宝都押在我能不能嫁给范柳园这个上面，然后事实证明他赢了，而且他赢了之后还带动了身边好多的人，就比如说他的嫂子就因为这个跟他哥哥离婚了，就没准自己也能就是通过嫁人打一个翻身仗这种。
1: 记得你曾经也提到过，你觉得他不是一个仅仅写小情小爱的作家。
4: 对。
0: 就像《花雕》这一篇作品，它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女孩，她相亲啊，怎么样？她家庭环境可能就是纷争不断，包括姐妹之间也有斗争，啊，当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对象的时候，她病了。在她逐渐生病的两年里，她从肺痨转成了骨痨，她的那个形态，因为太瘦了，然后又在医院里住两年，她又太白了，所以她那个状态就很像一个大白蜘蛛脱离人形了。所以在那个画面里，你会觉得很像卡夫卡的变形记，而且当他变成了这个大白蜘蛛的时候，就是全世界并不是很同情他、可怜他。以前有一句话叫做“你笑，世界与你同笑；你哭，世界与你一起悲伤。”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穿肠就是《花雕》里面的穿肠女主人公，她就没有觉得这个，人们就只觉得这个女的哇，好瘦，好恐怖，怕嘞，吓人嘞，就是觉得她就已经不像是人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超级异化。包括他的父母其实也已经开始算计得失了，就是说我要把钱都花进去然后救你吗？不必要。其实那个小说里面有写到他爸还有儿子啊什么的，就是这是一笔账。那到最后这个结尾的时候，其实就根本没有爱情，他这个结尾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结尾，就是穿肠渐渐的又要好起来了，他又要看外面的风景啊什么的。他母亲给他买了一双鞋，他去试这双鞋的时候发现这双鞋大了，然后他就想等我好了以后穿，脚会胖一点。紧接着下面最后一句话就是他死在三周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张力，然后拉满满的给你拉断了。这个我觉得就并没有在写爱情，这本里面完全没有爱情，这是一个很高超的小说，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人逐渐脱离了人群。
1: 有人说啊，张爱玲的她的写作风格是她不是仇恨，也不是愤怒，她就好像一个人在观察，然后冷冷的，然后把一切都赤裸裸的展现了出来。
0: 对，她就是观察，观察完了之后拿手术刀，就是而且是非常脆，然后非常精准的细细的拉开。
1: 就我觉得啊，我想她的本性肯定不是一个只有凉薄的人，因为如果一个只有凉薄的人， 他是不会在作品里有这种思考的展现的。
3: 对，
0: 首先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思想是一个很超前的思想，这个我觉得是他母亲给他的。但同时呢，他在传播这种思想的方式又是很古典的方式。张爱玲的文字好像是绕过了五四，直接从《红楼梦》那一脉传下来的。他就是包括你可以看到他的第一炉香、第二炉香，他的上来就是，沉香屑点上一炉香，我要给你讲一个什么什么故事，就像章回体小说一样的这种讲法。尤其是早期的作品，你尤其能够看到他小时候的那种特色。比如说第一炉香设置里面有两个丫鬟，就是他的那个姑妈梁太太有两个丫鬟，一个妮儿一个弟弟。其实这两个丫鬟，
1: 《红楼梦》里的那
0: 两个丫鬟恰好是袭人和崔文。对，
1: 包括他在很小的时候，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写文章就很老辣了。《我的天才梦》，他十八岁的时候写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狮子。哎，这句话很多人引用。
0: 这句话的发生，你也会发现张爱玲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她的这个天才梦，如果没记错的话，以上来说的就是她是一个有天才的女孩，她怎么能写，然后上面是写了一大堆，其实都是好的事儿。但是就好像她死在三周后，你上面写着写着，突然底下莫名其妙来了，
1: 突然结尾，
0: 对，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长满了虱子，
1: 然后这个篇散文就结束了。
0: 对，这个就是比例好厉害，但是你想她才几岁呀？
1: 而且我觉得还有挺难得的一点是，就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毫不掩饰自己对金钱名利的向往，似乎在那个时代，在很多人眼里，好像这个不是应该赤裸裸表达的东西。
0: 对，这个就跟张爱玲的那种生活环境有关系。他其实在金钱的碾压之下，就是自尊还有他的自由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比如说他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场景，就是他要学琴，然后他妈其实也没钱，那像张爱玲的这个教育的费用又该他爸出，他爸的钱又都花在抽鸦片上面，所以他每一次去找他爸要钱学钢琴就可费劲了。里面有一个画面，就是他站在他爸旁边就说要这个钢琴的钱，他爸就跟没听见一样，就一直让他站着，不断的在抽打你的脸，用冷空气。我觉得张爱玲可以触碰到每一个女生或者是大部分人的痛楚的地方，因为我妈有过这个画面，她想要一个什么钱，就是我也不说给你，我也不说不给你，我就让你在这站着。
1: 张爱玲在那个时代，她就是非常流行的作家，然后到了

0: 今天他的作品啊依然被这个影视化，也是和他同时期的作家相比较多的。那你觉得为什么？为什么是他？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他的作品？
1: 太符合时代精神了。第一是他那种就是上海的那种繁华和现在其实是并不过时的。然后其次呢，就是他的这些人物设置还有他讨论的这些话题也都和我们现在完全平移过来，都是可以继续讨论的。甚至他那个时候在探讨的一些问题或者在讽刺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仍然在面临，所以就是它不是一个完成式，它提出的那些问题我们到现在还待讨论，还亟待讨论和亟待解决，所以就一直在改编和他的这些作品，并且还热议不断。
0: 在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么多那么爽的视频，那么爽的文学，但大家依然会喜欢张爱玲的文字，喜欢张爱玲的作品。然后正是因为她的作品里有那么多真实的、复杂的、可以触摸的人性，还有那种生命的纹理，就像月有阴晴圆缺，无论它是温暖的，或者是疯狂的，无论它是冰冷的还是清冷的，那月亮就是月亮，它依然在那里。
1: 而且是当你发现一个文学也好，人也好，你触摸了他的肌理，你和他真的肌肤之亲了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受益的是你自己，就是你变得丰厚了，你变得理解了。
0: 哎，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他的小说在现在出版的话，会不会很受欢迎呢？因为你看现在的很多写到了爱情的，大家特别渴望的是圆满，然后但是张爱玲的这个笔下呢，往往人生爱情这些方面都是不圆满的。
1: 张爱玲到现在简直这个世界上文化圈里没活路了，垄断了。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 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5: 对，
4: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5: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5: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4: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5: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 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今天我们请来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7: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7: 我两边先白的。
5: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7: 是。
5: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4: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7: 对，
4: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5: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4: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5: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4: 有这个方子。
5: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4: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5: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4: 好，
5: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6: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5: 对
6: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7: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5: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7: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4: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 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5: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4: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5: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4: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5: 很有用，
4: 效果好。
5: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4: 对
5: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4: 对，哎，
5: 所以说贵在坚持。
4: 是这样。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8: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5: 哦，不是染的。哎，
8: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5: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8: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两个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5: 真是啊，
6: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8: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1: 是。
5: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1: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

0: 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嗯，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5: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5: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2: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5: 对。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
5: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

0: 当然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 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5: 哥，这玩意儿
1: 好不好吃
5: 吗？
2: 大酱干豆腐卷鱼蟹，
6: 豆饺子，
7: 油了嘎叽，
8: 油了嘎叽，
9: 红灯灯，
10: 红灯灯，
11: 我们在。
5: 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2: 那就三顿烧烤。
3: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升级，重大项目是关键抓手，吉林如何用项目持续补练强练，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沃土生金，产业兴则乡村兴，吉林如何立足黑土地资源，培育更多叫得响的乡土特色产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积蓄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梳理全天热点，

0: 带您寻找答案。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有序推进，多个核心装置已实现高负荷稳定运行，为全省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作为转型升级项目的核心装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已稳定运行一年，截至今年8月15号，累计产出乙烯80多万吨，丙烯近40万吨，并稳定输出副产物料，为转型升级项目全产业链运转提供动力源泉。
3: 转型升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响应国家双碳目标，还有就是能源转型，进行这个减油增化。而120万吨每年乙烯装置的作用，就是将原本产出的这个燃油转化成化工产品，为下游化工装置提供这个化工原料，为公司提供关键助力。
2: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是吉林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于2022年全面启动，投资339亿元，计划新建21套炼油化工装置，改建7套装置。项目启动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克服气候、场地、作业方式等方面的多重考验，科学统筹施工力量，倒排工期节点，高标准推进土建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开车等各项任务，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截至目前，转型升级项目28套装置中，已有26套顺利投产。
4: 投产装置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考核，其中双氛 A 持续产出纯度99.85%以上的优级品，满足光伏及聚碳酸酯生产商在内的所有下游用户对高品质原料的需求。
2: 眼下，随着转型升级项目多套装置相继投产，吉林石化产品结构持续向着高端化、差异化迈进。乙烯、丙烯、乙丙橡胶、双酚 A 等核心产品实现稳定供应，有效带动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汽车配套等关联产业发展，产业拉动效应加速释放。
4: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转型升级项目投产后，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1: 作为松嫩平原黄金水稻带的重要区域，松原市呢持续深耕水稻全产业链建设，从盐碱地改良、标准化种植到仓储烘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串起从良田到粮仓、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释放现代农业发展活力，擦亮松原优质稻米农业名片。
5: 初秋时节，松原灌区万亩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注入田间，通过水洗降碱、排涝固土，大片重度盐碱地块得到有效改良，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高产的优质水田，为松原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筑牢根基。
6: 改造前这里都是苏打盐碱荒地，通水以后盐碱荒地经过常年洗碱，适合水稻生长。
5: 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规整连片的千米条田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当地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落实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节水栽培等先进技术，粮食生产质效持续攀升。
7: 长期联合吉林省农科院开展品种试验筛查，通过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水，水稻种植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稻米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
5: 在抓好源头种植的同时，松原市不断补齐粮食收储加工短板，延伸水稻产业链条。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徐氏米业，粮食仓储库房扩建项目正加快推进，低温储粮、智能烘干等配套设施同步升级。企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8: 我们对接周边农户发展订单种植，把本地优质稻谷收进来，让松原的好大米走出吉林， 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5: 近年来，松原市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以上，年产稻谷超24亿斤。现有稻米加工企业150家，年加工量约51亿斤，形成了完备的水稻产业体系。查干湖大米、钱果尔罗斯大米等区域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畅销全国市场。
1: 近年来，德惠市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科学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推动园艺特产形成区域品牌效应，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2: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走进德惠市郭家镇，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刘广文是当地葡萄种植大户，今年他家的蓬磨葡萄迎来大丰收，
0: 葡萄特别好吃，就这么事，口碑越来越好，是生意越来越好。
2: 郭家镇的葡萄产业历经40余年接续发展，已从早期零散庭院种植蜕变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目前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118公顷，年产量近1800吨，年产值约5600万元，种植户户均年增收超10万元。葡萄采摘期从7月中旬持续到10月初，带动当地采摘旅游发展。
9: 每年这个季节都来，带着孩子或者朋友一起来，非常饱满，很甜，相中哪串摘哪串。
2: 目前德惠市已形成郭家葡萄、不海瓜菜、菜园子西红柿、大冯参蔬菜等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带，截至2025年末，园艺特产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到19.85万亩，实现产值24.3亿元。
1: 从松原深耕水稻全产业链，擦亮粮食农业金字招牌，到德惠做强葡萄特色产业，以累累果香拓宽群众增收路径，黑土地上两处产业实践，印证着特色农业在乡村振兴当中的关键分量。无论是粮食主导的全链升级，还是果蔬特色的多点开花，特色农业带给乡村的是实实在在的造血能力。它既鼓起农户的钱袋子，也带动本地就业，壮大集体经济，留住乡村人气，让农民在家门口共享发展红利。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产业，一地特色成就一方兴旺。善于挖掘本土资源，沿链条树品牌拓销路，就能把地里的物产变成群众稳稳的幸福。多年来，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院长孙策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聚焦寒地特色农业发展，坚持科技赋能、产业带动、人才助力，服务全省乡村振兴工作。日前，他获评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服务标兵。
5: 作为正高级农艺师、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核心专家，孙策始终坚持把科研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他带领全院科研团队下沉田间地头，紧盯蔬菜、花卉、薯类等特色产业短板，持续开展良种选育，组织科研人员针对北方寒冷气候选育耐寒、抗病、高产优质果蔬花卉新品种，不断完善寒地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库。同时大力推进技术革新、示范推广和产业升级工作，有效破解寒地农业品种单一、技术落后、效益不高等难题。依托梅河口、双辽等科技小院和标准化示范基地，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田间培训、病害防控、种苗改良等服务，推动先进种植技术进入千家万户。
10: 我们的黑土地啊，不只有商品粮玉米，还应该有更多的集字号的特产品，比如我们自己的长白山百合、吉林的佛掌山药，从南方引进了茭白，这些的产品呢，应该说是我们吉林大地上新兴的产业，推动了当地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致富。
5: 在推广农技、保障粮食稳产增收之余，孙策指导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壮大村集体经济，牵头组建省级社会生态农业联盟，推广绿色循环、生态种植模式，守护好黑土地。通过举办乡村创意设计、农民直播带货等赛事，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1: 秋风漫过白山松水，属于吉林的秋日画卷正徐徐铺展。接下来的吉林满眼皆是治愈秋色，从山野层林尽染到城市街角花开，自然馈赠的斑斓景致把北国秋天独有的氛围感拉满。金秋吉林既有山河辽阔的大气，也有触手可及的细碎美好，等待八方游客前来驻足感受。

金玉秋色铺展之下，长春的秋日限定惊喜如约而至。长影世纪城的向日葵花海热烈盛放，大片金黄花田迎风摇曳，化身现实版梵高花园，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自然花海与电影文化地标相互交融，一花一景，既是城市的诗意点缀，也是吉林秋日文旅鲜活的缩影。花期有限，不妨抓住最佳观赏时节，奔赴这一场秋日限定浪漫。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年来，吉林组建高校新电商产业协作体、新电商工匠学院等，常态化面向高校毕业生、妇女创业者、农村电商从业者、西部计划志愿者等重点群体开展分层分类实操培训。
1: 从2025年起，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学电商促就业专题培训活动在各市州全面推进，采用线下集中授课加线上同步直播模式，在省内高校开展集中培训。今年活动期间，已有省内60余所高校2500余名大学生以及8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参加线下培训，2.4万人收看线上网络直播。
2: 旨在为留级创业就业的吉林省大学生提供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的新思路，也为吉林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互联网相关方面的人才和技能储备。
1: 截至目前，吉林省网商总量突破57万家，带动就业超过180万人。吉林省还将进一步加快新电商实训基地建设，开发一批高质量就业岗位，举办直播电商创业大赛，促进更多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
0: 近日，吉林省一汽总医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3: 招聘计划，本公告共招聘高层次人才岗位10个，共计10人。报名资格条件：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8月28日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9月7日8点至9月18日16点。
4: 秋日的吉林，天高云淡，清风拂遍白山松水，满目皆是诗意风光。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今天点了吃饭了吗？
3: 你有什么心事儿？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你们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想。跟他有关系，就更不行了。
1: 你们谁啊？
0: 别过来啊！再过来，弄死你们！再动一动试试！再过来试试！

0: 边，我们追这边，他们铁定跑不了。
1: 没有啊，
0: 这上哪儿找去啊？
2: 找不到，
0: 老大那边没法向孙颖交代。
3: 是怎么了？
1: 咋了？
3: 不会他回来了吧？
1: 不会再回来了。
3: 没想到真是那个孙颖啊！

0: 陈师傅，哎，我先去填表了啊。
1: 好嘞。
2: 好好，你的爆炸头可真漂亮。
0: 谢谢你啊，你真有眼光。
2: 等我也烫一个，你回来告诉我在哪儿烫的啊。
0: 好呀，我带你去啊。那师傅我熟，我让他送你几个发卷。
2: 好，谢谢好好姐。
3: 你怎么在这儿？
4: 昨天晚上是你找的人吧？
3: 不是什么人啊，我不知道。
4: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次我放过你，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报警。你听好了，爱是强求不来的。我单薄坤这辈子只爱庄好好。

0: 卢老师，这诗能改出来吗？没事儿，您就说实话，我爱听实话。我昨晚连夜赶了一篇文章。
1: 哦，
0: 这诗，香水，挂单。
1: 这个是开时间长了，气儿泡没了，你降水正常，我给你开瓶新的啊。来，我说的是得有味儿，有味儿，这就有水蜜桃味儿的。我们单位大集体生产的汽水，老受欢迎了，外面买不着。你尝尝新口味儿。
0: 我说的是写诗啊，要有勾。
1: 哦，我知道了，就是说要有起伏，你得高高低低，错错落落。
0: 大中小猪落玉盘，对吧？我理解的够深刻吗？
1: 对，你说的就是诗勾，诗勾就是灵感，但灵感又从何而来呢？从脑子里来呗。我有灵感，我有时候半夜惊醒，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我立刻就会把灯打开写，写完我再声情并茂的朗诵，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哭了。<笑>
0: 哎呀，诗人啊，都不正常。你这样会吓坏家里人的。那不能，我家就我自己，没有别人。那还好。
1: 哎呀，小叶啊，你还是很有诗人潜质的。我也这么觉得。我有时候为了找灵感，我还喝点小酒。我寻思，那人家李白斗酒诗100篇。
0: 我能整出来1篇就行呗。
1: 诗酒不分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诗酒趁年华呀。那卢老师，要不就别趁年华了，咱就趁今天呗。您帮我找找灵感。
0: 你带作品了吗？
1: 也没带呀，我可以回家拿去。然后咱俩找个地方，边吃边喝，边照勾。
0: 也行，
1: 那个卢老师，要不咱还是拿着诗稿找个饭店吃吧？
0: 这为啥呀？你看，咱们这有烧鸡有海鲜，不比饭店强呀？再说了，我去你家里吃饭就已经把你当朋友了。
1: 啊，是是是，朋友好。这边这边。
0: 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里就说过：“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嘛。
2: 啊，哎呀，这孟老师说的太好了，这孟老师那也是咱做鞋的，啊，啊，是是是，小叶，
1: 哎，
2: 金瑞上班啊，
1: 哎，公师傅，嗯，
2: 我今天上报社讨论文学创作去了，啊，这是卢老师做鞋的，哟，做鞋可不简单啊，
1: 那当然了，卢老师全国都有名，
2: 一般做鞋的那都叫师傅，您这都叫老师了，做的鞋肯定错不了。
1: 哎呀，公师傅你听哪去了？
3: 卢老师，我能求你点事儿吗？
0: 哎，其实。

0: 啊，我家有双大拖鞋，那鞋跟烂了。
1: 哎，那个，你赶紧，你回你那值班去吧。
0: 哎哎，好。哎呦，我热的开水。哎呦呦，我烧的开水，
1: 不好意思啊。这，卢老师，您请进。
2: 真是不好意思啊，卢老师。这龚师傅啊，他就是看门的大老粗，他啥也不懂。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3: 没关系，劳动人民都淳朴，挺可爱的。哎呀，小叶，你这个家不错嘛，很温馨啊。
2: 还行吧，我这就没有啥杂人来。
3: 女人的闺房最看女人的品味。
2: 是是，您快坐吧。天热，来点汽水，橘子味还是苹果味我买去。
3: 小叶，我是来赏吃的，吃酒不分家，喝什么汽水啊？啊，快把诗拿出来吧。
2: 行。嗯，来来来，罗老师，哎，您先看着。
3: 好，
2: 我这就回来啊。好好。哎呀妈，你在家呢？我生怕你没在家。
4: 我这给天天改衣服呢。啊。
2: 那个，我家来个报社的贵客，就是指导我写诗的老师。嗯，就之前你家搬迁那个报道，就人家给发表的。啊，我寻思今天在家请他吃个饭，但我做的不好吗？别再给机械厂丢人喽。哦，
4: 明白了，意思是说，让我去帮你做个饭呗。啊，
2: 行吗？
4: 行。哎，没事，我这衣服不着急改，走吧。哎，
2: 太好了，那你快点来啊。啊，啥样啊，刘老师？
3: 不错。
2: 哎，这都是我的真情实感，有一些还是我心里的秘密。
3: 这姑娘是谁呀？看着岁数不大，做起饭来倒有模有样的，味道也不错。
2: 这我师傅的闺女来帮我掂对两菜，不耽误咱们谈创作。
3: 哎呀，让她简简单单做就行，别麻烦人家了。
2: 没事儿，本来我要亲自下厨的，但是您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完了说让我抓紧时间向您学习学习。没事，咱不用管他，讨论咱的就行。
3: 那行，可以，坐。
2: 来。
3: 哎呀，我觉得吧，你的这一句啊非常好。
2: 真的，这一句是我最喜欢的。
3: 什么？
2: 你看啊，我从空中抓一片云彩，为心上人做一件衣裳。对呀。
4: 上菜了，上菜了啊。穿云彩做衣裳，花姑你这想象力不错啊。哎，
3: 小叶很有灵气，是个可塑之才啊。哎
4: 呦，那这么好，您直接发表了吧。啊，
3: 这个还要提高提高，整体的韵味还差了点。
4: 那啥叫整体的韵味啊？哎，
3: 这个韵味就是韵啊，就像这道烤大虾，放多少糖都不应该掩盖大虾的美味儿。不管烹饪的手续多繁杂，都要保留并且升华出大虾的天然鲜味儿。哎
2: 呀哎呀，卢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好，你看卢老师多有水平，这么高深的问题用一盘虾就给讲明白了。
4: 讲明白了？这讲半天不就是虾要鲜吗？这废话，这靠大虾，虾肯定是得鲜，这不鲜能行啊？哎呀，行，那赶紧吃吧。
2: 就是，
4: 行，都凉没了。
2: 我给你拿筷子啊，这靠大虾就得趁热吃。哎呀，
3: 客气了。哎
2: 呀，也不知道您爱喝啥，老窖行不？哎呀，
3: 太行了，号称小茅台。
5: 小燕家请的什么贵客呀？还让好好去给做饭？哎呀，
6: 老工头说是做鞋的啊。说这鞋那个做的可好了，那师傅，哎，
5: 鞋匠师傅啊，哎，
6: 人家老公说小叶说不让叫鞋匠师傅，说得叫老师，尊重人家。小叶，
2: 啊，谢谢。
5: 小叶做什么鞋啊？还把鞋匠师傅，不是，鞋匠老师啊，请到家里去。
7: 那肯定做的好鞋呗，花姑是不是要结婚了？嗯，
5: 做结婚穿的鞋啊？
6: 是吧？嗯。
3: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真有几首不错的作品能改出来。
5: 是吗？
3: 这样，我拿回去看看，争取发一组。题目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小叶祖师》。
5: 哎呀，谢谢卢老师。哎，卢老师，我敬你，哎，太感谢您了。
3: 哎呀，这喝少了，品不出酒之三味。
5: 这酒不就一种味儿吗？辣。
3: 一色，二香，三意。
5: 哎呀，卢老师，您真是文化人啊，这喝个酒还能说出一二三来，跟您说话就是长学问。哎呀，
3: 喝酒啊，最怕有人醒，有人醉。
5: 我光听您说酒就已经醉了。
7: 哎，庄师傅。
8: 哎，侯老师啊，这上哪个学生家来家访了呀？
7: 不是，叶爱华同志在家吗？
8: 在呢。你找他有事啊？
7: 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就是我好像伤了小叶同志的心。
8: 咋伤的呀？
7: 他说要听实话，我就实话实说了。
8: 是不是人家跟你说要结婚，你给人拒绝了？
7: 不是。不是，
8: 你看你去，人家都找人来做鞋了，准备这个结婚的事儿了。
7: 啊？
8: 嗯。
3: 小叶，诗歌这种文学题材，说通俗点就是抒情、言志。抒情在前，言志在后，我们就从情说起。
5: 还喝呀？我真有点喝不动了，我有点上头了。
3: 哎，酒让人醉，诗也能让人醉。让你醉的不是酒，是诗，是诗情画意，不是画画的画，是说话的话。
5: 哎，诗情画意啊。
7: 我虽然实话实说了吧，但是我其实说的挺客气的。我说搞文学是需要一点天赋的。
8: 那报社的那老师不是说他挺有天赋的吗？
7: 小叶写的那个就是大白话分了行，那哪能叫诗啊？
8: 那你是说那老师骗他了？
7: 我一开始以为吧，他是在鼓励他。后来我同事的亲戚正好也在报社上班，就突然打听了一下，这个卢编辑吧，他是有一点才华的，可就是，
8: 就是啥？哎呀。
7: 可就是这个人品，这实在不敢恭维。
5: 我这酒量实在是有点不争气呀、
3: 啊。不能不争气啊，这酒就像是文人的影子。哎
4: 啊！这咋的？这接着喝酒耍上流氓了？
5: 说啥呢？好好，
4: 他摸你手啊！
5: 您那是人家卢老师在这鼓励我呢。
4: 哇，姑姑。
3: 哎，对，是我这是鼓励。
5: 对，那好好，你那个整完你先回去吧，我跟卢老师探讨文学呢。
4: 那个，这正好整完了，我留下来一块听听，我跟你们一块探讨探讨，我这长长见识呀。
5: 你净扯，你能听懂吗？
4: 我这听听不就懂了吗？
5: 人家抓诗的还得贴布衬呢，你没写过诗，你上哪能整明白去？
4: 那我走了。哎呀，这酒呢，我就一块带走了啊。你们好好探讨，这喝多了不好探讨。啊，过两天上我家拿啊。哎
5: 呀，真是真把文学当花生米下酒了。你给你爸喝吧，不用拿回来了。
3: 他走了？
5: 啊，没事儿。我还有一瓶。哎，
9: 侯老师，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
4: 哎，侯老师，爸，
8: 不是这小叶，这是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4: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8: 咋还喝上酒了呢？你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4: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8: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4: 人不是做这

0: 协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他作诗呢。
1: 卢老师，你说我有没有写诗的才情？
2: 你肯定有才情，不然我就不会到你这里来喝酒了。
1: 要我说你这是有眼光的。来，
2: 自古以来醉酒出才情啊，王羲之不醉酒哪来的兰亭序，张旭不醉酒哪来的惊人狂草，还有李白那可是斗酒诗百篇啊。啊，
1: 你别这样式儿的。
2: 花儿，我们是才子风流，佳人多情啊。
1: 你别这样，刘老师。

0: 快耍流氓来着！
1: 嗯，他就说研究诗歌，完了就把我往屋里拽。
2: 我都看见了。
0: 去派出所，我查查你到底有没有老婆。走，哎，
2: 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我自己去。
0: 你咋回事啊你？猪油蒙了心了？不知道谁真喜欢你啊？
1: 谁真喜欢我呀？
0: 侯老师啊。
1: 我师傅说，你一听说那个人在我家，你马上就急眼了。
3: 那不是引狼入室吗？我能不急眼？
1: 那就说明你在乎我呗。
3: 反正不能让你上当受骗。
1: 你说你这人真是，你明明知道打不过人家，还那么敢上，为了我，一点后果也不考虑。
3: 别提了，当时着急忙慌的。没发挥好，
1: 那我也挺感动。
3: 行了，小叶，就送到这儿吧。离家太远了，又该不放心了。
1: 没事儿，这远啥呀？那挤不到的事儿，走吧。哎，那你本来突然找我是啥事儿啊？
3: 正事儿忘了。邮局给我寄了个礼物，我想跟你一起分享。
1: 邮局能给你寄啥礼物啊？买邮票送鸡蛋呢？
3: 不是，你看这个，
1: 杜鹃。
3: 知道这是谁提的字吗？
1: 你提的？
3: 是茅盾先生提的字。
1: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3: 翻到第22页。
1: 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侯仙，这可以呀、啊！
3: 你指教。
4: 王红，王红，看见？
1: 侯老师，侯作家。
3: 哎，小叶。你怎么这么早在这儿？哎，早早早！
1: 侯老师，来，这个给你。
3: 我不吃。
1: 你拿着吧，我特意给你买的，你客气啥？
3: 谢谢。
1: 侯老师，昨天晚上你这个小说我连读了3遍，我太激动了，我恨不得马上就过来跟你交流了。
3: 你觉得怎么样？
1: 好啊，太好了。就是吧，这个名儿起的，你看，我爸的爸爸是爷爷，
3: 王爷。
1: 啊，对，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你咋不直接说我爷爷是王爷呢？你这不有点重复吗？
3: 鲁迅先生在《秋夜》这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大致是：从我家的后院向墙外看去，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还是枣树。你觉得重复吗？
1: 重复。
3: 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这是间接地表达出了鲁迅先生当时悲凉的心情和对枣树傲然耸立、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风骨的赞赏，从而从一开始就给全文定下了这样悲凉的基调。
1: 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你这名起得确实好，就是让人一看就有想去阅读的冲动。我昨天啊，一口气就给读完了，读完我特别激动，我又读一遍，我还是很激动。
3: 这是我第一次投稿，也是在你的鼓励之下。
1: 你第一次投稿就发表了，那你也太了不起了。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3: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真的话就成报告文学了，要是都假的话就脱离生活了。
1: 那你就是这孙子。
3: 我们家是满族，清朝灭亡以后我们家才改姓的侯。我们家原来啊姓瓜尔佳，我的全名放在原来应该叫瓜尔佳文仙。
1: 瓜尔佳文仙， 名也太好听了，一听就有文化。你怪不得你能在这儿当老师呢，你是王爷的孙子呀。
5: 何老师，
6: 有您的汇款单。
3: 什么汇款单？
6: 好像是那个杂志社的什么稿费。
1: 洪老师，你太牛了！
7: 爸爸的爸爸是王爷。不是，这侯老师也不行啊，这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这不就是我爷爷是王爷吗？你这绕这一大圈子。哎，不，我要不说我们家学习这语文成绩上不去，你说这侯老师这他这么教他能提高吗？你
1: 不是师傅，你不懂，这叫文学语言，那跟普通语文能一样？
8: 先进说的对，什么语言也得精炼才好，啰里吧嗦的那不赶上老太太的裹脚布了，
3: 又臭又长嘛。
8: 是啊，
1: 你看你俩大老粗啥也不懂吧。鲁迅知道吧？
3: 知道鲁迅啊，鲁迅不写过那个阿 Q 正传是吧？啊，祥林嫂那个电影祝福，那不是白杨演的吗？是吧？
8: 都看过。
3: 看过。哎，
1: 对了，人家鲁迅啊曾经就写过，在我家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3: 小叶，咱别这么糟改人家大门豪情，人能说这废话吗？
8: 对呀、啊。哎呀，
1: 我跟你俩真的说不清楚啊，真的吧？有时间我让瓜尔佳文仙老师来给你们上上课。
3: 你说谁？什么瓜尔佳？谁呀、
8: 啊？是啊，谁是文仙呢？
3: 还老师啊？说的是谁呀、
1: 啊？别跟我说话。你这两张表都得填呢。
9: 对呀、啊。
1: 你说这发表小说多难啊？那稿费才86块钱。下次啊，咱这稿子就给那个人民文学呀、收获呀，还有十月啥的。他们影响力更大。
3: 前面怎么那么慢啊？下午还有个家长会要开呢。
1: 我再问问就好。哎，
3: 没事，就三个人了。
10: 午饭时间吧，就开了一个窗口。
11: 哎呀，大家都趁着午休时间来办业务，他们的吃饭时间就应该错开。
1: 可不咋的。
10: 来取稿费啊？啊，厉害啊！
1: 那可不，这个啊，省级刊物，在上面发表小说老难了。这俩字儿，杜鹃，看见没？这是人家茅盾先生给提的字儿。
11: 茅盾啊，啊，
1: 错吗？我跟你们说，能在这个上面发表作品的，那都是大文豪，这都是有名有姓的，看见没？
11: 知道，
1: 没见过吧？
11: 我瞅瞅，看，
12: 这血还挺水。
13: 哎呦，上医院，在这儿咳嗽什么呀？

0: 你说谁有病呢？
1: 谁咳嗽谁有病？
0: 别那放屁啊！我是看有人没有素质插队，我好心咳嗽提醒提醒他。
1: 你说谁没有素质？
0: 谁插队谁知道？
2: 哎，算了算了，让他先办吧。
0: 凭
1: 什么叫算了？好像你吃多大亏似的。
0: 没你还较上劲了？跟你说，这种人就得治他。你过来，来来，你上后边排队
1: 干什么？
0: 什么干什么？我为。

0: 说一遍，我这你问你爸爷，我这有毛病，你给我回来！
1: 你没事吧？
0: 你又怕这是什么？你要脸？
1: 这俗人，开门插队！
0: 没事啊。出来办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看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你遇见那无赖，你就不能跟他讲理。
0: 理是这么个理，可是啊，
1: 你怕我吃亏是吧？放心吧，再无赖的男人，他也不会朝女人动手，除非他不是人。哈，你笑啥呀？
0: 没想到。你把人性拿捏得这么精准，
1: 哎呀，那咱这都搞文学的，你不得研究透人性吗？
0: 小叶，我越来越对你刮目相看了。
1: 别老小叶小叶的，你就管我叫爱花呗。
2: 哎，等等我啊，小叶，等等我。
3: 你这也太长了吧，写不开啊。
1: 没事儿，你写两行呗，我们没有意见。
0: 要不算了，人家都说不行了。
1: 没事儿，我跟他商量商量。同志，他本来就姓瓜尔佳，你就给他写瓜尔佳文仙呗，你别让他姓侯了。
3: 你这还没进门就把人家姓给改了。
1: 不是我，
3: 户口本上他本来就姓侯，咱们得按照户口本上的来，好吧。
1: 同志，你看你这人还这么死性呢？
0: 是，都一样。
1: 能一样吗？那官家多好啊！呀，
4: 大姐，请好点啊！哎呀，大姐，
5: 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
6: 瓜尔佳文仙呀，花仙婚。
7: 不是，这不是猴老师吗？换人了？
8: 没换，这瓜尔佳是姓。
7: 哎呀，这个叶呀花，真爱整这花花事儿。
8: 他可能是想让大家知道侯老师是满族。
4: 这小叶应该满族啊，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嫁个老师，这半夜突然乐醒吧。
5: 来吧，里边请。
4: 哎，你看把好好忙的啊，
5: 里边走，
4: 这当总管怪不容易的。
7: 这小叶敢信他也真是胆大。
5: 你这话说的，这花姑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今天老子上的都得听我啊，你们也不例外。
4: 行，听他的听他的。
9: 哎，师娘，
7: 哎呀，这外边整挺好啊啊！
8: 今天太漂亮了，小叶祝贺啊！
1: 哎，不用，
7: 你拿着，你不收那将来那个刘成啊、建管，我咋给呀？
1: 行，谢谢师傅，谢谢师娘，
8: 不客气。
1: 呀，嗯啊，这么厚呢，这得往200吧？
7: 你这美的，你200，你让不让我们过日子了？你
1: 进来坐会儿吧，吃点糖。
8: 新郎呢？啊。
1: 没看着吗？说是上门口接同事去了。
7: 小叶，哎哟，哎，这精神！
8: 祝贺侯老师！
7: 谢谢。啊，侯老师，瓜老师，我看你门口那写瓜啥？
1: 瓜尔佳文仙。哦，
0: 叫我小侯就行。我俩结婚，把你们一家忙得够呛。哎
7: 呀，应该的。哎呀，你别忙，别忙。哎，不了。我跟你说啊，你把小叶给娶了啊，给我这个师傅啊了却一桩大心事儿。哎
1: 呀，看见没？我在我师傅心中多重要。
8: 你是他大徒弟，又是第一个结婚的，分量自然不轻，是吧？侯老师，你得好好对我们小叶啊，不然我们娘家人可都不干啊。
7: 哎，小心点啊！
1: 放心吧，我俩肯定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哎呀，
7: 你看这一嫁给瓜老师之后，这文学细胞都多了。
10: 说的对，这女人一生当中哪天最漂亮啊？那就是今天。
8: 原来吧，还得心里美。
10: 哎呀，这又往哪儿联系呢？这
1: 那个厂长，哎，主任，这是我们家瓜老师。哦，
8: 我知道，这云英一看那个瓜瓜，我还以为你职场换人了。
10: 我们家这老许啊跟我说过，我们那小子太淘，平时你没少多照顾啊，谢谢啊。
8: 教书育人那是老师的职责，就跟我也老去他们那儿指导工作一样。
7: 叶儿，你上台给大家伙介绍介绍瓜老师呗。
8: 行，说

0: 我能代表你们黄厂长，是吧？那在这儿呢，就说三个祝字儿，啥呢？祝福、祝贺、祝愿。
1: 好，
2: 不会说，
3: 对，要不他们俩是两口子。
0: 大家都知道哈，那小叶呢，岁数不小了。哎，主任，老师呢，年纪更大。
4: 厉害，
1: 这不埋汰人吗？
5: 啥意思啊？意思是他俩是两个老光棍是吧？
0: 哎，这话不好说啊。话糙理不糙。
4: 徐主任讲得好，开心。
1: 喂，主任，大家都饿了，你下台吧。
0: 下台多难听。
6: 徐主任，请入席。
1: 啊，对对对，
0: 还是老师会说话。你请。
7: 来，大家伙儿，咱们共同举杯啊！咱们祝这个关老师还有小叶，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0: 只剩一个好啊！
1: 你干什么呢？啊？你丢不丢人啊？
2: 我帮庄小好干活了。
1: 你能不能给咱爸争点脸？
2: 你和咱妈都瞧不起我。
1: 我跟你说，还关门，我跟你说话呢，王月夜。
8: 你也是，没跟曲别扔说什么要把好学习天天向上凑齐。
3: 咱孩子少，我这不气气他吗？
8: 你气人家干什么？哎呀，要是好好早点结婚啊，你都能当老爷了。
3: 那你都当姥姥了。
8: 你别吓唬我。
3: 你先吓唬我的，那老爷老爷，那给我说老了，我觉得自己挺年轻的呢。
8: 你自己年不年轻，自己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啊？
8: 擦你的脚！
9: 小叶，
1: 醒了。那醒这么早呢？今天不上班。
9: 你咋醒这么早？
1: 我给你做个糖水鸡蛋，你赶紧洗脸刷牙上厕所去吧。
9: 你不用麻烦， 我吃啥都行啊。
1: 那能行吗？这糖水鸡蛋大补。你快点上厕所去吧，现在不排队。

0: 好吃吧？
1: 嗯，真甜。嗯，哎，这有两个，咱俩一人一个。
0: 哎，不用不用，我又不需要补。
1: 嗯，
0: 晚上我带你上街坊邻居家转转，认识人呗，发点喜糖啥的。
1: 嗯
0: 嗯，先去师傅家。
1: 师傅家不是都认识吗？不用去了吧？
0: 那能一样吗？以前你去是家访，现在你去是答谢。以前你是老师，现在你是我男人。

0: 好话说了一大堆，怎么也留不住。小宋去广东了，
1: 也不能怪他。我听他说啊，人家给的钱多，一个月的工资加上演出费，赶上咱们团半年的工资了。
0: 哦，这个他倒是没瞎说。他们乐队那些人，倒腾邓军的盒带，挣的不比他少。
1: 这广东难不成遍地是黄金，弯弯腰就能捡满一口袋？
0: 小曼，你不是也动了要走的心思吧？
1: 我没有，我怎么可能？我一大家子人，那么多孩子，我往哪儿走啊？
0: 哎呀，你说啊，真快！你说，咱们那会儿全国去这儿那儿的演出，到处都是爆满，怎么变得这么快呢？
1: 那个时候咱们是走在前头的，可是现在人家南方赶上来了。咱们是越落越远了。
0: 此一时彼一时啊，团里那些人到了晚上就到歌舞厅去捞外快，咱们也得想想办法为团里头解决点问题，挣点钱。
1: 那能有什么办法？
0: 我觉得歌舞团嘛，教教唱歌跳舞什么的，弄个舞蹈班。
1: 教谁啊？
0: 喂，现在最流行的不是交谊舞吗？
1: 交谊舞？那我可不在行。
0: 简单，交谊舞就是擦擦蹦擦擦蹦擦，你没问题。哎，真的，这为了团里的这弄个班儿，你考虑一下。
1: 那行，我考虑考虑。
2: 这少团长给逼成这样了吗？这么着急挣钱呢？
1: 不挣钱能行吗？好多人都去广州和深圳了。哎，你洗完没？我都抱着空气跳半天了，奇不奇怪呀？
2: 不是，怎么着？我帮帮你啊？啊，那行。你这不赶鸭子上架？我也不是，待会我来。
1: 行，
2: 我来。
1: 哪家到？
2: 哎，哎，哎，要不然我这没洗手呢，我这。
1: 不嫌弃你，这样，哎。
2: 是。
1: 然后这个手搂着我腰，哎，搂着腰，对。
2: 就这样啊。
1: 讨厌，你认真点。哎，
2: 然后呢？
1: 退左脚。
2: 退左脚。来，
1: 一。

0: 豪姐。哎，
1: 啊，你先去忙吧。
2: 好的，
1: 哎，好好，我跟你说点事儿。
2: 经理，
1: 你自己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2: 哦，经理，你落后了。可多人说我这头发好看了，还有人问我哪儿烫的呢。
1: 咱们售票员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你看你的样子。
2: 我这咋了呀？我这看着不文明了。
1: 我提醒你啊，你这个样子不适合卖票。
2: 这咋就不合适了呀？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而已，我又没影响工作。
1: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2: 那我要就不剪呢？
1: 你
3: 这么冲动的事你也干得出来啊？
2: 哎呀，行了，别说了，那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怪不了我啊，我跟你说很难不冲动。你知道人怎么说我吗？
3: 怎么说你啊？
2: 他说我不文明，他还说我影响城市形象。我烫个头，我怎么就影响城市形象了呀？还说什么我不把头发绞了，我就不配上岗？我到底烫个头，我错哪儿了呀？
4: 对呀，哪儿不文明了？这头发烫的多好看，多有层次啊！这卷毛多好看，我抽他去！
2: 哎，别！哎呀，行了吧，这事儿现在就这样，没事儿。反正那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比我在这唱歌唱两三天赚的多。
3: 可那毕竟是个铁饭碗。你回去后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2: 再说吧，铁饭碗是挺好，那你不也没要吗？那商业局的工作你都不要呢？
3: 我那是彻底跟孙颖划清界限，能一样吗？
2: 那我就是为了天天跟你在一块唱歌啊。你小心别插上了。你赶紧吃饭啊，就是不差这个。
5: 干嘛呢？圆圆，你这背书啊看东西那脑子也需要营养，然后你吃点饭脑子有营养。
6: 不是，我今天考试，我这还没背完呢。
7: 哎爸，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我同学家都买了。
5: 不是，你这事你得问你姐，你姐掌握这个财政大权。
8: 买一个吧，还能听歌，
2: 还能听故事啊。啊，
9: 录音机
10: 多少钱啊？贵不？回头我问问团里有人，如果去南方啊给烧一个，听说好得一两千呢。
5: 啊，不咱买个中不溜的就行啊。咱这俩要高考的学生啊，用完了之后园艺天天也都能那个往后用啊。
2: 行，买一个，给你买。来，360块钱，够买个中不溜的吧？嗯，所有家当都在这儿了啊。
5: 这么多钱啊？
2: 你又不管钱，你会知道有多少吧？这都是我一点点从牙缝里抠出来省下来的。
5: 那你得多大牙缝啊？
2: 真是，我加班配合工资一块发的。要不要啊？那不要不要算了。
8: 不要不要，妈，买录音机去。哎，
11: 真是。麻烦有事儿，外面有个哈尔滨过来的老板做外贸的，能不能出去跟他碰个酒？
2: 经理，你知道我的，我不喝酒。
11: 我这个经理就是个跑腿的，人家非常照顾咱生意。送了好多花篮了，要不这样，今天花篮我不抽成，全都归你，行不行？
2: 不喝。
11: 演出结束，行不行？
2: 说了不喝就是不喝。哎呀，行了，我这马上上台了啊。

0: 这是梁经理给您送的果盘。
1: 行，你忙吧。来来来来来，吃果盘吃果盘。
2: 哎，老梁，哎，我刚才不是说让台上这姑娘下来陪我喝一杯吗？

0: 说，今天节目单啊真的是排满了。你也知道，来这儿的全都是要听他唱歌的，是吧？后边啊，这真的转不开了。但凡有一点时间，我肯定让下来陪你喝杯酒，是不是？这样，今天这样，今天我先敬你一个，好不好？我敬你一个，然后呢，今天这酒啊，就当我请你喝了。这感谢你，这一直捧我的场。来，
1: 王良，你也知道我照顾你专业。
0: 对呀、啊。
1: 你个破花篮100块钱一个，反反复复送，比抢钱还快啊！
0: 你这说的，
1: 我这一晚上送多少个了，你心里没数啊？
0: 你支持我工作是吧？我放在这儿，
1: 那咋就让个歌手陪我唱个歌，咋就这么费劲呢？我就想凑近看看他长啥样啊！
0: 我知道，真的是忙。一会儿，行不行？咱俩先喝，好吧？
1: 我不跟你喝了，
0: 别，
1: 他不下来陪我喝是不是？我上去找他喝去。
0: 不是，别。胡老板。

0: 停了。老妹儿啊，你这个歌呀唱的是真好听，哎呀哥老喜欢了，长得也水灵。这么的吧，今天晚上你就别唱了啊，好好陪哥喝一个。今天晚上这个现场所有的花篮啊酒水啊哥全买单了。
1: 我
2: 这样，我跟你喝一个。哎
0: 呀，谁跟你喝？这跟你喝得着吗？
3: 什么意思啊？不给哥面子啊？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3: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0: 好了，这你好好说，没关系。我的面子有你什么事儿？
1: 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0: 你不就一臭卖唱的吗？当婊子立什么牌子？
4: 文文，赶紧点，要不然我抽你！
0: 你跟谁说话呢？

0: 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了。
1: 行啊，一个女同志够厉害的，一瓶子下去给人干开瓢了，缝了六针。
2: 警察同志，那我都说了，是他先耍流氓，他先动手了，那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
3: 警察同志，确实是那个姓胡的，调戏在先，打人在先。况且那医院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了。
0: 他是有错在先，但是你们这个，哎呀，等他醒酒吧。这醒了酒呢，他要同意和解，那这事儿就和解了。他不同意和解呢，咱接着再处理。
3: 他肯定同意和解。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了？
3: 我在医院陪他缝完针刚过来的。他说了，他明天就过来签字。他有正式工作，他哪敢闹到单位去？再说了，他也把我们的吉他手开瓢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我，
0: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出手这没轻没重的，这要真是捅了大娄子，后悔都来不及。
3: 下次一定注意，下次一定注意啊！
0: 你刚才说的呢，我都记下了，你看看吧。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啊。
4: 好，怎么了？
0: 这位是？
4: 我是他家长。好好，你也是个大孩子了，跟小善的事儿呢，阿姨劝你。

0: 要冲动。你看你一冲动，工作辞了；一冲动跟人动手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这结婚可不一样，那是人生大事，那会影响你一辈子的。
1: 阿姨，可是宝坤的人真的特别好，他对我也真的特别好。
0: 知道了。还有啊，你爸是守旧，但都是为你好。你这头发烫的是挺好看，但咱们是不是也顾及一点他的感受啊？这样，哎，明天我带你上我们团，找我们团那个发型师，他给很多名人做过发型的，让他给你拾到拾到，但也别那么夸张了。怎么还不舍得呀？
1: 啊，不是。哦，行。那个阿姨，我现在能不能先去趟医院？我想先去看看尚宝坤。
0: 现在去医院？行，那你去吧。早点回来。
1: 行，知道了，谢谢阿姨啊。笑啥呀？笑？
2: 没事儿，我脑袋硬。
1: 再硬能硬得过那皮肤皮吗？你说你这得留多大的疤呀？
2: 留疤怕什么呀？长头发都盖住了，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
1: 你别贫了啊！我
2: 心疼我了。
1: 我吓死了！你说这缝了十针啊？
2: 真没事儿，都皮外伤。
1: 你过去坐会儿吧，还等老舅呢。
2: 哎呀，别担心我了。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也就是现在麻药劲儿还没退呢，你一会儿别熬熬劲。
3: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谢谢你。
2: 你知道我都是为了你，你就不应该说谢谢。
4: 宝坤。
5: 小
4: 花儿，药开好了，走，送你回去。
2: 你自己送你自己吧。
4: 哎呀，
2: 就是你怎么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啊？就不能给我俩留点私人空间吗？我们刚要那个，你就这……哦，刚……
1: 哎哎哎！打谁呢？你是打谁呢？刚受伤，
4: 你俩一块儿是不是？
2: 你打谁？
6: 想不想算了？
2: 打的吗？啊！
4: 我这一天天的背着你啊，屁股后面转着，等会儿。
7: 大家好哈，大家的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有几位同学，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民族舞，
8: 我学过啊，
7: 你们俩是吧？还有些同志啊，在学校的时候，或是在公社的时候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9: 我哦，
7: 然后即便是没有学过舞蹈的，你们肯定也跳过大秧歌吧？跳没跳过大秧歌？是这样的。是吧？跳过哈，好，跳过大秧歌就算跳过舞了啊。
4: 操我！
7: 咱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男女比例啊稍稍有点失调。大家都知道交谊舞啊是男女搭配着来跳的。哎，你们一对一对都组合好了哈，那这剩下的两位男生现在只能你们俩将就一下了，好吧？等到我们再招到女学员的时候，哎，这问题就解决了，好吧？大家能在下班以后还来学交谊舞，可见大家对交谊舞的喜爱和热情，是吧？
9: 对。哎，
7: 好，那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基本的姿态哈。
10: 哟，小叶，你这都快赶上慈禧老佛爷了啊！这关老师快把你伺候上天了。
11: 嗯，应该的，小叶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
8: 看看人家法老师这觉悟。
10: 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媳妇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找了瓜老师。
11: 是我有福气，找到了小叶。哎
10: 呦，你看看啊，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小叶就这么被瓜老师骗到的吧？是吧，小叶？
8: 可不嘛，那先后悔也来不及了。
10: 哎。你说这庄先进和苏小曼结婚比你早， 这肚子咋一直没动静呢？啊，
8: 俺俩都多大岁数了，没有啥动静。
6: 岁数大咋的了？那我师傅身体好着呢。呦呦呦！笑啥笑？思想不健康。
10: 你思想不健康，人也不健康。
6: 好好。
1: 哎，花姑姑，咋了？
6: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爸不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再生一个，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还生吗？
1: 哎呀，花姑姑，操心太多，那不仅长白头发，那对胎儿也不好。
6: 你看我这不是关心你爸吗？
9: 哎，这就叫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
7: 天天都这么大了，不能再穿这种打补丁的裤子了，再破就当墩布吧。
12: 哎，没事儿的。哎，
1: 好使吗？
13: 确实好用，这磁带里发音比我们老师标准多了。
7: 拿上你屋去听嘛，不用拿出来。
13: 怎么圆回头还得用吗？
9: 哎，你给我放这儿。哎呀，漂亮哈！我说这裤子呀，让天天接着穿啊，没事，小孩嘛。
7: 都麻线了，好好穿完学习穿，学习穿完天天穿，这裤子都接了两回裤腿了。
9: 哎，奶奶在的时候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要不露屁股蛋子就没事儿。
12: 哎，你这怎么喝水呢？你倒出来喝，要不弟弟妹妹们怎么喝呀？
7: 少团说啊，过几天就给我们发那个教育舞补习班的培训费。哎，到时候我扯几块布，做几条新裤子。
9: 嗯啊。
13: 哎，谁呀？
9: 谁呀？
13: 刘晨哥。
14: 学习。哎，
13: 不是你怎么
9: 回来了？
14: 我回来看看你们。哎呦，哥老想你了，学校里连个能打球的人都没有。
15: 没事没事，
13: 不是我打球，你随时招我，随时奉陪啊。
14: 行啊，
9: 你停，你这有功夫你多刷两张卷子你啊，
14: 哪天真得抡两盘。哎呦呵，长个了啊，
15: 峰哥长个了，看哥给你带什么
14: 松子儿，客气吧。
7: 哎呦，带什么带啊？
9: 您谢谢哥哥
7: 呀。
9: 啥
7: 呢？
9: 过，给你坐坐。
14: 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9: 来扇扇子。哎，
13: 热的
9: 什么？
7: 喝水啊。
14: 谢谢师娘，谢谢师娘。
9: 这怎么了？这刚开学咋就回来了呢？啊，
14: 我说这不快毕业了吗？我回来做做调研，准备准备论文。
7: 没有。
9: 那，你这没回家呀？直接上这儿来了？
14: 啊，我下了车，我直接过来了。我就寻思过来看看您，看看师娘。哎
9: 呀，看我干啥？你明天上厂子里不就看见我了吗？
14: 啊，您说吧，我上厂子里我就看您一个，我怎么看着我师娘？我怎么看着一大家的呀？
7: 师傅的意思是说，你去厂子里，他好显摆显摆，他有个大学生徒弟。嗨。
14: 不过师娘说的也是，还真得去趟厂子。我这回的研究方向啊是国企如何进一步发展。
9: 嗯，这题目挺大的。
14: 是，
9: 那回头有啥具体的你不明白的地儿，你问我，我告诉你。
14: 好嘞。
7: 啊？问什么问啊？技术上你是他师傅，要说写论文那得掉个个，他是你师傅。
14: 师娘，我跟你说，我师傅的本事我一时半会儿是真学不会。这个国企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我师傅一看，嘿，明白了。
9: 你看我徒弟了解我。
7: 看把你牛的，徒弟夸你两句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刘成，哎，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吧？
14: 明年。
7: 那回来就是干部了啊？
9: 那必须的啊，必须得把它放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啊，做更大的贡献，对吧？要不这大学不白念了吗？
14: 还得再锻炼，再学习。
9: 哎，那个啥，那个星期天没事你过来呗。哎，啊，这个好好过生日，咱一家人一块热闹热闹。
14: 好啊，太好了，我到时候过来。哎，好好呢？
9: 今儿上夜班，没回来呢。
14: 那这么着，要不我接他一趟去吧？
9: 你别，你待会儿你赶紧就回家看你妈去啊！你妈还在家等着呢。
14: 这大晚上的太危险了。哎呦，
6: 刘成哥好，我给你倒杯水吧。我
14: 不用，到了这儿有圆圆。哎呦，大姑娘了。哎，圆圆学习，你今年高考吧？嗯。那志愿怎么填呀？想好了没有？
7: 圆圆学文，学习学理呀。哎，你给参谋参谋，我们俩都不懂啊。
16: 就松子，
14: 对，快吃松子去。我倒是能给点建议，师傅，但是最后这志愿怎么填还得听人俩。
9: 对，不早了啊，你赶紧回家吧啊，等那个星期天啊，星期天过来，到时候一块儿商量。
14: 得嘞。
12: 去吧去吧去吧，
14: 我
12: 谢谢了啊，
14: 先过来看看您，好好的啊，
13: 放心吧哥，
12: 你去你送送你哥去，哎，
13: 把这锁给你拿着，
12: 别拿着啊。
7: 哎呦，小叶，你别忙了，快去沙发上坐着。
16: 没事儿，哪有那么娇贵呀？
7: 哎呀，
12: 你
7: 去，
12: 你过来，你坐会儿，喝点水，来来来，
7: 我们来。
16: 行，那我搁这儿了啊。
12: 哎，坐这儿啊。
7: 谢谢师傅。哎呦，你呀，这本书捧着看了一天了。
12: 你喜欢吗？你干点啥？你不得往专业了干呢？
7: 你还真想当摄影家？
12: 那没准儿。
14: 师傅。
17: 哎。哎呦。
7: 刘成，你这蛋糕从哪儿弄来的？
14: 我这托朋友啊，在棒槌岛宾馆做的，他们那儿专做西点。
3: 哦，上头最能玩的啥了？
12: 哎，学习
7: 奶油啊，可香了！
12: 你看你这胳膊，
14: 这没事。哎，
6: 这师傅跟奶油冰棍一个味儿啊，甜丝儿的。
14: 反正也化。哎，
18: 姐不一样啊，我们把它稍微尝了一下，哎，这一进嘴就化了。
6: 那奶油冰棍不也化吗？哎，
14: 不是一个意思。
6: 来来来，你俩喝点水来。
7: 哎呦呦，你别闹，我来我来。
12: 别这啥玩意儿？
6: 师娘，你看我一怀孕啥也干不了了，还。哎，对，刘成
18: 啊，
6: 你有功夫给我孩子起个名儿呗？就你最有学问。
14: 我哪行啊？你家有语文老师，那他都发表小说呢，我不行，我
12: 这。
14: 哎，
12: 这小蜡烛挺新鲜啊，那整这么点儿，它也不经典呢。你现在我们都是奸商，啥玩意儿都做这么行。
13: 他不懂，人家插蛋糕上许完愿，吹灭了就拔了。哎。
12: 这不吹灯拔蜡吗？这多不吉利！
7: 哎呀，想想事儿你闹不明白。刘成是大学生，什么不知道？怎么会弄错？
12: 就是装洋钻，这受洋罪，这是。哎
14: 呀，这个蜡烛啊是这样，我跟您说啊，是好好过多少岁生日，咱们就插多少根蜡烛。
12: 那这也不够啊，这个。
6: 哦，二十几？
7: 二十三。二十三，插两根蓝色的，三根黄色的。
14: 行。
6: 哎，俩快去拿火柴去吧。
14: 去快去去，我插。
6: 走。好好二十三。刘晨，你今年是二十几来的？
18: 我二十六。
6: 你看，男大三保三餐，女大三抱金砖，你俩这年龄差正合适。哎呀，
7: 他们的事儿他们自己做主啊。啊，
6: 是是是。
12: 刘晨，你别听你这师姐在这乱点烟火啊。你这段时间没事就常过来啊。那个谁，学习还有圆圆他们该高考了，帮他们再补习补习。啊，
14: 放心吧，师傅。
7: 你给他们那个补补课。
14: 知道了。
6: 快来了，快来快来，
14: 给我。
12: 你这点儿的，这还不下班啊？好好啊，
18: 我打电话问问吧。
12: 你去，你上那问问去。
14: 哎，你甭打电话了，这会儿肯定在路上。哎呀，
6: 救命啊！
7: 寿星回来了。哎呀，
12: 不是你穿的这啥呀？这是？
19: 我不是寻思今天特别的日子，我还特地给自己置办了一身，咋样？好看吗？
6: 好看。
12: 穿的也太短了。
19: 哎呀，这好看啊！
6: 就是
19: 着
6: 了呢。
12: 短裙子你不冷啊？天都凉了。
19: 我跟你说，这特地买的还不好找呢。
7: 好看
19: 是吧？好看吗？
12: 我告诉你，别人我管不了，你不许穿这个啊！哎，
7: 刚说了新鲜事儿，你不懂吗？这叫超短裙，我们歌舞团小姑娘都穿这个。
12: 哦，你好好的，你穿个不拉几多好？你干活走道都方便，穿这么短。
19: 哎呀，行了，吃饭吧你。
12: 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现在商人啊，他为了省成本，都忽悠你。
18: 你傻了吧唧，人家做这么短是为了省料。
14: 行了，师傅，哎呀，您少说两句，文化的多元，最开始就是服装。
12: 你换个裙子啊！
14: 行了，您甭让人换了，一个时代有一个穿法。你像您现在再穿一个啊清朝的那个长袍马褂，您坐的公汽车去，那好有样了。
18: 那是，
6: 对，你穿长袍马褂，那得坐那人力的。
12: 哎，说的是这意思
14: 了，你师傅，你这样想，你们还看报纸吗？您看咱现在国家领导人也从这中山装变成西服领带了，对吧？
12: 那我能理解，咱改革开放能走向世界嘛，大家伙穿差不多好交流嘛。哎，你把你那裙子都换了去啊，太短了。
14: 师傅，你看大街上的现在这些女同志，以前发型都一个样，现在不一样了，全烫起头来了。
6: 别说女同志了，人家现在男的也烫了
7: 啊。那个红星理发馆啊，我听说啊，烫那大波浪的排长队。从中山广场一直排到友谊广场，
6: 你看看，
12: 不是你们这啥意思？今天他过生日，他是寿星，你们就都向着他说话呗？
19: 这说明啥呀？那这说明就是你落后了。
12: 建国，你跟我说，你说好好，你妹妹穿成这样，这就不管天冷天热的，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19: 你说说。
12: 我去，挺好看的。
14: 你看，师傅，
12: 别学坏了。你换裙子去，咱赶紧上班了，上班了。

0: 我怎么觉得这建广还有刘成都对咱家好好有意思呢？
1: 他俩都是你徒弟，对好好好，那不是正常吗？
0: 你不正常，他俩看咱好好那眼神不正常。然后现在刘成嘛又成大学生了。
1: 怎么，你又相上刘成了？
0: 那倒没有，我跟你说，刘成他就是再好啊，那我也不愿意咱好好嫁给他。
1: 哦，他现在是大学生，就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了。
0: 哎呀，不是因为这个。
1: 那就刘成他妈拦着。
0: 他妈要是拦着，那就更没用了。你想啊，这俩孩子要是好，老人越拦着，那就等于把俩孩子往一块推呢。嗯，
1: 不管你同不同意，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0: 那最好。
1: 为什么？
0: 在婚姻这事儿上啊，稳当踏实那比啥都重要。这俩徒弟要我选，我宁愿我选建广，我也不选刘成。
1: 建广，哎呀，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做决定吧，你就别操心了。
0: 啥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
1: 没事儿。
0: 他有人了？
1: 没人。姑娘大了，你要尊重她的意愿，别跟着瞎掺和。
0: 我是他爸，我能不掺和吗？
1: 那咱俩的事儿，那会儿别人掺和管用吗？
0: 哎，你说，就咱俩那会儿啊，我怎么意识那么坚定呢？啊？咱把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给连上。
1: 连那个头。
0: 来来来，快
2: 快来，
0: 连上！
2: 你别光喝，你快点吃啊！
0: 吃。
2: 肉肉，我请你。
3: 你请我啥呀？我请你。
2: 应该是我请你这个大学生。
3: 不用，你这，你看啊，我除了机械厂的工资，我还有学校里边的奖学金、助学金，我请你。
2: 那也没有我一晚上挣多。你知道我现在一晚上挣多少吗？
3: 我刚听你说。你这一晚上又蹦又跳的，这也得2块钱。
4: 8块，比师傅挣都多。那你怎么不跟他说呀，让他替你高兴高兴？
2: 你还不知道他呀，他那么保守，他肯定就是还是觉得这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呀铁饭碗，他老保收。
4: 也是，哎呦，慢点吃，咱有的是时间。
2: 嗯嗯，快点吃啊，我吃完了我还得去人民革命歌呢。
4: 啊，你越来越漂亮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嘴这么甜呢？你说你是不是上大学净学这些了，专骗女大学生？
3: 我骗啥女大学生啊？人女大学生都不搭理我，我这岁数在大学里边算大的，所以人家都管我叫老刘。
2: 老刘。
4: 老刘。
2: 老刘。
4: 老刘。
2: 老流氓。哎，
3: 过了啊！
2: 没叫你老流氓。
3: 你叫我老刘我就够难受了，还进来还老流氓。
2: 瞎说的，还不是老流氓呢？你要是老流氓，那天下可没有好男人了啊！
3: 真的假的？
2: 你啥人我能不知道啊？你跟建广，他跟我爸徒弟，我从小就认识。你们学校那些女大学生不搭理你，那是他们眼瞎。年纪大点咋了？年纪大点成熟。
4: 那你喜欢成熟的吗？
2: 成熟多好
4: 啊！那你喜欢我吗？
2: 笑了，
4: 我说真的呢哈，我没开玩笑。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就想问问你的意思，要不咱俩处试试？
2: 你说啥呢哥？你从小就是我哥。
4: 哥怎么了？哥也可以换一个方式相处嘛，是不是？

哥，你会祝福我的，对吧？

全国第三次人口。

0: 这么一大早就来了？有啥事儿啊？
1: 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咋了？
1: 老曹从国外来信了，他说他们乐队在找一个电吉他手，他把我的录音也给乐队听了，他们还挺看好我的。
0: 啥意思啊？
1: 啊，我想去。
0: 想去哪儿啊？
1: 去美国试一试。
0: 去美国？
1: 啊，你听我说，我出去就是想多挣点钱，有了钱咱俩才能结婚。我家的条件你也知道，我缺在哪里，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所以我就是来跟你商量一下。
0: 那是美国呀，你说你想去，你早就想好了吧？你商量什么呀？想去去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去美国吧。
1: 你别生气，我真是来跟你商量的。昨天晚上我也在家斗争了一宿，我要真去了，我也舍不得你，我就想给你最好的生活，我哪怕累死我也心甘情愿。
0: 你别说了，美国。你要真去了美国，那我咋办呀？我俩咋办呀？
1: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去了那边，站稳了脚跟，我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
0: 把我接过去？
1: 对。
0: 你的意思是，我也一起去美国？
1: 没错。这个事儿，你也好好想想。
0: 是好事哈、啊，那个演那小花那女演员，她不就去美国留学了吗？可是你们跑到美国去唱中文歌啊，有人听吗？我也不知道。但是阿姨，我想去，我也不怕跟她出去闯。只是啊，美国确实太远了。我就是放心不下家里，你说天天还这么小，哎，有我在呢，家里你倒是不用操心。
2: 你们一句英语都不会，去到那儿，说也不会说，听又听不懂的，怎么生活啊？
0: 英文可以学呀。现在的重点是，你说我辞职的事儿，也没告诉我爸，歌舞厅的事儿，我爸现在也不知道。我这现在要去美国了，我咋跟他说呀？
3: 那你这下是瞒不了了，辞职的事儿呢，他迟早会知道，出国也得跟他说。倒是这歌舞厅，哎，
0: 可以先不提，算了，早晚都会知道的。
4: 爸，我知道错了。
5: 不是，怎么你还掉脸哭了你？你这么大事你现在才告诉我？
3: 嘘，你轻点儿，圆圆还在看书呢。
5: 不是，还有你，这事你也瞒着我是不是？啊，我之前我看那大长头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还帮着给打马虎眼，这闹了半天，你跟他一块儿骗我是吧？我在这家里我算个啥？哎呀，
4: 不是，你别说阿姨了，那是我不让他说的。
3: 不是，
4: 都是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3: 哎呀，我是想缓缓再跟你说。
5: 那缓呗，有本事你们永远别跟我说这事儿。
3: 那你就当不知道，走，好好，咱们出去透口气。
5: 你你去坐呀。我告诉你啊，那大长头发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他爱干啥干啥去啊，他跟这个家没关系。什么叫带你出国呀？这靠谱吗？你这话你也信呢你？最关键是你的工作知道吗？那是你一辈子的饭碗，安身立命的东西，但你不能说丢你给丢了。你是你喜欢唱歌对吧，你歌唱得好，你要是不耽误工作，你上那个文化馆你愿意唱你接着唱去，但是你不能说把什么都给扔了啊，你就跟着什么出国了，你彪啊你。
3: 不是，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啊。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0: 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啊。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1: 你咋那么天真呢？你咱先不说他能不能去啊，他在这儿他都不愿意上学，他出去他愿意上学了就。
0: 那肯定学啊，他自己要出去的是吧？好好
2: 对。哦，
0: 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1: 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心里乱。
2: 哎，这是慢慢渗透，我看啊他就快同意了。
3: 哎呀，那这辞职的事儿，这辞职一听就是不会同意啊。
0: 那你要是出国了，辞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啊，
2: 对啊。行，那我现在我努努力，我多挣点钱。
0: 钱是要挣，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英语学好。
2: 学。
1: 行了啊，你们也甭跟我这唱双簧了啊。你也23了，星期天你让他过来，见见他。
2: 哎呀，不是，这有啥可见的呀？你不是
0: 见了，你爸心里就踏实了。
2: 哦，见。

0: 喝着呗。
1: 啊。
0: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
2: 出国就是先跟着乐队演出嘛。难道再之后的事儿，那谁还能清楚呀？
0: 不是，那啥都不知道就冒冷的，稀里糊涂就去啊？
2: 不是，都说了，那朋友都安排好了，他那朋友可靠谱了。
0: 不是我问他呢，也不能让他说，人家没张嘴啊。
2: 不是你搁这一坐，那像省犯人似的。
3: 没有，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0: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你这出国了啊？你抓抓不着，逮逮不着的，你把他一人放这，他咋办呢？
2: 有，那都说了，等他出去那稳定了就给我接过去。再说这都是之后的事了，你说你现在问有啥意义啊？
0: 你说有啥意义？我今天我找他来，我不就得把前前后后的事都给问清楚了吗？
2: 是，对，你问吧问吧。
0: 那啥，你父母知道你们俩确定关系吗？
3: 我妈不在了，我爸知道，但是他不管我的事。
0: 妈妈不在了，那你爸这事儿他也不能不管呢。
2: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家说我们俩的婚姻自由，他爸不干涉。
0: 不是，那怎么我就干涉了呗？我问问我不行吗？我问问。
2: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说你怎么？哎，这个水果。

0: 吃。
1: 我不吃那个菜。
0: 小山，吃个水果。
2: 谢谢苏老师。
0: 拿着，拿着。小山啊，那你出去以后，你多久能把好好搬出去啊？
2: 这我还说不好，但我一到那边安顿好了，立马就把好好接过去。
0: 那你想没想过，要是好好办不出去，你怎么办？
2: 那我肯定回来了，跟好好结婚。
0: 阿姨，你放心，那宝坤说了能给我接出去，就肯定能出去。你放心好了，我相信他。
3: 脑袋上疤咋回事啊？
0: 哦，他那个疤，
2: 小时候我挺调皮的，脑袋撞家里的窗户上了。
3: 撒谎，你是跟我啊？这是小时候的事儿吗？这疤现在还红着，也就半年的事儿，咋回事？
2: 我前阵子喝酒，脑袋磕马路牙子上了。
3: 怎么着？你这还是酒蒙子呀你？
0: 不是，他压根儿都不会喝酒，他就是之前为了保护我，不小心给人打伤了。
3: 真的？
0: 真的。
3: 咋的？这事儿你也知道啊？
0: 我是说，好好没必要撒谎。就是呀，
4: 师傅。
0: 哎呀，
4: 小云，哎
0: 呀，家里来姐了哈，
5: 哈哥哥。哎呀，你见过的，你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请了乐队来演出吗？这是乐队的吉他手，他叫单宝坤。哦，
4: 哎呀，你这头发一剪没认出来呢。哎，
6: 是这发型好，
4: 这发型一看就是正经人呐。啊，你看我的意思啊，这小伙一捯饬多精神呐。
5: 你看快坐快坐，
6: 螃蟹给我们的。
7: 谢谢谢谢。
6: 哎，你坐，哎坐。
0: 哎，小善啊，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啊？
2: 我妈去世了，我爸在电厂上班。
0: 电厂好啊，我听说一个月给50个电钻呢。哎
4: 呀，那行啊，那你家不用省着用电吧？那街坊邻居啥的不也得跟着沾光啊？
2: 他们总会接在我家电线上，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家里也用不了。
4: 你看看，你这不就薅上社会主义羊毛了吗？能理解，你看这你用不了，人家也不给你退。
5: 阿布，那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那你这螃蟹我一会儿不敢吃了啊！一会儿说我薅你家羊毛了。哎
4: 呀，好好，我不是那意思。这螃蟹我买完才想起来，那怀孕不能吃螃蟹，要不然生出来孩子横着走。你们吃了就当帮我忙了啊！
6: 来，那个小赵，你先来一个啊！
2: 谢谢阿布。
0: 啊，好好爱吃。好好也吃一个，
4: 对，好好你也吃，你要不然小善不好意思。
0: 我是最喜欢吃这个，
2: 我帮你包吧，别粘手上了。
0: 行行，您吃一个。
4: 哎呀，你看这孩子多好，多会照顾人啊！
8: 这今天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了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3: 哎，在这屋呢。哎呀，你们家那个官儿家文仙在叫你呢。
4: 叫我了吗？嗯，我咋没听见呢？啊，你看你这，我这一怀孕呐，这耳朵也跟着背了。那我就先走了啊。这个小山，有功夫你让好好带你上我家玩去啊。
2: 好。哎，
5: 华哥你慢点啊。
4: 没事儿，
6: 对，多好
0: 啊。身子沉，慢点啊。
6: 走了啊。哎，
0: 谢谢啊。
6: 没事。
5: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爸这人就是这样，什么都非得问到底。
2: 我明白，当爹的都护着自己的女儿。
5: 但你放心，他以后啊，肯定就会知道你对我有多好。嗯，
2: 他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5: 你能不能别走了呀？我舍不得你。
2: 放心，等我到了那边。你安顿好，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放10000个心啊！

0: 我渴。
1: 不用，不渴。
0: 你不说你渴吗？
1: 啥呀？哦，哎呀，我渴，那工人的意思。你说你这做了大半辈子工人了，还不知道工人咋说？
0: 咋了？
1: 我渴。
0: 我说你这咋这么好好学习，你这死到考上大学了呢？
2: 天气，
0: 哎，
2: 你帮我拿个东西。
0: 啥呀？
2: 黑木耳，在上头呢，帮我拿去。
3: 爸，
0: 哎，
3: 爸，保险帮他家买电视机了。
4: 他爸在房顶装电线呢，
3: 说是海源从国外帮他家烧的。爸，咱家也买台了。
0: 行，等咱钱攒够了，咱也买啊。
2: 你说的简单，这不是买电视不光得有钱，还得有电视票。现在电视票多难弄啊，比钱还值钱呢。
1: 没事，等你姐出国啊，等你姐出国赚的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比黄远梦家还大的那种。
3: 姐，我也和你一起出国。
1: 也想出国啊？
3: 啊，
1: 那行，你等我先去，等我安顿好了，我给你接过去。
3: 好。
0: 国内挺好的，出啥国呀？
4: 妈，我看电视去了啊！
3: 我也去。
5: 走，
0: 慢点。哎，你发现没有？这孩子现在成天不出去跑色帮了，在家背英语，看着还胖了呢。
2: 哪儿胖了？
6: 都坐好了就看啊！哎，把那瓜子给我点。
7: 瓜子吗？
6: 咱们想不想看电视啊？
7: 想。

0: 关注国际形势，看电视就是在教育，让我们再投入火热的工作当中去。看电视是新文化，是先进。
1: 哎呀，先进来了，赶紧开着吧。
2: 小善最近没来信啊？
3: 他上个月来信说了，说最近演出有点多，
2: 估计最近忙着吧。
3: 哎，那他说没说给你办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肯定办着呢，但这种事儿办起来哪有那么快啊？
3: 也是啊，听说最近出国的人多，等一两年都是正常。
2: 是吗？
3: 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点儿？
2: 我最近是觉得裤子都有点紧，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
3: 不多，太瘦了不好，工作那么辛苦，多吃点。
2: 行，走了，阿姨，上班去了。哎，你上去学去。
1: 对对对，我调一下。
0: 哎，别摇了，这孙悟空都去阎王金星了。
4: 我得找信号嘛，找信号。
0: 哎，好了，哎呦喂，
5: 哎，峰哥，我说你就不能一直把着别动吗？
4: 那你上来把了，胳膊怪酸的。
6: 你不行，放块肉上去不就完了吗？
7: 哎，大哥，好主意，快快回家取肉去，快去。
5: 我家也有肉，早下到肚里了。
0: 哎，好了好了。
8: 哎，好好姐，有你的一封信。
2: 谢谢啊，
8: 没事，走了哈。

0: 没事吧？
1: 没什么大碍，就是有点低血糖，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0: 不是，啊，什么孩子？
1: 怀孕了你不知道啊？至少4个月了。
0: 不是你，
1: 一会儿去做个检查。
0: 赶紧让他回来啊！这么大的事儿，他得知道。有没有他国外电话？那写信啊？哎，这信得多久来着？要不然你跟你家里商量商量。我说你这也，你这都4个月了没来事儿，你自己心里一点数没有？我就说你最近的身子看着奇怪。我刚说从广州给你调两件演出服，现在说着都没用。你现在不跟宝坤说，你又不跟你家里说，你得自个儿拿主意啊，是不是？这咱俩在这耗着干嘛呀？
2: 你要不帮我问问军哥？
0: 啥？军的？
2: 说啥呀？你那不是？那我还能问谁呀？我？
0: 那你傻呀？啊？你问他有什么用？他能给你拿什么主意？我都拿不了主意。
2: 我求求你了，你要不帮我拿个主意？
0: 要我说这件事，快到诊了吧，打掉。

0: 宝坤是说出去以后把你接出去，他万一不呢？啊，你能保证？你敢赌？你赌不了。我告诉你，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这个孩子如果要了，一步错步步错，你这辈子就完了。你
1: 宝坤不是那样的人，
0: 他不是那样的人更好啊！哎，你们回来了以后继续要孩子，不是可以吗？
2: 你再想想，
3: 恒恒回来了吧？
2: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哎，
3: 我去看看啊。
2: 嗯嗯，好好回来了。

0: 怎么了？
1: 哦，没事儿。
0: 客人给你气受了？
1: 没有，那就是累了。请几天假，在家歇歇，正好学学英语。啊，阿姨，我今天困了，我想
0: 说，
1: 有事你喊我。
0: 嗯。

0: 皇后还在睡觉呢，小声点
1: 儿。啊，那啥，你别太小声了，那元元学习听不见了。这新闻啊，没准是高考他就考了。
2: 是，我们老师说让多听听时政，说填空题一个一分呢。
3: 那作文题也容易从时政新闻里出。啊，
0: 您这样行吗？
4: 行，能行吧。
0: 哎呦，看还是把他吵醒了。
1: 今天行了，起来就赶紧吃饭吧。
0: 对，收拾收拾吃饭。今天的时政要闻。
5: 这是老阿姨。
6: 哎，妈，我们去上学了啊！
7: 阿姨，我们上学了。
8: 哎，
6: 这一拖拉孩子长大，你跟庄师傅就享福了。
8: 孩子们长大，我们也就老了。
6: 哎，对了，学习和圆圆今年考大学吧？
8: 可不，多快！
6: 哎呀，是啊。
7: 好好吃饭了。
1: 这葫芦是要去了，说不饿。我上班了啊。
8: 啊？

0: 怎么了？没事儿，有事儿你跟我说啊，别一个人扛着。没事儿，是不是小善来信了，说什么了？没有。那你哭什么呀？哎呀，阿姨，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1: 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要不你也不至于掉眼泪啊。好啊，小善出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第一时间跟我说，那就算是我帮不上什么忙，你也不要憋在心里，就当是吐吐苦水还不行吗？

0: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留着，二是做掉。做掉呢，咱就医院托托关系找找人，这个你不用操心。
1: 太爷，我想生下来。
0: 生孩子是大事儿，你不能糊涂啊。一旦生下来，你就得搭上一辈子了。
1: 我知道了。等宝哥回来，我们马上就结婚。
0: 他要是回不来，
1: 他不会回不来的。他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0: 我是说，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了，万一他回不来，你怎么办啊？
1: 会的，大不了就自己养。孩子又没有错，
0: 孩子是没有错，可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那个户口都上不了。再说了，你没结婚就生下来孩子，别人会怎么看你？
1: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怕别人怎么看。
0: 这样，孩子还是做掉啊。等宝坤回来了，把你接上。你们到时候想要孩子再要呗，什么都不耽误。
1: 阿姨，我想了一整晚了，我真的想留下来。
0: 不行，好好，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孩子必须得拿过来。
1: 阿姨，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舍得，我不行，我不能。
0: 你先给小善写封信。赶紧让他回来，把婚先结了。

0: 这两天就说你胖了吗？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哎呀，你身体觉得怎么样啊？没什么不舒服吧？我没事。也不是没事，有事儿。那现在你时时时时都得小心了，别再往外面去跑了，多在家休息。行了，那你写吧。我去趟菜市场，给你买只鸡炖炖汤。
1: 阿姨，别跟我爸说，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呀，那他迟早也会知道啊。
0: 那就等宝哥回来了再说。
1: 圆圆跟学习都要高考了，我想让家里再出点什么事儿，再让他分心，再让他操心了。
0: 行吧。哎。那之前你爸可是说看你胖。

0: 现在夏天了，穿的薄，你越来越显怀了，那你自己注意点。
1: 我跟老舅说过，他说他能在外边给我找个房子。
0: 上外头去住啊？

0: 这儿倒是挺安静的，就是离家太远了。
1: 离近了，怕被熟人看见。
0: 等回头啊，我跟邻居打个招呼，万一你有个大情小事的，让他们也搭把手。哎呀，我这个远水啊，也解不了近渴呀，一天最多只能跑一趟。
1: 你说我这总是不回家，我爸肯定老怀疑了吧？
0: 那我就跟他说，歌舞团缺人，把你调到南方演出去了。等小善回来了，再跟他摊牌。
1: 他得骂死我。
0: 骂两句你就听着呗，他还能不让你跟小善结婚啊？
1: 对了，阿姨，我这现在不能回去，不能照顾学习跟圆圆他们了，你记得多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他们要高考了，可得好好补补脑子。
0: 这我知道。
2: 像是动了呢。啊，
0: 是胎动。有了胎动啊，孩子跟你的心就连上了。哎，小善回来也能挺高兴的啊。
2: 那肯定能，他说过他喜欢孩子。宝宝，你要记着啊，你大舅还有你小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好好保佑他们，保佑他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
0: 你还想着他们呢，走吧，进屋歇着。嗯，慢点啊。哎呀，这砖啊松了，我刚才还给垫了垫呢。啊，你上下小心啊。嗯。
3: 谢谢叔叔。哎，这圆圆说呀，说这段时间多亏你给辅导了，要不然这进考场这心里都没底。哎呀，
4: 圆圆没问题，语文本来就好，数学再拔不高，那锦上添花。不过师傅，这两次我给学习辅导的时候，我发现学习这个数理化的底子是真扎实，有的题做的比我好，比我明白。
3: 小子，咱进考场的时候看着还挺稳当的，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啊，这发挥的咋样？哎
4: 呀，放心吧，学习更没问题了，只要发挥的好，上大学跑不了。哎呦，哎，苏阿英好好怎么没来？
3: 也不知道在家瞎忙活啥呢。哎，
0: 都半个多月了。这小善应该收到信了吧？
1: 按时间算，应该收着了。
0: 这说不定都老回来了。哎，你没叮嘱他一下，让他收到信了先往家打个电话。
1: 我写了，我说收着信了就找机会给家来个电话，就跟公叔说一声他啥时候回来就行。
0: 说小善能收到你的信吗？
1: 肯定能，以前都能的。你说对不对，宝宝？哎，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的吧？要是能的话，你就动一下，好不好？动一下。嗯。

你说吧，宝哥肯定收到信了。哎，他就像在跟我说，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爸爸一收到妈妈的信就会回来的。等他一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爸爸。

0: 好，再屋了吧。哟，梁经理啊！老舅，
1: 老坤来信了。哎呀，
0: 太好了！哎，你别紧张。梁经理，
1: 坐下，坐下，
0: 冷静冷静。来信了？
1: 你看，你那么急的，
0: 给我呀！
1: 还
0: 带东西来。
1: 给。
0: 谢谢啊，来喝杯水。
1: 不，别忙。
0: 哎，大老远的跑过来，来给，来，
1: 谢谢。
0: 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出什么事儿了？他心想说什么了？不是，你说话呀！
0: 他是半个月前，他们乐队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去了。那他没收到你的信啊？
1: 那肯定没收到啊！
0: 哎呀，那哎，他有没有新的地址啊？
1: 说，他说让我先别给他写信了，说他们这各地跑着没有固定地址了。按我说的，这孩子就别要了，真的。我跟好好亲自说过这个话，你现在不要还来得及，你还赶趟，对吧？最多大人遭点罪。他俩还年轻啊。
0: 你要孩子啥时候不能要？你非得赶这会儿。老舅，你先回吧，我跟好好说说。
1: 孙老师，我有个同学，他就在妇产医院，明天下午你把好好带过来，悄没声的把这事儿就给处理了，没人知道。
0: 嗯，
1: 行，回去啊。
0: 嗯，慢点。

事情已经这样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了，要不这孩子再肚子里一天一天越来越大，更不好办了。原先你执意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是说宝坤接到你的信，肯定会回来跟你结婚。可现在都联系不上他了，这孩子就不能要了。

浩浩呀，生下这个孩子的难处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我是过来人，那老舅他也是过来人，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老舅说了，能在医院帮咱们找人，现在处理还来得及。没事儿的，有阿姨在呢，会过去的，都会好起来的。

0: 你们先等一会儿，我找人啊。
1: 哎，走，
2: 来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啊。嗯，哎。

0: 哎呀，这么大雨！哎，这做饭这么早啊？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哎呀，
0: 本来想洗个澡，结果这洗澡设备坏了，洗了把脸就回来了。哎，
2: 你这饭盒干净的哈？
0: 啊，中午刷了。哎，你别给我盛了，那俩孩子吃吧。哎，
1: 够了，
0: 明天就上大学了，上大学就想吃家里这口。啊，
1: 够都有。
0: 我这个京师啊！
1: 你赶紧先进去洗个手。
0: 啊，好嘞。啊。
3: 玩啥呢？这是，
0: 这是有，或者金钩钓鱼了。现在，那下鱼他俩太多，那小孩玩的是不是？嗯，其实你这手下留情啊，你要不俩弟弟到时候恨你，等你走。
1: 我让俩玩吗？哎，差不多了，该吃饭了啊。
0: 哦，
1: 哎，
0: 弄点啥？
1: 啊，都好了，我一会儿得出去一趟啊。
0: 干啥去啊？这天。
1: 赵团，你给我打电话来说晚上要开个会。哎，
4: 那我送你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
0: 不，你坐公交车，你不是路上还这么长的路呢吗？
1: 哎，真不用。那你吃饭呀？吃过了。
4: 圆圆啊，
1: 后天才走呢，怎么这会儿就收拾上了？
4: 我姐就想早点离开你我。
1: 你本来就是嘛。
5: 阿姨，
1: 你鸡炖好了吗？
5: 炖好了，一会儿就端上来。阿姨，
1: 嗯，
5: 我姐那演出得演到啥时候啊？
1: 还得有段时间吧。来来来，圆圆，来，分享筷子。
5: 你先别玩了，给我。
0: 哎呀，姐。

哎，好了，哎呦，圆圆吃饭吗？马上。学习啊，你跟圆圆学学啊，提前就把上大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你还非等着线上教线。

0: 这耳朵眼儿。
1: 我没啥可收拾的，
2: 学习心里有数，你就别管了。
0: 这哪个孩子我不管他能长大了吗？
1: 吴阿姨你不就没管吗？
0: 这屁话。
2: 我走了。
0: 哎，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吧。
2: 哎呀，不用不用，你跟孩子们吃饭吧。
3: 我要吃鸡，怎么都土豆啊？
0: 谁说的？你来，
1: 你别老瞎扒了，别人还吃不吃了？
0: 这不是还一块吗？哎哎，袁毅你吃啊，没事啊，还有呢。

0: 样啊？
1: 挺好的，
0: 土豆炖鸡块，还嫩乎的。
1: 哎呀，阿姨，你不用每天这样送汤了，我自己能做饭。
0: 一个人怎么做饭啊？
1: 来，要不要吃点？
0: 不了不了，
1: 现在吃不进去。阿姨，今天是天气不好，你早点回去啊，万一会我爸会担心。嗯，行。
0: 我思来想去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告诉你爸。
1: 不是都说好先不告诉他了吗？
0: 不是，你看现在小善又联系不上，他回不来，你又不愿意把孩子做掉，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不得告诉他，跟他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1: 这，
0: 今天我出来，我是跟他编了个理由，但我觉得再瞒下去，真的瞒不住。
1: 就你。是啊，他是不是我见过？是不是？
0: 哎，快来，我来。

0: 你们真行啊！爸，是我错了，你别说阿姨了，我是我不让她说的，你想大想骂你都冲我一个人来吧。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耿浩，你真是翅膀硬啊！你不鸣则已，你一鸣惊人呢，你。 你把天捅了个窟窿，你知道吗？你把天都捅漏了，你知道吗？你是咱家最懂事的孩子，你咋能干出这种事来呢？今天要不是我跟到这儿，你是不是还瞒着我呀你？你让我说你啥好啊？咱是个女孩子，好好
1: 也没想到会这样。
0: 还有你。 这多长时间事儿了？你就这么瞒着我呀？这家拿我当啥了？我是个啥呀？我
1: 不是刚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着小尚。

0: 你等他回来，等半年了吧？他还有信儿吗？他要不回来，你咋整？
1: 豪豪也在想咋办？
0: 想明白咋办？你不赶紧给做了？
1: 不做。
0: 你不做，你过几个月你咋整？你在这屋里把这孩子生了吧？你还是上哪个医院？哪个医院他敢收你啊？孩子生了之后，他咋上户口？将来咋上学？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你带个孩子，别人咋看你？别人咋看这孩子？这孩子将来咋整啊？
1: 仙姐，你先冷静冷静。
0: 我冷静啥？我冷静，你们冷静点。他犯糊涂，你也跟着犯糊涂啊？我不跟你们犯糊涂。
2: 你去哪儿啊？
3: 爸，
0: 上医院。
2: 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吧。
0: 那眼瞅着前面是个火坑，你让他跳啊？让他为这么个负心郎啊，他搭上他这一辈子。
3: 我不是为了他。
0: 那你就为为你自己，你为为这个家，穿衣服。哎，
3: 不去，
2: 还没商量，
3: 不去了。
0: 别商量，就跟你走。
3: 不去，
2: 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哎呀，你回来回来商量。
0: 你让他出来，穿好衣服出来。
2: 哎呀，他这，
0: 他要不走，哎，我就站在这儿，让他出来走。
4: 你爸说的也有道理，今天咱先上医院看看，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吧？走。
2: 哎，你等会儿，你慢点，慢点，你别，好好。哎，
0: 你干什么呀？
3: 好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们家。

0: 鞋怎么一次包了呀？
1: 没事，就这么一包塞，
2: 师傅
0: 大了一码啊！
3: 你是陈哥，
2: 你咋来了？
0: 你说，哎，
4: 你妈没来送送你来啊？
2: 不用送，我这都大四了，熟车熟路的。最近哪趟车？
5: 啊，我比你们晚半小时啊。
4: 你说说，你要是跟圆圆考一个大学啊，你刘成哥顺带手就都照顾了，多好、
0: 啊！要是那样，我们也能放心了。哎，
2: 师娘，这您也放心，他们俩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强，没问题，是吧？
5: 就是。
1: 娘，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咱妈，听见没？
6: 知道了。
0: 你照顾好自己。
7: 你也是啊，在家听姐姐话，我寒假就回来了，听着没？啊。
8: 哥，我会想你的。
2: 小子，听话啊！
9: 大家请注意，五二一四列车开始检票，大家跟上检票。
2: 师傅，检票了，我们先走了。
5: 你这趟啊，哥。
2: 对，好嘞，你自己也注意啊。
1: 没事，我来。
2: 来来，我来，我来。哎，
4: 我来，
2: 我来，我来，我来，给我。
0: 这都给我吧，你怎么不能就这样啊？
8: 再见，刘哥。
0: 照顾好自己啊！
2: 再见，
8: 姐姐再见。
1: 回去吧，回去吧。
2: 走。
1: 回去吧，
2: 放心吧，师傅师娘，
1: 走了，
8: 再见，
2: 有话啊。

0: 学习跟圆圆都走了上学去了，要不然好好接回来，你这也好伺候点。
1: 现在都显怀了，接回来不就露馅了？
0: 哎呀，是啊，我一想起来这个小善这个小王八蛋，我恨得我掐死他。
1: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0: 不是，那你说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咋整？这孩子他不能说就不见人吧？

0: 小山要是真的不回来，就把这孩子的户口报到三家，新庄。走路啊！
1: 不是你落户口，你不得有出生证明啊啥的？谁生的呀？就当是我生的。你不是想把好好学习和点点奖赏都凑齐了吗？不是你也没怀孕呢。
2: 是想，小叶在孕怀的，班都上了七岁，我还不敢吱声。
3: 吃啥事儿啊？人挺个肚子能来上班就不错了。对呀，所以我。
4: 什么活都不敢支持他干，你要都快供起来了。哎，你这么爱看报纸，以后车间的报纸啊，你拿得了，省得我天天的还这么的心事。
3: 行啊，
4: 来了，师傅。
1: 哎，来了。
4: 爹，以后拿报纸的活啊，就让你师傅干啊。反正啊，他天天都来蹭报纸看。
3: 行啊，师傅。
4: 啊。
3: 看啥呢？这么认真。
5: 这韭菜挺鲜溜的哈，
3: 鲜吗？啊，
5: 多好点的。哎呦，真不错，多卷好这。哎呦，你没事吧？啊？哎呦，慢点儿。哎呀，那这次又来吧？哎呦，错不了，都俩孩子他妈了，这怀没怀上还搞不明白呢。
3: 哎呀，我这是一把年纪了。
5: 有点不好意思的，
3: 这多大呀！这都旧社会，这多的是老婆婆和儿媳妇一块坐月子的。这沈队儿好几个月了吧？哎，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5: 哎呀，你放心吧，我知道，头几个月怀孕不能说，
3: 说了就怕没了。
5: 是啊，
3: 这么大脸的，这么做出来啊？哎，
5: 这事儿曲培生知不知道？
3: 哎呦，可不能让他知道，他这不能让你要。我听说要实行计划生育了，报纸上多登了。
5: 小松医生，这话得要。对，过儿子那都是过个话嘛。
3: 就是，
5: 你俩又来娃，你老庄家跟老王家才能真正成为一家人啊。
3: 是啊，不是，我们早就成一家人了。
5: 哎，那不一样啊，这有了你和庄先生的骨血，这日子才过得踏实呢。
3: 要想牢牢拴住一个男的。
5: 做的给他死了吧，就是。
3: 你原来俺有文化，我这道理还用俺俩给你说吗？
5: 就是。哎呀，就是这小的呀，跟哥哥姐姐们年龄相差的太大了，这孩子的大不是坏事儿，这大的知道疼小的，连哄带玩的就带大了，还是能你俩的事儿呢？
3: 走死，你最好好抱他，这上班动动嘴就行了，我伸胳膊踢腿，我伸足膀弄了。哎哎，回去跟庄先进说，
5: 你咋最近老实点？
1: 快喝你，这为了老庄家好嘛。走了走了，买菜去了。
3: 行，
1: 你慢点啊。慢
3: 行啊，
1: 慢点啊。
3: 替我保密啊！
1: 对，
3: 慢行啊，行啊。
1: 生这么大年纪怀孩子，可真不容易。这都5个娃俩还能用？咋整啊？
6: 哎，我说那个，徐主任，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
3: 这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本来呢，我们俩还想说明天我们俩到街道去跟您汇报一下，但是既然您今天来了，啊，得省事儿了，啊。
6: 人家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我就说平时开玩笑就算了，你说你们俩家里有5个孩子了，
3: 还做出这种事情来？
6: 哎，这，你看你这话说的。
3: 那我们俩
6: 光明正大的夫妻，光明正大的生孩子，这还不正常了？
3: 就是，我不是说你们生孩子不是，我说你们这个时机不正常。你看，清清楚楚这么大个字，要不要我念给你们听？
5: 哎呀，不用了，徐主任，我们都知道了。
6: 不是，徐主任，问题是，小曼她怀上这孩子的时候，那不还没有这个事儿呢吗？
3: 庄先进，是不是？ 那你能？

0: 这个问题上你也先进先进啊。
1: 我也想先进呢，但是问题这肚子它不等人。
2: 是我不先进，我不先进。哎呀，
0: 你们两个人要我这个街道主任，从现在开始我就得盯着你们俩，你们俩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趁早给我先进了。
1: 慢走啊。
2: 盯上咱了，
3: 师娘，你这五个月也看不出来呀，这么不显怀呢？
1: 不是那个，他这不跳舞的吗？跳舞的这骨头架子大的不显孩子。
2: 我怀袁爷和袁毅的时候四五个月了，别人都看不出来啊。
3: 哎呀，还是你这好啊！你看你现在还腰是腰，腚是腚的呢。你说我这腰赶上水桶粗了。我一说少吃点儿，那瓜老师就不让，说现在需要营养。天天给我拿本书让我照着吃这吃那的，都吃恶心了。
4: 哎，师娘，你是不行，现在不能弯腰。
1: 你小心点啊你。
2: 没事，
4: 你可得注意呀。啊，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我师傅还指着你复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呀，
1: 看你这操心的，赶紧坐着喝口水来。
2: 对，你坐会儿吧。
4: 不用，我坐一天了，直着腰。
1: 坐下。
4: 不用，我看你这肚子。哎呀，
1: 不是你坐歇会儿啊，歇会儿。
4: 我寻思看看我师娘肚子圆的尖的，人家说了，圆的是姑娘，尖的是小子，
2: 不准
1: 啊。就是那不准啊。
2: 我怀圆圆的时候肚子就是尖的，
4: 那我这反正是尖的，我估计是小子。
3: 我寻你那要是圆的，咱就结个娃娃亲呗。
1: 哎呀，还整出娃娃亲了，你万一这俩都一样咋整？
4: 俩小子
1: 啊。
4: 能吧？我瞅我师娘那肚子溜圆的，我看看。
2: 哎，圆的，
1: 不是你赶紧坐，
2: 你坐坐坐呀！
1: 你站时间长吧，腿容易肿，这你不知道吧？
5: 坐坐下歇会儿啊！哎，喝水啊！哎呀，
4: 我刚才摸你那肚子，感觉那软乎呢啊！我这个可硬了，
2: 是吗？每个人不一样啊，
6: 小燕
4: 不一样啊！
7: 哎呦，高老师来了啊！来，
8: 高老师啊，
6: 小燕。
7: 串个门还不回家了呢，
4: 我跟我师娘交流交流怀孕心得，我师娘好多事儿都不懂啊。
7: 人苏老师都生过两个了，人怎么可能不懂嘛？
4: 她生俩她也没走心，刚才还要弯腰捡那毛线呢。哎呀，
1: 行，那个你赶紧跟那个瓜老师你们回家歇会儿去吧。
2: 对啊，歇歇吧，得多休息。哎呀，
4: 行，那我就走了啊。
2: 哎，慢点啊。
4: 那苹果橘子你想要吃啊？
2: 是，
4: 补充维生素 ABCDEFG 啥的啊。完生出来还是白。哎，
1: 谢谢啊。
4: 谢。
1: 你慢点。哎。小燕儿这个闹腾的，哎，
2: 看他比你还高兴。
1: 哎，你别拿出来了，就你赶紧塞上吧，待会儿咱还看好好的呢。
2: 待会儿再塞。
0: 哟，你俩这么晚去哪儿啊？
1: 那个看一个工友啊，对，嗨，我叫工友，他们叫同事。
2: 我同事。哦
0: 啊，带这么老些东西啊？
1: 是。
0: 住院了，
1: 人家就爱吃他做这个饭。
0: 啥病啊？
2: 没什么大病，
1: 没啥大事。
0: 走了啊，主任。哎，小曼，哎，别忘了正事儿啊，休想得过且过。哎，
1: 慢点啊，慢点。
0: 这肚子不行行。
9: 哎，要不我也躲出去，正好跟好好做个伴儿，等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到那会儿，生米煮成熟饭了，谁说也不管用了。
1: 也不是不行啊，生完再回来。

0: 儿等你。
1: 来都来了，
0: 你陪他多待会儿。
1: 真犟。
0: 哎。啊。别说我在外边等着了。
1: 瞎要强。

0: 海参是你爸泡的，嘴和肠子都摘干净了，明天早上就能吃。你看，一天一根，增加免疫力的。水果也得多吃啊。
1: 哎，那水果我不爱吃。
0: 不爱吃也得吃，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小叶说了，水果有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可多了。
1: 话不说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0: 那是。行，那我走了啊。
1: 这么着急啊？
0: 你爸在外面呢，他不让我告诉你。你别过来，别让他看见你了，好怪我。我明天早点来，
1: 路上小心啊。
0: 哎。

0: 庄先进，庄先进，哎，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不让你多陪他一会儿吗？怎么样啊？
1: 挺好的，你怎么躲那头去了？
0: 怕你出卖我。

0: 生我气呢？
1: 生气？他还每趟都陪我来，还帮你晒被子，帮你修台阶啊。你爸就是要面子，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心里可惦记你了。
0: 大补丁露底外套。

0: 他们这团里边忙啊。
1: 再忙也别忘了正事儿啊，这流产证明早就给你了，你再不去就是对你媳妇不负责任。
0: 嫂子，嫂子啊，你说这事儿咱能通融通融吗？
1: 咋通融啊？这订正这事儿，这是我的工作，

0: 我跟你通融了，那我就是对我的工作不负责任。
1: 好家伙，
2: 嫂子
0: 啊，
2: 嫂子，你看我跟小曼吧，我们

0: 没辙了，要不然我怎么会上咱家这个蹭吃蹭喝那么闹腾，是吧？但是呢，你呢，你真是这宰相肚里边这个能撑船，你这大人不计我这个小人过，真的，你这你我心里都明镜了。要不是你，啊，你让这个谁，这个黄市长去给我们跑这房子的事儿，他指定不管啊。我们家小曼都说说你啊，你这就是嘴硬，但是这个心特别软啊。你这心呢，你比谁都好。
1: 你可拉倒，别搁这碰我臭脚啊！哎，张云静，我怎么说你好？你都活到现在了，你不知道拉扯一孩子有多累吗？
0: 是，
1: 四个加三个，又从小曼那划了两个，五个还不嫌闹腾，非要溜溜大顺。
0: 是，我错了。
1: 我说的都行，
0: 是
1: 啰嗦。
0: 是，
1: 我就跟你说啊，你自个儿考虑清楚，考虑明白，考虑利弊得失，别让算完提着大肚子在我前面这走来走去的，我就只当啥都没看见。哎，咋样了？咋样了？咱今晚的赢了没有啊？
2: 中分，
3: 看看。
4: 这种精神不正是值得我们
5: 每个
6: 运动员学习的吗？
5: 哟，是你爸。
6: 第几局啊？
7: 你进来听。
5: 拿着。
7: 哎呀，
5: 拿着我上外边。
7: 爸。爸。哎呀，爸。

0: 乎的，来吃吧。
1: 行，我一会儿吃。哎，你早点回去吧，你这都待一天了。
0: 你爸拿来的旧床单，这个好，踩踩当尿垫子，又软和又吸水。嗯，
1: 行，那我走了啊。
0: 嗯，也别让你爸等太久。这个你别动，明天我来收拾。
1: 好。走了啊。
0: 嗯，
1: 吃。你回去路上小心啊。
0: 嗯，

0: 这局马上跑了。哎，走，赶紧回家了。
1: 方队，我来之前许桂芝就来找来了。
2: 又催着上医院啊？
1: 这次啊，催还是催，但是这态度不那么坚决了。说是只要别让他看着，他就当不知道。
3: 那他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好事儿啊！这人你说啊，原来我觉得他挺烦人的，现在看起来呀，也没那么烦啊。许别针是不管了，可是这儿也待不下去了。
1: 怎么？
3: 今天下午好好睡觉的时候，这边街道的人来了，问我们怎么会住在这儿，还说要单位的介绍信。
1: 那哪儿开得出来啊？
3: 是啊，我也犯愁呢。
1: 而且等好好生孩子的时候上医院，那手续不齐，医院也是个麻烦事。
0: 不行了，就上程子谈，我师傅那儿去。
1: 能行吗？
0: 他那儿啊没有这么多的邻居，查的应该也没这儿严。
1: 那要去就赶紧去啊！
0: 星期天啊，我就送你们过去。
3: 哎，你们单位那边怎么办呢？我们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好多人都跑到南边挣钱去了。反正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反正往盘里交点钱就行。

0: 明天我去找一趟少华，帮他研这个办法。
1: 八九现在最后这八九是一女的。现在八九以后，现在队伍的备船队伍的二号进攻。八九以后，现在就。

0: 慢走，歇会儿吧。
1: 哎，
0: 没事，不用。
1: 哎，歇会儿吧。
0: 来来，
1: 柴火这熟。
0: 来这个，来，慢点啊。哎，这乡下啊，空气就是好。哎，
1: 我要不上班，我就过来陪你们。
0: 家里还有两个小的呢。
1: 要不星期天我把他们俩带过来吧？
0: 哎，不行，小孩嘴不严，别给说漏了。爸，阿姨，对不起啊，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连累一家人。这说的什么话呀？家就是避风挡雨的地方。
1: 小曼。辛苦你啊。
0: 你怎么也跟着添乱啊？走吧，咱们慢慢往前走啊，走吧。
1: 你们俩先走着，东西给我放下，我再歇会儿。
0: 行。
1: 哎哎哎，把东西放下。哎呀，你这不催着走吗？这我想再歇会儿，你给我。
0: 哎，我可以啊。
1: 你给我吧。
0: 好拿吗？
1: 好拿。
0: 啊，你能拿下吗他？咱慢点走，等他。

0: 这篇文章大家都看过，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刘正同学，你来回答。
1: 教授，我认为我们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有良知有美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骨子里也是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自私可以说是人的自我发现，也是

0: 这大炕太好了啊！就是，
1: 你说咱这孩子都过来啊，那都没事儿，这能打滚了都。就是，
2: 谢谢您啊！
3: 哎，师傅，
2: 来水烧好了。哎，谢谢您。
3: 那个炕也烧好了，一会儿就热了，别着急啊。
1: 是，这儿都热了，
3: 热了是吧？
2: 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1: 这话说，天啥麻烦呢？你们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有坐伴儿的。
3: 爷爷，谢谢你啊。
1: 哎，师傅，你看你们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
4: 后屋有炕。
1: 是吧？走，咱俩进收拾收拾。哎呀，
3: 我都收拾好了，我收拾好好的了。你们别，
1: 听见了吗？啊，你们送我那鸭子回来了。啊，
4: 是吧？
1: 看看去。走，闺女，走，走，走，走，走，慢点啊。
4: 来来，快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回来了。
1: 快点来来。哎呀，大丫，二丫。
4: 看见没有？不是吧，养这些年养出感情来了，
1: 你知道我们来了。
4: 我跟你说啊，仙妮啊，今天吧，他们回来的早，就知道你们来了，认主人，认识。
2: 师傅，这俩鸭子现在还下蛋吗？
1: 下一天一个，从不偷懒。
4: 这回你们来好了，先吃现下。
1: 哎，我还腌了咸鸭蛋呢，没你腌的好。
4: 哎，师傅，我不会腌，您当年也没教我呀。
2: 小曼腌的，你看我这说嘛，行，好好教教我啊！哎呀，没问题，简单，回头我来腌。啊，哎呀，还在这儿自在哈，都长肥了。
1: 哎，师傅，
2: 哎，那个天天和园艺在我这儿呢。
1: 哎，你那儿干啥呀？我这回来给他们做饭来了。
2: 都吃上了，你也过来吃一口呗。
1: 不是你别了，我这家里还有剩的，我自己兑回一口。
2: 你看你吃个饭三请四请的去吧。
1: 哎，行，那啥，正好那个我整了点咸鸭蛋啊，到时候我给你拿点过来啊。
2: 行。
1: 咋的？
2: 我咋好几天没看见我师娘了呢？
1: 那啥呢？他们演出呢。
2: 他都这样了，他还演出去？
1: 不是，他这不编舞吗？他又不上台是吧？你这不也一直工作呢吗？
2: 这玩意儿能一样吗？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呢。你是不是把我师娘藏起来了？哎呀，
1: 这那么大人，我往哪儿藏啊？我藏就对了，
2: 省得许别针天天盯着。
1: 不是你这瞎说啊！
2: 不能，我也没跟别人说，我傻呀。
1: 不急了，谢谢你啊。哎，我这就过来。好，这就过来啊。哎。
5: 我胖，这是。没多沉。哟，圆圆回来了。
6: 恭叔好。
5: 哎，你好。
1: 叔叔您好。哎，
5: 你好，你好。
6: 恭叔父。哎，我留下电话。
5: 用吧，用吧。
6: 谢谢。
5: 好嘞。
6: 元一。
1: 姐。
5: 姐。
6: 哎呦，我。刘师傅。
1: 哎，这小胡小子长这么高了啊，爸爸在吗？
6: 在，阿姨不在。哦，
5: 姐，嗯，
6: 咱妈多少岁生孩子了？
7: 你嘴真快，咱爸不让说。
1: 你少管闲事，你跟我姐有啥不能说的，是吧？
6: 就不让说，就不让说。
5: 哎，我就说，哎，别跑。
6: 这个孩子呢，我们俩就想留着。
5: 师傅留着好，毕竟孩子是您的师娘。
6: 那我妈现在在哪儿？
1: 对啊，我们也去看看他。不是那个，你们不是明天早上就要坐火车那个回学校了吗？这时间来不及。
6: 啊？

0: 后没在昆城。
1: 啊，
2: 那我就晚几天回学校，我看一眼我妈我也放心。
1: 哎，不是，你放心啊，你姐这好好在那照顾她呢，然后我每个星期我也都去一趟，这天凉了这孩子就生了，生了就回来了。
2: 我妈到底在哪儿呢？
1: 哎，你也别问了，你妈嘱咐了，她说她谁也不见。
2: 啥意思啊？我也不见呢。
0: 对，我们又不是外人。
1: 对对，什么你们？
2: 我去换个衣服。
1: 刘正啊，
3: 咋回事？
0: 我一直没跟您说，我跟圆圆我俩好了。
1: 怎么说呢，你们俩的确定关系了？
0: 哦，明哥，叔，今年十一，又赶上中秋节，还碰到个星期天儿，给了我们几天假。我妈说让我回来看看，然后也回来看看圆圆。
1: 我的意思啊，先别见你妈了。
0: 叔，您是不是不同意？
1: 我呢，我是继父啊，圆圆的事儿得问他亲妈，你师娘同意了是吧，这双方家长都同意了，到那会儿再见一步吧。
0: 师傅，我们回来就待一天，明天就得往学校再赶回去，坐火车还得九个多小时，你就想这次。
1: 那就别着急了嘛，你等放寒假了是吧，放寒假这也就两三个月的事儿了，正好这段时间你们俩互相的再多了解了解。
0: 师傅，实话说我跟圆圆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就是在上大学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接触之后就发现。
1: 不是，又啥接触啊，到什么程度了？
0: 到不是，师傅，不是您想那样，您别误会。
1: 不是，我告诉你啊，刘成，你别给我胡来，听见了吗？你要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告诉你啊，我饶不了你。
0: 师傅知道，师傅，我也不是那样人呀，我也。
1: 圆圆他妈没同意之前啊，你不许给我碰他。
0: 您放心，师傅，我们就是正常谈个恋爱，我们不会越过雷池的。
1: 这啥雷池不雷池的，啥也不许给我越。
0: 我明白，我知道。
2: 庄叔，
1: 哎。
2: 刘成跟阿姨说好了，带我去见他。走吧。
0: 哎，
1: 不是，圆圆，那个，这个见家长啊，他都不是个小事儿，这事儿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
2: 我带刘成来也没跟谁商量，赶紧走了。
1: 哎，不是，这不一样，那他是我徒弟，他来咱家这来多少年了，跟你去见他妈，这能一样吗？
2: 没什么不一样。你走不走？
0: 圆，要不……
2: 行，那你留下吧，我走。
1: 圆圆，
0: 师傅，我师傅再见。
1: 不是刘成，我跟你说的话你给我记住了啊！
0: 哎，我记住了，师傅。师傅再见。
4: 哎，圆圆回来了。
1: 哎，
4: 花姑姑。
1: 哎，
4: 这咋的了？这
0: 啊，花姐。
4: 哎，刘成。
0: 哎，
4: 你咋也来了呢？
0: 我是靠过来。
4: 你要走啊？你别着急走呗。
0: 啊，
4: 中午我包饺子，师傅也来。
0: 我就不吃了，我不吃了。那怎么样？你挺好的吧？
4: 啊，挺好，挺好。
0: 那就行，那行，我先走。
4: 啊，
0: 我先
4: 走啊。你吃点呗。
0: 我不吃了，不吃。
4: 那个新娘躲起来了，你知道不？
0: 那我知道这事。
4: 啊，
0: 没事，那个甭管了，我先走。
4: 啊，这怎么都着急忙慌的呢？
5: 我看着圆圆不太高兴。
4: 是吗？那你先回家多歇会儿，我去问问师姐啊。这不挺好吗？那刘成大学毕业一回来肯定能当官儿。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1: 哎呀，这有

0: 啥好的呀？这圆圆跟刘成也不合适。
1: 合不合适的，你说了也不算呐，你不得让人家自己觉得吗？自由恋爱，谁也没权干涉。你别说你是后爸了，亲爸也没权干涉呀。
0: 刘成太聪明，我是怕那圆圆吧驾驭不了他了。
1: 聪明还不行？那咋的？你让圆圆找个傻的？
0: 哎呀妈，你这不是抬杠吗？我就多余跟你说，哎呀，
1: 我咋是抬杠呢？我真觉得他俩挺般配。你不信，你问我师娘。
2: 先给圆圆写封信吧，一是呢他就不担心你了，二来呢你也让他慎重的考虑他跟刘成之间的事儿。
3: 信我可以写，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小叶说的有道理。
1: 喽喽喽喽喽喽喽喽，
2: 是
1: 喽喽喽。
2: 你要说条件哈，刘成的确是哪方面也不差，可是我总觉得吧，
3: 那他要是不好，厂里评先进、涨工资都能轮上他，你不是还帮他说了好话吗？
2: 那是因为他是我徒弟，那这些事儿跟咱嫁姑娘他能一样？
3: 他还是能力强，不是泛泛之辈。圆圆这孩子从小就有主意，他自己心里有判断。
2: 他再有主意是吧，那他也是个孩子，
3: 来来来，
2: 没出过大学门呢。我的意见让他俩呀先别确立关系，先一边考察着啊，一边看着再说。
3: 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
2: 哎，我主要是怕别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这整得不管不顾的，这要是走错一步，把一辈子都毁了。
3: 那这事儿我是得叮嘱他。他跟刘成的事儿啊，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
0: 你赶紧写信吧啊。
3: 喽喽喽喽。

0: 昨儿不是上县医院去产检啊？咋样？好着呢，还听到孩子胎心了，突突突突突突，跳可带劲儿。哎呀，
1: 但是吧，县医院也开不了出城证明。
0: 不是，这师傅都给联系好，咋变卦了呢？县医院整不了，咱回城里上。
1: 嘘，别把好好吵醒。
2: 村里能给开证，师傅找了县医院的副院长，他媳妇儿就是妇产科大夫，说到时候到这儿来给好好接生。就
3: 在这炕上？
2: 大夫说行，说好好年轻，产检又没什么问题。仙姐，来一块，
4: 师傅，
2: 来看看，我给你拿啥来了？昨天晚上刚杀一头。
3: 趁着新鲜的吧，拿回去，我昨天又买俩猪口。
4: 哎，别，就他俩在这吃着就行了。您这卖了吧？
2: 你别给我整这个外头的啊！啥叫卖啊？这事不吃啥时候吃？
3: 不是师傅，那个小曼跟我说，这个大夫这事您给找好了？
4: 是啊，
2: 副院长的爱人呢，就是接生大夫。村里头好多孩子都是他过来给接生的，放心。
4: 啊，
2: 嗯，
4: 咱在这边生，他能开证明啊？啊。
2: 师傅可上心了，这事儿办不好，跟人急了，要跟人绝交。哎，这老头这辈子都这样，这辈子都是臭脾气。你不是臭脾气啊？那连师傅差点都不认你。哎呀，你这你咋还翻小肠呢？你怎么你这捅过我蹄鸟啊？
4: 行，
2: 这小子。哎，对了，天不早了啊，趁着没黑天呢，你赶紧回去吧，家里还有俩小的呢。
4: 是，
2: 那这样，这边有什么急事呢？我到山下那变电所给你打电话。

0: 哎，
1: 这白面包子呢？啊，这玩意儿省事儿啊。烤
2: 肉呢？香啊！
3: 你们俩这是滑冰去了，还是往冰上摔跟头去了？这一身湿的，你看赶紧换衣服去。
1: 庄师傅，哎，
2: 小叶要生了，我没经验，你陪我去一趟吧。
1: 哎。

0: 何老师，何老师，嘿，别在这走溜了，生孩子这不是着急事，来，你自己坐会儿来。当年生好好的时候，那一生生好几天呢。我当时还琢磨呢，我说这孩子这么厌烦这世界呢，不愿意来啊，
1: 庄师傅。
2: 你这就不唯物主义了，一个未出生的胎儿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呢？
3: 是，我这不瞎琢磨吗？那也要有科学依据啊。小叶不好生，生这么长时间，主要因为他是第一胎。
1: 啊，对，这医生都说过，这头胎都不好生。
3: 燕和家属，谁是燕和家属？
0: 哎呀，生了，
3: 是个女孩，五斤八两。哎呀！
4: 女儿了，我有女儿了。恭喜！那啥，那个大人咋样啊？母女平安。哦，那就好。
0: 那咱家属，好了，我带咱家属。大胖小子六斤九两，母子平安。你看这孩子腿多长。
4: 像我，是跳舞的料。我在我们歌舞团，我以后就要大张伟。
3: 好了。
0: 哎，同志，哎。
5: 你也跟我团呐？对呀，怎么了？您叫啥？
6: 我杨明生。
5: 我媳妇儿也你们团的，苏小曼。哦，
6: 您就是苏老师的丈夫啊？哎，
5: 那苏老师可惜了呀。咱咋的呢？
6: 她为什么辞职啊？
5: 小曼怕给杨单位添麻烦，就主动的提出了辞职。我劝过她，说她怀孕早。
7: 不算违法国家政策，只要不要就行了。可他说家里负担重，怕影响工作。
5: 哎，
7: 行，你醒醒。
5: 干啥？
7: 哎，你去哪儿了？我去你家找你好几遍呢。
5: 咋的了？
7: 一个多小时前吧，有个男的来电话，说他让你去王雪里家。哦。
8: 哎，对，那个啥，你让那个崔月帮我看着点袁毅跟天天啊。哎，
9: 好嘞，你去吧。不是吧，好好，那么厉害你就喊出来啊。哎，是，大夫马上就来了。啊，对对对，喊出来。
10: 哎呀，就等你们，急死谁呀！
11: 王叔咋样了？
10: 哎呀，你们吩咐他，炕上躺着呢，怎么样？都过来。

0: 不用害怕啊，有啥感觉告诉我就行。
1: 大夫来就不怕了啊。
0: 哎，姐妹儿，开水准备好了吗？那
1: 有。
0: 哎，不行，这不够，让王叔再多烧。
1: 娘娘啊，
0: 孩子，调整好呼吸，来听我的啊，来，把腿抬起来啊。
2: 手艺咋样啊？哎呀，
3: 手拉马转。全村的孩子呀，都是他接生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这每回啊，都用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2: 行。哎，对了，那个，等生完以后还得麻烦你到村里给出个证明啊。
3: 你不是说好了吗？回头啊，我让接生员啊，在村里啊报个出生日子，盖个章就行了。
2: 行。
1: 哎，水好了吗？

0: 有什么事你喊我。
1: 哎，好好好，
2: 是。

行行，来，没事没事，好好拿药了，没事，别着急，医生在，好好看住绳。

0: 沈姐，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咱们说能行吗？
1: 没事。
0: 哦，这是咱们错地方，这地方。
2: 好，
0: 谢谢啊，
1: 不谢，
0: 谢谢。
2: 哎，
0: 来，沈姐，让我陪他们。 好。哎呀，
2: 爸。
0: 还好，爸在这儿呢。

0: 能拿出来？
1: 什么时候？

表，好，你看，是不是？梅儿比你多像啊。

0: 你看看小娇啊，哎呀，这一天就变样了啊，这眉眼之间，看着跟好好一样啊，真像。当然了，不像好好像谁呀？哎，你
1: 这弄差不多了吧？嗯，哦，差不多可不行，人说了得科学喂养。
2: 科学不科学的，吃饱了不饿就科学了。哎，对了，那个谁，小叶，小叶那边也生了啊，
3: 生了啊，
2: 儿子女儿啊，
1: 姑娘，那跟咱们好好瞧瞧啊，可不是吗？嗯，他先，咱后。啊，
2: 他那会儿怀孕的时候还说呢，他肚子尖是男孩，这弄明白了。
1: 你听他的，这今天风明天雨的哈。哦。哭了饿了，快快快！哦，
2: 行，差不多。
1: 哎，这小尚尚这嗓子，这还挺随他妈的啊。行，这差不多了吧？啊啊啊啊啊！吃吃吃吃吃！啊，待会儿啊，带你看小鸭子去啊。
0: 月子里不对，眼睛不好。母子平安，多好的事儿，应该高兴啊！

0: 你别忧啊，你忧了回头放不下，而且人家说了你送孩子对他脑子发育不好。
1: 你怎么这脑袋还能摇散黄呢吗？这
0: 看你爸、哦、
2: 不吃了、哦、
1: 不吃了，我睡了。拍拍嗝，拍拍嗝。

跟上他的生物钟，他醒了你也得醒呢。好好休息吧，睡会儿，赶紧。行了，让他俩睡会儿，咱们走吧。

0: 孩子刚生，你就向上向上的，不能缓缓呀。
1: 赶紧转成小鸭子大嘎叫。
0: 你没看见他刚才那情绪啊？
2: 哎，这事不是都跟他商量好了吗？
0: 当时是没见着孩子，现在见着孩子能一样吗？
2: 这事啊，早晚他都得接受。
0: 以后孩子只能管好好叫姐姐，太不容易了。
2: 再不容易，不是有你这妈护着呢吗？
0: 我能干什么呀？什么都帮不了他。
2: 小娜娜，哎，你是为了他生孩子，你把工作给辞了？装啊，编编啥编？我昨儿在医院碰你们同事了。
0: 你不光是为了好好，我们团效益不好，上班也挣不了几个钱。
2: 哎呀，你这个妈啊，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为了好好，哎呀，欠你一辈子。
0: 一家人说什么欠不欠的？

0: 梁经理那儿有信吗？这个倒没信儿。哎呀，这小善，国外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出事好死了，咱好呢。我看他要不死，我也弄死他。
0: 哎，你这个人不要这么说，好好还抱着一线希望呢。你回头去梁经理那儿一趟，再问问。
1: 人家跟我说了，我这一趟一趟就人说提时间有消息就告诉我。他东一头西一头的，再给忘了。好好早上说眼皮子条有好事儿吗？
0: 哪个眼睛？
1: 两个眼睛都条。
0: 那既是福又是祸呀，你信那个呢？你真是的。
1: 哎，你别不信啊，要是小善来信了，只要一联系上，一结婚，孩子不就没成年？
0: 行，那么想。行，明天，我这下了班，我去一趟啊。

0: 哎呦，外边这么冷，你不进去待会儿啊？
1: 不行，还真冷。
0: 今儿刚到，我这行让别人给你送过去，您自己来了。怎么，宝贵儿要把浩儿接到国外去了？我刚好跟人沾点喜气儿。是。哎呀，
1: 这玩意儿还是让好好自己看吧。啊，那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啊。
0: 好吧，好吧，好吧。不是，你真不进去待会儿？
1: 我不进去了啊，这家里面还有孩子呢。啊，谢谢你啊。
0: 没事，说，慢点说。哎。
2: 好好，小镇来信了，
3: 来看看。
4: 哎呦，宝贝儿。

0: 爸爸要回来喽。
1: 说啥？
2: 他怎么说啊？啊？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说啥？啊？
2: 他怎么说啊？

0: 咱们不想他了啊！孩子是自个儿的，有你爸和我在呢，咱们一起想办法，什么坎儿都能过得去。没事啊，这不就多个孩子吗？咱咋都能给养大了啊？
1: 就是，日子总要过下去。你们出去吧，我想自己待会儿。

0: 本来奶水就不够，这一伤心更回去了。
1: 这汤上呢必须得喝了啊。
0: 那你来。
1: 别，还是你去吧，省了老手了嘛啊。

好，把这汤喝了吧。你不为自己，为孩子，今天也得把这汤喝了，啊！你就当是喝药。

0: 能哭就哭出来啊。哎哎啊，你看你儿子啊，你看你儿子，你儿子在笑呢啊，你看看。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

史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们得进去，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地下机要室。
1: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他们四个人从左到右跟我们对位，我数到三同时开枪，准备，一二三。
2: 你们两个去看看。
1: 你可真笨，
3: 我光想着一起开枪了。

0: 留意那些记者，不要让他们靠近目标，明白？
1: 谢谢。

0: 别说了，
1: 总算让我见到活着的你了。
0: 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1: 哎，你告诉我是哪个造谣？我们要买10个8个手榴弹，我炸死他。说人话。
0: 外面都什么人啊？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你到地下室左边墙下面第3管转有不明米店画室独立线路，打电话到雅欣饭店，回禀九路。我就说过你不可能叛变。
1: 我现在没有时间了。黄素梅是一把审讯的好手，但她绝对不是硬骨头。只要拿到想要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危险。

0: 一个死人，青山问不出什么，得快点去主楼。
1: 喂，是青山的人吗？石湾火急，青山危险。你耳朵上有墨水，但是你不是文化人，两只手上老茧很厚。你是做体力工作的，你有一个孩子，你读书不多，却要教他写字。
0: 这对你来说是很难的事情，
1: 所以墨水沾到了你的耳朵上，孩子可怜，年少无母。有人绑架了你的孩子吗？今天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你应该知道后果，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校长，核实了。
2: 他是押先饭店杂工，负责维修水电路的工作，平时出入饭店也没人注意他。
3: 到底怎么回事？下面有请李建伟上台讲话。
4: 谢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结为战友。
5: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riend.
4: 把这个地方再搜一遍。
6: 校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没这么简单。
0: 校长。 刚接到一个电话，说青山危险。
4: 什么？留十个人，其他的人火速回青山。

0: 要拖住我们。老金辉，你按着高点那个狙击手。
1: 是。
2: 左边第三快船。

你能告诉我控制机要室的人都在哪儿吗？你不说其他人也会告诉我。

0: 黄校长，开门吧！潜伏人员的名单，我必须拿到。
1: 青山纪要室是国民政府特级机密重地，我没有这个权利。

0: 久闻黄校长是一名出色的心理专家，果然是临危不惧啊！现在在外面有你8名队员，从现在开始，每隔10秒钟我杀1个人，直到你开门为止。
1: 我不管你受雇于日本人或共产党，你这么做都是违背国际法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苏莹。
2: 冯校长，因为你的缘故，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再给你最后三秒。

0: 是我，
1: 夏安。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2: 我要那份名单。
0: 文件量太大，我不清楚分类。

听闻黄校长有一双听风的耳朵，在成为机要处长之前是青山最优秀的侦听员，可以捕捉到常人难以察觉的信号，是这样吗？

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现在听到的，将是你在世上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0: 谢谢。走。长话短说，谭教官说，码头案只是演习的一部分。我通过现场遗留的化学物联系到了棉纱厂。原来他是这样找到我的。
1: 我事先不知道这事儿与你有关，没关系。利用演习行使实战，也只有仆从才能想出来。这个老狐狸，他更像一只蝎子，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随时可以出来给人致命一击。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仆从的办公室后面有个密室，保险箱里有个黑匣子，藏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0: 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把黑匣子拿出来？
1: 这帮汉奸留仆从的人，我带不走。
0: 他们也是为了黑匣子而来吗？
1: 不是。

就不见过他。

0: 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了青山的视野范围，命令所有的人换装，摘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夺回青山的控制权。
1: 走。

0: 两个打到亚新的电话，查理怎么样了？第一个电话是从法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出来的，第二个电话是从青山内部打出来的。
1: 昨晚的线路不是都被掐断了吗？
0: 电讯科分析结果是，有可能一部私自搭建的线路，目前还在彻查。
1: 你怎么看？这本是件立功的事儿。
2: 青山内幕却没人提起，这个人肯定要掩盖一些事情。
3: 查一查。
2: 也就是说，夏恩有10分钟左右不在你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对。
4: 行动中，
2: 他有其他什么异常吗？
3: 那倒没有，我看到他击毙了对方的人。
4: 亲人。 你个大老爷们，你还怕疼啊？啊，好吧，什么问题都没有。你猜我昨天晚上见着谁了？
5: 猜不着。
4: 我见着顾盼了。

0: 我确定，顾盼根本就没有变，是他救了我，还告诉了我地下室的内部电话。既然顾盼没有变，那说明什么？说明青山的内部有问题，一定有人出卖了他。
1: 会是谁呢？
2: 何欣啊，
3: 我问过行动队了，你去的那个仓库，他们是最后一站才去的，以他们的军事素养，怎么可能？而且作为校长的副官，他熟知青山给特工下达命令的所有环节。你早就开始怀疑他了，
2: 校长，我怀疑青山有内鬼。
4: 根据呢？
2: 他们通过地下通道来到青山，攻击目标非常明确，说明对内部环境非常熟悉。有怀疑的人吗？夏恩，昨天晚上他曾经失踪了10分钟左右。校长，我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吗？
4: 你说的这些，值得一查。是，
2: 那我近期就安排一次测试。
4: 我看了昨天晚上的情况简报，有2个问题：第一，他们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这么。

0: 多的资料当中找到了潜伏名单。第二，青山所有的电话是否全部被切断？
1: 的确，所有的线路都被切断了。至于对手
2: 如何找到潜伏名单，
1: 属下也纳闷，这也是我怀疑青山有内鬼的原因之一。
0: 好了，你去吧。
1: 是。

0: 喂，进攻青山，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你在质问我？
1: 不，是请教。<笑>蒲校长，你把你的人安插在我这里，似乎也没跟我打过招呼啊。你拿走了潜伏名单，有问题吗？先生。
0: 顾盼是不是还活着？你认为呢？
1: 为什么？
0: 自然是有它的用途。
2: 有些问题，
0: 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诸位，昨晚我们袭击青山的行动被泄密了，不然的话青山不会回防的这么快，而且这个泄密的间谍就在你们之中哦。

0: 看看认不认识？不认识，他们跟我不同期，应该直接是我服从指挥。
1: 谢谢，你辛苦了。
2: 金明，陪我出去走一趟。我们不应该先去向松本先生汇报吗？
3: 来得及，走。
2: 昨晚留在学校的成员总共是32人，除去没有战斗力的行政人员，还剩24个，对手对我们内部环境非常熟悉。 这个问题需要高度重视。这说明我们当中很可能存在内奸。我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行动路线，包括证明人，全部写下来。王明，
4: 到，
2: 把纸发给大家，待会儿送到我办公室。
4: 是。

0: 龙哥，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
1: 对，咱们是要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0: 松本先生更改了命令？
1: 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
0: 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
1: 青山。

0: 和昨晚的时间一样，你想印证什么？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昨晚的行动都在计划之内，唯一改变的就是这个路口换了行程。你怀疑我？
1: 我可以怀疑任何人。
0: 昨晚就是经过这里的时候，你抽了一支烟。 然后将烟扔出来。如果有人捡到这支烟，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计划，就可以通知青山快速回访，对吗？
2: 既然如此，要我怎么做？
0: 这间雪茄吧的老板，我想跟他聊聊。谢明。
2: 先生，请问有预定吗？不好意思，没有预定。
1: 先生，看来你没有搞清楚情况。你知道这里的股东在法租界是什么背景吗？
2: 跟我走。
1: 我要是不走呢？
2: 我打死他。

0: 队长，明天早晨去一趟松本先生那儿，把大青山的事情跟他汇报一下。这次咱们自己的兄弟死了有六个，损失不小啊。
1: 是啊，明哥，兄弟们有很多议论，新来的那几个好像都是日本人，打青山的时候有危险全是咱们弟兄先上。
0: 行了，少说两句，我心里有数。回去吧，这个点回去还能推两把。来，开这辆车。
1: 谢谢明哥。
0: 哎，让顾盼把车门修一修。
1: 好嘞。

0: 现在在上海，最忙的就是日本人，爱管事儿。既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那我们就聊一聊大家都关心的事儿吧。你想知道什么？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在法租界，大家都叫我云姐。昨晚7点至9点。
2: 你在做什么？在店里。你到底想问什么？除了雪茄，你还做什么生意？还有红酒。你到底要干什么？亚新饭店的电话几点打的？什么亚新饭店的电话？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3: 把这个车门去修一修。哎，等一下，这什么？
4: 一疯婆子弄的，这个无所谓，主要把档口补补。

0: 请慢走，给点钱吧，心情好，给点钱吧，姐姐给我点钱吧。
1: 怎么回事？
0: 昨天被一帮人带走了。
2: 小乞丐手里有加密的雪茄，要是我有危险，去找法租界共同局波诺瓦总统。
1: 谢谢。

云剑，你长得非常美，这个针筒里是剂量非常小的水银，不足以致命。不过，我会持续为你注射。

0: 他是出人命的，能在法租界开那么一家雪茄馆，他的背景真的不需要了解一下吗？
1: 我让你现在就给他注射。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身后的人又是谁？

0: 他是谁？他是法国使馆的人，他在我那儿藏了鸦片，是走私到上海的。我只是负责帮他销货，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
1: 报告，松本先生让两位立即去他的办公室，还有这个女士也让我们立即释放。
2: 宋文先生，在法租界任意抓人，而且抓的还是总统的人。二位先生，你们是不是太肆无忌惮了？

0: 龙队长，陆兴明的疑点解除了吗？
1: 何玉松先生，兴明的疑点已经解除了。
0: 保持必要的警觉是没问题的，
2: 但是无端的猜疑会令战斗力锐减。
1: 是，
0: 你中国的那些手下对你的管理已经是心生不满了。
1: 明白了。

0: 龙队长，你先出去吧，我还有话和龙队长说。清明，坐。
1: 老师，前晚的行动，
0: 攻打青山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那个命令是来自另一个渠道，另外对你的猜疑我已经知道了。你已经通过了测试，从现在开始你和顾盼

这间位于街角的新世界杂志社，就是松本说的另一个渠道。日本军方在上海最神秘的情报机构蜂巢，其隐匿之深，即使上海的日本驻军，也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它的存在。它直接听命于参谋本部，是侵略者保密级别最高的情报机构。那个神秘的金先生掌控着这里的一切。龙志杰单线和他联系，他们的爪牙渗透在上海的各个角落，全方位地监视中共地下党和国民政府在上海的一举一动，并源源不断地向军方提供情报，为全面侵华做准备。穿过回廊通幽的过道，通过电梯来到下层，这里才是蜂巢的核心。那些破坏民族抗战、屠杀革命者的罪恶指令，都是从这里发出的。

0: 黄副校长，特务科零七一号，下恩带到。很好，你只有5分钟时间，记清楚所有内容。季长林，对外身份是市政府城市管理处工程师，实际上是一名潜伏多年的间谍。前天晚上，青山军校发生袭击事件，经查实。
1: 攻防部署就是这个人泄露的。一个工程师是怎么取得军校的攻防部署的？
2: 季长林，七弟有军事背景，他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那这个人呢？
1: 已经被控制起来了。经查实是收了贿赂，这个人只不过是季长林获得情报的一颗棋子罢了，已经在送往南京的路上。需要我怎么做？
2: 让他交出联络人、联系方式，以及每次执行任务的时间地点。
3: 是。

0: 请拿一杯水进来。
1: 给他倒一杯水。
2: 他很聪明，解开手铐能快速建立起他们之间的好感，降低对方的提防心。
3: 这么做太冒险了。
4: 谭教官，你应该相信你学生的判断。

0: 感觉好点了吗？
1: 你想问什么？
0: 你很直接啊。
1: 我要说的你们都查到了，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
0: 那你可以说一些

0: 我们没查到的。比如说，你们拿到攻防部署之后，把它给了什么人？
1: 给了需要的人。
0: 需要的人是谁？你们是怎么接触的？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好，那我就换个话题。青山军校戒备森严，你们凭什么认为可以进入机要室？

0: 放心吧，后面没有尾了。你怎么样？
1: 输了几天液，还活着。
0: 他们为什么抓你？
1: 日本人在上海抓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哦，对了，以后不要去许家坝找我了，有什么事情我会来找你的。青山有什么收获吗？
0: 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那晚我没办法行动，我打算做一个假的，让夏安换出来。
1: 可行，我认识一个手艺人，可以模仿得很像。匣子长得什么样子？
0: 全身金属，好像是乌金，拿起来里面似乎有液体在流动。
1: 你说的是防盗装置，里面这种液体是一种酸，它置于金属外壳和玻璃夹层的中间，一旦受到剧烈的震动和撞击，玻璃夹层就会破碎，腐蚀性液体就会立刻毁掉由特殊材质制成的纸张，你想要的东西也会随之被毁。还有，这个密码一共有六位数字，一旦输错其中一位，自毁装置也会随之开启。
0: 那就先换出来，再想办法。
1: 嗯，
0: 云姐，帮我查一个人。
1: 谁？
0: 赵碧云，
1: 夏安的母亲。
0: 没错，莫有信的妻子。可是我在普从的办公室居然发现他的照片。
1: 普从、赵碧云、夏恩。好，我现在就去准备。
0: 罗新明是谁？
1: 谁？
0: 没事，我好像弄错了。
1: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天已经很晚了，早点休息吧。

0: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1: 你消息可够灵通的呀。
0: 不是我消息灵通，是所有人都知道了。
1: 所有人？又是王敏说的吧？
0: 这回你猜错了。
1: 不是他？那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们都住在同一栋楼里，宿舍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会察觉不到呢？
1: 那你们一晚上没睡？
0: 都在等你，你好歹说一下什么情况吧。
1: 我去了监牢。
0: 然后呢？
1: 差点死在里面。
2: 消息结束，集合，快点，下面进行负重越野，两人一组，纸条上有你们各自的路线，以中午12点为限，先到的有奖励。两人中若有一人掉队，两人都要受处罚。现在计时开始。

0: 神谷先生，
1: 对，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他就是蜂巢组织的领导人。老师，我有个推测，神谷先生费尽周折想要传递的情报，一定是日本军方下部的战略部署。他的死，日方很快就不再追查了，那是因为这次暗杀原本就是日本军方设计的。
0: 那青山。
1: 为什么要参与到刺杀神谷先生中呢？这正是我想说的。和梅协定签署以后，国民党内亲日派是日渐庞大。我推断，青山内部也有蜂巢的人，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蒲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进攻青山很可能就是一场戏。龙志杰从青山的机要室里。
0: 找到了一些文件。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顾盼在蒲松的办公室里面发现了一个黑匣子，能为蒲松藏起来的情报一定非常重要。这件事情，我已经向金先生汇报了。你这样做，
1: 顾盼有危险。
0: 老师，我也是昨天突然想到的。当初龙志杰听命于金先生，留下了他。 很可能就是为了这次进攻青山，我这么说反而能保证他的安全。顾盼一定会利用夏恩偷出黑匣子，在此之前，金先生不会动他。等事成之后，我们就来一个以假换真。
1: 好，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0: 老师，我姐怎么样了？
1: 别无大碍，放心吧。

0: 他们精心多久了？
1: 潘教官，现在才刚刚开始，你要担心，未免也太着急点儿。这么多学生，你为什么一再选？
0: 那是你最得意的学生，同时也是青山的，他必须经过这一关，我们才能完全信任他。
1: 检验一个学生是否忠诚，有很多办法，为什么单挑这一个？
0: 那你的意思是，我在保证他？
1: 是。
0: 笑话，我怎么会针对一个学生？

0: 小姑娘，别硬撑啊！啊，为这点小事儿不值得。
1: 手拿开！
0: 肯说话？见过他吗？他叫姬长林，是我们的人。考验我的耐性，把人抬进来。
2: 是。

哪里？

0: 你们下去吧。录像了没有？你先看着，我上个厕所去。没事儿，那绑着呢，我跟你去。来，走吧。
1: 被关在精神学校的秘密监狱里。你怎么知道？青山军校每年都会对学员进行不定期的实战训练。我见过他。他说了什么？
2: 他说。

0: 这边，就是在这儿呢。
1: 你们走啊！
0: 这里太复杂了，坐。

0: 我们这一行呢，都是做熟不做生。如果有生人在，他是不会跟你做生意的。
1: 来，开开开开。

0: 买银饰、珍珠项链，快来买啊，好漂亮的，买一个吧。
1: 谭教官，
2: 顾盼。
1: 磨蹭啊，
3: 怎么了吗？
1: 没什么，走吧。
3: 哦。

0: 劝你。
1: 怎么样了？
2: 可以了。

0: 这个的确值5万，但是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我会提醒他，让他小心。云剑，我隐约觉得，仆从就是害我的那个人。夏安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 还没有，
0: 这样我先走了。

0: 是我，
1: 然儿，
0: 我出来了。
2: 你在哪里？
0: 霞飞路上。
1: 你先别慌。
2: 霞飞路交叉路口有个唱片店，后面有一条隐蔽的巷子，你在那等我。
1: 好。

0: 现在从头到尾告诉我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不要遗留任何细节。
1: 前天上午韩仲文带回来了一个叫季长林的人，当晚黄素梅就安排我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成绩计入考核评分，之后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他和你一样都在日本组织间谍内部。
0: 你确定他是我们的人？

0: 应该是吧。他知道你在这边的状况，要不是我及时阻止，他差一点就把你的名字说出来了。继续。之后我们像往常一样参加野外训练，突然有几个人冲出来，把我们抓到了一栋大楼里，不停地问我季长林被关在什么地方。
1: 据我所知，我们没有派出任何人进行这次行动，这应该是黄素梅所策划的。
0: 这是个陷阱。
1: 庆山军校历来设有刑讯科，黄素梅喜欢把学员放到一个极端恶劣的残酷环境中进行严刑拷问，看他们是否经受不住而叛变。还有那个季长林也是假的，不过这个情况也是黄素梅意料之外的。
0: 青山军校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啊？
1: 一座魔窟。
2: 为何这么说？
3: 据我所知，墨家惨案的幕后真凶就是青山军校。事已至此，我也不瞒你了，普从也脱不了干系。
2: 普从，我要报仇。
1: 不行，山安，目前还不是时候，你对付不了普从，不要拿生命去冒险。联系谭仲文，他会把你带回青山。不过你要事先想好怎么跟他解释，没有在逃离的第一时间联系学校。

0: 回。
1: 谭教官。
0: 夏恩，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2: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我在黄浦江路的教堂。
0: 好，我立刻来。
3: 找机会把针都换掉，注意安全。
0: 出来这段时间为什么不立刻跟家里联系？
1: 只有我一个人跑了出来，我害怕。
4: 你说过不能丢掉自己的搭档，

0: 这么巧？
1: 你跟踪我？
0: 你太紧张了，小姐。或许可以换个词，偶遇。商量吃个饭。
1: 好。校长，
2: 校长，
1: 这是测试。
3: 你这科成绩很优秀，还要多谢谭教官把你带回来了。
1: 你知道这是个骗局。
4: 好了，人回来了，赶紧休息吧，明天还有训练。
3: 是。
4: 钟文，你过来一下。
5: 这不仅是针对夏恩的测试，也是在试探我。黄素梅认为夏恩跟顾盼有联系，如果我今天不把他带回来，那是不是代表我跟顾盼也有联系？死的人就是我了。
4: 每一次一谈到顾盼，你都不淡定。别忘了你是党国的军人，而他已经叛变投敌。
5: 校长，这里面有太多疑点，我认为顾盼是有苦衷的，不然我为什么？

0: 我们没被杀掉活着回来，也许他们另有目的吧。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你也不要怪黄副校长。
1: 不然我为什么没被杀掉活着回来？
2: 先生，我请求您放了谭仲文。

0: 就是死脑筋。
1: 我会叫你，这边吧。

0: 这家餐厅还不错吧？哼，
1: 法国菜，很懂情调。
0: 男人嘛，知道一两个好去处，总是有用的。
1: 你找我来，不会只是单纯的吃饭吧？
0: 只是吃饭，
1: 那恐怕饭是吃不了了。
0: 顾小姐难得赏光，岂有不吃饭就走的道理？本是打算吃完饭之后交给你的，现在是等不及了。
1: 一条丝巾而已，不用这么麻烦。
0: 顾小姐的丝巾对于我来说可不单单只是条丝巾。
1: 那是什么？
0: 自然是亲近顾小姐的机会咯。
1: 可是你这个人并没有让人亲近的想法。
0: 是吗？没关系，慢慢来，最起码我们最终不会成为敌人。现在可以点菜吗？
1: 服务生。
2: 您好。
1: 我要一瓶酒。
2: 好的。
0: 两颗惠灵顿牛排，其他的菜随意搭配。
2: 好的。
0: 谢谢。请。
1: 你一直在查我。
0: 惠灵顿牛排烤制过程要七道工序，入烤箱前要先入油，趁热再加上两勺黄芥末。有些人呢不爱用鹅肝，其实啊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你不尝尝吗？嗯，顾小姐，马爹拿红酒。

0: 来，我是在帮你。你究竟有什么目的？街对面30米处停着一辆车，车上坐着2个人，另外靠在电线杆上拿着报纸等车的那个人。 你说，他们在哪儿？究竟想要了解些什么？
1: 我不知道。
0: 我知道。靠近一点，保持微笑，再近一些。

0: 他们干了多久了？
1: 大概从霞飞路开始。
0: 你也可以不用告诉我。
1: 就算我不说，你早晚也会察觉到。这个黑锅，我可不背。

0: 为什么帮我？你现在还觉得进入这个组织可以帮你复仇吗？我有我自己的方式。蜂巢这个组织可比你想象中的复杂，我们只是冰山一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不知道，它应该隶属于日本军方本部，可能是通过战争获取暴利。 也有可能是更高规格的情报机构，谁知道呢？他的势力很庞大，很多国民党的高官都是他的成员。你告诉我这些，目的是什么？跟你合作。合作？嗯。什么意思？我上位，你复仇。
1: 他见过顾盼，他们在一家法国餐厅里待了将近一小时，举止很亲密。哦，罗兴明点了两个牛排，一瓶红酒。晚餐过后，他们之间的气氛很好。罗兴明邀请顾盼跳舞，直到傍晚7:20，他们离开我们视线。过程中，除了上餐的服务生，罗兴明也没与其他人有过接触。
2: 他知道你们在跟踪他，所以利用顾盼演了一出戏给你们看，转移你们的视线。
1: 我们还要跟踪下去吗？
2: 不必了。他既然知道我派人跟踪他，再跟下去也没意思。我倒是想看看他接下来的反应。你下去吧。
1: 是。
3: 姓名，你真是让我越来越感兴趣。联系人什么时候到？
4: 3天以后，他从南京过来，走3号线。
5: 看来他要在上海多等一天陈教授了。

0: 你那边进展的顺利吗？
1: 普从倒是没有怀疑，整件事情都是由黄素梅一手策划的，而谭仲文跟普从为此产生了芥蒂。
0: 你一定要记住，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安全。
1: 姐，我觉得你有必要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谭教官，他是真心对你好的。
2: 我知道，
0: 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能说。他会为我送命的。
1: 姐，你今天叫我出来，该不会就只是为了确认我的安全吧？
0: 我找到蜂巢了。
1: 蜂巢？什么情况？
0: 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受命于日本军方本部。我可以确定，它跟神谷事件有关。
1: 终于找到线索了。
0: 还没有。
1: 那你是怎么加入他们的？
0: 说出来你可能不会相信，就是那个差点打死我的人带我加入的。
1: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我也在想，也在怀疑他的身份。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他不是青山的人。
1: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说话的时候有点不正经，但不粗俗。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一直在帮我。
1: 听你这么说，他是个好人呐。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0: 正经点，我只是觉得他很了解我。
1: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
0: 有可能。
1: 哦，对了，我在帮黄素梅整理材料的时候，曾发现过一份文件，里面有提到过说一个代号叫变色龙的共产党，此人极善于伪装，能适应各种角色，而且就连说话的声音都能随角色的需要任意变换。而且他跟普从在地下战场上进行过多次交手，普从呢却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摸着。这么看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啊？
0: 应该不会，他看上去很年轻。
1: 姐，我该走了，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容易被人怀疑，
0: 小心点儿。

0: 犯人侯俊廷是中共江苏省联络委员，代号学英。他这次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接应一个名叫陈景天的旅美博士，和中共刚曾见面。
1: 陈景天，
0: 对。
2: 侯俊廷现在在什么位置？
0: 新华饭店的安全屋里。
1: 保密措施怎么样？
0: 固若金汤。
1: 封锁消息。
0: 是。

0: 这份口供都是谁看过？没有任何人看过。我亲自坐在介入，他从徐泾镇进入上海。徐泾镇，这里。看来这个徐泾镇是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站，进入市区，转向福开森路，在公共租界。这个地方有很多洋行啊。他是在这儿被你们抓到的吗？是的。
1: 很小心，没有任何的遗漏。
0: 奉上峰之命，先打掉徐泾镇这个交通站。
2: 是。
0: 前几天晚上9点的火车到达上海，通知行动队待命。
2: 是。
0: 侯俊廷已经失踪了3个小时，共产党会是什么反应呢？
2: 被捕。
0: 即便是这样。 侯俊廷的接应人。

0: 我们会准时到达接头地点，下午4点，达普路科曼咖啡厅，通知黄素梅待命。
1: 这么急？这是我在港务局宿舍楼的一个死信箱里拿到的。
2: 死信箱？
1: 嗯。
2: 这种信箱只使用一次，都是在遇到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直接用明码联系。上级派到上海的联系人侯俊廷失联，目前判断有可能被捕了。会不会是他？
1: 另有别的安排？
2: 有这种可能。按照指令，我们见面的时间是下午4点。
1: 侯俊廷的任务是什么？
2: 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陈敬天博士，一个月前通过法国的渠道联系我们，希望和我党高层见面。
1: 关于沈谷先生的情报？
2: 他已经到了香港，为了安全起见。
3: 上级派侯俊廷专程到上海接他。陈博士什么时候到？今天晚上的火车。云锦，我找你有急事。你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共产党，现在我有一个答案告诉你。我。
4: 不是，但是我正努力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顾盼，有一件事情要请求你的帮忙。
5: 交代一下任务。3个小时之后到达无锡火车站，在那儿上车。
4: 任务是找一个穿浅色西装、扎蓝色领带、领带上有一个老鹰样式领带夹的人。
6: 什么人？
5: 旅美博士陈景天。
6: 原来龙之介想提前劫持陈景天，
2: 和陈先生约好的装扮是身穿浅色西装、蓝色领带，领带上有一个带着老鹰的领带夹，
6: 还是没有他的照片。
2: 没有。我们的任务就是务必要在上海车站保护好陈先生，然后安全送离。

0: 说是，青山今天是否抓到共产党犯人？
1: 明白。青山今天有秘密任务，校长亲自下令。
0: 务必落实，十万火急。
1: 明白。
2: 谢平，我已经向你带顾盼进餐车，你们两个跟着我，你们守在这儿，许进不许出。

0: 陈景天，旅美著名的生物学博士，神谷先生生前最后接触过的好友。
1: 陈景天肠胃不太好，
0: 他注意到我们了。
2: 动手吗？

0: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
1: 有什么事吗？
0: 您这本书我找了好久，能借我看一下吗？
1: 请便。

0: 先生，您这本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吧？
1: 嗯。
0: 那您能不能帮我推荐几本关于细胞器研究成果的书？不好意思，唐突了。

0: 怎么样？
1: 正常，一直一个人在看书。
0: 下一站停在苏州，停靠大概10分钟，就在那儿动手。

0: 走。侯俊廷被关在新华饭店，确定他已经叛变。徐静镇的联络站刚刚被青山毁掉，我们牺牲了三名同志。
1: 陈博士，有些事情想向您请教一下。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
1: 请吧。

0: 老师，新民的行动还无法确定。我是担心蜂巢已经有动作了。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我们可能是最坏的结果。这样，火车站的部署不变，除掉侯俊廷，只能靠你了。 前面下车，千万注意安全。实在不行，放弃任务。
0: 我知道，老师，您放心吧。老师，您也要多注意安全。

0: 校长，出事了！新华饭店的安全物被袭，侯俊廷和三名队员全部毙命。
1: 收队吧。
2: 是。
3: 收队。
4: 是。收队。
5: 我只是一个大学教授，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冤枉我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美国公民。我是美国公民。

0: 还记得神谷浩二吗？
1: 神谷，神谷，
0: 他死之前你们见过面？
1: 根据我们的了解，神谷先生近些年一直在研究各国的货币政策。
0: 我们没有。
1: 还有，你和他见面之后不久就去了美国。
0: 你怕什么？

0: 校长，从新华饭店的现场勘查情况来看，杀手非常的专业。杀手使用的是近距离杀伤力极强的 M1903 式手枪，这种手枪在黑市上到处都是，无法追查。而且，现场没有取得任何一枚指纹。
1: 查一查，今天全天军校打出去的电话，足够落实。
2: 是。
1: 有事吗，钟南？
3: 校长，我们今天没有接到的人是谁？
1: 陈景天，旅美生物学博士，神谷浩二生前最后交流过的朋友。
3: 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追查这个人的下落？
1: 有什么想法？
3: 火车站和公路的关卡太多，如果是我要迅速逃离的话，应该会选择水路。校长，我申请继续追查这个人的下落。
1: 好吧，调查一下。
4: 先生，再给我一点时间，
2: 我一定可以审得出来。
5: 不必了，
6: 准备转移。这个陈景天，
5: 我要亲自审。还有，
6: 转移路线，在内部放出去，
5: 看看有没有人耍小动作。
2: 我明白了。
7: 古潘，你怎么在这儿了？古潘。

0: 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接下来，你要听清楚我说什么。
1: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
2: 因为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1: 怎么保证？
3: 你干什么？
0: 只差一点，我就能获得他的信任。

玉栋，我说过会保证你的安全。神谷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

0: 死了，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断气了。怎么死的？转移过程中遇到伏击，他企图逃跑，胸腹部中了两枪，当场毙命。进一步尸检结果要等杨谦的报告。企图逃跑？
1: 来，我给你带了些汤圆，趁热吃吧。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事件今天，我本来想要救他，没想到却害死了他。这事不能怪你。我脑子里一直抹不去他死前那张笑脸，我一直在想，想了很久。 我觉得他本来是另有计划的，他是被我破坏了。可是他死之前那张脸又非常的安逸。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为了一个目标，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0: 牺牲的战友叫赵秋实，他负责保护陈景天博士的安全。
1: 在火车上，我已经判断出他不是真的陈教授了。
0: 不必悲伤，其实我们每个人自从进入到这个战场的那天，就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我应该有更好的方案。
0: 顾盼是柄双刃剑，既然我们选择了他，就有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1: 我明白。
0: 陈景天还是没有跟我们联系，就目前的情况看，他有可能选择再次消失。
1: 这样一来，再找到他就更难了。
0: 秋实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1: 太突然了，一切都来不及，而且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份。不过根据龙志杰的审讯，我判断这情报应该是跟经济有关。他提到了正在研究各国的货币政策。
0: 货币政策？
1: 是这样，1934年美国政府开始实施购银法案，提高了白银的收购价格，结果导致我们国内大量的白银外流。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法币政策，实行白银国有。
0: 可这些和申武先生的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1: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分析，我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制定了针对我们金融市场的侵略方案。
0: 好，这些情况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1: 还有一个疑点，但我目前不能确定是否和陈教授有关。
0: 说说看。
1: 您这本书我找了好久，能借我看一下吗？
2: 请便。

0: 船只名单？
1: 对，那本书和船只名单应该都是陈教授本人的。我猜测那个船只名单或许有些名堂，否则也不会引起陈教授的关注。
0: 25号，还有一周的时间，或许他想那天返程美国呢。
1: 那我看到的不应该是靠岸的船只名单，而是离港名单。
0: 都有哪些船只？
1: 我已经记录下来了。
0: 看不出有什么关联。这样，西明，你先回去，我让同志们查一查，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1: 好。
2: 给我一份。
3: 归国教授死于车祸，归国教授死于车祸。
4: 报告，
5: 进来。
4: 校长，昨天的电话清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请您过目。有一个电话打到了法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
5: 查出是谁打的了吗？
4: 没有，不过是从您的电话里打出去的。
6: 那几艘轮船有消息了，大力号和奥利维亚号是客轮，固定往返。黑板号是日本红日株式会社的货轮，主要从上海进口茶叶丝绸回去贩卖。至于那艘合金号，很奇怪，一点线索都没有，
1: 查不到。
6: 确切的说，如果不是那份名单提供了名字，这艘船就算来过上海都没人知道。
1: 这不正常。
6: 是，按照惯例，轮船进出港需要提前35天申请，由港口统一安排停泊位置及装卸库工人。可距离25号只剩5天了。
1: 这艘船果然有问题。

0: 金先生，你好。
1: 你想问陈景天的事吧？
0: 我怀疑那个陈景天是假的。
2: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一个受了伤的教授，
1: 怎么可能逃跑呢？
0: 还有件事情，我要请教先生。顾盼什么时候死？
2: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对我还有些用处。
0: 您要是不动手，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
1: 他会危及你吗？
0: 你有很多事情在瞒着我。
2: 你又有多少事在瞒着我呢？啊？

0: 进来。什么事儿？
1: 报告校长，黄副校长带回来了一名可疑人员，他现在正在审讯室里等您。
0: 我去看看。
2: 你想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小安，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把话说明白了。我觉得你我应该算是朋友，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很亲密的人，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我会帮你，但前提是你必须对我坦诚，好吗？
1: 姐，我觉得你有必要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谭教官，他是真心对你好的。
2: 我知道，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能说。他会为我送命的。

0: 韩教官，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不用现在就答复我。
0: 那我先回去了。
1: 等一下。

0: 这件事事关重大，不容有失。
1: 您的事儿，我从来就没出过差错。放心，
0: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你就去南非吧，享受生活。

0: 我是故意的，行了，别惹事儿。
1: 懂了。去，对不住。有任务。什么任务？帮助顾盼找到万九。万九，什么人？他是黑龙堂背后真正的主人。黑龙堂？
0: 怎么？有疑问？
1: 没有。接近他做什么？黑龙堂有一套自己的航运体系，我要你拿到他的联络密码。
0: 知道了，谢明阳，现在蜂巢内部有奸细，任何人都有可能泄密，所以这个消息要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这是金先生的意思？
1: 当然，
0: 明白了。那我去着手了。

0: 龙哥让我们去接近万九，走吧。王金丽，黑龙堂对外事务都是由他负责，经营水运、航运、赌场以及地下黑市买卖。
1: 这什么人？
0: 万九，黑龙堂真正的主人。
1: 只有画像。
0: 见过他的人很少，只有大概描述。
1: 一个人能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这么久，肯定是个不好对付的人。
0: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王金丽去找万九。

0: 哎，顾小姐，这件衣服怎么样啊？
1: 有点不太合身的。
0: 啊，没关系，先生，还有刚到的新款。
2: 顾小姐，我们店里新到了一些款式，您可以在这边挑选一下。这些都是新到的款式。
1: 这件还不错。

0: 版型看好了，我们还可以挑一下料子。
1: 这件料子不错，就它吧。
0: 好，您稍等。顾小姐，
1: 谢谢。
0: 顾小姐，慢走。顾小姐，顾小姐，
2: 怎么了？
0: 老板，这是顾小姐落下的。
2: 说好了，晚上派人送到百乐门。
0: 好。
3: 等等，
4: 黑龙堂？
3: 对，那是黑龙堂的标志。
4: 黑龙堂来码头做什么？这里可是红云帮的盘口，按照江湖规矩，他们不能擅闯别人的地盘。
3: 我在想，会不会跟何金浩有关？
4: 你是说他们想打何金浩的主意？
3: 有这个可能。何金浩现在很神秘，到底是客轮还是货船一概不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船上的东西一定很重要，所以高规格保密。如果是人，一定是什么大人物；如果是货物，有可能会是军火或是药品，这些都是黑龙堂感兴趣的原因。
4: 这样，我通知一下广州同志，让他们想办法查一查。
3: 好。
4: 顾盼最近怎么样？
3: 很好。我之前以为顾盼只是我们查清一切的催化剂，可现在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争取他加入我们。
4: 你想发展他？
3: 是。如果不是他帮忙查到雪莹叛变，我们损失惨重啊。
4: 的确，我该好好谢谢他。你这个建议可以考虑，但是目前还不成熟，等待时机。

合作愉快。

年轻人。

0: 我是齐藤先生，这位是黑龙堂的堂主万九，九爷。
1: 你好，齐藤先生。

0: 我们向玉先生一起成立东洋银行，双方股份可以商量。
1: 上海遍地是黄金，就看咱们怎么分这杯羹。齐藤先生，这事儿还要看您的诚意啊。
0: 好说。
1: 来，我先干为敬。
2: 怎么了？
3: 心痛，徐晓，我要离开这里。
2: 可万九已经来了。
3: 他认识我。
2: 什么？
3: 他原来是巡捕房那名督察长，六年前已经死了。
2: 死了？
3: 他曾经是仆从给我的一个任务。
2: 你的身份暴露了吗？
3: 不清楚。
2: 王金丽已经看到了你，今晚的行动不能终止。
3: 我进来的时候，看到外面有一辆车，很可疑。
2: 有人算准了万九今晚会出现，人是冲他来的，我们分头找。

0: 队长，查到了。被害人身份：
1: 梁长水，35岁，华业外贸货运公司会计，6天前失踪，其后一直下落不明。
0: 验尸结果呢？
1: 尸身高度腐烂，无法确定其具体死亡日期。身上有多处骨折，双手被斧于后方，后脑中弹，是触觉式性侵。

0: 他有没有仇家，或者欠债记录？没有，背景很干净。
1: 华业外贸表面上是家货运公司，实际上黑龙堂持有大量的暗股，配景怎么可能干净？
0: 照这么说，会计是他们自己人，黑龙堂杀他做什么？
2: 查这个梁长水的底，这不是件普通的凶案。
0: 你要办大老虎，
2: 敢在法租界杀人。
3: 不该办，把资料透露给报纸，要让华总知道，不给任何人反映的情况。是，
4: 您看看这个，
5: 死了一个会计，他是我们的人。几个月前我。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翻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亲爱的文，我是在东北奋斗了14年，我曾经身经百战，血染征袍，我曾经弹尽粮绝，挨过长期的饥饿，用草根、树皮、马匹等冲击，我曾经在塞外零下40度的朔风中度过漫长的冬夜，我曾经。
9: 负过重伤，曾经在枪林弹雨、血肉横飞中冲杀，艰苦卓绝的奋斗，矢志忠贞，祖国和人民。8.15苏联对日宣战，我率领部队配合红军作战，解放东北，被难之民族英雄李兆麟即张寿坚，即我抗联三路军总指挥，而我。 即抗联三路军政委。东北光复后，我到了沈阳，后来又到了长春、齐齐哈尔，现在是哈尔滨。文，我们魁阖12年了，只要你在这12年中没有违反往日的志愿，始终对得起自己的事业，对得起祖国和组织，在这方面。 没有失节，那么，不管你有什么遭遇，如果愿回到我这儿来，就仍旧是我的妻。仲林，1946年3月26日。 这是东北抗联将领冯仲云，在1946年。 写给分别12年之久的妻子薛文的一封家信。1934年的春天，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的冯仲云前往朱河县抗日游击根据地活动。临别时，冯仲云对妻子说：“我们这次分离有三种可能，一是短期分离，很快就会见面；二是长期分离。” 5年或10年后再见面，3是永远见不了面。这次是永别了。从1934年至1946年，这对夫妻在相互不知生死的情况下，没有别恋，也没有另娶，我望穿秋水，你思卿盼归。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冯仲云开始通过组织关系寻找妻儿。第二年，这封亲笔信经过多方辗转，终于到达了薛文的手里。吉林有记忆，这是我的一次追寻。

1933年5月，冯仲云以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吉林地区磐石、海荣等地，传达后来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126指示信，直到南满各地抗日游击斗争历尽艰辛，向磐石县委以及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而这封家书也代替他的主人诉说着自己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涯，却又在字里行间洋溢着一对革命夫妻既是爱人又是战友的

咱们现在走进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吉林靖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呢名叫四海龙湾马尔湖，湖面呢近圆形，直径为750米，水面面积约为0.45平方公里，水的最深处啊可以达到53米。它是我国现今保存最完整的马尔湖之一了。马尔湖它本身就是英文马尔音而来的，它是德国莱茵地区人民对火山口和火山口湖的一个简称。那它就宛若一块蓝宝石镶嵌在这个松涛碧海之间，真的是美极了。四海龙湾马尔湖它呢也是中国科学院和德国科学院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的重要科研基地，从湖中提取文泥，用它来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四海龙湾马尔湖湖底的文泥啊，被号称为开启地球迷宫的白金钥匙。它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呢，可以达到90%以上。四海龙湾马尔湖呢，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一年四季水位不变，无论冬季还是夏季，旱的时候它不会降低水位，在暴雨的时候、涝的时候，它不会上升。这个水质十分的清澈，完全没有被污染，保持了一个纯天然的原始状态。

1: 你说法律会让我这种大逆不道的杀人犯活下去吗？来了新的鲶鱼，
2: 我们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们？
1: 他们是没有底线的。
0: 哥，你们受得了吗？好像有血的味道。我真的没想害你。
3: 这个案子一定慎之又慎，
4: 谁更有可能撒谎？
5: 老婆，我要去。
6: 江鹏，你别胡说八道！
7: 不管他是什么人，该逮不逮，该起诉起诉。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升级，重大项目是关键抓手，吉林如何用项目持续补练强练，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沃土生金，产业兴则乡村兴，吉林如何立足黑土地资源，培育更多叫得响的乡土特色产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积蓄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有序推进，多个核心装置已实现高负荷稳定运行，为全省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作为转型升级项目的核心装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已稳定运行一年，截至今年8月15号，累计产出乙烯80多万吨，丙烯近40万吨，并稳定输出副产物料，为转型升级项目全产业链运转提供动力源泉。
3: 转型升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响应国家双碳目标，还有就是能源转型进行这个减油增化，而120万吨每年乙烯装置的作用就是将原本产出的这个燃油转化成化工产品，为下游化工装置提供这个化工原料，为公司提供关键助力。
2: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是吉林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于2022年全面启动，投资339亿元，计划新建21套炼油化工装置，改建7套装置。项目启动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克服气候、场地、作业方式等方面的多重考验，科学统筹施工力量，倒排工期节点，高标准推进土建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开车等各项任务，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截至目前，转型升级项目28套装置中，已有26套顺利投产。
4: 投产装置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考核，其中双肺 A 持续产出纯度99.85%以上的优级品，满足光伏及聚碳酸酯生产商在内的所有下游用户对高品质原料的需求。
2: 眼下，随着转型升级项目多套装置相继投产，吉林石化产品结构持续向着高端化、差异化迈进。乙烯、丙烯、乙丙橡胶、双酚 A 等核心产品实现稳定供应，有效带动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汽车配套等关联产业发展，产业拉动效应加速释放。
4: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转型升级项目投产后，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0: 作为松嫩平原黄金水稻带的重要区域，松原市呢持续深耕水稻全产业链建设，从盐碱地改良、标准化种植到仓储烘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串起从良田到粮仓、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释放现代农业发展活力，擦亮松原优质稻米农业名片。
1: 初秋时节，松原灌区万亩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注入田间，通过水洗降碱、排涝固土，大片重度盐碱地块得到有效改良，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高产的优质水田，为松原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筑牢根基。
5: 改造前这里都是苏打盐碱荒地，通水以后，盐碱荒地经过常年洗碱，适合水稻生长。
1: 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规整连片的千米条田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当地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落实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节水栽培等先进技术，粮食生产质效持续攀升。
6: 长期联合吉林省农科院开展品种试验筛查，

0: 通过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水，水稻种植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稻米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
1: 在抓好源头种植的同时，松原市不断

0: 好大米走出吉林，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1: 近年来，松原市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以上，年产稻谷超24亿斤。现有稻米加工企业150家，年加工量约51亿斤，形成了完备的水稻产业体系。查干湖大米、秦古尔罗斯大米等区域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畅销全国市场。
2: 近年来，德惠市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科学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推动园艺特产形成区域品牌效应，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3: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走进德惠市郭家镇，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刘广文是当地葡萄种植大户，今年他家的彭摩葡萄迎来大丰收，
4: 葡萄特别好吃，就这么事，口碑越来越好，是生意越来越好。
3: 郭家镇的葡萄产业历经40余年接续发展，已从早期零散庭院种植蜕变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目前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118公顷，年产量近1800吨，年产值约5600万元，种植户户均年增收超10万元。葡萄采摘期从7月中旬持续到10月初，带动当地采摘旅游发展。
5: 每年这个季节都来，带着孩子或者朋友一起来，非常饱满，很甜，相中哪串摘哪串。
3: 目前德惠市已形成郭家葡萄、不海瓜菜、菜园子西红柿、大冯参蔬菜等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带，截至2025年末，园艺特产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到19.85万亩，实现产值24.3亿元。
2: 从松原深耕水稻全产业链，擦亮粮食农业金字招牌，到德惠做强葡萄特色产业，以累累果香拓宽群众增收路径，黑土地上两处产业实践，印证着特色农业在乡村振兴当中的关键分量。无论是粮食主导的全链升级，还是果蔬特色的多点开花，特色农业带给乡村的是实实在在的造血能力。它既鼓起农户的钱袋子，也带动本地就业，壮大集体经济，留住乡村人气，让农民在家门口共享发展红利。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产业，一地特色成就一方兴旺。善于挖掘本土资源，沿链条树品牌拓销路，就能把地里的物产变成群众稳稳的幸福。多年来，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院长孙策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聚焦寒地特色农业发展，坚持科技赋能、产业带动、人才助力，服务全省乡村振兴工作。日前，他获评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服务标兵。
1: 作为正高级农艺师、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核心专家，孙策始终坚持把科研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他带领全院科研团队下沉田间地头，紧盯蔬菜、花卉、薯类等特色产业短板，持续开展良种选育，组织科研人员针对北方寒冷气候选育耐寒、抗病、高产优质果蔬花卉新品种，不断完善寒地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库。同时大力推进技术革新、示范推广和产业升级工作，有效破解寒地农业品种单一、技术落后、效益不高等难题。依托梅河口、双辽等科技小院和标准化示范基地，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田间培训、病害防控、种苗改良等服务，推动先进种植技术进入千家万户。
6: 我们的黑土地啊，不只有商品粮玉米，还应该有更多的集字号的特产品，比如我们自己的长白山百合、吉林的佛掌山药，从南方引进了茭白，这些的产品呢，应该说是我们吉林大地上新兴的产业，推动了当地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致富。
1: 在推广农技、保障粮食稳产增收之余，孙策指导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壮大村集体经济，牵头组建省级社会生态农业联盟，推广绿色循环、生态种植模式，守护好黑土地。通过举办乡村创意设计、农民直播带货等赛事，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2: 秋风漫过白山松水，属于吉林的秋日画卷正徐徐铺展。接下来的吉林满眼皆是治愈秋色，从山野层林尽染到

城市街角花开，自然馈赠的斑斓景致把北国秋天独有的氛围感拉满。金秋吉林既有山河辽阔的大气，也有触手可及的细碎美好，等待八方游客前来驻足感受。

金玉秋色铺展之下，长春的秋日限定惊喜如约而至。长影世纪城的向日葵花海热烈盛放，大片金黄花田迎风摇曳，化身现实版梵高花园，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自然花海与电影文化地标相互交融，一花一景，既是城市的诗意点缀，也是吉林秋日文旅鲜活的缩影。花期有限，不妨抓住最佳观赏时节，奔赴这一场秋日限定浪漫。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年来，吉林组建高校新电商产业协作体、新电商工匠学院等，常态化面向高校毕业生、妇女创业者、农村电商从业者、西部计划志愿者等重点群体开展分层分类实操培训。
1: 从2025年起，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学电商促就业专题培训活动在各市州全面推进，采用线下集中授课加线上同步直播模式，在省内高校开展集中培训。今年活动期间，已有省内60余所高校、2500余名大学生以及8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参加线下培训，2.4万人收看线上网络直播。
2: 旨在为留级创业就业的吉林省大学生提供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的新思路，也为吉林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互联网相关方面的人才和技能储备。
1: 截至目前，吉林省网商总量突破57万家，带动就业超过180万人。吉林省还将进一步加快新电商实训基地建设，开发一批高质量就业岗位，举办直播电商创业大赛，促进更多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
0: 近日，吉林省一汽总医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3: 招聘计划，本公告共招聘高层次人才岗位10个，共计10人。报名资格条件：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8月28日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9月7日8点至9月18日16点。
4: 秋日的吉林，天高云淡，清风拂遍白山松水，满目皆是诗意风光。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多领域技术实现突破，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专题会议；
0: 吉林省援疆干部人才扎根阿勒泰，聚焦五大领域精准发展。

0: 全方位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
1: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为相关行业搭建交流平台，助力更多集字号优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0: 金色吉林专栏带您沿331国道走进抚松县，当地将特色资源串珠成链，打造自驾黄金旅游线路。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今年以来，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聚力攻坚专项、揭榜挂帅等机制，推动多领域技术不断突破，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2: 在长春光刻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地面站的收尾测试。企业自主研发的首台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已顺利运抵发射场，将择机升空。同时，企业布局建设了三台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具备厘米级高精度定轨能力，可同时为2000颗以上在轨卫星提供稳定服务。
3: 我们主要的产品涵盖了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以及无人机、水下、车载、准静态和无线光通信的模块。公司是和国内大多数的卫星公司已经完成了深度的绑定和合作。
2: 目前，国内企业星地激光通信在轨验证最高速率为120G，光刻科技此次攻坚的目标锁定在200G。若测试取得成功，将树立国内星地激光通信速率全新标杆。为加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省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组织实施2026年度揭榜挂帅项目14个，带动企业投入约1.1亿元。在通化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主研发的口腔喷剂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批即将发往广州的订单。作为林蛙深加工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凭借自主研发，实现了林蛙多种高价值有效成分的精准提取与精深加工。
4: 这批订单一共是20万盒，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2万盒。从预定情况来看呢，我们这个订单后续还会增加。
2: 多年来，依托与吉林大学合作转化的科研成果，企业先后开发出消毒产品、化妆品、保健食品三大品类，共200余款淋巴制品，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眼下，公司揭榜挂帅项目淋巴多台化妆品正式进入研发阶段。为推动研发成果早日落地，通化市科技局正主动下沉企业，提供精准科技帮扶与技术对接服务。
5: 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中期实验阶段，从研发阶段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一定全部都能达到国家各项要求指标，然后它的那个实验数据呀都非常好，它是细分子量很小很小的，吸收率也好。
6: 遴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需求，从成果需求端、技术供给端双向发力，帮助企业申报实施揭榜挂帅机制项目和各类科技攻关专项，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间搭建交流平台，有效突破产业的技术难题。
2: 年初以来，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个，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深度赋能企业创新发展。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快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力争将企业参与的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比例提升至80%以上。
1: 8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政策机遇，制定操作性实施方案，谋定快动推进试点建设渐行渐效，项目化、工程化拓展应用场景，打造产业生态，推动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顾刚、洪庆等参加会议。
0: 会议讨论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方案，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8月15号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名单公布，在各有关方面主动作为、协同联动下，我省

长春、四平、松原、白城四市跻身国家氢能试点城市群，氢能应用场景愈发广阔，绿氢加产业潜力无限。要坚持把绿色能源作为吉林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未来产业的重要突破口，放大比较优势，用足政策，谋实举措，快落项目，持续培育壮大氢基绿能产业生态，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胡玉婷强调，要统一思想认识，强化顶层设计，立足国家使命、吉林所需，统筹好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找准功能定位，明确发展目标，具象化任务书、施工图，形成操作性、可行性强的实施方案，力争“十五五”期间绿氢产能达到100万吨，绿色氨纯产能达到600万吨。要谋实重点项目，坚持生产端、应用端协同发展，聚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阶段性成果。要放大规模效应，引导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持续壮大绿氢加产业规模，强化科技攻关，加强产学研用协同联动，围绕产业需求，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解决堵点难点问题。要优化商业模式，塑造市场体系，推动氢能交通、甲醇汽车、氢能调峰电站、绿氢采暖、固态储运加、氢冶金等项目产品落地，尽快实现多领域商业化、规模化、示范化应用，进一步拓展绿色能源就地消纳场景。胡玉婷指出，要强化目标引领、结果导向，明晰路径，拎清重点，细化年度工作任务，加快形成产业化交付成果。行业部门和相关地市要提升规律性认识和专业化水平，带着问题学习借鉴优秀经验，强化政策集成，加大力量投入，为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赋能。长春等重点地市要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进试点任务，更好发挥挑大梁、做表率作用。近年来，吉林省援疆干部人才扎根阿勒泰，聚焦产业赋能、农业提质、教育帮扶、医疗惠民、文化润疆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实干笃行，全方位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以务实担当书写新时代援疆答卷，让吉星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扎根西北热土。依托两地同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的资源优势，吉林借力本土成熟冰雪发展经验，助力阿勒泰激活冰雪经济。目前吉林援疆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即将投用，填补了北疆高海拔专业冰雪训练设施空白，带动冰雪旅游、冰雪装备全产业链升级。同时，援疆团队依托各类展会、文旅推介平台，全力擦亮阿勒泰中国雪都名片，推动当地文旅品牌走出西北，辐射全国，成功开拓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客源市场，为文旅产业发展积蓄动能。立足农业大省优势，吉林精准输出两种农技资源，助力阿勒泰现代农业迭代发展。40000余株长白山人参成功引种戈壁，数百个优质农作物新品种落地试验推广，高产玉米、优质果蔬等规模化种植，有效破解当地群众冬季吃菜难问题，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让戈壁农业焕发全新活力。近年来，吉林投入5000余万元专项资金，完成阿勒泰第二中学校舍新建、教学设施升级，全面改善办学条件。在硬件提质的基础上，通过专家送教、教研共建、师资培训等柔性引质模式，开展1000余次教研活动、100余批次专项送教及10000000次教师培训，精准培育出本土骨干教师队伍，为当地教育事业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吉林援疆医疗队深耕基层，累计投入资金1.5亿余元，实现阿勒泰一市3县257个村屯义诊全覆盖，累计为36万人次各族群众提供免费诊疗服务。在常态化下沉义诊、便捷惠民的同时，重点强化本土医疗造血能力，持续提升本地医疗诊疗水平，让优质医疗资源常驻边疆。近年来，吉林创新推行文化援疆135工作机制，通过文艺展演、研学共创、阵地升级、融情联谊等多元举措，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3年来累计开展100余场主题文化活动，线上线下受众超10万人次，

0: 两地联合创作的文艺精品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
1: 我是吉林省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到目前我省已累计派出援疆干部人才1066名。多年来，一批批干部人才告别亲人，万里赴疆，一棒接着一棒跑，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奉献践行初心使命，用实干诠释忠诚担当。
0: 截至目前，吉林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8.14亿元，实施各类援疆项目919个，以实打实的举措、沉甸甸的成果，践行援疆初心使命。
2: 刚刚闭幕的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不仅为相关行业搭建了交流平台，更为吉林特产插上了数字化腾飞的翅膀。一批吉字号优质产品正借助新电商的东风，从田间地头走进全国消费者的生活。
3: 本届新电商大会发布的吉林省电商产业带地图，为全省电商产业资源建立起详实的数据档案，让散落在白山松水间的优质特色产品有了统一的数字身份证。
4: 大会为吉林本土特色产业搭了非常优质的一个交流的合作桥梁。我们将想抓新电商发展机遇，坚守产品品质，讲好长白山参品牌故事。
3: 从种的好到卖的好，新电商正在重塑吉林农产品的价值链。尤其对于中小企业和农户而言，电商不仅打开了他们的销路，更打破了地域市场的限制，让吉林好物有了走向全国的底气。当乡音、山水、民俗与农产品一同在直播间里呈现，消费者下单时带走的便是一份来自黑土地的文化印记。
5: 现在电商是个趋势，我们市里面既然这么支持，也是给我们这些企业一些展示自己的机会。
3: 眼下新电商对吉林产业的带动作用正在加速释放，借助新电商大会搭建的交流合作平台，更多吉字号优质产品走出白山松水，走进千家万户。
0: 9月1号，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高精度三维立体成果矩阵，依托成功发射的19颗新一代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企业建成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立体测绘星群，立体测绘服务能力实现大幅提升，成果可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调查与管理、测绘规划与工程勘察、应急灾害评估、数次城市建设等领域，并为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提供常态化数据支撑。在查干湖畔，有一条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引松干渠。50年前，8万干部群众靠手抬肩挑凿出了这条生命线。50年后，有一群人用脚步一寸一寸守护着它。今天，让我们认识他们当中的一员——宋传宇。每天早上开车在引松干渠旁转一圈，已经成为宋传宇的习惯。1999年参加工作以来，27年的巡堤，渠堤哪一段容易渗水，哪一处边坡要加固，他都了然于心。宋传宇至今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巡堤的苦，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20多公里全靠两条腿。如今引松渠道完成了20.77公里的彻底清淤，引水能力从每秒45立方米提升到了62立方米，渠堤路改造了126公里。
6: 现在说巡堤的心情也好了，好多很多。原来那太难了，但是这个，水路是畅通的，但是陆路是肯定是不好走的。所以你自行车一骑，自行车都就已经挂泥，就已经抠都抠不过来。所以说你就得走走，完了有时候不行，鞋粘了，把鞋脱了，光脚丫往起护板，完了马蹄上走，你得溜到头看看有没有险段啊。
0: 宋传宇巡护的这段引松干渠，把松花江的水引入了查干湖。如今查干湖水域面积已达到420平方公里，鸟类从239种增加到276种，年产鲜鱼3000吨。可宋传宇说，他最高兴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看到渠道两岸的芦苇长起来了，水鸟飞回来了。
6: 这引松渠里的水养着查干湖，灌着周边的田，守着咱老百姓的日子。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一直守下去。
0: 一渠活水奔流不息，27年巡护初心不改。从人拉肩扛的引松壮歌，到智慧水利的崭新图景，宋传宇和无数守护者一起见证着这条渠、这片湖的沧桑巨变，也守护着查干湖畔生生不息的未来。
3: 金秋时节，吉林大地层林尽染，山水如画。吉林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金色吉林专栏，带您探寻林海秘境，品评乡土风物。

0: 领略吉林秋日独有的魅力。首期沿着331国道走进抚松县，依托秋高气爽的宜人气候，当地把沿途的度假区、人参种植基地和原始森林、矿泉漂流串珠成链，打造出了火爆自驾圈的黄金旅游线路。
1: 驱车驶入国331抚松段，紧邻长白山景区的多家度假区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落脚点。在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飞越松花江滑索、丛林穿越、卡丁车竞速等户外项目人气十足。今年度假区围绕国331自驾客流，升级接待配套设施，新开辟自驾露营区和丛林拓展赛道，让山林风光与户外运动碰撞出别样体验。
2: 目前呢，我们度假区夏季接待量已经突破了25万人次，来自于国道沿线自驾客群实现了稳步的增长。
1: 沿着国331自驾，不少游客专程为抚松的一棵参而来。初秋正是人参紫红的季节，也是体验放山文化的黄金期。度假区内一处由度假区联合非遗传承人共建的人参种植基地，为游客带来一站式深度体验。进山采参前，老把头为游客讲解采参工具和放山故事，连片的参地让游客直观见识人参的生长样貌。体验完采参，游客还可以走进特产专卖店，选购人参产品、护肤品和文创周边。
3: 带孩子来长白山旅游，挖人参也是之前听到这边的一个特色的活动嘛。然后刚刚也看了这些挖参的工具，包括这个人参的介绍，就觉得还是挺震撼的。
1: 沿着国331继续向东，抚松县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了自驾线路上又一热门打卡点。这里是亚洲知名的天然红松母树林所在地，素有红松故乡的美誉。今年景区主打森林漂流、鹿苑互动、蜂蜜工厂体验等特色项目，用秋日山林的清凉与原生态的自然体验，吸引源源不断的自驾客流，整体接待量较去年增加10%。
4: 孩子都很喜欢漂流，水花不断的激上来，就觉得特别的刺激，特别的好玩。
1: 从度假区到深地再到原始森林，国331抚松段处处游人如织。这条蜿蜒的边境风景道，既是游客领略长白山秋日风光的自驾廊道，也是抚松激活秋季旅游经济、推动深旅融合发展的产业动脉。依托331国道带来的流量红利，抚松的秋日名片愈发闪亮。一条路、一棵参、一片林，正持续带火这个色彩斑斓的秋天。为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完善垃圾分类全流程治理体系，长春市聚焦前端源头分类、终端收集转运两大环节，解锁城市精细化分类治理新思路。长春市万科百翠园小区是2018年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共54栋楼栋，2314户居民。小区摒弃单元门口零散垃圾桶布设模式，科学布局了5个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配套布设44组标准化垃圾分类箱，从源头优化投放场景，解决垃圾桶异味、外立面脏乱、蚊虫滋生等问题，助力生活垃圾减量治理。已经入住7年多的小区居民邓月莹切身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居住变化。
5: 没有异味，比较整洁干净，我就觉得就是我们遛弯啊这种心情都很好，住得很舒心。
1: 餐厨垃圾是垃圾分类管控重点，长春市属地执法部门常态化上门督导，定期宣讲餐厨垃圾分类规范存储要求，从源头解决餐厨垃圾混头乱排问题。鹿园区吴越广场推行全域生活垃圾分类，搭建干湿分离双垃圾房，实行分时投放、分区管理、分级监管模式。
6: 每天垃圾房会有专人收拾卫生，隔一段时间会对新的商户进行垃圾分类的培训。
1: 长春市依托试点社区开展科普宣讲、实操教学、趣味活动等宣传工作，指导居民规范投放、使用分类设施。
0: 9月1号，理想筑初心，成才向未来，吉林省大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
1: 活动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邀请全国道德模范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张超凡、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博士生讲师团讲师张哲宇、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美和日阿姨司马一三位先进典型做主题分享，从不同角度讲述新时代青年的理想追求与时代责任，以真人实事、真情实感为全省广大青少年讲授开学第一课。
7: 三位分享者分别代表了扎根基层、学术求索和逆境超越的不同的青春力量，将小我

0: 融入大我，也是我从这三位分享者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力量。
1: 去谋定好自身的定位，在实践中不断地去打磨自身的本领，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2: 能够将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经历讲给全省的同学们听，让报国的精神代代相传。新起点、新征程，希望同学们能够心怀感恩与热爱，在各自的山海里活成属于自己的光。
3: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4: 9月1号，新华网推出电影摇篮长春光影织就城市新景，报道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近日举行，光影长春聚光成聚，振兴之势正伴着盛会扑面而来。光影中城市文化消费模式推陈出新，电影产业外延式发展势头正旺，烟火气与文艺感兼具的长春城市文化新名片愈发鲜明亮眼。8月31号，人民网推出吉林携手人民网共建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报道近日人民网与吉林广播电视台吉视传媒正式签约，将携手共建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此次合作对于持续提升双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传播话语权与引导力，进一步筑牢大模型语料底座安全防线具有重要意义。8月31号，央广网推出吉林玉米暨第7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即将启幕，报道大会将围绕全球玉米供需关系，提高粮食产业链综合效益，玉米产业创新增值价值转化等方向开展主旨演讲，同时将举行吉林鲜食玉米新穗上市暨吉林玉米营销季启动仪式，开启吉林玉米、吉林鲜食玉米品牌传播新篇章。
5: 近日，记者从吉林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14五以来，吉林省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全面完成，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提升至92.8%，细颗粒物浓度稳步下降。今年1至7月，全省优良天数比例87%，同比改善0.3个百分点。吉林将持续推进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抓实秸秆管控，不断擦亮吉林蓝生态底色。
4: 9月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吉林赛区暨2026长春新区杯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赛道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赛分初创组、成长组两个组别，各评选出1、2、3等奖及多个优秀奖。日前，白山松花江首届130公里摩托艇极限耐力挑战赛在靖榆县松花江生态旅游风景区开赛。比赛分为方程式竞速艇、水上摩托两大类别，选手们迎风逐浪，激烈比拼，将水上运动的速度感、力量感、爆发力完美展现。
5: 近日，延吉市快速公交系统2期投入运行。快速公交相当于公交版地铁，是一组专用公交车道的快速公交车。2期项目沿延吉市人民路布设，全长2.75公里。线路向西与已经运营的1期无缝衔接，打通城市东西向快速公交大动脉，串联起高铁站、高校、大型商圈，覆盖城区主要客流走廊，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6: 秋日的吉林，一山一水皆成画卷，满目皆是动人的景致。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

0: 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2: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4: 大酱干豆卷一切，
5: 豆饺子，
6: 油了嘎叽，
7: 油了嘎叽，
8: 寒冷的，
9: 寒冷的，
10: 我们在。
3: 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2: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良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4: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5: 国深故里深藏白酒，九倍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6: 物华天宝的四瓶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7: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8: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9: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海。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仅有时多云。吉林东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方面，今天全省天气依旧凉爽，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22到25度左右。长春最高气温为23度，最低气温为12度。昼夜温差较大，提醒您早晚外出时注意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另外，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西北风。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举措，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1: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实施意见从供给提质、流通增效、市场扩容、环境优化、动能培育等多个维度精准施策，能够有效地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
3: 2019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从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由36.2%缩小至15.6%。2019年以来，我国智慧农业建设迈入快速推进期，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各领域各环节应用更加深化。截至2025年底，累计推广应用各类农机北斗终端超350万台套，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4.6亿亩，极大提升了作业效率。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头部电商平台日均发货超2000万单。同时，数字技术还拓宽了创业就业渠道。截至2025年底，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1510万人，全国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达到747.7万家。农村电商、农文旅融合、数字服务等新业态

0: 不断催生乡村主播、选品师等新岗位，推动乡村就业由体力型向技能型、服务型和运营型转变。
1: 来看省内方面的消息，金秋时节，吉林大地层林尽染，山水如画。金色吉林专栏带您探寻林海秘境，品评乡土风物，领略吉林秋日独有的魅力。首期沿着331国道走进抚松县，依托秋高气爽的宜人气候，当地把沿途的度假区、人参种植基地和原始森林矿泉漂流串珠成链，打造出了火爆自驾圈的黄金旅游线路。
2: 驱车驶入国331抚松段，紧邻长白山景区的多家度假区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落脚点。在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飞越松花江滑索、丛林穿越、卡丁车竞速等户外项目人气十足。今年度假区围绕国331自驾客流，升级接待配套设施，新开辟自驾露营区和丛林拓展赛道，让山林风光与户外运动碰撞出别样体验。
3: 目前呢，我们度假区夏季接待量已经突破了25万人次，来自于国道沿线自驾客群实现了稳步的增长。
2: 沿着国331自驾，不少游客专程为抚松的一棵参而来。初秋正是人参紫红的季节，也是体验放山文化的黄金期。度假区内一处由度假区联合非遗传承人共建的人参种植基地，为游客带来一站式深度体验。进山采参前，老把头为游客讲解采参工具和放山故事，连片的参地让游客直观见识人参的生长样貌。体验完采参，游客还可以走进特产专卖店，选购人参产品、护肤品和文创周边。
4: 带孩子来长白山旅游，挖人参也是之前听到这边的一个特色的活动嘛。然后刚刚也看了这些挖参的工具，包括这个人参的介绍，就觉得还是挺震撼的。
2: 沿着国331继续向东，抚松县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了自驾线路上又一热门打卡点。这里是亚洲知名的天然红松母树林所在地，素有红松故乡的美誉。今年景区主打森林漂流、露院互动、蜂蜜工厂体验等特色项目，用秋日山林的清凉与原生态的自然体验，吸引源源不断的自驾客流，整体接待量较去年增加10%。
5: 孩子都很喜欢漂流，水花不断的激上来，就觉得特别的刺激，特别的好玩。
2: 从度假区到深地再到原始森林，国331抚松段处处游人如织。这条蜿蜒的边境风景道，既是游客领略长白山秋日风光的自驾廊道，也是抚松激活秋季旅游经济、推动深旅融合发展的产业动脉。依托331国道带来的流量红利，抚松的秋日名片愈发闪亮。一条路、一棵参、一片林，正持续带火这个色彩斑斓的秋天。
1: 近年来，吉林省多措并举发展鲜食玉米产业，走出了一条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发展路径。鲜食玉米成为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的黄金产业。
2: 从八月中旬开始，通化县鲜食玉米进入采收季节。在通化县奥和食品有限公司的鲜食玉米生产车间内，刚刚采收的鲜食玉米经过分选、去皮、清洗、蒸煮、包装等程序，进入冷库进行储存销售。
6: 整个鲜食玉米生产季节能持续到10月左右，产品也是远销到广州、上海等多个省份。
2: 通化县作为吉林东部地区的鲜食玉米核心种植区，目前种植面积已超过10万亩，年产鲜食玉米3亿穗以上，集聚鲜食玉米加工企业近20户。当地通过推行无统一生产管理模式，从选种、耕种技术到田间管理，全程执行统一标准，与农户签订保价回收协议，实行上门采收，解决了农户的销路后顾之忧。鲜食玉米年产值突破5亿元。
6: 我们把鲜食玉米作为强县富农的首要产业，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构建政府建园区、企业建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发展格局，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
2: 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地资源与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梨树县鲜食玉米长势均衡，果穗饱满，品质优良，整体收成稳中向好。为护航全省特色农业丰收，国网四平供电公司紧扣农时农事，主动靠前服务，聚焦各村级合作社种植基地、农产品加工点位，开展专项保电护航行动，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杜绝设备带病运行，全力保障采收加工高峰期

0: 用电安全可靠。
1: 我们主动上门对接企业，对厂区线路、加工和制冷设备挨个排查隐患，有用电问题随叫随到，做好电力兜底保障，助力咱们本地鲜食玉米顺利加工出货。
0: 作为国内最早发展鲜食玉米的省份之一，吉林省持续加大新品种研发力度，强化全产业链标准引领，加快推进品牌建设。截至2025年，吉林省已有25家农业科研机构、5所农业大专院校为鲜食玉米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先后培育出鲜食玉米优质品种100余个，为鲜食玉米产业持续注入智慧动能。
2: 9月1号，理想筑初心，成才向未来。吉林省大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
0: 活动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邀请全国道德模范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张超凡、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博士生讲师团讲师张哲宇、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美和日阿姨司马一三位先进典型做主题分享，从不同角度讲述新时代青年的理想追求与时代责任，以真人实事、真情实感为全省广大青少年讲授开学第一课。
3: 三位分享者分别代表了扎根基层、学术求索和逆境超越的不同的青春力量，将小我融入大我，也是我从这三位分享者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力量。
4: 去谋定好自身的定位，在实践中不断地去打磨自身的本领，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5: 能够将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经历讲给全省的同学们听，让报国的精神代代相传。新起点，新征程，希望同学们能够心怀感恩与热爱，在各自的山海里活成属于自己的光。
2: 国际方面，日本一家调查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6: 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
2: 当地时间9月1号起，苹果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正式出任首席执行官，接替自2011年起执掌公司的蒂姆·库克。库克则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苹果公司定于9月9号举行新品发布会，外界预计届时将发布苹果首款折叠手机。这意味着特努斯仅有短短几天适应期，就要迎来上任后的首次公开大考。
7: 特努斯现年51岁，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他于2001年加入苹果产品设计团队，最初只是一名普通的产品设计师。2013年，他升任硬件工程副总裁。2021年，他进入高管团队，担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在苹果工作的25年间，特努斯深度主导平板电脑、iPad、耳机、AirPods 等核心产品的研发，同时也全程推动了苹果电脑向自研芯片的转型。库克曾公开评价他拥有工程师的头脑、创新者的灵魂，是带领公司走向未来的合适人选。外界分析认为，特努斯接班反映了苹果有意回归产品人领导的传统。相比之下，库克以供应链和运营管理见长，而特努斯为硬件工程出身，这一任命意味着苹果在 AI 时代将更加注重硬件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不过，也有美国媒体指出，特努斯上任后将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加快向 AI 转型的压力、芯片成本居高不下等。
2: 今年夏季，西班牙多地持续高温少雨。地处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自治区是该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今年6月和7月，这里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2个月，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3到4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和干旱给当地

0: 畜牧业带来了不少影响。
1: 现年45岁的何塞从20多年前开始经营农场，目前养有60头牛和马。他告诉记者，今年牧草短缺，打破了农场往年的饲养节奏。
2: Los animales, nosotros segamos, hacemos cosecha, los recogemos y lo guardamos para los meses de invierno. Y entonces en este caso lo estamos dando ya, ahora ya. Entonces cuando llegue el invierno se nos van a acabar los almacenes de comida para dárselo a ellos. Y claro, y los animales no están tampoco tan gordos ni tan fuertes.
1: 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地方政府的最新评估显示，今年当地牧草潜在产量平均下降25.53%，部分地区降幅超过32%，饲料的提前消耗推高了养殖户的饲养成本。
2: Mucho, unos 250 euros en cada animal, en cada caballo, cada vaca. Porque date cuenta que es como si fuesen dos inviernos.
1: 当地畜牧业组织表示，饲料价格上涨不仅与当地牧草减产有关，欧洲多地同时遭遇干旱，也正在加剧市场上的供需压力。
3: Y esto es debido a que, bueno, pues en España hemos sufrido una gran ola de incendios y tenemos una sequía generalizada en Europa. Con lo cual, vemos como los ganaderos franceses y los ganaderos portugueses están viniendo a comprar a las provincias cercanas a Cantabria. Eso está encareciendo los costes de producción.
1: 一些养殖户已经开始考虑出售部分牲畜，以支付不断增加的饲料费用。一旦养殖户持续减少牲畜数量，影响的将不只是单个农场的经营，还可能波及当地畜牧业的生产规模。目前，坎塔布里亚自治区政府已经宣布提供300万欧元援助。不过，当地畜牧业组织表示，鉴于干旱风险或将延续至秋冬，现有援助能发挥的作用仍较为有限。
0: 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的依据，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调整后，新版目录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涵盖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通行疾病分类1180个病种，中成药涵盖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63个功效分类。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5: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4: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在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实施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按照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4: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指导本辖区医疗卫生机构健全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本机构基本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在信息系统中提示优先使用。

0: 将基本药物优先合理使用情况作为处方审核和点评的重点内容。医师遵循临床路径、诊疗指南和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合理用药，有同类药品时，在保证药效前提下，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
1: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

0: 目录和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在功能定位、药品范围、管理政策和制定原则上有所区别，但两个目录密切衔接协同。自2020年医保药品目录全面实施申报制以来，一直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作为申报条件之一。此次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后续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也将根据新版基本药物目录的调整情况，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品种优先调整甲乙分类，更好减轻患者负担。
1: 基本药物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一版基本药物目录，我国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于1982年首次公布基本药物目录。目前，全球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基本药物目录。
0: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经过多年实践，我国基本药物制度适应国情变化，不断完善成熟定型。基本药物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逐渐落地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基本药物报销比例普遍高于其他药品，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2009年，我国启动新一轮医改，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建立以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新医改启动后，于2009、2012、2018年完成3轮全国统一更新，这是第4次更新调整。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9月起一批新规将陆续开始实行，涵盖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规范出境入境管理，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多个民生热点，一起来了解。
0: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9月1号起施行，进一步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明确报纸、期刊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已发表的作品应当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此外，进一步明确公之于众的认定标准，把公之于众明确为将作品向不特定的人公开，但不以公众知晓为构成要件。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 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

0: 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十一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新规将未成年人保护从行业自律上升为法定义务，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
2: 公告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追溯系统运营机构逐一明确追溯责任和统一执行标准。
3: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每盒药品的身份证，通过扫码可以记录和获取药品获批和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的详细信息，实现来源可追、去向可查。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公告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机构全部环节做到全品种药品应付尽付、见码必扫。
2: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规覆盖的全品种药品是指除原料药、医用氧、医疗机构制剂等以外的所有在产制剂品种。
3: 药品追溯全链条的各方主体必须规范数据采集、储存、上传全流程，对未按照规定执行药品追溯要求和篡改伪造药品追溯数据的，药监部门将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2: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全国省级药监部门常态化督促各环节赋码、扫码和数据上传，同时依托大数据进行智慧监管，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及时核查处置。
3: 我们坚持三一协同联动，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不断推动药品追溯数据共享共用、互联互通，快速处置药品追溯排查的违规线索，全方位守护公众用药安全。
1: 秋日的吉林，一山一水皆成画卷，满目皆是动人的景致。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你说法律会让我这种大逆不道的杀人犯活下去吗？来了新的鲶鱼，
1: 我们怎么可能斗得过他呢？
2: 他们是没有底线的人。
3: 你们受得了吗？好像有血的味道。我真的没想害你。
4: 这个案子一定慎之又慎，
5: 谁更有可能撒谎？
6: 老婆，我要去。
7: 江鹏，你别胡说八道！
8: 不管他是什么人，该逮捕该起诉起诉。

当我们回顾一段历史，总是要面对种种浩如烟海的线索，这庞杂的一切令人却步，但也正因这朦胧笼罩的缘故，更令我们好奇，想要探知那背后是怎样的真实模样。

于是我们以人为坐标，毕竟是人开创着时代，推动着时代，改写着时代。人皆为血肉之躯，并无本质不同。同在人生十字街头时，那少数的人能够明辨方向，面对满路荆棘仍不止步。世人看到的往往是那抵达彼岸的照着光芒的身影，却不留意那荆棘路上蒙尘的

0: 丁聪的生活从不安逸。伴随他成长的是为了躲避战乱而不断的搬家。在上海的黄陂南路9号是我们所熟知的丁聪的人生起点。当丁聪幼年时拿起画笔的那一刻，便注定了他将要离开家。正当花季的少年对于家总是没有太多的留恋，他们渴望离开，因为梦想，因为责任，因为好奇，似乎一切都可以成为离开家的理由，然后用一生寻找回家的路。丁小一也是这样，30岁离家，久居海外，如今他试图循着父亲模糊的人生痕迹寻找回家的路，以此来弥补父子俩错过的大段时光。
1: 对，就是要这样找。
2: 这个房子就是张光宇住过的。张光宇跟他的父亲在这儿，30年代。这个后面的弄堂是戴登张祖，出这个弄堂是4年前，更小了。
3: 张光宇住的。
2: 这个过街楼。就是这个夜行一次，就是这个张光宇，那时候我叫他叔叔，叫他伯伯的，后来是在一块画画了，比我父亲小，但是比我大16岁，叶倩也比我大9岁，那么说我就跟着他们到他们那里看他们怎么画。就是这样，那么我也跟他们看，父亲那里看不见，我父亲家里也不画画，他也不知道，我连看父亲我都看不了，就看别人就画怎么画。然后他们口袋里带个速写本，那么所以我也带个速写本，所以什么时候画，那我去看戏，我坐在底下我就可以画，他们也画。

0: 哎，所以你看我后来花了很多是这个看戏花的。
1: 30年代的中国徘徊在沉沦与猛醒的边缘，动荡不安中夹杂着恣意狂欢，屋外暴雨将至，屋内的人仍在宿醉中沉睡。那笙歌不断的环境中，年轻的丁聪又该何去何从呢？
2: 我很羡慕我父亲的一帮朋友，对对，所以呢，这个给我留下了一些印象，就是偶尔的时候呢，他的朋友会来，就尽管在他倒霉的时候，也有些朋友来玩，但是他们那群人呢，是非常开心的一波朋友。所以也养成了我现在呢，我认为我跟我父亲有一些某种性格上相像，就是说你说让我去游山玩水，我可能没有太多兴趣，我希望就和朋友在一块儿，和好玩的朋友在一块儿，这可能是受他的影响。曾经呢，比如他们有些也有些 party 啊，现在我们叫 party， 当时就一些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尽管他们倒霉的时候，但是呢，他们聚在一块儿呢，总是，包括后来我不在，我也知道他们的玩呢不会是就是很严肃，通常就是没大没小的一块玩儿，我插不上嘴，但是我会在旁边听到他们的玩笑啊，他们的相互的这种嬉戏啊，是很。就是我可能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用语言去形容，但是我很就是到现在我非常非常羡慕他有那么一圈的朋友，就是他们那圈朋友都非常的出色。
1: 丁小一所羡慕的，可能也是少年丁聪所羡慕的。丁总那个著名的朋友圈子，曾经让丁聪沉浸在一个星光环绕的小世界中。
0: 丽比我大1岁，哎，那他们在歌舞团，王乐美比我大2岁，但是他们是我父亲的朋友，聂耳啊什么都是。跟聂耳嘛，那个时候他是那里拉提琴的，所以那从小我们都认识，都在一块玩的。
1: 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人塑造了丁聪不受束缚的自由性格，但是他并没有享受到多少屋内的欢愉。时局的冲击让丁家的家境开始衰败。
0: 中学毕业的时候，我是老大。好多弟弟妹妹已经生出来了，父亲要我赶快工作，没法升大学，叫申报，那是那个我第一个职业就是到，他是晚报，我第一个职业就是到小申报去当过记者，第一个职业可以一个月也可以拿30块钱，那是下午上班。在这小城堡，那个，那没有啊。那么就是这个是小城堡的主编叫姚淑凤，啊，那么到小城堡去的时候，有戴望舒啊、叶灵峰啊，都是那个作家，那个时候出名的，年轻的。那个时候我不到20岁，画署名丁聪的时候，你看，那时候我就发生问题了。我说要画一张画，那么挺小的，结果。签一个名占很大一个地块，那么后来张光宇就是，他说你父亲不是，大家都称他老丁的，我父亲比张光宇还要大10几岁呢，是吧？那个他是老资格，都叫他老丁。那么我跟着我父亲来看他们，我当然都叫我小丁小丁，都叫我小丁。哎，那么他说你就写小丁啊。那因此以后我就改成小丁了。

到后来我晓得我的话出名了，我那个这个在上海三十年代，我已经出了名了。

0: 哎，二十漫画家里面有我这个人了。第一届上海开漫画展览会全国性的，我已经有画参加作品。我那个时候很耍得开的，可以把一个人呢画成那么夸张。而且我最早画第一届展览会我参加了。比如像这个王润美的一个像，我在那个画上我就展出了，居然卖掉了，一个外国人买就去了。
1: 丁聪脸上挂着的微笑是除去漫画之外他的另外一个标签。1936年，20岁的丁聪意气风发，这微笑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在时代风暴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0: 我就是学的大人话，大人话社会上的反对，比如说老板资本家总是不好，不学公民，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一点那个左的思想的，因为共产党的影响很大，那么拍戏啊什么什么，这个拍电影啊搞什么，都是共产党在领导的底下，又鲁迅啊什么。这个左派的很有势力，所以那个国民党的那一派，这个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领导全在共产党手里，所以那个特别是领导电影界或者文艺界进步的那些，以鲁迅为首的吧。但鲁迅本身不是共产党的，但是他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
1: 1937年，丁聪和黄苗子、张光宇、叶浅予等一大批进步人士一同，在精神领袖鲁迅的感召下，投入到抗日宣传当中，也从此正式闯进那个风雷激荡的时代。
0: 54的时候，他也是新文化礼拜六派的，那个时候算是进步的，但是凡是画漫画的总是反对国民党的，是不是？所以他呢，那么他呢不参加任何党派的，他表示他清高的，他是文人，因为我有这么一个据点，我父亲呢什么都不管，都由着我。国民党统治的，共产党呢是这个跟国民党争的，我们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共产党什么这个马思南论那点我是经常去的，我跟乔冠华、陈家康是好朋友，这个所以跟周恩来也是从前就认识，对，宋庆龄那个保卫中国大同盟，他有个基金会，
2: 对，
0: 那么他的秘书是廖梦行，廖承志的姐姐，那么我们在后方在香港都在一起嘛。打完仗以后，美国有很多剩余物资嘛，什么棉袄、面粉呐、香烟啊什么，发这个贫病作家的呀，凡是漫画家那一部分，都送到我那来，在我这里分送。
1: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丁悚留在尚未遭到侵犯的租界，而接受了五四思想的丁聪，随着大批进步文人流亡香港，开始了长达8年的漂泊生活。

我跟香港的时候，那么我不是小嘛，那么张光宇那个时候不是我们都在抗日嘛，也都变画报的，又是画漫画的嘛，还骂汪精卫嘛，是不是？那么我们就那个时候张光宇也走，那么我这个父亲看张光宇也走了，他觉得我有一个大人可管我了嘛。其实出去以后，张光宇跟我跟张光宇住在一起了，以后张光宇跑到什么地方都是我陪他去，以后到重庆以后，后来

0: 打仗啊什么，从重庆到仰光啊，到什么，都是我陪着张光义跑。
1: 家就在那里，总是可以回来的。或许这是21岁的丁聪离开家时，并未表现出太多留恋的原因。多年以后，丁小一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远渡重洋。
2: 我88年离开中国的啊，我其实没有就想到不回来，我只是当时的想法很幼稚，就是说世界这么大，出去看一看啊，看一看到底国外什么样。当时说，哎，既然来这个世界走一遭嘛，什么都要见识一下，什么都要叫这个不叫尝新鲜，就是见识一下。阴差阳错的出去之后呢，就没回来，然后呢有了孩子，有了孩子之后，这个生活呢就有挺大的变化，因为孩子生在这儿要照顾孩子，到最后说哦，孩子要在这儿上学，孩子不能回来。终于我的小儿子18岁了，我说现在你成人了，你可以自立了。我不管你了，我该回去了。但是实际上我已经把大好的时间糟蹋掉了，就是父母我也没能跟他们在一块儿。现在想想这个，就是这边也是失去了一些机会和父母待在一块儿。现在想想也这也是一个遗憾，但这种遗憾就是我们昨天说的没有办法，这种遗憾，出国的人海外都有这种遗憾。
1: 我们不知道少年离家的丁聪是否也有遗憾，应该没有吧。如果有，他便不是丁聪，因为他属于那个时代。

0: 之后到分呢，矛盾啊，那时候我们都在香港，我们在香港出东西。为什么到香港呢？香港有印刷条件，我们在那里上海的很多比张光也少，我们都在那搞出版，要出画报。那么我们有印刷条件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去，继续还可以工作。上海又打掉了，那这个是，商务印书馆的机器都打掉了，这个所以我们都只能跑到香港去。在这一段时间，我在编《抗日画报》，两种，一种是大的，这个大型的粮油画报啊，什么什么，一种呢是十日画刊，比如打仗的时候十天出一本，那个时候一个月就出三本，那么天天的那么出。那么另外有一张救亡漫画，什么多少十天出一期啊，别的是吧，我们都在上面画画。
1: 1939年，丁聪创作的《逃亡》被宋庆龄选中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画。那时丁聪必然不会想到他的种种经历会成为传奇。80年后，他的儿子开始清理那蒙在这些传奇经历上的时光灰尘，这对于丁小一来讲并不容易。
2: 我说老实话，我跟我爸爸聊天并不太多的，主要是跟我妈妈聊天，她跟我就是不太，就是他可能更喜欢他的朋友聊天，不喜欢跟他儿子聊天了。很遗憾，好多事儿没有问。实际上呢，遗憾归遗憾，但当时呢，就是现在再重新活一遍，可能还是这样子，因为不知道怎么跟父亲聊天，因为他也从来不聊，从小就这样，这是一种习惯，所以并没有意识到。跟我母亲就是从小就是无话不说，但跟父亲呢就是他好像就是父亲在那儿，所以我们不太聊天了，所以打电话呢也只是很表面上的问一下，但大家都知道双方在，但是聊天呢就不知道怎么展开，所以也就没有过很就是真正的跟我父亲没有聊过，就像我们这种聊天可能都没有。
1: 1940年，丁聪离开香港前往重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与张光宇、徐迟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任美工师，并且参与了吴祖光、金山、老舍、曹禺等人。

0: 人的话剧作品的舞台设计。
1: 半年就是从香港到重庆，从重庆又到香港，又不对了，从香港又到重庆，后来又到香港，就来回就来回好几次，最后一次太平洋战争把香港又沦陷了。我住在跑马地那个香港那个孤岛上，英国兵老远从九龙隔山打炮过来，我住的房子都楼上都打穿了好几个洞。那么你要出来怎么出来？偷渡到九龙，一直到半夜里边起了雾，然后半夜里边那个船，这个海中间渡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然后上来，那么就跟人走到一个地方搭个寮，所有人去呢就住在这个，那都是这种样子的，这是这样子的寮。头天晚上古风抽烟烧着那个什么东西，把一个山都烧秃了，哇呀，乖乖。然后我那他过河没有月光，然后这个掉到河里去了，我掉了。冬天啊，矛盾的夫人也掉到沟里去了，我们那个时候都已经不在乎了。最后我们又逃回到，既然是总是我们不能做日本人的这个什么嘛，还是回到国统区嘛，国民党统治区去。香港所有的人，左派的、反蒋的，都回去了，没有人投降日本人。
0: 辗转漂泊的八年时间，丁聪把所见所想都付诸笔端，描绘下真实的时代，也记录了真实的自己。
1: 怪了怪了，怪了，这怎么找不着啊？所以这个时候从香港就回到重庆去，那时候就揭露国民党的腐败。那好了，我说他说成都也有一个，他说就是叫花街，这个地方是一个最下等的妓女区。这个花街，我们就先去看看那条花街什么样子，因为里边的花柳兵啊，什么一塌糊涂。吴子光们是编剧的，我们是搞美术的，我们两个人嘛老在一起，所以我们两个人跟一个演员打饭了以后，穿了个短打混进去。凡是比较知识，看起来你不是个好人，是个知识分子，是个年轻人，不许你进去了。所以街呢两边走进走出的地方不许人进，有宪兵把口，他挡着我不让我进去了。其实我那就化了妆进去了，我穿了那这个地方我画一个我自己。这个人都是畸形的，弄这个粉啊擦的，哎呦，看着像地狱一样。那我看了以后难受极了，我把看见的东西就画成这么一张。那么吴主管还写了一篇文章。
0: 丁聪是幸运的，绘画是他表达观点的方式，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他的作品像是时代的牛虻，腐败和罪恶是他攻击的目标。时至今日，这些作品成为那段历史的注脚，让我们的追忆有迹可循。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我国著名漫画大师丁聪先生100年的诞辰纪念日。今天
0: 1936年前后，丁聪曾经在父亲的朋友刘海粟开办的美术专科学校，接受了零散的也是唯一的专业美术训练。80年后，丁聪百年。

0: 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在刘海粟美术馆举办，无论是刻意还是无意，都让我们感到一丝宿命的痕迹。
1: 就是说，我们的小丁，今天满100周岁了。
2: 丁聪先生为人温柔，但是他的作品尖锐。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漫画人，做人尖锐，作品温柔。在这一点，我想我们所有的漫画都应该反思。在丁聪漫画作品面前，我们都应该反思。
3: 那么，我觉得第一句呢是人品，人品德艺双馨，作品耐人寻味，艺术多姿多彩，生活大智慧。
1: 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丁聪的画，包括漫画，也包括插图，所有这些作品背后的丁聪的本人。这个本人可能比他的画更丰富。
0: 2014年，作为风景旅游文化项目的一部分，丁聪美术馆破土动工。丁小一希望这里成为父亲的作品和人生经历的永久归宿。
4: 这里所有的最高的可以挂画的、可以挂字的，就是3米6高。
5: 对。
4: 来 ，OK。
5: 这个呢，然后呢，就是看具体以后你陈列的一个方式。
4: 对。
5: 或者里面尽量就我单独我留出来那一面墙，或者有4米的，那我那面墙就单独可以留出来。
4: 你可以留出4米格的，
5: 比如说是拿你吊顶的时候啊，因为上面肯定会有吊顶啊，或者有装饰的，那我把这块或者减少
4: 啊，
5: 对吧？我可以留出来那一个面积。平台以后这里一片了，包括到这里，都是。
0: 丁小一从美术馆的设计之初便参与其中，还有很多想法和要求。纪念一个人，为的是让我们不致忘却，也为了让我们有机会重新了解，有时也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缺憾。
5: 就是说，每一栋房子，我们都有水和电，直接接进去，就是保证你能足够使用。
0: 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丁聪将回到上海，但那只是短暂的停留。丁聪心底对于家的概念，要等到60年后才逐渐清晰。